0: 血压对动脉瘤患者非常危险。第四，每年一次腹部彩超，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时做肝胆胰脾肾彩超，可以顺便检查腹主动脉。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北京博物馆季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帷幕，同时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国际展《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开幕。不用远赴拉美，在北京就能沉浸式邂逅古老美洲文明，感受玉米、黄金与美洲豹承载的神秘故事。
2: 这实际上是他回归秘鲁以后第一次外出展出，已经将近20年了，没有对公众展出过，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机会。
3: 这件墨切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巅峰之作，是金属工艺与意识形态融合的代表。这件文物可能是在1988年秘鲁北部沿海的赫特克佩克河古邑遗址遭盗掘时流失。2006年由伦敦警察厅查获。
2: 不但是表现了这个墨切时期的这个金器的最高工艺水平，同时呢它体现了文物保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3: 约800件珍贵文物按照玛雅的世界、大自然的精灵、王的宝藏三个部分叙事。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体现了高超的安第斯冶金工艺。观众可以在这个区域全面了解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它被称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4: 所以
5: 这些文物它可能是分布在秘鲁的不同的博物馆里面，这一回呢相当于就是把这些精华的文物都集中在一块，所以也是很特殊的。
3: 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串联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
6: 非常不容易，因为我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3: 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在展览中高频出现，这尊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展示了美洲豹作为玉米守护神的形象，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守护神的信仰。
7: 可以说是既代表了玛雅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代表了玛雅人信仰的最高的这种代表。
3: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每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美洲主题文创市集等活动。
8: 文创产品呢，我们大概集结了有20家文创单位，还有我们专门辟出一个区域，打造了一个文创嘉年华。
3: 恰逢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第二届北京博物馆季同时启动。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携手将推出4大主题月活动。
9: 5月份是文创月，6月会有展览月，7月呢有研学月，然后8月份呢我们会推介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科技展项啊，让群众啊更多的了解啊，沉浸式体验啊，博物馆的新场景啊，新体验。
3: 北京台报道。
1: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同步推出多款趣味探学活动，通过互动体验普及异域历史文化，让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多元文明魅力。
10: 玛雅的文字它到底是怎么写的，怎么读的，通过自己的观察来解答这个问题。
3: 在首都博物馆，一场围绕着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探学活动正在进行。小朋友们通过阅读手册、打卡参观、听故事、做手工等形式，逐步理解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奥秘。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览期间，首都博物馆为观众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
11: 第一款呢，就是咱们的自助探学，它是给小朋友提供甜甜圈、玉米笔以及探学手册。小朋友们可以拿着相关的设备到展厅里面去寻找不同的文物、听故事，并且在咱们手册当中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物信息。
3: 第二款探学活动是通讲活动，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整个流程走下来，可以解锁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重点文物。第三款探学活动是主题课程，适合学校、团体等报名参加。
11: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4: 让我了解到了玛雅文明，它有一个很悠久的历史，虽然不知道它为什么消失了，但希望我们不要从它的记忆中抹去。
12: 带孩子来了解玛雅的文化，让孩子能够对世界各多元的文化，特别是历史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开拓他的眼界，然后可能也能促进他的兴趣。
3: 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连接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日益丰富的国际展览交流，更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让观众触达展览所传递的文化信息，这就对博物馆的服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记者深入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等热门大馆，了解博物馆人为连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3: 故宫博物院太和门前，上午10点正是游客入馆的高峰期。小冯和他的同学们在自己的点位已经忙碌了一个多小时。青春无界，博物为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志愿服务，让学生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国际博物馆日所强调的连结的意义。
13: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收获了很多关于故宫文物和建筑的一些知识，也锻炼了我人际交往的能力。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课本上的那句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它的在实践当中的意义。
3: 此次故宫在太和门广场、乾清门广场、珍宝馆、雕塑馆、陶瓷馆五个热门参观区域开设了双语服务岗，为海内外观众提供参观支持。
14: 是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以首先我们要做好这个本土文化的代言人，结合这个五个点位，每一个点位都有它专属的一些讲述的内容。
15: For us,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to see all this completely different with our tradition, with our culture. Fantastic, fantastic, very nice.
16: It was only opened when the prince will hold the important event.
3: 恭王府博物馆同样是接待外国游客的热门景区。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的逐步扩大，这两年恭王府也在持续提升外语讲解的服务能力。
17: 对于他们呢，会结合融合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而且会结合他们一部非常了解那个电影叫《末代皇帝》，这个是夺个奥斯卡小金人的，就是讲的是清朝的故事。结合电影，他们会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个清代的整个历史。
2: 用尽可能最短的一个语言和最精准的一个内容，将我们想要表达的中国文化的东西转化成为他们能够听懂的一个元素。
18: I feel yeah, it was good. It was very good. It's very informative, and I hope to know more.
3: 不仅如此，多点触发式的讲解器也愈发聪明了起来。
19: 它分为了粉色的儿童款和绿色的成人款。除了普通话以外，我们还针对国际友人提供了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
3: 逛完博物馆，再带一件可心的文化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外国友人的选择。近年来，接待外国游客量较高的美术馆、博物馆陆续开通了离境退税服务。恭王府博物馆也在2024年底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单离境退税单。
20: 退税商店里的商品单笔消费达到200元以上，就可以参与退税。
21: 截止到现在吧，已经成功开出85单离境退税单。
3: 创新服务打通沟通壁垒，文化连结拉近中外距离。博物馆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在连结与互通中续写文化交流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1: 博物馆是连接世界、传承文化的桥梁。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恭王府博物馆开展了青少年美育成果展，将历史古迹与孩子们的创意灵感相结合，以一种特殊的连接方式诠释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22: 从构图然后到上色勾线，每一步都由我们亲手参与，在完成的过程中就像看着种子慢慢发芽一样。
3: 在恭王府的古建氛围当中，来自垂杨柳中心小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这件作品，为国际博物馆日特展“童话恭王府”恭王府博物馆青少年美育成果展预热。
13: 这次以花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承，在花里边涉及到大量的就是莲枝纹呀、卷草纹呀，这一些中国传统纹样都是可以在恭王府里边找到的。
3: 如何让博物馆成为社会与公众连结的纽带？这些年来，博物馆人都在不断地创新着方式方法。本次展览即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展览汇聚了来自北京市30余所学校近500名小艺术家的180余幅作品，通过王府建筑、王府生活等4大单元。

0: 原，生动还原了恭王府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1: 生动诠释博物馆作为文明对话、社会连接与教育赋能的多元角色，为公众献上了一份兼具深度与温度的博物馆日后礼。
0: 五年来，恭王府博物馆累计研发艺术美育类课程76节，覆盖青少年超50000人次，用一场展览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美育答卷。北京台报道。
2: 今天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一件件爆款文博文创以文化为桥，以匠心为纽带，让尘封馆藏走出展柜，让厚重历史变得可触摸、可珍藏、可分享，持续传递中华千年文脉。
3: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售罄。这款文创与网红凤冠冰箱贴同步推出金属、木质两款形制，高度还原文物古韵形制。
4: 李敬训这个展反映了一个隋唐时期的这么一个文物的风貌，很多展品也是从出土以后我们首次展出。我们会附赠一个小的这个卡子，把它卡上以后呢，直接就可以作为这个发饰佩戴。那么我们上的这个小闹鹅，我们可以单独拿下来，包装和这个上面我们只加入了 AR 的功能。
3: 国博特色冰箱贴常年热销，以凤冠冰箱贴为例，日均销量可达1200至1500件。从国风凤冠到精致金钗，国博文创持续深耕细分品类，不断打磨品质创意，领跑国内博物馆文创赛道。
4: 制作工艺的繁复，它可能比凤冠冰箱贴要有更多的这个手工的部分所以它的产量是每天大概我们是2000件左右。
3: 2024年7月，首款凤冠冰箱贴正式上市，截至2026年2月，相关系列文创产品累计销量已突破300万件。
4: 凤冠它作为这个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它本身在我们馆的展厅里就受到了很多的观众的追捧，始于颜值然后呢合于价格，因为我们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那么忠于文化，那么大家最终实际上是在为文化在买单。
3: 紧扣文物内核底蕴，贴合当代青年审美，兼顾日常实用属性，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
5: 小的装饰的像珍珠啊，还有一些宝石啊，然后其次加了一些功能，能让它在一众的冰箱贴里脱颖而出。
3: 除此之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
6: 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养宠物啊、猫咪啊，所以这个我们把文创和宠物相结合，我觉得是以这种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的接触了一些文化，以这种轻松快乐的方式，然后呢大家可以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走进博物馆，使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更加近了。
3: 文博热潮不止京城，全国多地博物馆文创持续升温。2020年，文旅部印发通知，明确扶持文博创意产品研发创作。
7: 去年我们省级的4馆已经开始了先创，那么他们整体在2025年销量比以往上涨了35%。我们现在山东省内有10家博物馆的年销量已经超过1000万，虽然赶不上这个北京的像国博这样，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5: 我们的金饭板在去年的时候已经销量9万多件了。近年来啊，我们这个博物馆热兴起，就是大家对于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来说的话，有了更多的这种吸引力，然后尤其年轻人
8: 文化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关注，也越来越就是愿意来了解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文化。
3: 以前游览博物馆人们习惯拍照留念，如今走进场馆收藏文创成为新风尚。伴随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
9: 这是我在那边买的那个钟馗，
10: 比如是一个地区啊，或者是任何，比如是一个博物馆呀，还有什么的，能体现它的特色。因为我出去玩也会买一些文创呀什么的回来。
11: 文创它是把故事这个凝练化了，你看起来就觉得看到这个就想起了博物馆的里的那些东西。
3: 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
12: 大家都在关注我们自己的文化。很直白来说，让文化单位得到了更多的收入，它可以有钱来更好的，比如说维护古建，更好的对文化的内容进行发掘，办更高质量的展览，这种互相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3: 北京台报道。近日，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拉开帷幕。活动面向孤独症儿童开展公益专项活动，并推出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以多元文艺形式展现名人故居纪念馆近年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的合作成果，立体展示文化名人的家国情怀。
13: 通过对名人精神的挖掘，阐释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14: 我们现在八家的展览已经走过了12个国家、33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那么我们每年呢，都会结合我们国家的大的主题，然后推出我们八家名人自己特色的一个展览主题。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北京100余家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正常开放。各博物馆陆续上新50多项展览和文化活动。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产品、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让市民游客往返流连，爱不释手。
1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住在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回迁小区的居民，2年前棚改回迁，告别平房住进楼房，身份变了，环境焕然一新。可入住2年多，居民从最初乔迁的欣喜变成如今的满心无奈。小区地砖凸起，绿化枯死，楼道杂物乱堆，日常报修更是求助无门，各方僵持扯皮，问题久拖不决。是居民生活难以适应，还是管理方长期不作为呢？一场换位共治的基层探索，能否真正破解安居难题？
16: 底下这跟人长一大桶油似的，摔断一大块，
17: 很多人都摔倒了。
18: 这是孩子没事，要有事物业我得告。
19: 尤其这个绿化这块，看那全都死了。
20: 去年这时候房子到现在都没修。
21: 你都说花90的物业费，你乱花，我是说你要是赔钱赔钱，你赔哪儿了？
22: 2024年，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村集体回迁上楼，本是改善居住条件的民生好事儿，可是居民们还没来得及享受乔迁新居的喜悦，各类糟心问题便接踵而至。
17: 把楼道堆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23: 你说老人走这儿，叭一扒，一马趴。
17: 这一块砖都坏了这么多，能再给我对上，再把这块砖搁这儿？你看这个，
22: 路面维修敷衍了事儿，坏砖重复使用，动障引发的地砖风气，居民出行隐患重重，事故频发。
17: 这儿你看这个，全都鼓起来了。
24: 冬天那会儿听的，春天坑了，关了也是爆。
16: 底下这跟人长一大肿瘤似的，突然鼓出来一大块。
25: 这鼓包来说应该是那水。
26: 是了，越往底下
27: 是。
22: 除了路面和绿化，楼道卫生、公共设施、户内维修也常年失修，居民报修无门，诉求长期被搁置。
0: 看见没这马桶堵成这样了。这是我还没住呢，
1: 就是那充电器我找它不显示灰，打磨帘也没弄什么
18: 淹了，推散堵死，往后吐，特别不作为，还天天嚷嚷交物业费。
22: 石河营回迁小区竣工验收未满两年，还在质保期内，按规定维修工单可以由物业流转给建设方负责，可是由于报修信息常常流转不及时，导致居民保修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4: 物业接到业主报修，他要有一个初步的排查，我们

0: 安排的工人过来之后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说造成他们跟维修这一块沟通有点困难。
1: 正是因为报修初步筛查工作落实不到位，大量诉求无法快速分流处置。
2: 一找他去了，一问他什么，他就会说他不管。那你说让村民，你说找地开发商去，他找不着，他只能找你物业，你物业有这个职责。
1: 居民眼见投诉无门，只能调转矛头，找上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
3: 出来是狗屎，我左里外来是狗屎，下雨一泡，你说谁能受了那个味儿？
4: 咱不能看草坪全是时候逛的，你看那树木全部都死了嘛。他要是围了，不可能是他会死掉的。
5: 我们村里边也挺累腾，现在村民都去找我去，你说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你说哪个是我能解决的？
1: 无奈的朱梦霞只能找到物业工作人员沟通协商。
6: 其实维修的不是他们去维修的，他是地产维修去，好多好多事儿，其实就是咱们自己办完。
7: 我打断你啊，你说这句话就是不对的。我这边一个月的固定的电话费就1000多块钱，你现在电话打哪去了？
6: 报不管他修不修。那我也过两天我会给村民一个回复，你修没修也没有这个
1: 机会。物业说自己管了，但是居民却不认可，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水平，从入住小区的第二年开始，不少居民就开始拒绝缴纳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费，再加上公共设施陆续过保，维修压力徒增，物业更加消极应付。
8: 尤其这个旅馆，最起码浇水施肥你得管理，
2: 啥都没有。现在楼道里边乱丢乱放，它是起到就是一个
9: 劝阻
2: 、最起码咱说就是你得劝阻呀，他连劝他现在他都不劝。我们现在村民就是那个强烈要求换物业的。
1: 今年四月物业合同到期，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后，决定更换盛源物业为新的物业公司。在新物业第一次来到小区对接时，朱梦霞把小区里存在的各类遗留问题都跑了出来。
2: 粪呀烟头呀这个、
8: 啊、
2: 咱们一定要去清清理它。
5: 草坪的这个这现在不都是那个黄了吗、
8: 啊、
5: 是不是就是咱们给补种呀、啊、
2: 不会说这块砖坏了，是不是应该给我换成一块新砖呀？从上到下一样的平了它，
5: 那个咱们能弄吧。这净栽孩子，小孩就从那一出来、
10: 哦、
5: 其实那车筐就搁
10: 这
5: 栽了。
2: 人家村民提出了要求，咱们能解决的100%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咱也要去跟人沟通。
1: 这一连串的叮嘱与要求落在了物业经理赵建峰身上，但经过巡查踏勘后，赵建峰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区遗留待解决的问题足足有千条之多。
8: 东账问题啊，尤其是单元门，好多开不开门，你要是处理整个都得把刨开了，每年都要去修。你说让我们物业去承担这费用，我们肯定承担不起。维修的还是小事，你看昨天开会去，消防水乌鸦，那火设备如果出问题，那更是大问题。
1: 村委会满心期盼着小区换新颜，可是新物业还没有产生收益，很难接盘各类遗留问题，双方各有难处，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11: 如果说您是认为说光换一个物业公司就能解决现在咱们现在面临这个绝大多数问题，目前来看有点乐观了。
12: 然后他实际当中物业他也有自己那个经营困难，包括自己有那个经营那个范围，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啊，就是咱们互相啊体谅一点，互相啊试着换个身份，然后体验一段时间。
1: 这些遗留问题究竟有多难？为什么新物业也说自己干不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决定亲自去体验一下。
8: 让您感受一下我们物业客服的不容易。
13: 那发问题多了，漏水的，我那房顶哗哗漏了漏。
8: 您先说您几号院几号楼？
2: 这个问题就是您发现多长时间了？
14: 去年就有了。
2: 去年就发现了。
14: 去年就跟说过这事儿啊，还不给闹吗？
15: 就全部施工修好，11月份报的，现在9月份说话半年呀。
2: 地面起伏的这个12余米之前已经报过，我这儿给您登记上，我们到时候让他们再及时的跟您联系，好不
16: 好？行。
1: 刚体验了一个上午，朱梦霞就接到了10多条居民投诉，工单多不说，她还发现很多是遗留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而另一边，物业经理赵建峰也没有袖手旁观，他来到小区打算寻找居民的具体诉求。
17: 这块按标准来说是不够，
18: 三天你要不开车看不着道，你得擦玻璃去。
3: 你看看前头全都是死树，没人管呀。
8: 你在这最起码拉不行，处理不好的生活环境。 哎，不，你那我绿化了。
9: 尤其是一楼，你咱走都搁那儿走，你看那个地上脏着嘞。说我说这都多少天了，一个星期都不管。
10: 楼道那个石灰的那个袋子，从刚搬进来到现在，这袋子也在了，3年了，这东西就在那搁着。
1: 报修响应慢，落实不及时，对小区绿化及整体居住环境都不满意，这些都是居民最集中的诉求。这些问题怎么解？朱梦霞最先站了出来。抛开维修权责归属不谈，他决定带着维修师傅先上门处理，化解居民眼前的难题。
16: 说气儿里他不知怎么回事儿，
9: 他
13: 也是送的。
9: 您看别的，您还哪有什么问题？
16: 就是没什么的。
1: 就算遇到短时间无法解决的，咱也要做到事事有回应。
19: 窗台底下跟那儿地方呢。
20: 墙上反潮了，起皮了。
5: 您反映这个房屋维修这个问题，那个也给您登记上了，就是整排着队，这事儿我也给您定着点儿。
9: 好嘞，好嘞，到时候您就是给我个反馈。
5: 其实我们村民都是很好沟通的，只要能跟村民沟通好，给村民就是把这个事儿能捋下去，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你说有问题了找谁，村民就很满足。
1: 赵建峰则表示，园林绿化改造耗资巨大，目前只能先行暂缓。但是物业可以先从清扫和保洁入手呀。
8: 基本上我们6点开始干到9点，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看5-60人在这儿，都得指挥去哪个楼清哪个楼。
1: 虽说看展全面大扫除是件好事儿，但是推进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21: 您理解理解我们工作，支持支持我们工作，我们有几张住，您把这个清理了呗。没地方放。
9: 你在村里头都有平房院子，都有地儿放，你这儿让我放哪儿？你说那漏了扔多少钱？要么你就给我钱，天天的我就直接都给你。
1: 居民固有的生活习惯难以打破，就在物业想放弃的时候，村支部书记朱梦霞站了出来，凭着之前在村里的威望，一点点的打开了大家的心结。
5: 这回这个进步也进了之后了，咱们也督促他，让这环境给他整理好了。
15: 你
5: 砍
15: 我，
5: 咱砍
15: 咱
5: 打架。
15: 是啊，你这不说弄吗？就弄。
5: 谢谢
15: 谢
5: 谢
15: 谢
5: 谢
15: 谢谢谢谢。
1: 另一边，朱梦霞梳理完所有问题清单之后，开始为新物业遇到的困局而奔走。
5: 这儿物业，你看新老这儿交界，这儿乱七八糟的，好多事儿谁也不知道谁的责。
22: 回头嘞，我把那个人叫你的社区办。然后咱们住在哪啊，新物业老物业都叫你坐在一起，把这些问题摆在桌面，咱们帮你分一下谁的责任。
1: 经过之前的体验，朱梦霞明白，只有物业服务的权责落实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物业服务跟不上的难题。
23: 你让开发区不动，
9: 他
23: 把刚刚服务的区房落。
9: 对，咱就赶物业，然后你之前事儿都说明白，谁的责任谁去负责。
1: 在住建委等多个部门沟通之后，对石河营小区后续的物业服务做了非常明确的划分。
24: 去年年底梳理出来，那个6个条在内的，
9: 项目开发上，
24: 开发从年底到现在，
9: 4个月新生的散热问题，前期物业管。
24: 对，
9: 让最后剩的个别有争议的，或者又出现点问题的，站在兜兜底，我们多做服务协调，然后多做监督。
8: 我现在心里有底了，现在就是把台账跟问题跟前期物业梳理好，然后他们进行整改。
5: 我们也是就积极的配合咱物业，我们向前一步走，该我们去协调的，我们会积极跟你们去协调。
1: 为了杜绝前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消极怠工，镇政府和住建委决定联合监管。
9: 你们抓不着前期物业，我们这都在给掌着，你们两家物业都在我们这个物质中心指导下。
21: 对。
1: 目前石河营回迁小区多处裸露的空地已经撒上了草籽儿，待到盛夏，小区环境会焕然一新。
5: 现在你看种那花就特好，以前的草皮都没了，现在咱们这边都整体都在发展，都在规划了，
25: 比原先整齐多了，干净了，希望越来越好。
26: 好，这一时段呢，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还是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
0: 嗯，好的，思思，各位早上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那从昨天到今天的凌晨呢，北京市经历了2026年以来第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所以我们也格外关注今天早高峰工作日路面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早高峰时段此时此刻的交通指数呢来到了 7.43， 目前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那我们关注完城区的路况，

0: 况呢，我们还是会比较关注郊区各主要路段受这场降雨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城市东部，看到的是平谷区平谷城西站收费站这样一个附近的路段。那可以看到路面上呢还是有少量的积水，那路面的道路呢也是比较潮湿的，不过没有对交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目前道路呢行驶呢是非常的畅通。我们再来往北看，看到的是城市北部的郊区，看到的是密云区大广高速密云服务区附近的这样一个路段，那目前进出京双方向的行驶也是比较畅通的，路面上没有明显的积水，也是比较干燥的，没有对交通出行产生影响。我们再来看城市东部的进出京的联络线，看到的是通烟高速白庙收费站附近的路段，那这个路段呢可以看到有少量的残余的积水，不过随着早上气温的升高呢，相信这些积水很快的会消除，并且没有对早高峰产生明显的影响。不过我们看到呈现了早高峰的特点，就是通过这个白庙检查站之后到白庙收费站，目前可以看到进京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在收费站路段的附近呢也出现了排队等候的情况。最后我们来看城市西部，看到的是房山区周口店附近，看到的是房山区第五中学附近的路段，那目前过了早高峰的这个通学的这个早高峰的时段，看到学校附近呢没有明显的人流和车流的情况，通行是比较畅通的。那太阳出来了，看到道路呢也呈现了比较干燥的状态，没有出现积水或者是滞水的情况。不过还是要提示您，部分低洼路段以及下穿市立交桥以及乡村道路仍有可能存在积水残留和路面湿滑的情况，那无论您是驾车骑行还是步行，也请您远离积水路段和排水口，注意脚下和行车的安全。好，交通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关注完交通，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未来几天还会不会有降雨呢？还是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
2: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那随着今晨雨水的收敛，我市天空状况是明显的转好。今天白天北京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最高的气温预计将达到27度附近，体感舒适，适宜大家安排户外的活动。预计入夜以后气温逐渐的回落，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度附近，略有一些凉意，外出呢建议您及时的添衣，以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其中呢周二周三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为主，其中周二的夜间西部北部地区还有阵雨的光顾，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那么两天内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5到18度之间，那么早晚凉意犹存，早出晚归的朋友您别忘了要多穿一点。总的来说，天气有利于大家户外出行。好了，第二档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 好，感谢程雅。历经昨天啊一整天的持续降雨过后呢，今天早上降雨已经基本停歇了。那么此刻户外的体感如何？天气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各位观众早上好，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东坝郊野公园。那经过昨天一整天连绵不断的降雨啊，今天早上出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潮湿的空气当中。那本轮降雨啊可以说基本已经结束了，那气象部门呢也解除了此前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这一消息呢对于今天的周一早高峰出行来说呢是非常有利的。那另外呢由于今天的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呢体感上会有一些偏凉。那像我今天早晨穿着这样一个薄的外套，还是能够感受到阵阵的凉意。那么也提醒大家，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一点，谨防着凉感冒。那另外呢，风力不大，视野开阔，那这对于早高峰出行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那结合后续的天气走势来看呢，今天北京白天由阴天慢慢的转为多云，气温稳步回升，午后体感会逐渐的回暖。那只有北部西部偏远山区傍晚偶尔会有零星的小雨，那城区呢基本全程无雨。那未来两天的天气呢还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呢平稳适中，整体的气温舒适宜人。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广大市民啊，今天早上呢虽然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呢还比较潮湿，而且呢还有积水的情况。那今天早晨开车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免发生打滑。那另外在早晚的时候呢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建议您呢还是多穿上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那这里是记者孙宇坤、王金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建筑及员工80受损。
5: 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

0: 发火灾。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乌军多支部队协同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多处重要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16号既疯狂又充满欢乐的红牛肥皂合车大赛在美国洛杉矶市街头开赛，参赛选手自制奇葩造型的无动力赛车，脑洞笑点密集，上演一场轻松解压的全民趣味竞速活动。
3: 没有引擎，只有脑洞，肥皂合车靠重力滑行下坡，速度快慢不要紧，天马行空的创意才是看点。数千名观众挤满道路两旁，比赛现场一辆办公桌赛车冲下坡道，上面的驾驶员一本正经敲着键盘，滑行中还不忘工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造了一辆偷蜜熊主题车，设定的场景是学校的吉祥物小熊去捅了蜂窝，偷了一罐蜂蜜后夺路而逃。洛杉矶地铁公司员工则亲手打造了一辆地铁车厢造型的小车，一辆辆五花八门的小车从坡道上冲下，不时引得全场爆笑。观众们纷纷表示，比起那些一本正经的竞速赛，这种天马行空的搞怪活动更让人解压。
2: 某运动品牌近日在新加坡推出首个宠物系列服装，包括阿根廷队等球队的迷你版球衣，让宠物狗也能穿上球队战袍，与主人一同为世界杯助威。
4: 当地时间16号，在新加坡举办的毛孩嘉年华上，多只狗狗身着世界杯球衣，与主人一同走上 T 台。其中一些狗狗是救助犬。活动现场，狗狗们摇着尾巴的模样萌化全场。旁边的快闪店内还陈列着宠物球衣、模特、专属狗窝等周边，打造沉浸式萌宠足球主题体验。据悉，这款宠物球衣定价49新加坡元，约合38.26美元。
2: 近日，西班牙梅诺卡岛港口出现壮观的水龙卷现象，导致港口部分设施轻微受损。
4: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道旋转的水柱从海面延伸至云层，横扫港口水域，两艘小船正在急速驶离该区域。水龙卷在靠近港口时造成多个集装箱移位，随后消散。水龙卷是连接云层与海面的旋转气柱，当低层暖湿空气与高层冷空气形成强烈温差时，空气急速上升并开始旋转。水龙卷通常在海面生成，很少登陆，但有时也会造成严重破坏。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昨天，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延寿赛段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顶尖骑行选手以及非专业骑行爱好者参与。
6: 延寿镇赛段总长25.9公里，其长距离、高坡度等特点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的关注。赛段将平坦广阔的公路与复杂攀升的山路合二为一，一路下来，选手对赛道赞不绝口。
7: 北京的这条骑行赛道可能也是我在中国骑的最好的赛道。
8: 到达山顶之后，开始自由自在的放坡，能观察到很多很空旷的一个场景，特别好看。
6: 比赛当日，昌平区延寿镇成立赛时指挥部现场指挥调度，500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展赛时服务保障工作，为选手们加油充电。
8: 对赛道沿线及村庄的环境进行了全面整治，以干净整洁的面貌迎。

0: 导视系统建设，为骑友提供更加便捷的骑行服务。
1: 百合小院和百合驿站可以随时为我们的骑行爱好者提供这个用水和用餐的保障服务，为这个运动员们提供一个这个好山好水好风景。
0: 近年来，延寿镇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精心打造世界级越野赛道延寿径，以专业越野赛事为牵引，不断擦亮山地运动特色名片，为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2: 昨晚 CBA 半决赛迎来了京沪大战第二场的较量，大比分0-1落后的北汽男篮在本场比赛当中做出了改变，在提升防守强度的同时，也限制住了上海队擅长的转换进攻，在终结对手26连胜脚步的同时，也将这个系列赛的大比分扳为1-1平。
3: 对于北汽男篮来说，虽然总比分落后对手，第二场又是继续在上海队的魔鬼主场展开交锋，但是无论是球迷还是球员，他们都保持着对胜利的渴望。
4: 咱们队应该放平心态，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主场呢虽然不好打，但是我觉得咱们把心态放平了，毕竟五棵松还能回呢，是吧？然后呢，就是发挥出自己水平呗，
5: 也是放平心态吧，然后积极的应对吧。
6: 教练组也不断的提醒我，包括队员在训练的时候，在场下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的一些鼓励吧，就让我去做我自己，然后去让我打得更坚决一点，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3: 总比分落后的北汽男篮反而在双方第二场比赛中放平了心态，也做出了改变，在陈英俊、雷蒙等外线防守尖兵的领防下，切断了对手得分机器古德温的串联。北汽男篮对古德温的防守策略明确，宁可让其自己得分，都要限制住他盘活整支上海队的进攻。
7: 从他接球那一瞬间或者接球之前，我们就要对他要采取让他减少接球，或者是从某种程度对他要限制，包括他一架起速来，其他人一定要注意保护。
3: 昨晚众志成城的北汽男篮很好地限制住了古德温的串联，虽然整场比赛他依然能凭借着个人能力拿到32分，但是上海男篮全队在外线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5中9，比赛的走势也在悄然间发生了改变。
8: 他们在主场打出他们的状态，然后但是其实整个比赛节奏来说，在我们看来是我们的节奏，所以一点一点拿到属于我们的优势，
6: 去限制他们的转换快攻，然后去减少古德温，他因为他快攻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的坚决，所以我们就减少快攻的得分，然后让他减少去跟队友的快攻上面的串联跟连接。
3: 出色的防守是赢球的基础，昨晚北汽男篮在限制住古德温串联球队的同时，在防守端无论内外线都给予对手足够的强度，内线肉搏、倒地抢断、拼抢篮板球，北汽队在球场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给了对手足够的防守压力，限制住了上海队转换进攻的速度，同时通过防守带动进攻，北汽男篮在客场投进了14记3分，包括陈英俊、杰曼、赵睿、周琦、曾凡博在内的5名球员得分上双，多点开花的北汽男篮也在下半时建立起了2位数的领先优势，比赛也逐渐失去了悬念。
7: 尤其是他的快攻，他不会说像平安无故就能获得常规赛冠军。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大家总尽全力去做，而这点上思想统一上大家必须得做。所以今天我觉得这点上做的还可以。
8: 今天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拿出自己的态度，尤其在防守端、进攻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但是防守肯定是大家一起做的更比这一就要更好一点。
3: 99-88，北汽男篮不但将总比分扳平，同时也终结了对手26连胜的脚步。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中国消防博物馆的地震体验车开进了北京联合大学，为师生们开展沉浸式地震、火灾、烟雾逃生等灾害体验，让广大师生在真实场景当中学习避险技能，强化应急意识。
9: 这部地震体验车能高度还原1到8级的地震晃动，模拟震感、建筑震颤，沉浸式复刻地震突发现场。记者登上地震体验车，当震级体验达到7级左右时，无规律的左右摇摆、上下颠簸，站立瞬间失去平衡， 强烈的压迫感与紧

0: 当场扑面而来，让人真切体会到地震突发时的无助与危险。
1: 经历了一下，就感觉真的震感是非常强烈的，挺害怕，我一直在抖。
0: 在持续的剧烈晃动中，人会本能地产生慌乱与恐惧，深刻意识到灾害的突发性与破坏力。短短15秒的体验，让体验者直观感受7级地震的强大威力，真正从心底重视防灾避险。
2: 很难想象，如果是在那种地震的情况下，很难去逃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像这种防灾能力啊，这种逃生能力，一定要提前去练一练。
3: 模拟火场逃生帐篷，我们体验者进去之后呢，是可以真实的感受到浓烟、热气以及黑暗环境。在火场逃生时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避免吸入有毒有害的烟气，我们可以使用湿毛巾或者衣物来捂住口鼻。其次呢，就是要压低身体进行逃生。还有一点就是要根据我们指示标识指示的方向进行逃生。
4: 平常呢，可能觉得如果火灾真的来的话，可能觉得自己还能找到路，能够自己走出来。但在里边发现，如果你手部扶着墙，是你找不到路口在哪儿，你也出不来。这种提前的体验很重要，能让我们提前了解到这些相关的知识。
5: 学生的安全一直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这次用沉浸式体验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地震火灾的危险性，破除这种侥幸心理，从心底重视校园安全，不再只懂理论，危机时刻能真正自救自保。
0: 北京台报道。目前2026年行神周播天下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北京行活动走进延庆区八达岭长城，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优质网络主播以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长城历史，分享长城故事。
6: 伟大这么一个工程带来是一种能量场，在长城上面就表达一些年轻人活力的一种表达方式。
7: 行程安排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宝贵，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 vlog。本来想出3个视频，我现在可能10个都打不住。
0: 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活动此前已走进福建、江西、新疆等多地，全网传播量超30亿次。
8: 5月17号，新架构智能芯片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京正式揭牌。这个实验室聚焦前沿创新，致力于探索新架构智能芯片技术和生态发展路径，为北京打造自主可控的算力芯片创新高地提供关键支撑。
9: 新架构智能芯片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由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建设，面向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探索算力芯片发展的前沿技术。实验室依托的核心技术可重构计算架构，就像芯片界的变形金刚，遇到不同 AI 任务能实时改变硬件结构，既像通用芯片那样适配多种场景，又能像专用芯片一样高效，是我国高端算力芯片发展的创新路径。
10: 我们搭建了芯片内的这个变形金刚啊，同时搭建了芯片间的高速通道，进一步呢，我们打造了新计算芯片和存储芯片的这种高速这个通道啊，从而打造了一个可支持无交换机互联的可重构计算芯片。
9: 围绕电路、架构、软件、生态全链路，实验室形成了清晰分工。轻微智能主攻计算范式与芯片架构，北京工业大学深耕底层电路与关键单元，中科院软件所构建系统软件与工具链，智源研究院负责软硬件协同与大模型生态。
11: 北京市在发展人工智能芯片方面有很多的政策是很实的，算力集群建设当中到芯片设计，它这个政策是一竿子打到底的啊。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一些经验能够在全国进一步的进行推广。
9: 北京台报道。
8: 平谷区阳光学校是全市唯一一所开设专门矫治教育的学校，首任校长张小莹深耕教育行业20余年，以温情陪伴疏导孩子心结，用正向引导纠正成长偏差，悉心陪伴迷途少年重拾初心，回归正途。近日，张小莹荣获京师奖、人民教师奖。
12: 孩子，咱们行为基本上比较规范了，那么学业上也不能差呀，对不对？而且我们基础也不差呀，对不对？我自己的人生为啥不能走出精彩的一条路呢？
13: 正在与同学说话的就是平谷区阳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张小莹。他所负责的这所学校是全市唯一一所专门矫治教育的学校，接收的都是些行为迷了路的孩子。阳光学校是2023年7月紧急筹建的，张小莹临危受命，从普通高中调到这个新岗位。
12: 经过深入的思考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份值得去做的一个事业。

0: 因为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从迷途中走出来，能有个这样的学校来帮助他们能上学。我首先想问一下咱们同学，谈到法治这两个字儿，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可以举手给我说一下。
1: 就凭着这股劲儿，他带着教师和干警团队一个月就把学校筹建的所有流程跑完了。开学了，校园里来了一群特殊的孩子，对老师抵触，对学习排斥，有的甚至不愿意跟人说话。面对这样的孩子，张小莹没有硬来，而是提出爱的教育加法的监管，先用心暖，再用规矩引。他推出21+N 习惯养成项目，让孩子们慢慢学会自律，遵守规则和感恩。
0: 就是我们第一期孩子结业离校的时候，不约而同的转过身来向我们深深的真的鞠了一躬。当时我们知道这波孩子，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真的还是挺值得的，懂得了感恩。
1: 张小莹常说，专门教育既要正其行，更要暖其心。他把思政教育放在首位，打造五彩大思政课，让孩子们听红色故事，学榜样事迹，在实践中慢慢树立信念。
0: 对他们可能有一个标签化，但是在我们来这儿以后，我们就跟每一个老师就说了，我说来到我们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好孩子，我们要又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发现他的闪光点。看这高度长度够不够啊，比例。
1: 除了校内的矫治，张小莹还想得更远，他搭建了校内精准转化、校外溯源治理的双轨育人体系，不只管好学校里的孩子，还要从根源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给家长们提供专业指导，联动12个部门支起一张未成年人保护网。
0: 我最大的心愿呀，就是想让每个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这些孩子啊，只是暂时迷了路，只要我们用爱当灯，用责任当路，就能一定照亮他们回家的路。
1: 目前平谷区阳光学校的办学经验被教育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可，那些上百名曾经迷茫的少年重新走上正轨，成为追光少年。北京台报道。
2: 澳大利亚西部海域16号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伤重不治。
3: 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天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变化呢？还是把时间要交给气象主播冲亚。
4: 好的，第三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起呢3天，我国中东部的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持续，其中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还有江淮、江南、华南、黄淮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雨或暴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情况。那气温方面呢，今起呢未来一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较前期整体下降，而西北地区的气温则会陆续转为偏高。那对于南方来说，未来一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大部气温波动不大，总体将维持较常年同期的偏高水平。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初夏时节草木繁盛，贵州省石阡县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3万余亩烤树迎来了盛花期。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又一个苹果。
1: 哎，来了。哎，爹啊！
0: 啊，见马健来了。
1: 哎，进屋吧。
0: 啊，
2: 马健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3: 我要在沈姨家写。
0: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
3: 我跟你说。我就要在沈姨家写。
2: 哎，爹，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2: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健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0: 老公，那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爹。
1: 嗯，好。
4: 你晚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4: 嗯，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4: 马健啊，就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3: 就差一篇作文了。
0: 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4: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3: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4: 你吃饭吧。
3: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2: 哎，去饭
4: 吃饭吧。
2: 呀，我在这帮你盛点饭。
0: 没事，我自己
2: 来。我来。
5: 你要跟着我干啥？
6: 我送送。
5: 不用。咋还跟着？
6: 去看看马燕。
5: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西汉、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是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是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你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了？
1: 嗯。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成辉我都认识她。
1: 哪儿来的照片？
2: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新华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1: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2: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1: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2: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0: 那我去找找啊。
1: 哎，小猫，哎，
2: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二位请坐。
0: 看看吃点啥？
2: 你点呗。
0: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盛点。
3: 行行行，坐着啊。哎。

0: 我这没厕所。
1: 出出出出，那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1: 吵吵吧。嘿，你慢慢吃啊。

0: 啊，过来。
1: 咋了？
2: 咋了？咋回事啊？
1: 来来来，这不好好的吗？
2: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看，
0: 我这一根头发，
2: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0: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是
2: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3: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把就行了。
2: 你换啥呀换？
0: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2: 我把你电砸了，行吗？
0: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
2: 行，你给我讲清。

0: 咋回事转身？
1: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2: 你说我要干啥？
1: 你不也没喝吗？
2: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得上医院，你带我去吗？啊，
1: 想讹钱，是吧？
2: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1: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哟，
2: 吓唬我呢呗？
1: 吓唬你啥了？
3: 炒茶呢？咋了？
2: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4: 怎么样？这个草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5: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6: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7: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6: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7: 明白。
3: 抬头。
2: 抬头。
3: 谁的？
5: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3: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5: 那就是我媳妇儿。
3: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嗯，
5: 我不知道。
3: 别搁那装了啊，
2: 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3: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5: 没见过。
3: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5: 听不懂你说什么。
3: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了一天，不就早自由一点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一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

0: 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跟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3: 熟了。
1: 哎，快坐。
2: 哎，这一路，哎，你坐这儿。
4: 好。
2: 来杯水。
1: 哎，
2: 渴不？渴不？
4: 我还好。
2: 啊？
4: 我还好。
2: 啊，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4: 好。怎么了？
2: 哎，我这肚子。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4: 那我也去一趟吧。
2: 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2: 走，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
1: 别动！
2: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3: 抓点绳子，
1: 别动。
2: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0: 这说啥话，你放心吧，英姐啊。

0: 管的呀你们啊？
1: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
2: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女的叫什么呀？
1: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0: 哪里人啊？
1: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0: 还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1: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你给我说说，你们咋认识？师傅，
1: 嗯，
0: 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1: 我插不上话呀。
0: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哎，不是，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啊！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张嘴，咋了？
1: 老哥来正好。
0: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就跟着我。
2: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3: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2: 你是谁啊？
3: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2: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3: 我是他大哥，行吗？
2: 哎。是大舅哥呀。
3: 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
2: 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3: 唠啥呀？
2: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2: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3: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2: 我没强迫呀。
3: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2: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1: 我不需要你保护。
3: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2: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3: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2: 我这人有个常数，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3: 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回家。

0: 老哥，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2: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今天对他有点事儿。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大院进贼了，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着吧。
3: 我这都别，别进去，真的。
4: 牛大力，
1: 嗨，
5: 大力，
1: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6: 呀，
7: 大力呀！
8: 哎呀
9: 妈呀，
8: 大力呀！
9: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1: 你咋整成这样了
9: 啊？
1: 拜了洪天公，加入丐帮了，
9: 这不挺好吗？
8: 你们现在流行穿这个啊？
4: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9: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

0: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1: 哎呀，爸，
2: 人牛总这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就给干了就完。
3: 我也嫌你嘴快啊。
1: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4: 没犯事吧？
1: 哪能呢，叔？
4: 没犯事就好
1: 啊
4: 啊！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1: 啊啊！
0: 好，我先回去了。
1: 哎，马叔，
0: 你们在这。
5: 好，马哥。
6: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1: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7: 这惊吓，
3: 你吓着我们
5: 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1: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5: 那你想吃啥呀？
1: 随便整点肉就行。
6: 哎，吃肉。那啥呢？那真的，
4: 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3: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1: 去，你得听你爸。
6: 大力啊，
1: 哎，
6: 去过你们啊，我走了。
1: 好，叔。
2: 这造了。
8: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7: 走。
1: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8: 行，那也行。
7: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8: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7: 走了。
1: 好，拜拜。
3: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确有啊，
6: 放心吧。
5: 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了，
2: 是吧？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3: 咋，你也要蹭一顿？
2: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3: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1: 吃喝不落空吧你？
2: 你这还有跳蚤埋在他身上，你别弄那么，快给他吧，那娘
1: 有娘的，
2: 把你货骗跑了不错。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9: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哎，李豪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3: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9: 他咋可能找我呀？
3: 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2: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9: 走。
2: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9: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1: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2: 你看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0: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9: 燕宝，真的。
2: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熬袖子进汤里头，快快快。
3: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啊，拿着。把衣服换了，
9: 谢谢啊！
2: 你轻点抖了啊！
3: 我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那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正看你从头再来。
9: 大仙，
3: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10: 行，这钱我出。姐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9: 一定吧。
2: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10: 就管一顿呢？
2: 那咋的呀？
10: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2: 你啥时候走？
9: 看吧，啥也不是。
2: 哎呦我。

0: 老马，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老马，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不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话，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好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0: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0: 我没想这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这么多呀。
1: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
3: 冰姐，摆在你面前吧。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 一条路啊！
0: 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手铐带了吗？

0: 来来来，新年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来来，出发车，出发车，出发车。
0: 林哥，
1: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丽丽啊，嗯，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3: 火车晚点了吧？
1: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
3: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1: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4: 您是马奎同志吧？
5: 你见过的爸爸
4: 啊，对对对，
5: 你好你好，
6: 我在亲家可没少提起，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5: 那是，
6: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5: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7: 叔叔好，哎，
6: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5: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6: 是啊。
8: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静坐。哎，
1: 这庆的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啊？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快来上场，掌声欢迎。
9: 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8: 好。

0: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1: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0: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2: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0: 十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

好，我是不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 365.242 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华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
3: 爸，你就应该多解释一下。

0: 咋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制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这么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啊，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0: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哼，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2: 我不去。
0: 鼻子不灵了。
2: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0: 完了，
2: 就剩下牙了。
0: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2: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0: 行。
2: 这早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0: 哎呀，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
2: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2: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2: 那不比狗强啊？
0: 行。
2: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
2: 啊，
0: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2: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哎吧，哎，哎，
2: 你，
0: 哎，
2: 你别摸我这手，
0: 哎呦，
2: 一会儿出不上劲儿。
0: 嗯，来，探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
2: 这啥味儿啊？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0: 你闻着。
2: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的呢？
0: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2: 你家呀？
0: 啊！
2: 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0: 行吗？
2: 不行。
0: 咋不行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的
1: 你听我说，你教我文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0: 毛病是没有。那啥，
1: 咋呢？
0: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2: 来吧。哎呀，
1: 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
0: 闻着味儿还行。
1: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0: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蹲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葫芦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1: 来，碰一下。
0: 啊，
1: 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0: 是生日快乐！
1: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0: 50多往上的小烧。
1: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0: 嗨，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0: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1: 哎呀，急啥呀？
0: 还赶不上车了。
1: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0: 嗯呐，
1: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0: 我姓孟，孟青山。
1: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好，
0: 那啥，
1: 嗯。
0: 你全名叫啥呀？
1: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0: 马奎？
1: 嗯，
0: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1: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0: 整两拳
1: 啊！
0: 整两拳，
1: 倒两圈，
0: 倒两圈。
1: 行，给你倒两圈。
0: 嗯，
1: 来，哥俩好
0: 啊，俩好，
1: 魁
0: 俩好啊，
3: 六六
4: 六啊！
3: 双喜，
0: 妈
3: 呀！双喜，来，六六六啊！
0: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3: 哎呦哎呦！
0: 啊，
1: 挺狡猾，
0: 整我呢你啊！
1: 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来吧。
0: 谁罚一个？
1: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0: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
1: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
0: 怎么
1: 没事吧？哎，哎呀，说话呀！
0: 给我拿块鸡肉。
1: 哎呀，哎，给，
0: 给我搁嘴里。
3: 行吗？
5: 马叔，马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察，
1: 警察，
0: 警察！
2: 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3: 李。
2: 大学生吗？
4: 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
2: 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是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车下车。
3: 好吧好吧，贾哥，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4: 也是。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已经跟他们说了，
4: 对对，
3: 等下个月重点查，
4: 人多力量大。
5: 哎呀，小哥，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5: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5: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4: 还真是。
5: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你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5: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
6: 啊，下次吃
2: 啊啊！好，
6: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
6: 哎哎，
5: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6: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6: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
0: 嗯。
1: 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啊，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哪都好。
1: 走了。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哎，小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
1: 啊，马哥，
0: 嗯，
1: 你这话绕了一大圈儿，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0: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1: 马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
1: 在乎。
0: 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就是听我的吧。
0: 行，全听你的。

0: 燕子，你这，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1: 没事，不。
0: 喂，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啊？
1: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1: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1: 我好像有了，
0: 有了，有啥了？
1: 哎，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1: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0: 哎，行，说吧，咋回事啊？
1: 我感觉怀上了。
0: 怀上了？
1: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哎呦，看看

0: 嘿，哎呦嘿！
1: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光惦着这个啊？没想爸爸？
2: 想了。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开啊。

0: 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1: 好。
0: 儿子，那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1: 看到了呀，今早来了，心想吐了。
0: 那昨天呢？
1: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1: 那我出去玩了。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2: 那不是因为咱俩的，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2: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2: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2: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2: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2: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2: 哎，你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2: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呢。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宝剑，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3: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2: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3: 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想干，想干。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去看去去看去。
3: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4: 这还有孩子呢。
5: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啊、
3: 这没你事，
2: 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2: 抄去。
3: 哪去？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嗯，马哥，
2: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0: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2: 哼！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2: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6: 不要了，
0: 王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7: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是哪成啊？
0: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2: 你姐呢？
1: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2: 去谁家？
1: 我姐夫。
2: 谁是你姐夫？
1: 沈王哥呀。
2: 你姐叫你这么说的？
1: 嗯。爸，你干啥去？
2: 好好写作业。
7: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8: 马燕，你给我出来！
7: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走吧。
8: 马燕，
7: 还是我父亲，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8: 马燕，
7: 啊，来了。
2: 马燕哥，计谋得逞了吧？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 走。
3: 师傅，你这说啥呢？
2: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3: 你们俩还是……
7: 先从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
2: 咱俩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王鑫，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2: 我非你不娶。
1: 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2: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3: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2: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4: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2: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Hey Dream，
1: 九十天全水道。今年五月，拿起它叫最披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中间里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啊，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革的事儿？做过吗？
1: 老妈，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1: 师父，
2: 刘奶奶，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马姐。嗯。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3: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2: 那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去。

0: 去医院去，
1: 好啊妈！
2: 快点，快点，快点！
3: 门我关，别管了。
4: 四哥咋整了？
3: 咋了？咋了？咋了？
4: 王喜他爸中风了。
3: 啊！就是啊，喊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可要完蛋了，我这。
1: 不怕冻死啊？
3: 不怕冻死，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
0: 哎，
1: 谢谢。没事。
0: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那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问问你的家属。
5: 哎，跟我办一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3: 哎，

0: 去。
1: 上次来哪还
2: 得病了？
1: 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在这儿了。
2: 对对对。
3: 啊，小王，
0: 哎，这个不用不用，拿着，
4: 给你
0: 拿着，
4: 给，
0: 谁拿着？谁拿着？
4: 哎呀，这个，
0: 这
4: 都给你，你看
5: 看我的线下不在，不是，我家
4: 说啥呢？我操，
1: 这咱就出去吧，
3: 都是
1: 全是问题的，
4: 你们提前来了，
0: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4: 你们这气色挺好的。你还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
0: 哎，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
2: 哎呦，
0: 哎呀叔，哎呀，
2: 哇，哎呦，
0: 慢点啊，慢点。
2: 嘿，哇，哎呀，哎，
0: 老王，
3: 娘，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给二了，
4: 熬了两小时，
3: 窜来点萝卜头，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3: 哪儿啊？
4: 坐，
3: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0: 双杠哟，
1: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2: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1: 是，这就是雄壮。

0: 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不对了，爸病了。这老汪平时身体挺好，说倒就倒去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1: 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
0: 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的事儿想让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买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2: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2: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2: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2: 行了，咱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

0: 你家门没关。
1: 哦。
0: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那起源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是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爸，咋了？
1: 我找钥匙，我想开锁。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都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1: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2: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
1: 爸，好像是我汪叔。
2: 好好写作业。
0: 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2: 去，到楼上去写。好好写啊。
1: 好。
0: 开门，老马。
3: 我有话说。
4: 有啥话说呀？你不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5: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4: 马云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
4: 等着，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3: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0: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我在车上，
3: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2: 马云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
1: 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2: 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别动啊，另外先生。

0: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想为，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八岁，
2: 我也才七岁啊。

燕子，对不起，王鑫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我去。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呀？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爸，自己也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0: 耶，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是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1: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1: 当时的乘警马奎。
3: 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0: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5: 吴主，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5: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5: 写啥了？我搜罗过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要给我。

0: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1: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0: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2: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0: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Hey Dream。
3: 手机安全警告：北京的5月哪里拍照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博场，还有雪域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5: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6: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周末两天啊，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现在降雨还在继续啊。根据预报呢，会一直持续到夜间。不仅是北京，华北很多地方也进入了降雨模式，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铁路运行安全风险升高。所以按照国铁北京局的统一安排，今天到明天，丰沙线、泾原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等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9次、1189次列车同步暂停运行，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应用程序查询最新的车次动态。
1: 下午三点，记者在北京站现场看到，城区降雨持续，站前广场路面湿滑，不少旅客携带行李有序进站，站内整体客流平稳，秩序井然。针对持续降雨天气，北京站全面升级雨天安全保障举措，全站点位张贴防滑警示标识，工作人员不间断巡逻提示，提醒旅客注意脚下安全。
2: 车站各处所加强旅客防滑宣传，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3: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1: 为解决旅客雨天出行难题，北京站在出站口贴心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未携带雨具的旅客发放爱心雨衣，暖心护航旅客出站归途，
4: 非常有用，为大家考虑嘛，我觉得挺好的。
5: 下着雨没拿雨具，提供这个方便，挺感谢的。
6: 为我们提供这个便利的雨衣，然后很感谢这种贴心的服务。
1: 针对此次大雨导致的快2559次、快1189次列车停运情况，北京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做好旅客疏导和票务服务保障。
2: 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1: 铁路部门也提醒市民，雨天列车动态多变，请及时核对车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0: 除了铁路部门，北京轨道交通也是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在出入口楼梯通道铺设防滑垫，向有需要的乘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设置伞套机，最大程度减少地面湿滑。
4: 现在是下午2:30，我在地铁双井站的 A 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7: 地铁公司呢，于今天早晨8:00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响应，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8: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9: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哎，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1: 同时，在地铁站出入口、扶梯等位置均已铺设了防滑垫，并摆放警示牌。工作人员也不断对出入口地面积水及时清理，确保通行安全。地铁部门提醒广大乘客，雨天出行请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后尽量慢行，握好扶手，随身雨具请使用伞套或装入包中，共同维护站内地面干燥与安全。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周末两天进入降雨模式，而不巧的是呢，四元桥的大修工程为了减少对大家的影响，也是赶在周末两天进行。那么降雨对施工造成了哪些影响？目前的施工进展如何？顺利吗？我们来看红绿灯记者的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7点多开始呢，四元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11: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已做出临时调整。
11: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1: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11: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
1: 北京台报道。
0: 完善的预案，万全的应对，力保质量和安全。而开车在路上，这种天气必须小心慢行啊，也要力保安全。今天凌晨，一辆车就在湿滑路面上发生了这个翻车事故。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2: 这里是今天凌晨12点多，小郊亭附近的五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一起事故突然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事故后，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已经拧横过来，它的车斗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车斗里面当时装着一车的氧化铝，随着车斗的倾覆侧翻，大量的氧化铝洒落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占据了3条车道，给行驶中的其他车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驾驶这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因为操作不当未能控制好车身，加之雨天道路湿滑，导致这辆半挂货车失去控制，发生了单方事故。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用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小心翼翼地扶正。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说，雨天行车对于出行者们是很大的考验。如果司机们在驾车的过程中不够谨慎，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且分散了注意力，很难保障行驶安全。
0: 小心，小心，再小心。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降雨天气的安全教育课啊，认真梳理降雨天气如何安全行车。
1: 公共视频中，一辆白色轿车在超车道上持续高速行驶，突然车辆向右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剧烈碰撞。
13: 那开得多快？
14: 有120吧。
13: 这路上限速多少？你知道不知道？
14: 限速100。
13: 现在这还是刚下完雨，是路面相对比较湿滑的。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啊？
1: 经查，肇事车在撞击瞬间的车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22公里，属于超速行驶。万幸的是，所有人员均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更大的损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表示，未提前减速是引发雨天事故最多的因素。
15: 为什么小雨天路面这么滑呢？路面因为降雨量不足，它的雨水、路面的泥沙、油污形成了路面的一种泥浆膜。这种泥浆膜呢，在路上是非常滑的。我们用数据来说呢，正常的路面摩擦系数0.8，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0.2，小雨天因为这种泥浆膜的摩擦系数0.3，接近于冰雪。
1: 稀稀拉拉的小雨看似对出行影响不大，最容易被人忽视。如果没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内，就可能出现打滑失控的惊险场面。
15: 中雨天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区域性的积水，路面呢 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比较大，它路面不平，可能形成了一些积水，这就是给我们驾驶员造成了一些危险。
1: 在徐广高速，这辆小轿车就因水滑现象突然失控，向左偏移，碰撞护栏后与右侧行车道的车辆相撞，车辆旋转一圈，再次撞击护栏后才停在快速行车道。
16: 就是我正常走嘛，然后前面有一点水，他车失控了，是吧？撞到我左后轮。
17: 啊，他这个车失控了，撞到你的车，然后把你的车撞起，在这里撞了一下，是吧？
1: 这一幕发生在南昌绕城高速公路，轿车在行驶中忽然向左偏离，随即失控，车头向左打横后撞上中央护栏，其原因也出在积水和车速过快上。
18: 开了多快呀？
19: 120。
18: 啊，然后呢？
19: 然后接着前面有漫水路，然后没有看见那一滩水，
18: 就是路面积水是吧？
19: 对。然后水很深，然后接着就是下去以后，它就开始方向打滑，然后就撞到了左侧护栏。
15: 当行驶在有积水的路面的时候，会出现夺轮夺方向，车辆失控。为什么呢？有积水，它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夹着积水，轮胎抓地力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方向控制不好，它很容易出现打滑失控。
1: 因此，行经积水区域，控速仍是最重要的行车法则。
15: 一定要控制车速。路面的摩擦系数已经下降了50%-60%，那我们车速应该下降多少？至少也应该下降一半。
1: 此外，当车辆打滑时，紧急打轮纠错或猛踩刹车减速都会使情况更加危急。大广高速新余境内，这辆白色轿车的司机就是由于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加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在积水路面失控打滑，撞向中央护栏。
15: 那有人说了，说前方我就快撞上了，我不踩急刹车没办法了。那么这就看我们驾驶员对于前方危险情况提前分析和判断处置的能力，避免这种急打急回方向，避免出现这种紧急制动的操作。
1: 有时表示，雨天行车必须有预见性驾驶的能力，拉大跟车距离，提前减速，才能避免因急刹猛打方向造成车辆失控。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瞬间雨强较大的时候，还会影响司机的观察判断，所以除了减速，还要学会使用雨刮器和车灯，提高雨天行车的安全系数。继续来听听柳石的分析。
1: 按雨量，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六个级别。大雨及以上级别的降雨，往往对视线的影响更大。在府吉高速吉安永丰段，司机袁某因暴雨视线模糊，将车停了下来。然而后方驾驶人同样因看不清前方状况，直接撞了上去，好在速度不快，两车上的人员都没有受伤。
15: 有雨降在风挡玻璃上，那影响我们的视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特别注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需要我们使用雨刷器的这种操作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1: 此外，雨天光线昏暗，有时白天也与晚上的能见度相近，司机难以看清路面情况，这时候除了清除玻璃上的水雾外，还应学会正确使用车灯。
15: 我们要注意灯光的使用，比如说我们打开示廓灯，比如说我们要打开行车灯，那还有如果视线不好、能见度低的时候，我们还有打开雾灯的这种操作。
1: 这不仅仅是为了帮自己照亮前方道路，也是为了明示位置，防止被其他交通参与者追撞。
15: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周围人员车辆，它也会因为雨天视线不好，路面湿滑，它也会出现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没有看到来车，比如说它也会出现打滑甚至摔倒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加大与其他车辆人员纵向横向的安全距离。当你雨刷器开关开到最快档，这个时候你还感觉对前方路面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了， 这个时候要马上降低车速，必要的情况下要靠边停车，把所有的车灯全打开。
1: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司机则应按照相应的规定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当能见度低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同时找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记者赵浩、吴仲磊报道。
0: 那降雨对今天晚上的出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大家可能也关心啊，明天周一早高峰的出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交通大数据，带您复盘今天的交通，预测明天的路况。
20: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4.51， 处于轻度拥堵的水平。车辆行驶的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 24.1 公里。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那目前来看呢，整体的城区的交通流量呢并不是很大，运行平稳。但是由于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欠佳，所以说呢通行的速度还是整体放缓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路面上选取几个桥区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四环岳各庄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北向南单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东四环姚洼湖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南北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在画面的右侧呢有一辆大巴车停在最外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来看呢，机场高速五元桥这一位置呢，整体来说交通流量不大，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雨下的不小，而且呢，整体天空比较阴沉，能见度欠佳。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四环奥体北门这一位置，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辅路上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目前来看辅路的最外侧车道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虽然刚过六点呢，但是天空比较阴沉，多个路段呢都出现了能见度降低的情况，而且一些个别的低洼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建议大家呢雨天行车呢一定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自己的交通安全。那据预测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整个降雨的一个最明显的时段，这场降雨呢将在明天早晨的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的消退，路面呢还可能会湿滑，能见度呢明天早晨呢也可能不会太好。那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呢可能会比平时稍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0: 明天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好，继续进入公共视频。北京交管局的警警官将通过公共视频为我们梳理今天降雨模式下的路面情况。
21: 很多驾驶人习惯跟着前车车尾走，雨天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跟车距离，遇到前车减速突发状况，根本留不出反应和制动时间，追尾碰撞就在一瞬间。
12: 这里是早晨6点多，北五环的奥林西桥附近，此时雨正在下着，眼前的路面如同镜子般光滑，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走得谨慎小心，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大货车却给这里的路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

0: 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未能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加上此处路段属于主路的下坡处，以及雨天道路湿滑，这辆大货车随即失控，化着龙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隔离护栏之后，他的驾驶室冲进了绿化带，造成大货车的前部受损，隔离护栏受损达数十米之多。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未能谨慎驾驶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早晨七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必须更为谨慎才行，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匀速行驶，并且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提前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事故的出现。
1: 雨天行车，加大跟车距离，提前松油缓刹，杜绝猛打方向，宁慢三分，不抢一秒，稳住车速就是稳住安全。
0: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的东四十条桥，雨中的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车行驶到眼前这个环岛处时，大多小心翼翼，可依然有司机不够谨慎。您接着往下看。这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想要驶向环岛南侧的二环辅路，而从西侧平安大街方向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想要沿着环岛向东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辆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我们多次提醒过司机朋友们，在环岛处行驶时要相互礼让，不能着急，尤其是在下雨天会车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谨慎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让别人获取安全，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安全。这里是中午十二点多的京平高速公路，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对于司机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加倍小心才能确保安全。然而一起相撞事故还是发生在了进京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

0: 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的这辆深色小客，在进入前方那个弯道处后，整个车身便失去了控制，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他的车身调转之后，左后部与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了相撞，导致中型面包车随之失控，车头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在了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再次调转之后，也滑进了最里侧车道中。从相撞的过程来看，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中型面包车的车前部被撞毁，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扭曲变形的右侧车门整个掉落下来，而它的后备箱也受到了重创。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因为路面湿滑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转弯或者是盘桥处时，要格外当心才行。
1: 也特别要提示大家，雨天的行人和电动自行车呢，穿戴雨具，听觉和视野都会受到影响，反应变慢，避让滞后，所以机动车的驾驶人更要主动礼让，减速预判。请记住，行车在路上，雨再大也不能乱了方寸，路再熟也不能丢了警惕。
2: 好，感谢警行警官的梳理。最近的栏目热线96168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啊，这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汽车人正常通行，而且严重的时候啊，这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3: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4: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骑机动车道，骑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就有危险啊。第一个啊，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进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都两边了，两边又堵了，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一直盘到桥底下。
3: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道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4: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能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3: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5: 不合适，
6: 得影响交通嘛，
5: 游客都走啊，
6: 这里边
5: 得交停车费嘛，不是说都这个车子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7: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就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8: 不要停车费，这都停这儿嘛，不跟我们自己停这儿对吧？
5: 我罚一块儿罚呀。
3: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那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汽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这个路段的巡视。我们来看看，
9: 从这儿走的不也是非用车道吗？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10: 我知道
9: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用车道。
10: 刚都想
9: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
10: 头一回
9: 每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呀？
10: 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9: 啊，对，您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
10: 我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了，我停这儿吧，省交停车费。
3: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11: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9: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 那个路面的那个绿色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是吧？
3: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绿色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9: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了两辆问题车，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问题。
3: 上午十点，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发现一辆货车车身两侧加装了活动栏板。
12: 那个行人照片也挺清楚的，啊。这护栏呢是后装的
13: 啊，这个给这当东西的，给这一些活的，给人到时候卸完货我都给再栽了，就靠在各地下了
12: 啊。那您工程够大的，
13: 啊，对，这都是活的，你看那个都给人都活拿绳捆着的，到时候一栽就搁起来了。
12: 这拿绳捆着踏实吗？
13: 咱就也是给这为了挡着货，怕这就。
3: 敖翔指出，私自加装栏板存在很多风险。
12: 就是咱们这车呀，
13: 啊，
12: 能拉多少您拉多少，您要说超乎咱这车的水平了您就别拉。再一个呢，这架子您这么安的话，加大了咱们这个载重，而且呢毕竟活动的就是即使固定的活动的它都有一定安全隐患，咱的配重就在这儿。

0: 驾驶这辆货车机件不符合标准的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
1: 紧接着，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被拦下，好像发现车内后排座椅已被放倒，装载着大量。

0: 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1: 是，
0: 还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呢，这个咱其实是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要下次再处罚，再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1: 行啊。
2: 民警指出，货车不能随意改装，客车严禁违规载货，司机守法上路才能行稳致远。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好，接下来的时间，视线放眼全国，在湖北黄冈啊，一个200多斤的大轮胎突然掉落在高速公路上，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小货车司机挺身而出，将轮胎移动到路边，及时排除了险情。
2: 近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当时车流量大，车速快，轮胎横在路中间，十分危险。此时送货返程的小货车司机陈明正好经过这里，
4: 走到快到麻城收费站的时候，就看见前面的有两个车子猛打方向盘，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嘛，就也往前面走，突然看见前面路中间有一个大轮胎，那我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2: 司机陈明随即把车停到应急车道，转身跑向路中间，独自将200多斤重、1米多高的大轮胎吃力地滚到了路边护墙旁。
4: 当时挺重的，我一个人挺吃力的，因为有1米多高嘛，头大轮胎，我没想那么多，我相当于是后面有车来，没看见这个东西搞上去了，那比我这还危险了，对吧？
2: 事后，高速公路民警专程为他送去了锦旗。
5: 对于陈师傅及时处理隐患障碍物，消除道路交通事故，我们是不会给予他任何的处罚。在高速上遇到类似的障碍物或者坠落物，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及时的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96122，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部门等专业的人员过去处理。在紧急情况或者条件允许，一定要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3: 都说上阵父子兵，可最近在江西赣州啊，有一对父子在高速路上上演的合作，让把交警惊出一身冷汗，也让旁观者捏了把汗。
2: 近日，执勤民警在赣州寻乌县学习大道上进行例行检查。早上8点半，一辆轻型舱架式货车被拦了下来。当交警看向驾驶室时，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的是一张明显稚气未脱的年轻面孔。
6: 有两年都是五个呀，没那个是不？
7: 回这个房子。
6: 你可以推吗？你可以给俺父亲按个微信联系可以吗？这个啥？
7: 为
6: 了让我休息，你让苗子搞完这个东西啊！有两年你都弄不下来了，你弄点啥子活啊？
2: 调查得知，车上是一对父子，在下高速后，父亲潘某因疲劳支撑不住，旁边的儿子主动请缨，帮父亲驾驶了一段路程，直至被交警现场查获。
6: 那俺父亲把那边拿着活啊？
7: 回头压，
6: 你回头压就是往休息嘛。
7: 压的，然后被刀的了，就是什么给一下。
6: 那不办办出事啊？啊！我刚才听见你说啥？你发现把个一摸，你这个小孩子的。
2: 最后，父亲潘某因为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的人驾驶，儿子因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双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罚款。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吉英警官。
8: 夜深了，路空了，有的司机朋友就觉得操作可以从简了，但越是路况简单的时候，越要警惕下意识的疏忽。今天要说的这位司机，就是因为忽视了起步前最重要的观察，因为少了看一眼而付出了事故的代价。
9: 这里是凌晨1点多，东四环辅路与新庄一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沿着辅路开了过来，他由南向东右转弯后，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之后走向了一旁的便道，过了一会儿，这位司机回到了出租车上。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0: 这位出租车司机准备驾车向东行驶，可他在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之前，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后侧直行车道里面的情况，而直行中的白色小客司机也未发现那辆压着白色实线向外并线的出租车。转眼过后，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被撞得不轻，一大块损毁的外壳掉落在路面上，而出租车的右前轮也被撞坏。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出租车司机既然想要把车并进旁边的车道，就应该谨慎小心些，看清楚左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再进行并线，而不是如此心急。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小心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每一个路口都是不同方向、不同速度、不同交通方式的交汇点，在这里机动车要慢，非机动车要稳，行人也要仔细观察。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看似轻便灵活，但也脆弱易伤，所以守法骑行不是为了不被处罚，而是为了平安回家。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直门内大街的北新桥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口里面保持着顺畅的行驶状态。就在这时，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想要自西向北通过这个路口。仔细看看，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把那辆电动自行车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出去，造成了骑车人和坐在车座后面的那位女士一并摔落在路面之上。发生事故之后，当时司机推开车门，慌张地走下车来。从画面中看，两位伤者躺在路面上，显然他们感到浑身疼痛。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两位伤者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严格遵守之外，还要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急于通过。另外，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坐在后座上的乘车人都要注意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头盔带子，否则万一发生了事故，自己可是要后悔莫及的。行车在路上，跟车距离就是安全距离，哪怕路况顺畅，车流稀疏，也不能心存侥幸急躁抢行。一旦遇到前方突发状况，跟车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制动避让，轻则车辆剐蹭受损，重则多车连环相撞，阻断整条道路通行。因此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谨慎的驾驶，才是规避追尾最靠谱的方式。这里是中午12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此时在桥上，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追撞上前方那辆深色小客之后，该车的前部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得变了形。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除了右前部车身撞上了白色小客的尾部之外，它的左侧车身还骑上了道路中间的水泥台阶儿，并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看情形，这几辆车之间是因为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造成了事故的出现。从画面中看，除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继续行驶，后面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都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少数司机而言，自以为中午时分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头脑中安全的这根弦就能彻底松懈下来了。可结果呢？急躁和不谨慎的后果，换来的是交通事故的突然降临。
1: 提示您，雨湿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明天早高峰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以上就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2: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3: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2: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3: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2: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0: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2: 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幻觉未燃。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发现天晴了哈，这雨终于结束了。气象部门介绍呢，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这一次降雨是从16号中午前后一直到今天凌晨，整个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暴雨的量级。目前雨带已经整体移出北京了，暴雨蓝色预警已经解除，这一次降雨过程结束。
1: 但是根据预报，本周北京的天空还是云量较多的，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还是多阵雨的天气。一直到23号天气才会逐渐的转晴。气象部门也是提醒我们，在周前期外出的话，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这两天我发现很多人在问啊，还没有到汛期，5月中旬这雨量不小啊，
1: 是
0: 那之后还会不会更冷，会不会下更多的雨呢？接下来咱们不光说清楚天气怎么变，更把背后的道理给您说明白。
2: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末刚刚发生的事儿。从上周六的傍晚到今天早上，本市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明显降雨。那未来呢，像这样的多云加雨水的天气可能要持续到本周末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解释，这场雨啊没有强对流，是绵绵细雨的感觉。通俗来说，它不是那种噼里啪啦下个过瘾的雷阵雨，而是个慢性子，不急不吼，能跟您耗一天。您以为它要停了，刚要把雨伞收起来，没准啊它又来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5月中旬北京的雨会下成这样呢？气象专家给出了比较专业的解释。咱们可以把中国天气系统想象成一个水汽输送网络。往年的5月啊，送水的货车开到了江南、华南一带就卸货了，北京并不在这条输送线上。但是今年不一样，西部啊，首先有冷空气往东推，东部的沿海地区有高压系统在这儿堵着，加上南部有副热带高压的帮忙，这三条输送带啊，同时向北输送水汽，三股劲儿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超长雨带。
3: 所以这场降雨虽然看着温柔，但是背后的天气形势其实还是挺少见的。到了今天啊，这场持续多日的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注意啊，是基本，并不是彻底。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下午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山区可能还会有零星的降雨。从本周整体来看，雨是停了，但是云还没走。从周二到周五，北京的云量一直都很多，尤其是19号、21号、22号这几天，北京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零星的雨水。气温方面倒是很稳定，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这个温度段啊，说实话是北京一年里比较舒服的时候了，不冷不热，不用开空调，晚上睡觉盖个薄被刚刚好。
2: 那么重点来了，如果说前两天还是春天最后的温柔，那么到了本周末，夏天可是要迈着大步子走来了。预报显示啊，本周六周日两天的最高气温会再次突破30摄氏度，从25、6度直接跳到30度以上，这样的一个升温幅度啊，在5月中旬不算小。人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更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总结一下本周的主题啊，就是两句话：周中阴雨拖拖拉拉，周末高温轰轰烈烈。过了这周再往后啊，凉快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 总体来看，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5: 那么从就业的情况来看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呢是5.2%，比上月呢是下降0.2。那么从价格来看，4月份的这个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那么就业和物价呢保持稳定呢，实际上反映出啊经济稳的内在的逻辑。
6: 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3.7%，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5: 那么文旅热、赛事热，成为服务消费的发展新的亮点。那么相关服务零售额呢，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1到4月份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 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的增速。
6: 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5.7%， 涨幅比上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为了减缓国际原油价格震荡的影响，国内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
7: 我国商品和服务供给充足，基础能源保障有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流通体系较为顺畅，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的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6: 北京台报道。
0: 国新办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同比下降14.6%。那看得出来，楼市整体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周期。
1: 那北京的楼市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8: 哎，我最喜欢这个270度的转角飘窗。
9: 30岁的客户王女士正在位于丰台区的一处新楼售楼处看房。近期，她打算置换一下目前的自有住房。这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格局方正，让她十分心动。
8: 把我的那个老房子置换成这个新房子，我觉得从保值的属性来说，然后包括我的居住的舒适度来说，都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还是挺心动的。
9: 该项目自3月下旬开盘以来，吸引了很多像王女士这样的改善型客户。4月份全月基本达到了1天1套的成交量。
10: 大家购房热情的话就是上来了，成交量是比较高的。
9: 热销的背后反映出客户改善需求的不断释放，同时得益于当下利好政策的有效拉动，使得新房市场继续保持着小阳春的良好态势。
11: 客户呢比较关注的就是跟金融相关的，跟这个利率啊，包括这个首付比例相关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是实在能够影响到客户钱袋子的一些政策。
9: 与此同时，二手房交易同样延续着较高的市场活跃度。记者走访了望京西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该门店4月份月度成交量达到了7套，与3月份8套房的成交业绩不相上下。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周边较为成熟的生活配套设施、多面积段的房源库存量，加上政策效应的持续发酵，使得客户外出看房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12: 客户看房还是比较积极的，基本上呢，看中到心仪的房源还是愿意出价，愿意呢和业主坐下来沟通交易条件。
9: 业内专家分析称，市场的活跃向好使得客户的决策周期明显缩短，对于购房者来说，合理定价、适度让利仍然是存量房快速成交的关键。
13: 进入到2季度之后呢，其实改善性的一个群体随着1季度市场的一个活跃，也开始逐步的进入到市场当中，并且把购买的一些和置换的一些意愿转化为我们实际购买的一些行为。
9: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4100套，同比增长19.7%。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7700套，同比增长15.1%，创下近5年来同期新高。
14: 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的背后呢，其实衍生了更多的对于大家改善置业的一个热情。而在新房上面呢，其实更多的是吸引了一批对于生活的品质和生活方式有更高追求的一部分的改善家庭。所以呢，整体北京楼市呢，在新房二手房的共同拉动作用下，表现出了一种蓬勃向上的一个状态。
0: 北京台报道。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止到5月18号的8:14，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很遗憾，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1: 另外，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医院救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0: 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故的调查。5月3号，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言瀑布风景区发生的游客坠亡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1: 那么现在事故调查的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又是如何认定的？一起来看。
15: 记者来到马留言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 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5月3号出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由于景区封闭，无法登上山顶的操作平台了解情况，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看到，在和谷底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荡定点滑轮相连。
16: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17: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都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荡起来。
18: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17: 就是这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15: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退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17: 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15: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7: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0: 假冒的洗化产品啊，跟我们皮肤直接接触的，如果流入了市场，不仅是侵害了品牌的权益，更是危害我们的健康啊。
1: 是，近日北京丰台警方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19: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20: 前期侦查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了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哎，一看这车是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19: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20: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摊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啊，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1瓶也有几块钱。
19: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21: 小豆，欢迎您。起来，赶紧的。
22: 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2017年我就抓过你，2019年我抓你媳妇儿。
23: 就瓶口有龋齿，然后这个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24: 对，
23: 嗯。
24: 对，辣里面的都是，
2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 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19: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20: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1: 那一提到博物馆，马上就会想到一件又一件的爆款文博文创哈。
0: 是啊，
1: 这些文创产品让尘封馆藏走出了展柜，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摸、可珍藏、可分享，也是在持续的传递和更续我们的中华千年文脉。
6: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售罄。这款文创与网红凤冠冰箱贴同步推出金属、木质两款形制，高度还原文物古韵形制。
2: 我们会附赠一个小的这个卡子，把它卡上以后呢，直接就可以作为这个发饰佩戴。那么我们上的这个小闹鹅我们可以单独拿下来，包装和这个上面我们只加入了 AR 的功能。
6: 国博特色冰箱贴常年热销，以凤冠冰箱贴为例，日均销量可达1200至1500件。从国风凤冠到精致金钗，国博文创持续深耕细分品类，不断打磨品质创意，领跑国内博物馆文创赛道。2024年7月，首款凤冠冰箱贴正式上市，截至2026年2月，相关系列文创产品累计销量已突破300万件。
2: 始于颜值，合于价格，因为我们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啊。那么忠于文化，那么大家最终实际上是在为文化在买单。
6: 紧扣文物内核底蕴，贴合当代青年审美，兼顾日常实用属性。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除此之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以前游览博物馆，人们习惯拍照留念，如今走进场馆，收藏文创成为新风尚。伴随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时间是5月15号一直到24号，精彩不断。那地点呢，在朝阳公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非常的精彩，连续10天，一定不要错过。
0: 那怎么去呢？地铁10号线的朝阳公园站、14号线的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都可以直接到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呢，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好，换个话题，最近啊，我们的节目也老说哈、太火了，凭借着西装热舞火爆全场的拉丁舞裁判团走进了首都博物馆，这是博物馆日哈、在领队胡耀的带领之下进行了专场彩排，他们要精心准备首都博物馆之夜的压轴节目。
1: 动感时尚的拉丁舞步邂逅了厚重悠远的历史文脉，创新融合文化和体育元素，为文博业的经济发展赋予了全新的活力。
9: 平日里庄重静谧的文博场馆被灵动奔放的艺术气息笼罩，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教练胡耀带领数十名拉丁舞裁判团队成员，在博物馆正门、大厅等特色场景轮番开展多场次拉丁舞快闪彩排。 为古朴厚重的文博空间注入满满的青春朝气与时尚活力。此次彩排不仅是为重磅演出打磨细节，更是一场暖心接地气的公益艺术普及活动。排练之余，拉丁裁判团化身文艺志愿使者，面向现场工作人员免费开展公益拉丁舞教学。
3: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9: 团队老师们细致拆解基础舞蹈动作，讲解动作技巧，规范形体姿态，让现场工作人员沉浸式感受拉丁舞轻松欢快的独特魅力。
4: 大家都会觉得拉丁舞对于群众来说是有一点距离感，因为认为它是太专业了，要么都是舞台上的东西，要么就是竞技场上的赛场上的东西，比赛的东西。其实拉丁舞才是真正的走进我们大众生活的一个舞蹈。
9: 据了解，这支热度出圈的拉丁舞裁判团重磅登陆首都博物馆之夜活动，带来压轴拉丁舞主题展演。北京台报道。
0: 你看博物馆，我们也不是很紧绷很严肃的，也有这样很松弛的一面。
1: 是，这种满满的松弛感也告诉我们，这其实呢，在这种反差的背后，也是对体育舞蹈最好的科普。
9: 这段出圈的共舞来自于不久前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编团，没有经过细致彩排，仅仅简单沟通的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
5: 我们之所以火出圈，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状态比较松弛，然后又是穿着西服，按理说应该是大家会觉得穿西服应该是非常端庄笔挺很严肃的，但是我们穿上了西服以后呢，又在很松弛的状况下把这个舞蹈给它诠释出来了，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个反差感特别大，然后从而也会让大家觉得哇，穿西服能够这么松弛的去跳舞这么开心，那他们也想去尝试一下，所以就会得到大家的喜欢。
9: 超高热度背后是大众对拉丁舞认知的全新转变。长久以来，不少市民认为拉丁舞专业性强，距离感十足，是舞台与赛场的专属艺术，而裁判团的精彩演绎展现出拉丁舞松弛洒脱、多元百变的独特魅力。
4: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一直在推崇我们的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连接你我他的活动，也就是说他推崇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把群众的市场打开，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拉丁舞，能够感受到拉丁舞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9: 近年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联合北京市体育总会等多方单位，持续推动体育舞蹈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2025年正式启动舞蹈强身恰恰恰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不断降低舞蹈参与门槛，推动体育舞蹈走出赛场，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0: 就别说要跳得特别好吧，但是动一动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这是体育舞蹈，我们要多运动运动。关注健康，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518其实定在这一天是有含义的。
1: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几个数字，你看有直的有弯的，正好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
0: 有创意。其实这个518啊，源于我们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它加起来异常的临界值就是5.18毫摩尔每升。
1: 是。
0: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血脂，关注血管健康。
1: 血管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它可以说是咱们的生命管线哈，必须要守住。一起来看看科普健康知识。
6: 健康血管内壁光滑有弹性，血流顺畅，受损血管内壁粗糙，脂质堆积形成斑块，血管变硬变窄，斑块堆积越多，血管就像长了水垢，慢慢变窄变脆。
7: 人血管里头会有一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种比较坏的胆固醇，如果积聚在你的血管里头呢，就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然后会镶，然后慢慢就引起那个血管狭窄，如果斑块破裂的话，就有可能会引起心梗、脑梗这种心脑血管事件。
6: 生活中的这些习惯正在悄悄堵你的血管，高油高盐高糖吃太多，血脂升高，斑块加速形成，长期久坐不动，血流变慢，血液粘稠，血管弹性下降，吸烟、二手烟直接损伤血管内皮，是血管第一杀手，经常熬夜，压力大，血压飙升，血管痉挛，加速老化，三高不管不顾，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持续磨损血管。由于高血脂症状隐蔽，很多人直到体检报告上亮起红灯才开始管住嘴，吃上药，甚至打上针，和高血脂艰难搏斗。 近日，多款降脂针纳入医保报销，国产降脂针甚至从2000元一针降到300元一针。那么，降脂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7: 主要针对四类人群，有明确的心血管高危事件风险的，然后比如说既往得过心梗、脑梗、做过支架的患者，另外一种使用他汀类药物你不能血脂达标的这种患者，还有一种就是说家族性的一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种患者，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对使用他汀有明确的副反应，不能耐受他汀的这种患者。
6: 一些人会问，降脂针能用来减肥吗？
7: 降脂针它就像一个导弹一样，它就是精准的靶向到你血管里的血脂，使它这个血脂排出去的啊，它并不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脂肪细胞那个血脂跟体脂也是不一样的，它不会影响你的食欲，不会影响糖代谢，也不会影响你的基础代谢，所以它不会产生任何减肥的效果。
6: 医生建议，血脂管理关键做对这三件事儿：饮食、运动和筛查。饮食每天吃够25克膳食纤维，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限制酒精。运动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筛查40岁以上人群每年测血脂。北京台报道。
8: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家住在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回迁小区的居民，2年前他们是棚改回迁，告别平房住进了楼房，那环境肯定好多了啊。但是入住2年多，这里的居民呢，从最初的乔迁的欣喜，现在变成了满心的无奈。哎，这是咋回事啊？
1: 你看啊，这个小区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具体到地砖是凸起的，绿化是枯死的，那楼道呢也是杂物乱堆乱放，日常的报修更是求助无门，各方也是一直在坚持的这种僵持啊，扯皮啊，问题一直是拖着不能够解决。那很多人问，到底是大家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不好呢，还是管理方长期不作为呢？我们总说基层的探索应该是换位共治的，这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破解安居难题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接触即办。
10: 以前就是跟人长一大桶都摔，
11: 摔一大桶，很多人都摔倒。
12: 这是孩子没事，要有事，物业我得告他。
24: 尤其这个绿化这块，看那个全都死了。
25: 去年这时候房子到现在都没修。
26: 你都说花90的物业费，你乱老是说你要是赔钱，你赔哪儿了？
27: 2024年，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村集体回迁上楼，本是改善居住条件的民生好事儿，可是居民们还没来得及享受乔迁新居的喜悦，各类糟心问题便接踵而至。
11: 满楼道堆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25: 你看老人走这儿，叭一把一马趴，
11: 这一块砖都坏了这么多，能再给我堆上，再把这块砖搁这儿？你看这个，
27: 路面维修敷衍了事儿，坏砖重复使用。动障引发的地砖风气，居民出行隐患重重，事故频发。
11: 这儿你看，这个全都鼓起来了。
28: 冬天那会儿听的，风起坑了，完了就爆。
10: 底下这就跟人长一大肿瘤似的，突然鼓出来一大块。
29: 这鼓包来说，应该是内水。
30: 是了，越
10: 往底下
30: 是。
27: 除了路面和绿化，楼道卫生、公共设施、户内维修也常年失修，居民报修无门。诉求长期被搁置，
11: 看见没？这马桶堵成这样了。这是我还没住呢。
31: 就这冲凉器，我找它不想石灰，打磨栏也没闹什么。
12: 淹了，推三堵四，往后拖，特别不作为，还天天让我交物业费。
27: 石河营回迁小区竣工验收未满2年，还在质保期内。按规定，维修工单可以由物业流转给建设方负责。可是由于报修信息常常流转不及时，导致居民保修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32: 物业接到业主报修，他要有一个初步的排查，我们安排的工人过来之后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说造成他们跟维修这一块沟通有点困难。
27: 正是因为报修初步筛查工作落实不到位，大量诉求无法快速分流处置。
11: 一找他去了，一问他什么，他就会说他不管。那你说让村民，你说找地开发商去，他找不着，他只能找你物业，你物业有这个职责。
27: 居民眼见投诉无门，只能调转矛头，找上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
2: 冲的是狗屎，我左的院的是狗屎，下雨一泡，你说谁能受了那个味儿？
13: 咱不能看草坪全是时候逛的，你看那树木全部都死了嘛。他要是围不，不可能是他会死掉的。
11: 我们村里边也挺累的，现在村民都去找我去，你说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你说哪个是我能解决的？
27: 无奈的朱梦霞只能找到物业工作人员沟通协商。
13: 其实维修的不是他们去维修的，他是地产维修的，好多好多事儿，其实就是咱们自己办完。
14: 就我打电话，你说这些话就是不对的。我这边一个月的固定的电话费就1000多块钱，你现在电话打哪去了？
13: 报不管他修不修。那我也过两天我会给村民一回复，你修没修也没有这个机会。
27: 物业说自己管了，但是居民却不认可，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水平，从入住小区的第二年开始，不少居民就开始拒绝缴纳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费，再加上公共设施陆续过保，物业更加消极应付。
15: 尤其这个旅馆，最起码浇水施肥你得管理，
11: 啥都没有。现在楼道里边乱丢乱放，它是起到就是一个
16: 劝阻
11: 、最起码咱说就是你得劝阻呀，他连劝他现在他都不劝。我们现在村民就是那个强烈要求换物业的。
27: 今年四月物业合同到期，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后，决定更换盛源物业为新的物业公司。在新物业第一次来到小区对接时，朱梦霞把小区里存在的各类遗留问题都跑了出来。
13: 粪呀，烟头呀，这个
15: 啊，
13: 咱们一定要去清清理它。
11: 草坪的这个，这现在不都是那个黄了吗？
15: 啊，
11: 是不是就是咱们给补种呀？不会说这块砖坏进上，是不是应该给我换成一块新砖呀？从上到下一样的平了它，那个咱们能弄吧？这净栽孩子，小孩就从那一出来，其实那车筐就搁这栽了。人家村民提出了要求，咱们能解决的100%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咱也要去跟人沟通。
27: 这一连串的叮嘱与要求落在了物业经理赵建峰身上，但经过巡查踏勘后，赵建峰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区遗留待解决的问题足足有千条之多。
15: 东账问题啊，尤其是单元门，好多开不开门，你要是处理整个都得把抛开它，每年都要去修。你说让我们物业去承担这费用，我们肯定承担不起。维修的还是小事，你看昨天开会去，消防水乌鸦，那火设备如果出问题，那更是大问题。
27: 村委会满心期盼着小区换新颜，可是新物业还没有产生收益，很难接盘各类遗留问题，双方各有难处，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17: 如果说您是认为说光换了一个物业公司就能解决现在咱们现在面临这个绝大多数问题，目前来看有点乐观了。
18: 然后他实际当中物业他也有自己那个经营困难，包括自己有那个经营那个范围，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啊，就是咱们互相啊体谅一下，互相啊试着换个身份，然后体验一段时间。
27: 这些遗留问题究竟有多难？为什么新物业也说自己干不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决定亲自去体验一下，
15: 让您感受一下我们物业客服的不容易。
19: 那房问题多了，漏水的，我那房顶哗哗漏。
15: 您先说您几号院几号楼？
13: 这个问题就是您发现多长时间了？
19: 去年就有了。
13: 去年就发现了。
19: 去年就跟说过这事儿啊，他不给弄吗？
20: 就什么时候能修好？11月份报的，现在9月份说话半年呀。
13: 地面起伏的这个12厘米之前已经报过，我这儿给您登记上，我们到时候让他们再及时的跟您联系，好不好？
15: 啊，行。
27: 刚体验了一个上午，朱梦霞就接到了10多条居民投诉，工单多不说，他还发现很多是遗留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而另一边，物业经理赵建峰也没有袖手旁观，他来到小区打算寻找居民的具体诉求。
15: 这块按标准来说是不够，
28: 三天你要不开车看不着道，你得擦玻璃去。
13: 你看看前头全都是死树，没人管呀。
15: 你在这最起码老百姓处理有个好的生活环境，对吧？你弄绿化吗？
13: 尤其是一楼，你咱走都搁那儿走，你看那个地上脏着嘞。说我说这都多少天了，一个星期都不管。
21: 楼道那个石灰的那个袋子，从刚搬进来到现在这袋子也在了，3年了，这东西就在那搁着。
27: 报修响应慢，落实不及时，对小区绿化及整体居住环境都不满意，这些都是居民最集中的诉求。这些问题怎么解？朱梦霞最先站了出来， 抛开维修权责归属不谈，他决定带着维修师傅先上门处理，化解居民眼前的难题。
0: 锁芯儿里他不知怎么回事儿，他
1: 给螺丝缝了。
26: 您看别的您还哪有什么问题？
0: 也就是没什么问题。
27: 就算遇到短时间无法解决的，咱也要做到事事有回应。
1: 窗帘叠下跟那儿叠缝呢。
3: 墙面反潮了，起皮了。
26: 您反映这个房屋维修这个问题，那个也给您登记上了，就是整排着队，这事儿我也给您定着点儿。
4: 好嘞，好嘞，到时候您就是给我个反馈。
11: 其实我们村民都是很好沟通的，只要能跟村民沟通好，给村民就是把这个事儿能捋下去，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你说有问题了找谁，村民就很满足。
27: 赵建峰则表示，园林绿化改造耗资巨大，目前只能先行暂缓。但是物业可以先从清扫和保洁入手呀。
15: 基本上我们六点开始干到九点，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看五六十人在这，都得指挥去哪个楼清哪个楼。
27: 虽说看展全面大扫除是件好事儿，但是推进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5: 您理解理解我们工作，支持支持我们工作，我们也即将入住，您把这个清理了呗。没地方放。
26: 你在这村里头都有平房院子，都有地儿放，你这让放哪儿？你说您扔了扔多少钱？要么你就给我钱，天天的，我就直接都给你。
27: 居民固有的生活习惯难以打破，就在物业想放弃的时候，村支部书记朱梦霞站了出来，凭着之前在村里的威望，一点点的打开了大家的心结。
26: 对于这个进步也进了之后了，咱们也督促他，让这环境给他整理好了。你没考，你也考啊，咱考，咱打架。
6: 是啊，你这不说弄吗？就弄。
2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信里边，朱梦霞梳理完所有问题清单之后，开始为新物业遇到的困局而奔走。
1: 这儿物业，你看新老这儿交接，这是乱七八糟的，好多事儿谁也不知道谁的责。
2: 回头呢，我把那个人这里的社区办，然后咱们住建委啊、新物业、老物业都叫你坐在一起，把这些问题摆在桌面，咱们搞明确一下谁的责任。
0: 经过之前的体验，朱梦霞明白，只有物业服务的全责落实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物业服务跟不上的难题。
3: 你让开发区不动，
4: 他
3: 把
4: 那个
3: 地
4: 方
3: 的
4: 去
3: 忙弄。
4: 对，咱就赶物业，你之前事儿都说明白，谁的责任谁去负责。
0: 在住建委等多个部门沟通之后，对石河营小区后续的物业服务做了非常明确的划分。
3: 去年年底梳理出来，那个六个条在内的，
4: 上面开发上
3: 开发，从年底到现在，
4: 4个月新生的30问题，前期物业管。
3: 对，
4: 那最后剩下个别有争议的，或者又出现点问题的，站在兜兜底，我们多做服务协调，然后多做监督。
5: 我现在心里有底了，现在就是把台账跟问题跟前期物业梳理好，然后他们进行整改。
1: 我们也是就积极的配合咱物业，我们向前一步走，该我们去协调的，我们会积极跟你们去协调。
0: 为了杜绝前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消息代工，镇政府和住建委决定联合监管。
4: 你们抓不着前期物业，我们这都在给掌着，你们两家物业都在我们这个物质中心指导下。
5: 对。
0: 目前石河营回迁小区多处裸露的空地已经撒上了草籽儿，待到盛夏，小区环境会焕然一新。
1: 现在你看种那花就特好，以前的草皮都没了，现在咱们这边都整体都在发展，都在规划了，
6: 比原先整齐多了，干净了，希望越来越好。
7: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接下来我们要连接的是古老的美洲文明。
8: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今天正式开展。
9: 上午不到8点，首都博物馆就有观众开始排队，等待着这场国际大展的亮相。来自西安的小张一家三口7点多钟从北京西站下车后，就直接来到了首都博物馆。
10: 安第斯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不是好像不是我们传统了解的印加，什么西门王陵，这个好像中国好像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宝珍宝。
11: 我们对这个古代文明比较感兴趣，作为一种业余的这个爱好吧，过来看一看。
9: 今天第一批到馆的10位观众也得到了特别的礼遇，首都博物馆馆长带着首发文创玉米，希望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带给博物馆粉丝们一个惊喜。
12: 观众您好，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也是今天我们美洲展开幕的第一天，祝贺您成为第一位观众。
13: 观众来到首都博物馆之后，他不仅是看到了美洲文明的展览，也能够欣赏到中华文明的展览，在首博之内，一馆之内，可以欣赏到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9: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覆盖了首都博物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展厅中美洲豹的元素随处可见，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中豹纹的文物揭示了传承千年的符号时尚。
14: 着豹纹的人雕像，这个表现的是一个人物身上穿着了豹纹形式的一个短裤或者说战裙。因为美洲豹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是百兽之王，它象征着无上的力量。
9: 首博地下1层公共区域丰富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还可以打卡雨林秘境，感受美洲异域文化元素特色场景。专为展览特设的文创市集嘉年华，更可以让观众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
15: 特意开发了100多款精美的饰品，其中覆盖了全部的明星文物。您看，比如说这个大地之争者，这个武士，还有墨西文化的金面饰。
9: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北京台报道。
7: 昨天晚上由冯远征。

0: 导演的小剧场话剧《罗慕路斯》再度登上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的舞台。
1: 你父亲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你。
2: 罗慕路斯改编自迪伦马特代表作《罗慕路斯大帝》。在原作中，作者以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君主罗慕路斯二世为主角，将一众历史人物赋予象征性的形象，以荒诞喜剧的形式与观众探讨哲学性的命题。本轮演出中，导演冯远征希望通过一部经典荒诞作品的重新演绎，传递给观众更多人艺青年艺术工作者对于个体的审视与思考。
3: 这次主要是强调就是跳进跳出更清晰一些，人物和人物之间，因为他们一个人扮演两个三个的都有，所以人物和人物之间要跳开，就是要区分开，让观众明显的感觉我现在演的和刚才我演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换很多的服装，只能靠表演去区分。
2: 罗慕路斯在保留故事结构的同时，通过舞台空间设计与剧组的二度创作，强化了剧中人的现代属性。剧中饰演罗慕路斯的杨明新，同时也是本剧的副导演，
4: 不希望丢掉迪伦马特原剧本写的那些东西，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自己年轻演员自己的想法。
2: 本轮演出，剧组对原著进行深挖，加入新的表演元素，让表达更为清晰准确，带给观众更独特的观演体验。
5: 跟第一轮相比，它整个戏里戏外跳进跳出的部分可能是会更频繁。
2: 罗慕路斯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至5月30号。北京台报道。
6: 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
0: 这次电影双周活动是哈尔滨之夜系列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将会在8月份哈尔滨举办，打造松花江畔的光影盛宴。
7: 继续为全球的动作电影人发声，是我觉得最值得去做的事情。
8: 自2015年创办以来，由成龙发起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已成功举办6届，为武行、替身、特技人等台前幕后的动作电影人提供舞台，成为国际动作电影领域最具价值的文化品牌之一，更是成龙与全球影迷最亲切的交流平台。今年8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落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都属于哈尔滨之夏系列电影活动。
7: 无论你是在台前的动作演员，还是幕后的武行特技人、武术指导，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8: 作为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发起人，成龙发布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主视觉海报以及奖杯造型。会上宣布，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本次电影双周期间，光影绽放中国行跟着电影游尔滨活动也将同步举办。北京台报道。
0: 这初夏时节，京郊的果蔬次第成熟了。17号，北京旅游休闲绿道资源推介暨第25届古定安定古桑文化主题月活动启动了。
6: 绿道呢，就是一条纽带，它串联起的是生态、文化、采摘、研学、消费等多元场景。据说，沿着旅游休闲绿道可以实现水果自由。我们去看看。
9: 位于大兴区的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是北京52条旅游休闲绿道当中唯一的桑文化农耕主题绿道，这里也是华北规模最大、北京独有的古桑园。50年以上桑树达到了327株，其中还有3株500年以上的古桑树。白蜡皮桑葚曾经是明清贡品，随着桑葚成熟，市民游客可以走进绿道，感受生态与文化之美。
10: 可以体会到采摘的快乐，吃新鲜的自己刚采摘下来的桑葚，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古桑文化。
9: 第25届安定古桑文化主题月也正式拉开了帷幕。文化月期间，推出了汉服 NPC 巡游、古装实景短剧、艺术打卡、琴棋书画雅集、特色农产品市集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古桑文脉与田园烟火相互交织。
11: 特别是可以在露营区还有民宠乐园体会亲子互动的乐趣，打造成为集生态、文化、体育等多元素为一体的知名文旅 IP。
9: 目前大兴区共有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永定公园休闲绿道、 瀛海旅游休闲绿道、廊垡城市森林公园绿道、念堂公园休闲绿道五条旅游休闲绿道，各条绿道特色鲜明，串珠成链，也形成了绿道漫步、鲜果采摘、田园休闲的一站式体验网络，
11: 融合采摘、非遗、盐

0: 高三，这可能是很多人人生经历当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段、
1: 是的，你看现在的高三学子就是最紧张的时候、
0: 是，可能会有一些煎熬啊，有困，然后有反复的刷题，有可能还会有点小小的焦虑啊。现在我有的时候都会梦回高三。
1: 所以说在高三的这一年陪你度过的那个人，可能也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嘛。那高考倒计时，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高三班主任。
2: 去办理。今天早自习是语文吧？交手机，交作业。
3: 马芬的一天总会比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早上6:50到校，晚上9:30后离开，这是他的基本节奏。
4: 人家以为我喝咖啡呢。
2: 睡眠不好，各关节也不好，所以就综合调理的。
3: 马芬，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5: 醒醒吧，同学们，老师马上要上课了，起来吧。
2: 昨天呢，咱们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王高宇同学画的这个思维导图。
3: 高考倒计时，冲刺的压力悬在每个人头顶。
2: 除了我可以用投影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6: 向量。
2: 向量。
3: 虽然已经阔别高中课堂20多年，完全听不懂知识点了，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马芬课堂上轻松从容的氛围。
2: 对，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上面那个方法呢，肯定麻烦了。对，非常好，有那种批判精神特别好，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说明这个方法说不行。
3: 循循善诱，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他轻轻松松就能把学生引进自己的思路里。
2: 说这两个角相等，哦，那这个是不是就更简单了？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在这里就给他翻译了？
3: 马芬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循理明道，还总结出一套感知、抽象、理解、迁移四步建构的数学模式。他的示范课曾被人教社录制为全国示范课。
2: 区排名前350名的，咱们班这一回是进了6个。那咱们的入口前350没有，前480
7: 没有，前500都没有。我给大家说过，前1000是4个人，而咱们现在18个同学都能够在区前1000，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2: 嗨，哟哈！
8: 哎呦，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你们从哪边过来？
8: 西城。
9: 你们是从单位过来吗？
8: 对。
9: 因为马上要到老马的生日了，一直记着这日子，大日子。
8: 对，大日子。
9: 现在忙吗？
8: 还挺忙的，因为现在我也是老师，然后也是个班主任。
9: 哦，你为什么当老师？受到马老师影响吗？
8: 那肯定受老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中毕业之后，从高考的调剂，一直到我去考首师大研究生，这一路上都有老马的陪伴和鼓励。也是他的陪伴跟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优秀的老师和班主任。他在我微信上的备注不仅是数学老妈，括号还有一个是亲妈。
9: 你现在也是老师吗？
10: 对，我现在也是老师。
9: 你现在当什么老师？
10: 也是数学老师。
9: 也是数学老师、啊。
10: 哎，不巧吗？有时候觉得自己上课的时候有老妈的影子在。
9: 对啊。
3: 学生们毕业后在网上发了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爱的老马》，结尾处这样写道：
11: 他时而感性，时而严肃。
12: 大道理滔滔不绝，却怎么也听不腻。
11: 这就是老马，我们的老马，
12: 我们深爱的老马。
1: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17号，他发文称，对伊朗来说，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3: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

0: 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地时间17号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多个地点发动了袭击。
2: 那么这场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另外有10多人受伤。
0: 据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的紧急撤离令，要求索赫穆尔、纳古拉等多个村庄的居民立刻离开住所。以军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17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2980多人死亡，另有超过9200人受伤。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了汉坦病毒。
2: 据路透社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报道，该病例确诊之后，全球已经报告了11例汉坦病毒病例，和这艘邮轮有关。
3: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邮轮成员正在隔离治疗，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据了解，该患者于三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疑似病例。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据路透社消息，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一座始建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了火灾，
2: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当地消防部门称，16号下午7点左右，有人报警称该寺庙冒出黑烟，消防部门出动了约20辆消防车开展灭火工作，至晚上10点20分左右，大火基本被扑灭。寺庙院内设有住宅，暂无人员受伤或有人被困消息，多项重要文物恐受损。警方和消防部门17号上午开始实施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企鹅往往是和冰天雪地联系在一块儿啊。然而，秘鲁的红宝企鹅呢，却栖息在沿海温暖地带，是全球极少数生活在温暖气候当中的企鹅物种。
2: 那近年来，气候变化和 H5N1 禽流感给这一物种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导致其种群数量

0: 大幅下降。
1: 在秘鲁南部的彭塔圣胡安自然保护区，红宝企鹅在此筑巢，与众多生物一同繁衍生息。但近年来，研究人员观察到当地多个物种的数量均急剧下降，尤其是企鹅。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彭塔圣胡安约有2500只企鹅。此后，在禽流感和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彭塔圣胡安的企鹅数量从2500只降至400只，整个秘鲁和智利境内的红宝企鹅总数从15600只暴跌至约5000只。红宝企鹅被科学家称为哨兵物种，也就是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状况的温度计。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彭塔圣胡安等地实施观测和数据收集，希望加强对这一标志性生物的保护。
2: 不久前，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迎来了一只林氏二指树懒的幼崽。
0: 这是苏格兰历史上首次有树懒诞生，那它的诞生也标志着该动物园的繁育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
1: 这是一只雄性幼崽，父母名为尼科和费拉，均为6岁，都是新手爸妈。饲养员为这只树懒宝宝取名为阿蒂。在出生后的头6个月里，幼崽将紧紧攀附在母亲的腹部，并通过直接品尝母亲口中的树叶，学习分辨哪些叶子可以安全食用。动物园的饲养主管表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见到小阿蒂。尼科和费拉都深受游客喜爱，相信小阿蒂也会成为动物园的大明星。二指树懒在自然环境下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主要以树叶果实为食，栖息地丧失是该物种面临的最大威胁。
2: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多云转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达到27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未来3天都是以多云为主，到了晚上能见度会比较差，出行请注意安全。
0: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2: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史志生。最近在东城区沙滩后街的一条老胡同里，又添了一处充满欢笑的文化新地标。百年院落首开首院里，开心麻花景山剧场正式启幕，同步启动的大树艺术季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融合喜剧、文化和休闲的盛宴。
1: 欢迎各位来到最新一期的三火相声，欢迎大家。
2: 晚上7:30，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一座百年老院里，笑声此起彼伏。这里不是传统的戏园子，而是刚刚启幕的开心麻花景山剧场。台上开心麻花景山剧场首场演出剧目《不识时务》精彩亮相，默剧、漫才等多元喜剧形式轮番登场。没有大剧场的距离感，200多人的小剧场里，演员跟观众就像面对面聊天。散场后，很多人意犹未尽。
3: 因为在市中心嘛，然后来观看也比较方便。相较于大剧院，然后能带给我们一些亲切感，因为它是一种开盲盒的形式，能有一些惊喜的感觉。我感觉很开心，很放松。
2: 这座剧场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位置紧邻景山故宫，推门是红墙黄瓦，进门是爆笑喜剧。这种独特的反差感让不少年轻观众专门跑来打卡。剧场经理告诉记者，这里的目标不只是演戏。
4: 开心麻花景山剧场是我们打造的全品类新喜剧中心，这份地处中轴线核心区位的优势，有着天然的稀缺性，有着内容的独特性，让新喜剧的活力与百年院落的底蕴相互碰撞，让百年院落和新剧场持续散发出新的活力。
2: 怎么个全品类？剧场排期就是答案。周五至周日，脱口秀与漫才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工作日开放麦，周六即兴喜剧，亦笑点密集，欢乐不停。剧场硬件完善，适配各类喜剧演出，同时做好隔音处理，欢乐不扰民。同步开启的大树艺术季亮点十足，景山书社推出京味新潮联名拿铁，以新潮文娱吸引年轻人走进老胡同。
5: 开心麻花的正式演出呢，也有效地拉动了我们园区整个非工作时段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增长。开心麻花的顶流演员以及脱口秀大咖也集中为剧场打 call， 有效地拉动了园区以及剧场的这个品牌声量。
2: 未来园区还将举办文化市集、艺术沙龙等活动，让大家看完剧还能休闲打卡，让更多的人在老城烟火里感受艺术与欢乐。
0: 从皇家禁地到人民公园，北海公园走过百年开放历程，白塔倒映，碧波荡漾，这处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如今满溢百姓生活的烟火气，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旋律在这里诞生，文化名流在此相聚，昔日御苑化为市民乐园，更成为京城文化地标。

0: 早上六点，北海公园就已经开门了。白塔倒映在太液池中，荷花摇曳生姿。健身的老人，嬉闹的孩子，让这座中国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充满了生气。800年风云掠过飞檐斗拱，而今天它属于每一位寻常百姓。
1: 北海是现在古都里面的皇家园林，世界上最早的燕京八景，咱们北海就占了两个。
2: 侯仁之老先生曾经讲过，没有北海就没有北京城。
0: 开放曙光，民众支援。民国后几次提议开放北海，因时局骤变而被延宕，终于在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园正式开放，从此北海名区正式定为公园矣，供我民众之娱乐，非负一人之愿又矣。太液池倒映着百姓笑颜，春日泛舟，夏夜纳凉，秋时赏菊，冬日冰溪，登高远眺，步月寻幽，宫阙浴池化为民众公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成为了真实的写照。
3: 其实北海公园咱们的1925年8月1号开放之后啊，它立刻就是成为了咱们北京市民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整个北海公园它不光是这个作为皇家园林历史的这种文物古迹多啊，自然植被好，而且它整个配套的游园活动很多。在民国年间，它已经设置有中餐厅啊、西餐厅啊，包括这个喝咖啡的地方啊、饮茶饮的地方啊，包括这个享受美食的地方，它相当是非常完备的。
0: 这里交通便利，风景优美，为文化名流所青睐，成为京城内的文化沙龙。画舫斋内，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点的红烛未冷，依兰堂前已飘散龙井与咖啡的醇香，梁启超创办松坡图书馆，鲁迅与好友茶叙饯别，胡适约谈新知，俞平伯携夫人观河，这座御苑成为京城新兴的新文化中心。桨声余韵，记忆长河。

0: 70年前，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漫过白塔山，红领巾追逐的波光里，小船载满雀跃的梦想。木桨划开流利世界，也划向星辰大海。这红沉淀千年的玉苑碧水，化成流淌在几代人记忆中的旋律。
1: 祖国的花朵那个片子呢，有一个夏天暑假的时候，孩子们到这儿来划船的一个场景。我演的那个呢，就是个中队长，流传了70年，到现在唱的人还很多。北海公园能够开放是绝对的好，原来是皇家园林，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能来最好了。
2: 五道营。

0: 金胡同没有熙攘的人群和喧嚣的叫卖，那里适合放慢脚步，享受微风和阳光。接下来我们带您去五道营，感受初夏午后那里的松弛和闲适。
1: 初夏的午后，我又一个人溜进了五道营。阳光不燥，透过夜隙轻轻洒在灰瓦上，像给老胡同披了层暖融融的纱。街上人不多，三三两两的，脚步都带着点慢悠悠的松弛。每家小店都藏着小确幸，文艺的悄无声息。最让我心动的是藏在二楼的小露台，有人正和朋友捧着咖啡闲聊，遮阳伞斜斜地挡着初夏的太阳，没有刻意的摆拍，没有喧闹的打扰，这就是五道营的初夏午后啊。不慌不忙，连时间都跟着慢下来，把日子过成了心里最舒服的模样，一切都刚好的像从画里走出来似的。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1: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0: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2: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0: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10: 九十开始水道，北京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路巡游，冬天最直接精神，每一天想花九宫格。
1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

0: 星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

谁是北京第一座博物馆？如今的北京登记在册已有200余家博物馆，那谁是北京的第一家博物馆呢？在今天的成贤街上有一座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它成立于2004年。然而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12年，一座博物馆已经开始在此酝酿。清帝退位，民国初建，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却废，而首都尚未有点守文物之专司，乃亦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如今天安门东侧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当时的馆址占用了国子监这座衙署，总共210间房间。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然而熟悉北京历史的朋友会有争议了，这仅仅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这座博物馆正式成立是1920年的事了。北京的第一座博物馆另有其人，要知道宣统皇帝虽然逊位了，但依然住在紫禁城里，沈阳故宫和热河避暑山庄里还有不少的清皇室的文物，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北京政府就派人把他们都运回了北京，前后13批，共计3150箱，23万余件。运回来放哪儿呢？1914年2月4日，紫禁城外朝的部分，也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几个院子里，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对外开放后，所内举办了大量展览，于是乎古物陈列所就抢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前面，成为了近代第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馆，更是咱北京的第一座博物馆。不过这两座博物馆缘分不浅，1918年，国立历史博物馆因为国子监地方太小，迁到了午门之上，午门之内是古物陈列所，午门之上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再加上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三座博物馆做了将近40年的邻居。1947年，古物陈列所被并入了故宫博物院。1959年，作为十大建筑之一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落成，北京最早并驾齐驱的几座博物馆才开始了各自新的征程。北京最早的几座博物馆，除了民国时期建立的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历史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等。195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开馆。1958年，中国美术馆开馆。1959年的中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一大批博物馆纷纷落成。那讲述咱北京自己历史的首都博物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一场北京展酝酿20年。位于西长安街上的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展，俗称为通史展，讲述着北京50万年的历史。这座博物馆很年轻，2006年才开门迎客。然而，它的故事却要从70年前说起。话说，早在1953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大文学家郑振铎先生就决定模仿苏联的模式，在北京建造一座新型的博物馆，取名叫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第二年，筹备处就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挂牌成立了。可惜好事多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首博项目3次上马，有3次惨遭夭折，一直搁浅了26年，直到1979年才再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选定孔庙作为博物馆的地点。
1: 蒿草满地啊，而且怎么办呢？清理，然后这牌子，筹备处的牌子就可以给它不要了，就变成北京，就是咱们首都博物馆了。
0: 担任副馆长的齐心策划北京简史陈列，也就是如今北京历史文化展的前身。早在1963年，齐心就参与了首博通史展的策划，可惜因为时代的原因中断。
1: 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就找文物啊，库房的文物啊，还有这几年他们的发现啊，金鼎伯居例已经出来了，而且当时伯居例是代表美呀、啊特别好，几个头牛头。
0: 这是一张1981年拍摄的照片，承贤街的牌楼上有一块牌子，从右往左看分别是北京简史陈列、李大钊同志纪念展览、中国历代碑帖展览。1981年国庆，首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北京简史更通过考古文物将北京的历史梳理通透。
1: 北京人等着怎么也得挑啊，北京人是不能不挑的，山顶洞人也得挑啊。然后那商周的琉璃河出的东西那等有了，还有咱们帮轨什么的那都来了。战国的时候百家争鸣，这个各方面士的阶级上升了，他们也想学呢，要祭祀要什么东西，没有条件不能做铜器了，做的这个陶礼器仿铜，那很漂亮啊，那仿铜的陶壶啊、陶鼎、陶豆很漂亮。图文并茂，以文物为主，这个图是作为辅助展品啊，说明啊，画图表、照相、照片填出来。
0: 北京简史陈列通过不断的发展，演变成为了首都博物馆里的古都北京历史文化展，而北京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成长。摇身一变，博物馆变形记。位于动物园后身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让人们熟悉的名字，五塔寺。博物馆最中间的真觉寺金刚宝座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首批公布的国宝文物，是馆藏最大的一件文物。然而为什么五塔寺会变成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文化生活也需要极大的丰富，当时很多国宝单位都因各种原因被占用。北京市文物局通过文物活化利用，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分配文物展品，将它们变成了博物馆。1984年，曾经先后被国府厂和四环素厂占用的大钟寺，本身就有一座永乐时期的大钟，文物工作者把北京各处抢救收集来的古钟都集中于一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诞生。1985年，原本被保育院占用的万寿寺筹备成立北京艺术博物馆，50000多件古代艺术品展现中国传统之美。1988年，原先被民居占用的先农坛大殿，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经过腾退，变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那您知道1987年开馆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哪儿吗？是动物园的草料场。石刻艺术博物馆建馆之后，他们抢救回了很多珍贵的石刻。伴随着文物普查征集，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在不断的丰富，北京的博物馆也在不断的成长。北京第一馆究竟在哪儿成立？北京第一展为何26年酝酿？雨后春笋，博物馆文物来自何方？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博物馆百年变形记。不能搬家的博物馆。100年前，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学者在周口店的大山里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的牙齿，从此开启了北京的考古之路。随后在周口店先后发现了50万年前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段历史咱们都不陌生，但您或许不知道，北京第一座遗址博物馆也在周口店。1953年，随着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在原地建成了一座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室。可惜太过久远，我们只能找到90年代的几经扩建之后的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了。可以看出，当时的展陈环境相当的简陋，但每一张展板、每一个玻璃柜里，都是北京50万年满满的记忆。如果说一般博物馆有选址一说，那遗址博物馆则是必须跟着考古走了。不过考虑到这座博物馆就在遗址之内，为了更好的保护，2013年在山下一座更加现代化的博物馆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北京的考古发掘，后来的遗址博物馆建得更加巧妙。1974年，在丰台区大宝台，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木炭和白膏泥，经过发掘，一座2000年前西汉时期的皇室大墓露出地面，完整的皇城题凑补充了北京汉代的历史。然而，如何保护如此庞大的皇城题凑呢？1979年，大宝台遗址博物馆开始筹建。1983年开馆，用一座博物馆的形式把整个皇城题凑和墓室包裹其中。2025年5月，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重建后全新开放。新馆遵循整体保护与最小干预原则，搭配恒温恒湿展陈环境，让皇城题凑遗址与珍贵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原貌呈现。而位于延庆的山戎陈列馆更是一座赌出来的博物馆。
2: 我说，如果能够咱们把这一页历史在这个山坡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物，保存一部分墓葬，让后来者他在现场能看到，我说那个感受更深一些。
0: 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延庆玉皇庙发掘出了西周时期北方部落山戎的墓群，在考古过程中建造一座博物馆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
2: 我选这个建馆内区是最理想的，在山坡上面有两个大的墓坑，周围有8个小墓配合着，画上线留着没挖，建馆以后在室内操作吧，那个墓葬保持的是完整无损的，非常好的，就是边是边一点破坏没有。
0: 为了让大众看到更加原真的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先建馆再发掘，
2: 后来挖这两个大墓，250那个墓，青铜垒、青铜符、青铜周都有铜器啊，大件铜器，那就在山戎墓里，那就是山戎王的墓了，短剑、马具全的，殉牲也多，都对了，能代表山戎文化特点的东西， 在那个馆里能体现出来了。
0: 让人惊喜的是，在这几座墓室之中，刚好发现了一座山戎王，他佩戴着金项圈，陪葬了青铜剑和青铜器，尽管和汉唐的豪华大墓不能匹敌，但让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3000年前北方一个神秘的部落。一座座遗址博物馆的原地建立，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北京对考古遗迹的保护，对城市历史的挖掘。北京，一座用博物馆记录历史的城市，一座用博物馆铭刻文化的城市，一座用博物馆展示发展的城市。北京正在打造一座博物馆之城。2023年12月27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运河之畔，文脉永续，古今同辉。
3: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它第一次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解读北京城发展的历史和北京城的建设成就。我们第一次也是从人、水、城这个角度呢，来阐释北京和大运河的关系。
0: 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建成后，与位于西长安街木樨地附近的首都博物馆一馆两址珠联璧合，共同诠释都与城的关系。北京市启动类博物馆建设，深入社区、胡同街道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主题的新型博物馆建设，聚焦于北京独特文化元素。石景山区类博物馆 RE 瑞国际创意馆正式挂牌，通过全域漫步剧场、 VR AR 体验以及实物展品，将文化遗产翻译为可以体验、分享、传播的文化资源，为公众呈现全新的文旅新体验。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展览以图文物并用的方式呈现11个运河沿线城市中的龙灯、龙舞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脉延绵传承。北京市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门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博物馆事业发展格局。每10万人拥有1.2家博物馆。博物馆之城，未来可期。
4: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 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影视《Hey Dream》。首次开屏频道，今年5月哪里才叫最新鲜？剧情手段漫无国常，还有水逆平流，不偏不倚，巅峰神，没一个像花姐风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少人呢都想花点小钱变美丽，可是啊，这低价的美容广告背后往往可能藏着不少的套路。比如啊，咱节目的观众曲女士啊，说她可能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曲女士呢，今年是68岁，对自己的眼袋不太满意，就想通过医疗美容啊改善改善。但是啊，我们知道，一般这种医美项目价格可都不是很便宜啊，动辄就是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啊。可是呢，曲女士啊，去眼袋的这个项目却没那么贵，据说呢，300多就能够不开刀把眼袋去了，没效果还能退款。您说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13: 3年之内让你变美，不满意全额退款，你想退可没门儿。不但不给您这个钱，您还得倒给我们钱，您这得有点坑人了吧？
1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曲女士给我们打了电话，反映了自己之前做的一个医美项目，
13: 就是眼袋，去眼袋。从那个微信视频号里头，还有他那广告上说的，他那个是贱卖搜狗，就是挺高大上的，车接车送，您不用跑腿儿，当天上午做，下午就能走，3年之内让你变美，保证您10年。如果不变美的情况下，我们全额退款，可好了说的。
14: 最心动的点是哪里呢？
13: 他就说的呀，去眼袋不切口。我说那要不切口也适合我，那我就过来呗，就问问呗。一问他不要紧，他说的呀，您这现在赶上这波了。

0: 有优惠，还有两天的那个优惠券儿，给您个300多。说我今天不是为来住，我就想了解了解。他说的，您不用了解，你先做一个试试吧。
1: 300多块钱就能去远代吗？
0: 啊，就能去远代，我就信了他了。
2: 价格便宜还不用开刀，曲女士一听，这不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吗？于是她二话不说就来到了这家店。本来想着花一天时间交300多块钱，眼袋没了就完事儿了，但没想到到了店里才知道，去一天还不行，至少得去3天。
1: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这儿的？
0: 我是2025年11月15号。
1: 第一天交380了吗？
0: 第一天交了
1: 啊，
0: 交了。
1: 第一天给您做的是什么项目？什么服务？是去远代的项目和服务吗？
0: 就是一个机器，就给你按摩吧，什么这那的。第二天就不是了。
1: 第二天怎么？
0: 就弄了一个托。
1: 怎么叫托呢？
0: 托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内部的。就是说他做得特别好，后来就3、4个人就围着他转。
1: 他表达的是等于说他是一个消费者的身份，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跟您聊，跟您说他做得有多好。
0: 嗯，对对对。一会儿人家就交了钱了，那小姑娘说：“阿姨，人家都交钱，你是不是也得交点啊？”
1: 嗯。
0: 我说我这300多块钱我还没体验完呢，我先不交。您就别那么磨叽了，300多块钱，待不了多长时间，这那那个这个，这一气忽悠。完了，
1: 待不了多长时间，指的是您这个眼袋的效果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哎，
0: 对对对对啊，他又这么说，交了这钱，交了3天。
1: 交3天，那是什么项目啊？
0: 哎，高端机器上给阿姨那个加那个什么快的机器，
1: 用的仪器比之前那个380的更好。
0: 嗯，对。
1: 然后效果持续的更长。
0: 对。
2: 可曲女士说，用了这高端仪器以后，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效果，所以第三天的时候，她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0: 等到第三天。我就不想做了，我就体会到这3、4千出去了，我不做了。你不是说能退我吗？你想退可没门儿，你白使我们这机器了。您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就做吧，还忽悠你。结果我不想做，你猜他又说什么呀？阿姨，您够这岁数了，还给您个优惠点。旁边那个阿姨有一个金卡，你可以刷她那卡，我替你给你说去，您能85%，还给您便宜点。完了这个呢，我还是不干。那只能这样了，就是给你横了，就开始骂人了，就开始就不三不四了。
1: 骂人？
0: 啊，骂人。
1: 他骂你了吗？
0: 他怎么没骂？你啰嗦吧，听不懂人话吧，就像你这磨叽吧，你这不是等于挖苦人吗？我这来消费来了，我没听你这指责我来了。
1: 那结果呢？结果是到最后他这么挖苦您。
0: 后来呢，为了变美呗，我就说那就做吧。
1: 您这个钱还是交了。
0: 钱还是连了，还是上了他的套了。
1: 那为啥呢？就是这么挖苦您，为啥呢？我是想了解了解您的内心活动。
0: 我就想啊，他又说的那么逼真，又这么好那么好，我也是为了来做他这个项目，有忍气吞声嘛，你就接着做呗。我就是这意思。
1: 又交多少钱？
0: 4000。
1: 4000对应的是什么？
0: 也就是围绕这仪器转。
1: 那4000就是比3000的仪器更高端吗？
0: 好比这机器前头用的那2次啊，都是比较慢，这等于加强了，比那个还快。
1: 等于说是这连续3天都有花费，一次比一次的花费多。那这些都做完了，按照他那个所谓的许诺，你的眼袋应该已经去掉了，对吧？
0: 对呀。
1: 去了吗？
0: 没有啊。
1: 没去，那对方得给个说法吧。
0: 没想那么多。当时我就说的，你就是3番5次，你就套我，还骗我。
1: 不是，
0: 你承诺的要好。
1: 您说的这都是情绪。
0: 嗯。
1: 我说客观事实。咱就说客观事实，3天，他不承诺3天给你做好吗？
0: 嗯、对对对，
1: 没做好，你得拿着效果去问问他吧。
0: 嗯，
1: 3天我这做完了，我比原本的380多花7000块呢。
0: 嗯，
1: 我眼袋怎么还没去啊？这话没问过他吗？
0: 没问，还真没问。
1: 您奔着去眼袋去的，
0: 就没想那么多，糊里糊涂的，
1: 光奔着花钱去了，
0: 就奔着花钱去了。嗯。
2: 如果看不到效果，钱还越交越多，按理说即便不去问问商家怎么回事，也不能再继续做项目了吧。可令记者没想到的是，
0: 拖了1礼拜过来了。
1: 又过来了是啥意思？
0: 继续做吧。
1: 就是您连去3天，每天都有花费，隔了一周又去了一次。
0: 嗯，我这钱也不能打水漂啊，那我还继续交钱做吧。我也就已经都走到这步了，我就这么委曲求全
1: 呢。哎，我听明白了，不是人家劝您，
0: 嗯、
1: 是您自己搁这劝自己呢，是吧？我听明白了，您这回去一周自己给自己又琢磨通了，对吧？这一周可没人逼您，
0: 不退我可不就继续呗。
1: 行，您这个逻辑 行吧，我理解吧。
0: 他
1: 只能表示理解。
0: 对，
1: 第四次去的时候又交钱了。
0: 他催着你，我说家里有困难，我交不了钱。您交50也行，您交100也行，您交200也行。后来翻你包，把那包都给抖搂出来了。

0: 这不有200吗？你就先交200，
1: 又交200，那就是交了，现在交第四回加起来是7580了，对吧？
0: 嗯。
2: 如果觉得没有效果，那为什么还要继续交钱呢？曲女士这事儿让记者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可这钱还没交完呢，因为曲女士又去了这家店。
0: 这真是不应该过，这一过就又给摁住了。你看您那气质又那么好，我看您都不像那么大岁数了，您这跟同龄人比起来，您这是个娃娃脸。您做保证让您满意，如果不满意我说了算，您就做吧。你看你多有气质啊，您来了不就为了做了吗？您有什么可顾虑的？我给您一个优惠价啊，我们内部职工的价，您就把这凑齐了，8800。
1: 什么叫8800？再叫你交8800，
0: 一共就交8800，你把那零头给我补上。
1: 哎，
0: 就这么着。
1: 8800，那就还得交220吧，就前面5次加起来，总共在这个机构交了8800块钱。
0: 嗯，
2: 按曲女士说的，前面做的那几次项目没看到什么效果，那后面2次交的钱做的项目，效果又如何呢？
0: 不怎么样，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
1: 效果，
0: 跟实际不符。
3: 我们回顾了曲女士的遭遇啊，按照曲女士所说呢，商家先是用低价广告把人吸引到店里，然后项目次数是一改再改，交的钱是越来越多。其实啊，不少商家都有这样的销售策略，但是啊，曲女士这个事儿呢，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真像她说的没有效果，那后面为什么一次次的又交钱做项目呢？不应该及时止损吗？但是啊，曲女士却是越陷越深，从380变成了8800，这还没完，后边呢还又交了4000块钱，甚至啊还动了手术。说好的是不开刀去眼袋，怎么还上了手术台呢？
0: 头年让你变美，后顾之忧全都给你解决了，快快乐乐过一个完美的春节，等于2026年1月20号就上手术了。
1: 哎，你稍等啊。您当时跟我介绍说，您看的那个视频里边那个广告给您推送的是不开刀，
0: 对，
1: 怎么到最后变成上手术呢？要
0: 完怎么说忽悠呢？
1: 哎呦，
0: 怎么就忽悠呢？怎么就上了套了呢？
1: 他怎么跟您介绍的？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上手术了呢？
0: 他说呀，你这个呀也差不多了。我说那你得评估啊，你不是说有那个大夫来评估吗？你不用评估了，您就这明天你就准备上手术吧。那就第二天就上手术了呗。等上手术之前，又来了，把您这脂肪啊往下移，您做一这个，您再交代我，我没钱，都到极限，我就做一项，不准备再做这么多。他说，你看前面一老头一老太太做完了，就没做那个什么泪沟，可后悔了。您也别后悔，钱也花了，已经都到这步，您还差那点钱吗？你再交4000，我看你那个微信里的那里头还有4000块钱，你就交了吧。后来呢，我就又交了4000块钱，这等于就12800。
2: 曲女士始终没有跟记者解释清楚，为什么说好的380元不开刀去眼袋，变成了一再加钱还上了手术台，并且做手术的机构也不是之前交钱的那家店了。
1: 您在哪儿做的那个？
0: 他呀是两个机构，一个机构啊是公司，是 A 座，第二个机构是 B 座，他是机构是就是单门，那是做完了项目以后给你拉到这儿来。
1: 它不是一个地儿？
0: 不是一个地儿，
1: 等于说是那家机构把您又推荐到了这家机构。
0: 哎，对对对，
1: 来做项
0: 目。对，
1: 让您交钱的人是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就他们的主任，
1: 那个人把您带到了这里来。
0: 哎，对对对，
1: 让您又再交钱。
0: 对对对，
1: 行。
0: 是
1: 项目手术做了是吗？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啊，咱往回倒一点啊，在您交完8800在那家机构，到2026年1月份了，我听说是吧？
0: 1月20号。
1: 中间间隔还是有段时间的。
0: 嗯。
1: 在这段时间里边，您对于这个效果没有质疑过，您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尝试跟对方沟通，然后最后给您的一个方案是让您再交钱去做手术去眼袋，而您竟然同意了。就是反正在我这儿这个东西吧，他很难
0: 成。是他这个公司，他这是辅助治疗，必须在他那个拿一个机器给你操作。真
1: 正做手术他一开始就得跟您说呀。
0: 不说嘛，没上就一点一点套你。后来呢，让他这强逼下，我就反正也是为了变美呗，我就说那就做吧。
1: 强逼是您的表达，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钱搁您兜里，对吧？在您手机里，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虽然有一些话术上的，可能就即便像您所说的有一些引导啊，算是诱导您啊，但是呢，这个要您不去主动的支付，不去主动的说是输入密码，对吧？这钱也到不了人家那儿。
2: 但事已至此，不管怎么说，曲女士。

0: 是存在，
1: 对
0: 吧？
1: 对，
0: 您想要实现的那个效果是这眼袋完全没有。
1: 他说的是，他承诺的是没有，而且这我做的眼袋就是这个，我有一点也无所谓，它就是有点褶，你眼袋底下你钻的这有点褶。我说的那就 OK 了，我就不做了。那不行，您要做了泪沟，您连褶都没了，全都给您拉平了，多好啊！得，又做了这个，结果说都不是，你说的是都两个都没那样，像我想象的这样。
0: 您觉得它没有效果，对吧？您有没有去跟他问过？他给您一个解释了吗？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
1: 我问那个院长李院去了，我说你看我这什么怎么都没做呀？他没说。
2: 虽然商家的工作人员没有回应，但在关于去眼袋效果的问题上，记者在徐女士的病历上发现了一个解释。
0: 这是您签的字吗？
1: 对，
0: 他在这儿有这么一条情况说明，根据顾客个人变形及手术方案，可能出现以下特殊并发症或风险：睑结膜入路下睑袋去除术不能收紧皮肤，操作后皮肤会依然松弛如初。
1: 我觉得这是后天的，当时没有，要有这我就考虑了。
0: 那你看，
1: 做
0: 这字儿
1: 是后天的，对呀、
0: 啊，这字儿是您签的，
1: 白纸黑字儿，这个字儿是我的，但是没有上头的叙述。
0: 就特殊情况说明没有，
1: 没有，真的没有，我不能说瞎话。
0: 您签的时候，这个特殊情况说明是空白的。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举证责任其实在您。如果说您当时本身对于这个病例有过一个备份的留存，就是说您当时签这个的时候，您啪啪啪拍两张照片，证明这个东西没有，对吧？咱前后一对比能看得出来。现在您手里只有这么一份复印件，是通过他们那儿复印出来的。现在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只能以这个为准，因为这上面有您签名啊。
1: 对，
0: 这东西先后顺序这一块它很难去论证。但是现在呢，唯独我们能明确的几个信息。广告上的这个承诺，不开刀改善眼袋只需380元，然后来到这儿之后交了8800元，在这里是并没有达到曲女士想要的去眼袋的效果。在这期间，曲女士自述，对方一直给出来的并非是对于这个效果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解决方案，手术去眼袋，然后又交了4000块钱，她总共的一个花费，曲女士表示是12800元，但是效果和曲女士说对方所承诺的有差距。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
1: 我想做的不完美，退款呗。
0: 您要退，退多少啊？
1: 花多12000，12800呀。
0: 维权也好，退款也好，需要证据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到这家店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了解了解，然后什么情况。
3: 从这个曲女士提供的去眼袋前后对比照片上啊，我们能看到其实是有变化的，但关键是在效果的这个界定上，商家广告写的是改善，那做到什么程度叫改善，什么程度没改善呢？另外啊，据曲女士说呢，商家口头承诺是完全去除，那现实情况你也看到了，曲女士不满意，所以呢，我们也想跟商家沟通沟通，当时真的承诺把这眼袋完全去除吗？或者对于这个改善眼袋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曲女士这个情况到底是有没有效果？对此啊，记者也和曲女士一起来到了交钱的这个机构。
0: 这个店真的挺隐蔽，我们在外边没看见这任何的门头。
4: 哎，你好。
0: 哎，您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4: 啊。您说，
0: 他是之前咱们这儿的那个消费者，
4: 嗯，
0: 然后涉及到一个问题，想跟您简单沟通沟通，就是里边涉及到了这个咱们不开刀改善眼袋的这个。
4: 您先那啥，领导这边打一电话。
0: 好，您沟通一下。我看一下他营业执照，生活美容。
4: 您这边要采访问题来，咱们来这个房间。
0: 啊，好。
4: 您是觉得是哪块不满意呢？
1: 您不说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有承诺的。
4: 因为您本身您这个项目确实是都已经操作完了啊，咱也不是说没有操作，如果没有操作的话，咱们是可以跟您承诺退这个钱的。您直接跟我们那个之前跟您联系的那个莫主任，您直接跟他打电话联系，看他跟您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跟他联系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他是这么说的。结果呢，真不满意，他又怎么说的呢？事先承诺咱也不能反悔吧。
4: 这样，您可以去那个操作那块，您可以去那块。
0: 我们是沿着时间线来嘛，这是咱们的广告吧。一开始他不是因为这广告嘛来的这儿嘛，改善眼袋只需380，咱们这儿只需380吗？他我怎么看到的是交了8800？
1: 对呀，8800，完了又交14000，12800。
0: 这个，
1: 而且你那 POS 机打的那个
0: 啊，您接。那坐一下，我们稍等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也要给咱们解释一下，刚才金主任跟我们说让我们去找后边这个机构嘛，对吧？这个机构呢是后期实际给他做去眼袋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机构，但前期呢他有一个前情，这个前情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因为看了这样的广告， 然后呢，铆

0: 定了一个380的心理价位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让我们觉得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地方，就是对于改善眼袋这四个字的一个理解。啊，如果说您作为员工的话，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改善眼袋在咱们的这个层面上，它改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叫改善呢？改善到就是没有，还是说它稍微有一点点的缩小就算改善？
1: 每个人的需求点都不一样，有的人的话就觉得，哎呀，稍微做小一点就行了。
0: 它是一种个性化的定制，是吗？在您看来，
1: 其实也不算是个性化的定制，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定义和需求都不一样。
0: 那一定就意味着是有标准了，对吧？如果不是定制的话，那它一定是有一个在咱们商家的一个角度出发的一个标准。我就想了解，咱们商家对于改善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它有没有一个比例？它大概最低能保障它改善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我看到了咱们这边啊是一个生活美容。那我也想了解一下，生活美容改善眼袋的途径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是刚过来。
2: 嗯，那你们那照顾了吗？
1: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见到。
0: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想咱们探讨啊，了解啊，这个曲女士的这个眼袋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眼袋？从咱们来看，
1: 我的专业度的话是达不到的，我也不能瞎讲，我毕竟是刚过来。
0: 行，
1: 对，
0: 来我们这做眼袋的人多吗？
1: 我今天第一天来，
0: 第一天来啊！好，那第一天来，那最基本的，对于价格，380改善眼袋这个项目还有吗？现在？
1: 因为我还没有接触顾客呢，现在的话就是刚过来看一看，学习学习。
3: 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新来的，另外一位金主任在打完电话以后也表示不愿意再跟记者进行沟通了。
4: 首先啊，这个先生，您先把这个关一下。第一是我不接受采访，而且之后的话，姐，您这个事情的话，我跟公司这边反映了。您这样，我跟您就是约个时间，到时候您过来，然后的话，我专门让我们领导给你解决您这个事儿。咱们的话单独去那沟通这个事儿，也不需要说麻烦人这个记者过来这边说，咱们就静下心来，咱们好好去那沟通这个事儿。
0: 就我们在这儿不能静心，我们在这儿你们也能静心。我们哎，你们该沟通沟通，这还是我就说了嘛，你们该沟通沟通，我们都可以出去，
2: 对
0: 呀、
2: 啊，有什么讲和人的，你说呗。
0: 啊，我们可以出去。
4: 那你要是那啥的话，那我就是约个时间的话，您看您哪个时间点方便？
2: 今天就是最方便的一天。
4: 那今天的话就是莫主任他这会儿在忙。
2: 你也解决不了，还得等他。
4: 这样的事儿的话，我们肯定要经过公司的这个领导的，毕竟您这个项目已经是操作完的。
0: 是这样，我们不是说是要今天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暂定了消费者的问题一定指责商家有什么过错，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我们过来是要跟咱聊一下，就关于在里边涉及到希望听到商家的一个声音啊。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就是说达成广告这个事儿，第一个刚才我问了一下哈、我们现在还有啊，没事，不，你第一个，
4: 那咱这样，咱俩直接沟通吧，
2: 你不用担心，
4: 行不行？
2: 这记者
0: 第一个，我先问完好吧？第一个，改善眼袋只需380，现在这个项目还有没有？第二个，作为咱们商家来说，改善眼袋这个改善的标准是什么？第三个，作为咱们这个机构和另一家机构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所有消费的电子发票，包括生活服务、美容服务费，开具的单位是咱们这家机构，但他后期不是去的另一家机构做的手术吗？那4000元的发票该由另一家机构来开，为什么做手术的费用开在了这个生活美容的发票里？咱们是这种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引流的模式吗？第四个，不开刀，最后为什么给曲女士开了刀？就这四个问题。我问完了，金主任，您有什么回应吗？
4: 我没有任何的回应，任何问题的话，我是不接受采访的。
0: 那就
4: 我也知道你此次来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您是想要帮这个曲女士的话是维权，对不对？
0: 对。
4: 但是的话，曲姐，我刚才也跟您说了，我说您这样，您哪个时间这方面，我就跟您约我们领导的这个时间。今天确实挺忙的，然后公司的领导都在忙。那您说您哪个时间这方面，您到时候您过来。
0: 这样，忙不用现场。电话我们聊一下刚才那几个问题，您说您回答不了，肯定有一个能回答的人，找一下你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你们公司的行政院长，能过来把这四个问题给我解答一下就 OK。 然后至于后期涉及到一个协商，
4: 我跟您解答这个问题，是您要了解呢，还是说只是为维权呢？曲姐的目的就是想着她解决的这个方式她不认同，对不对？那不认同的话，我只需要和当事人解决这个问题，沟通这个问题就 OK 了。
0: 好，
4: 对对，
0: 那我再声明一点，当事人有当事人的这个诉求，他在诉求的层面上是一个个人诉求，而在我们的层面上，我们有一个作为一个媒体的一个立场。
4: 您不用说了
0: 啊，您这边。
1: 再接个电话。
0: 你这公司，我们现在查询的公开信息，它的注册地址、通信地址和它实际的经营场所也不一致。
5: 不一致，查错了。
0: 啊，所以之前您之前去通过举报，然后人家说找不到，
4: 对，
0: 找不到是对的，因为在他的这个注册地址显示的是16层1906，他实际在19层吧？
4: 19层。
5: 其实啊，我们还是要再次重申啊，就像记者所说的，我们找到商家为的是了解情况，还原真相，在这个基础上看看能不能协调双方解决问题。毕竟呢，消费者是在您这儿交的钱，最起码呢，应该给消费者一个合理的态度和解释。
0: 就我4个问题回答不出来，一个人回答不出来，那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出来，380全员代理项目有没有回答不出来？
4: 来。记者，我也知道您的这个工作，您也是希望把给咱们一个消费者的一个
0: 对
4: 公平公正的一个 对不对？
0: 对。
4: 我首先我是打工的，我需要知道曲姐的她这个需求是什么，诉求是什么，我也好给公司反映这个问题，对不对？曲姐，您现在的这个需求就是要求退钱，还有别的诉求吗？
6: 看当场的录像。
4: 看当场的录像，
6: 就是手术的时候。
4: 那这个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说我知道您的这个需求是一个是您的退款问题，第二个的话您说您在操作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录像问题，是不是？其他的还有吗？
6: 赔礼道歉，骂人呀、啊，侮辱人呀、啊
4: 哦，
6: 是不是？
4: 赔礼道歉，这个3个诉求。
7: 三个诉求。
4: 行，那我这边的话就把姐的这个诉求往公司报一报。
0: 那您报一报，您报一报呢、哎？然后在他的层面上，他已经说完诉求了，您说个时间，时间。
4: 时间的话，您这样，我打完电话之后，我跟您确定时间，行不行？这样的话不浪费您的时间。
0: 这样，
4: 我也知道您的时间挺忙的。
0: 因为今天是周五，
4: 对，
0: 对吧？阿姨，那我说一个时间。
6: 好好好。
0: 周一。2天时间。
4: 行。
0: 足够吧？2天时间处理这个问题足够吧？
4: 我现在的话打电话，然后您先稍等我3-5分钟，好不好？好，
3: 商家始终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但表示愿意和曲女士协商退款事宜。考虑到曲女士的诉求，记者也只能接受对方的方案。
4: 我给领导这块打电话了，领导说最快跟您去办理这个事儿，有可能是不超过周一就能把您这个事儿给您办理的。啊、跟您就是协商退款这个事儿。
7: 看一下我们这个款，手机里呀，还是说打到您的这个银行卡账户里，到时候的话就跟您对接好。
0: 就您要退钱，也不愿意回应我们的问题，是吧？
4: 我是打工的，希望您能理解我们。
0: 理解，
7: 也感谢您的支持。
4: 刚刚跟您说话的态度有点急，希望您能理解。
0: 没事，很明显啊，聊人家就有一个态度，我就不回应。
4: 嗯，就是这样。
0: 我就是不回应，但是我为了，就说白了，为了让你们赶紧走，
4: 嗯，
0: 我把钱退了。但问题就是在这儿了。我们呢是基于因为这个事情啊，基于您而起，不管说反正是暂时挽回损失的层面，还是说真的满足您诉求的层面吧，对吧？你满意呢，我们不好说什么。但是针对于这个事情，还是要给广大消费者做一个提醒，不要轻信什么网上出现一个叫380就什么去眼袋、改善眼袋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您看这个曲女士最好的例子，380来这花12800。
3: 好在商家信守了承诺，在拍摄的第二天就和曲女士进行了沟通，双方就退款的问题达成了一致。但曲女士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
0: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回顾啊，就是曲女士相对来说呢，没有一些非常硬的证据来去证明她当时受到了商家的虚假宣传和蒙骗。但是我们从她的实际的给我们提供的那些证据材料上是能看到，我们只能说客观事实，有不开刀，有改善，有380元，包括后期我们看到一些发票上的一些金额上的一些出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谜团。那个所谓380元的宣传，它真的是像他广告里声称的那样，只需380改善眼袋，没有任何套路吗？但是具体它构不构成一个消费的陷阱，和一个所谓在曲女士的表达里面说一直在骗我，一直在忽悠我，到底构不构成？这些举证的责任其实在曲女士。所以作为媒体方，我们作为中立的一个角度上，我们去协调双方，而不是说以媒体的身份要求你去给他退钱。我们更想听到的是商家面对自己的那些当初的做法，给出一个让我们觉得合理、合情、合规的一个解释。我们也更希望，其实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搭载上互联网东风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能够在自己的宣传上更加的慎重，能够在自己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更多一些真诚。我觉得商家如果能守住这样的一个底线啊，包括对于消费者的真诚能够保持住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应该就会越来越少。
5: 其实啊，类似的医美消费纠纷并不少见，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这医美项目花费一般都比较大，效果呢又很难有一个量化的预期，所以啊，在决定之前一定要谨慎，任何承诺都要落实到纸面上。 这医美机构呢也要尽到告知的义务，以免呢后期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0: 下面来关注饮食安全。俗话说呢，头孢就酒，说走就走啊。很多人都知道头孢跟酒不能一起服用，否则呢会有健康的风险。但是谁能想到啊，吃榴莲之后喝白酒竟然也会发生意外。最近呢，福建一名女子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呢又喝了大概是200毫升的白酒，结果突然呢颈部、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呢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送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症状，血氧饱和度呢一度降到了 78%， 最终被确诊为呼吸衰竭，经过及时抢救才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榴莲配酒为什么会引发危险呢？医生说了，这跟头孢配酒啊有点像。简单来说呢，如果患者服用特定药物前后啊接触酒精，这体内乙醛的代谢就会受到阻碍，积蓄中毒之后会引发一系列临床综合症，也就是啊双硫轮样反应。而这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同样导致啊乙醛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的双硫轮样反应的症状，导致啊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可能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吃完榴莲多久才能喝酒呢？医生提醒啊，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要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这些含有酒精的东西。尤其是啊过敏体质或者呢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吃榴莲跟喝酒之间最好啊至少隔3天，这样才更保险。另外呢还有几样东西啊跟酒一起吃喝也得留个心眼儿，比方说海鲜嘌呤高，人体代谢之后呢会产生尿酸，如果同时喝啤酒会加速尿酸生成和沉积，容易引发痛风。有的人呢会喝浓茶来解酒，这也是一个误区。浓茶里的茶碱会让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不但解不了酒啊，反而加重心和肾的负担。还有人呢把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啊兑酒一起喝，这种饮料里边的咖啡因和钠也会一起加重心脏负担，容易让人心慌胸闷。最后呢提醒大家，如果喝酒之后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这些不适，第一时间要就医，自己的健康自己要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2: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3: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4: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4: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5: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4: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5: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6: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5: 我是武士。
7: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7: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8: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9: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6: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8: 3、2、1，玉米。
10: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 兄弟，今晚还喝不？
7: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3: 必须必啊。
14: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5: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的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16: 最终的目的就是受孕时
15: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17: 哎呦，哎，请，哎，停停停，
18: 哎，小袁扎啊，您那个东西是薄的嘛，你挑最薄的地方嘛，这个不用拉，
19: 拉了
18: 拉拉会收紧，看不到。嗯，
20: 他哥哥也是无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21: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父子抱着哭。如果说下巴的肾炎到了放飞，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一次谁的呢？
22: 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0: 12岁的唐志云和唐志豪是对同卵双胞胎，样貌神态就像复制粘贴。但让人诧异的是，一站起来就能发现这对双胞胎竟然分大小号，哥哥身高1.42米，比弟弟矮了15厘米，体重更是轻了40斤。而这些差别的背后，却有着让人痛心的理由。
1: 发烧，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烧到30-40度吧，一吃东西他就吐。
2: 抽血碱基肝的，一检查出来是1093，还有你小孩肾衰，最终的目的就是肾移植。
0: 2个月前，因反复发烧入院的哥哥唐志云被诊断为肾衰竭5期，也就是尿毒症。医生说，哥哥的身体发育滞后，正是衰竭的双肾在发出警告的信号。
3: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了。
0: 唐家一家四口生活在江西抚州这座小城里，一对80后夫妻加上2个淘气的双胞胎，吵吵闹闹却也幸福简单。但哥哥的一纸诊断证明，让这个原本平淡平凡的家庭顿起波澜，而医生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恐慌。
3: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唐志云和唐志豪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有着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如果一个有先天的基因上的问题，那另一个逃脱的概率相当渺茫。第二天小儿子的检测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1: 说实在话，2个小孩都这样，心里肯定是很难接受。如果但凡是一个都好一点，至少还有一个是有希望的，对吧？
0: 万幸的是，弟弟处于肾衰竭3期末，接近4期，目前还可以吃药控制，没有走到必须血液透析等待换肾的地步。但医生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2: 小孩现在是12岁，刚好是发育增长值，他就有可能异常感冒，有可能3-5个月就会变成尿毒症。
1: 又不是肾炎，如果是肾炎就可以用中药，它就是肾衰竭，跟那个肾炎不一样的。
0: 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拨，这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就面临惊涛骇浪。
2: 当时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当时是我们两夫妻抱着哭，那是真正的感觉到好绝望的味道。
0: 唐家爸爸妈妈就是普通的打工者，之前夫妻俩一个月能有7-8千的收入，自从孩子患病，每个月透析、检查、吃药的费用加起来将近15,000元，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压力。
4: 洗过手的
3: 10种药，大的7种。

0: 在等待肾源的日子里，他们一直在筹手术费，就怕肾源来了却因为费用问题而错过。
1: 我的卡里面也有50万，这50万全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我岳父的兄弟姐妹，我岳母那种都是赞助的。他们一再强调让我去治病，不要把这个吃放在身上。如果说下巴的肾也到了换肺，他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感觉欠他们的人情太多了。
0: 为了救孩子，唐爸爸第一时间就考虑自己捐肾。
1: 我说这个可以庆祝移植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你移植谁的呢？
0: 去年刚从重大车祸中恢复过来的唐爸爸，是家里唯一符合捐献标准的人。一个肾脏，两个孩子，对父母来说这不是选择，而是放弃。最终家人决定把亲属移植这条路放到无路可走时的最终选项。眼下先让孩子等待一体器官移植，但这种等待就像抽盲盒，不知道何时会幸运地拥有属于自己的限定款。这对命运多舛的双胞胎兄弟会等来他们的双份幸运吗？
2: 走吧，快点，快点，快点，
1: 我给你带一件衣服。
2: 那就走了，快点，
3: 来不及了。老师，你拜拜，妈妈在家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0: 自从两个儿子被诊断出肾衰竭，火车站就成了唐爸爸最熟悉的地方。
1: 慢点啊！
0: 南来北往，直达中转。候车室承载了他的匆忙与疲惫。
1: 你这精力好哎！我们6点钟起来，我都扛不住。走吧，别玩了。
0: 今天，唐志云和爸爸要去长沙，到湘雅二院的移植科去登记。南来北往的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医院，这是等待换肾群体的生活常态。他们要做最优秀的渔夫，广撒网，才能有更多的移植机会。
1: 你知道我们去医院干嘛的吗？给你配型的啊，等肾源的。好累哦，我这两个几乎都是在家里没待过几天。
0: 除了等待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系统分配的供体，医院若本身有器官捐献者，手术机会将会增加很多。所以志云爸爸在这两个月里跑了广州、南昌、长沙、北京等地的8-9家医院去做移植登记，希望能给唐志云争取到更多的移植机会。
4: 他人来了吗？
5: 谁啊？
4: 11岁，他是两个小孩，是双胞胎。
5: 那另外一个呢？
4: 另外一个现在还是4期，还没有到。现在就是我们这边要给你开一些我们医院必须要复查的一些检查，喝了水没关系，他这个不影响的。
6: 你坐嫂子上面去休息一下。
4: 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把这些材料弄好了以后就可以了。到时候你周五的话，可能就会收到短信提醒，在我们这边排队的提醒。手机，你们两个这个手机号码要保持通畅，因为我们这个打电话是不定时的，有可能是晚上，也有可能是白天。看到我们长沙的号码，你还是要接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4: 好的。
1: 每个医院都会是说3到6个月，但是他就不确定一直催我。回去了，去火车站可以吗？
0: 脚步匆匆，父子俩又踏上了归家的旅程，希望他们能尽早等到属于他们的幸运。
2: 这个不要给他吃，他这200也有200个，他就只吃一块。
7: 你晚上不要喝牛奶了啊。
0: 大儿子的肾源还没有着落，小儿子的检查指标越来越糟糕。
1: 现在一个月几缸都剩100多，现在

0: 快98了，我马上都破500了。
1: 498的数值意味着弟弟的肾衰竭已经逼近了5期，即将踏入尿毒症的关口。为了刹住弟弟病情的发展，唐家父子决定北上，到北京儿童医院肾内科寻找最后的希望。
2: 这鸡缸长得好，和肾炎萎缩的好，还跟哥哥的肾炎一模一样。
3: 咱们 CKD 分5期，就诊的时候已经在4期了，就是3CD 过了到4期，所以它后续的进展相对来说就会更快一些。现在是在4期和5期的，基本上进入5期了。保守一点的治疗能让他再延缓一段时间的情况。
4: 他哥哥也是5期。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3: 咱们冷静一点哈，咱们一块分析分析，看看咱们还能不能让他呢稍微的稳定一下，缓解一下。
4: 对，我们尽最大努力缓解一下，缓解。
3: 那我就建议你，所以我觉得你先紧着哥哥，他这个再调整一下吧，但是准备要做了。
2: 谢谢吧，
3: 来，没事。来的确实稍微有点晚，其实像他这种啊，如果说来的稍微早一点，我们在3期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介入治疗，其实还是能延缓很长一段时间的。
1: 小儿子肾衰的发展进程就像失控的火车，外力的刹车已经于事无补，他和哥哥一样也不得不加入了等待肾源的队伍。
0: 就像王辉主任说的那样，没办法，只有尊重科学了，只能先给他做配型，然后又登记了，就等于又等于一样的路，又要把他，就是说他哥哥排的那些医院，我们又要重新去跑一趟。
1: 两个孩子同时等待肾源，这是唐家一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0: 如果等不到肾源的话，只能用自己的肾去移植一个了，那一个的话我们只能继续等待。真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只能听医生的，看谁的指标好，就是给足了这个。这种选择的话，谁都不会愿意做。
1: 希望常常在最绝望的时候孕育而生。
5: 现在我们准备出小旗出霸气，广州中山附属第一医院。
1: 就在3个小时前，唐林波接到了一个来自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两个儿子的器官配型成功，如果他们能在1天内赶到医院，就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
5: 唐林波，你心情激动吗？
6: 激动得很哦，一点都不累，好高兴。
5: 今天晚上要辛苦你了啊，全程8个小时你一个人开耶。
1: 福州至广州相距800公里，唐林波借了亲戚的车，一家人连夜赶往。
5: 激动吗？你们要做移植了激动吗？
7: 经历了3个月终于要做移植了，希望我们手术一切顺利。
8: 开几个小时
0: 啊？将近8个半小时。
8: 那一路心情都很复杂。
0: 说实话，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
9: 他不是说能移就能移的，还要看今天的检查，所以说没有进手术室之前，我都是比较担心，因为随时都有变这个情况。是因为之前我们接到4个，也都是就是说急火急火的把东西填好了、存放了，但是最后都没移植成功，
0: 失望成功。
1: 兄弟俩要尽快完成相关检查，然后办理住院所需手续，时间非常紧急，因为公体的器官不等人。
0: 其实两个都是移植的话，我跟我老婆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她这个东西会有白气反应，一旦白气反应的话，生命危险的几率很小，就是手术失败的话就等于你没用，白气要腿直又要打你眼睛。但是没想到小的发展得这么快。我小孩就是22号鸡缸497，
10: 因为我看他也是到了这个肾脏病的5期，万一一个感冒发烧啊，有时候鸡缸会升得很快。
1: 罗龙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主攻儿童肾移植领域多年，每年做的儿童肾移植手术达40多台。
10: 它是其实这个肾是个强弩之末，肌酐呢都已经达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啊，只要达到5期呢，其实是肾移植的一个指征了。其实比较好处于是它没有经过透析这个环节，所以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因为它没有透析相关的并发症。
1: 面对即将到来的移植手术，哥哥唐志云心里却出现了一个心结。
9: 不开心。
11: 为什么不开心？移植不是更好吗？
9: 我一个人移植两个。
11: 想多了吧你。
1: 原来哥哥唐志云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一个健康的人体内有两个肾，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给他移植两个肾脏呢？
9: 一次性移植两个而已，他就可不用了。
11: 不是说你想移两个就移两个的，因为你一个肾就够你生活了，一个肾都难得，你还想要两个，想哪里？
1: 12岁的少年对于复杂的医学知识还处于懵懂状态，爸爸妈妈的解释显然不能打消他的困惑，并且因为有弟弟的分摊，他似乎就更觉得这对自己不公平。
9: 他们都已经等这么久了，他等等也没什么事。
11: 但是你要想一下，弟弟他没有透析啊，如果弟弟再等下去的话，就要跟你一样去透析啊。所以说你不要让弟弟走你的路啊。
1: 对于哥哥的想法，弟弟唐志豪是这样想的。
9: 不可能，我不想再等。早上的时候说过，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12: 因为我们老家话就是很调皮，很爱用我们说反话的味道，他是那种。
9: 而且他自从生病了以后，他也变了好多。他以前脾气是很好讲话的，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很暴躁啊这样。
13: 哎呀，你干什么？
14: 谁给你的脾气啊？谁给你的？开
13: 口。
1: 39次透析带给了这个年纪12岁的少年本不该有的敏感和担惊受怕，而能彻底打消他内心疑虑的唯有医生的解答。
15: 实际上呢，一个肾的话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肾脏的话有一个肾它可以完全给肾功能达到正常，这种情况下你只两个肾的话是浪费，一个供体可以做两个人不更好，并且留下一个手术另外一个血管，万一他有什么事还会做第二次手术。
10: 收件进来。对对对。他现在多少岁？
9: 12周岁。
10: 对，做完手术还有机会长高。
9: 那我那个有机会吗？
10: 还有两个都还有机会长高，但是你再拖拖了以后，再拖一个青春发育期过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个就长不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没进展。
1: 此刻唐林波夫妻俩仍然心神不宁，生怕宫体那边的情况会出现变化，因为哪怕是手术前一分钟，如果宫者家属改变主意的话，那么手术照样会取消。
9: 进手术室我的心都是提着的，怕有变动啊。

0: 计划就是安排周一做一次血透呢，就周二手术的。但是因为捐献者他，
1: 然而唐林波夫妻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供者方面出现了未知的情况，原定于明天的手术推迟了。
0: 因为是要协调一些手术时间、手术条件，做个最后的把关，这么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时间推迟就意味着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唐氏双胞胎兄弟俩的病情还在进展。
2: 你看他是礼拜五做了，礼拜六、礼拜天没动，他现在基本上就是八百多。
1: 之前已经四次燃起希望又被浇灭，这一次他们最终能迎来黎明吗？
3: 心里好难受，这次是最有希望的一次，但愿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

终于，在经过三天的苦苦等待，唐宁博一家人还是等来了确定的消息，肾移植手术即将开始。2024

0: 当年七月七号上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台器官获取手术即将开始。这位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十六岁男孩将捐献生命的礼物，帮助四位患者重生，而其中的两位就是唐氏双胞胎兄弟。
1: 为器官捐献者默哀。
2: 供出来这个器官捐献真的是叫生命的礼物，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3: 默哀毕，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2: 一个生命的失去，但是它也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创造了很多奇迹。
4: 我们会跟小孩子讲，你一年要过两个生日，一个是五月二十二号，一个是你剩余的那一天，要感谢人家，要纪念人家。人家给了我们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好好回报社会，要感恩人家。
0: 即将走上手术室的哥哥唐志云在此刻开始紧张起来。
5: 好紧张的，
6: 有点像我一样抠指甲呀。
0: 弟弟唐志豪也同样十分紧张。
7: 你们一起加油，加油，
8: 我们走吧。
0: 就在唐氏双胞胎兄弟去往手术室的同时，器官获取手术正在进行。
9: 要钳子给我
10: 下来了啊！来，我换这个了。
0: 工者的两个完好的肾脏被取出来，立刻放入早已准备好装有冰块的水里。
11: 这个是灌注管
12: 啊，那个获取期间就要把那个冷的把灌注液，然后通过这条管灌注到身体里，把这个肾脏，然后把它的那些细胞啊、血液啊全部灌走，然后从静脉那里排出来。
0: 取出的肾脏需要先经过医生修复，为移植提供必要的准备，必须进行冷冻保存，这样才能把肾脏功能的损耗降到最低。一般来说，取出的肾脏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移植进人体内。中间间隔时间越短，对受者来说获益越大。医生们计划分两个小组，在江陵手术室同时对双胞胎兄弟俩进行肾移植手术。
13: 我们在门口等你啊，
6: 很近啊。有点担心，也有点激动，然后也有感动。走过来帮助我们的人很多，然后心里面很感谢他们。
0: 哥哥唐志云先一步到达手术室，就像十二年前兄弟俩出生时一样，这次重生哥哥同样抢先一步。
14: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7: 我是哥哥。
14: 哥哥没有弟弟重啊，弟弟。
15: 我要吸氧气啊，深呼吸。
16: 对，呼，你就深呼吸好不好？你妈妈在等你。
0: 在隔壁手术间的弟弟唐志豪则显得更加紧张一些。
7: 害怕，
0: 他盯着周围的医护人员，眉头紧锁。
17: 你弟弟两个人念几年级啊？
18: 我哥，
17: 那是你哥啊？
18: 没事，
17: 是不是像蚂蚁咬一样？
18: 打好了啊！
0: 在哥哥进入梦乡六分钟后，弟弟唐志豪也睡着了。接下来，双胞胎兄弟俩将面对的是迎接新生的第一关——移植手术关。为哥哥唐志云主刀的是器官移植科的王昌熙主任、刘龙山副主任。为弟弟唐志豪主刀的则是器官移植科的吴成林副主任。
19: 这开始了，来小圆刀来。
0: 肾移植手术采用全世界都一样的经典术式，即将获取的肾脏放入患者的髂窝处，把肾脏上的肾动脉与髂外动脉吻合，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
19: 洗澡前给我手术上是底下，手术上这里上面它有点脏，那一次
0: 大多数肾移植手术跟常人想象的不一样，手术并不是要把患者体内已经功能衰竭的肾脏取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完好的肾脏，而是在不动体内肾脏的情况下，把获取的肾脏直接移植进右侧或者左侧髂窝处。
19: 这有点脏，这有点脏，差不多。
2: 这个手术方案应该是全部统一的，全球统一的，到目前来讲几十年了都没有太大变化。
0: 对于在儿童肾移植领域默默耕耘几十载的王昌熙主任来说，他带领的肾移植团队对这一手术操作早已驾轻就熟， 只是跟成人肾移植相比，儿童肾移植操作需要更加精细，风险更大。
19: 肾脏就放这个位置够了，够了，你看这个位置，对，那个肾脏就那么大。
0: 这医用冰箱里装的就是修复好的肾脏，从供体获取的右肾给到哥哥唐志云，左肾给到弟弟唐志豪，而这双肾将分别被移植在兄弟俩的右侧髂窝。
19: 好，我们来炫一下啊，这个是上边哈，看这边你，哎，保险啊，现在就是把肾脏的血管、动脉和静脉修整一下，等一下缝合的时候，这些缝合更加顺利一点。
0: 好在获取的肾脏与双胞胎兄弟俩的肾脏大小相近，所以为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位置相对容易。但肾移植的风险并没有降低，王主任操作必须十分精细。
19: 对的啊，嗯，好吧，来往下送啊，拉着，好，往下送，往下送，哎，对，放了，要是我想高一点的，我想高一点的话，就不要搞得太低了。你这是中间嘛？你这，你那个中间是薄的嘛？你烧最薄的地方嘛？
0: 当王主任在给哥哥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解剖位置的时候，隔壁手术间弟弟的手术则刚开始进行右侧髂窝的解剖游离。因为弟弟身高要比哥哥高十多厘米，所以弟弟能够提供给手术的视野和空间就比哥哥大。
19: 这个是比较好分的，今天来拉钩拉钩。
0: 同样大小的两颗肾脏给到两兄弟，哥哥手术的操作难度要比弟弟大。
19: 兄弟全够，这样够粗了是吧？
0: 儿童的血管非常娇嫩，唐氏双胞胎兄弟的血管仅仅只有0.5到0.7厘米，在暴露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血管的损伤。
2: 这的话，它有一些个特别，它的动脉细的话，植上去有时牵拉的时候会引起动脉狭窄，这个发生率不低的。
19: 但是很细啊，这个血管是不是？
0: 在儿童肾移植手术中，动脉血管狭窄是常常出现的并发症。
2: 它很多由于是在取肾的过程或植肾的过程，植肾过程中有钳夹或者什么那些，它会造成局部损害，以后形成疤痕化，疤痕化就会长一个疙瘩，就会狭窄。
0: 动脉血管狭窄就会造成血液供应不畅，影响肾脏功能。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情况，王长熙、刘龙山主任小心翼翼，游离、暴露、结扎、阻断。经过半个小时，髂外动脉、静脉暴露完毕。接下来是手术最关键的时刻，医生们要把肾动脉和静脉分别与髂外动静脉吻合，这是整台手术最难的地方。
19: 这是血管，一定要给它对好，你不对好的很麻烦的。往上放一点，对对对对对，放松一点，
2: 没缝合好啊，会有一些缝会出血。
0: 当哥哥的手术开始做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的时候，弟弟的手术正在进行肾动脉与髂外动脉的吻合。两个手术间此刻都极其安静，三位主刀医生都屏气凝神，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拳头大小的区域。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希望。
19: 还有一个，它薄，它你没缝好的话，就缝到外膜就不缝漏缝了。
0: 血管壁薄如蝉翼，稍微一用力就极易造成撕豁。医生要在这仅仅只有0.5厘米半径的柔软组织上，一针一针的去缝补。每根血管吻合口需要缝补30针左右，这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因为稍有缝隙就会造成术后出血、前功尽弃。
5: 我们终究会有老的一天，我就担心我两个小孩的话，我们就怕外源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知道吗？有可能10年、20年、30年是有时间。如果到了30年，我们两个60多岁、70岁，他们两个40岁的时候，就是没人照顾他们两个，你知道吗？我老婆两个经常会讨论这个。我家里人尽量叫我们生一个，只是我们两个不想生，就想多赚点钱给他们两个，经济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
0: 这次为了给两个儿子做肾移植，唐宁波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而此刻他能做的就是做好当下。至于20年以后两兄弟还需不需要再次移植，那只能交给时间了。
19: 这里不用拉，
20: 拉
19: 会收紧，看不到。
20: 那就缝完再慢慢。
19: 对，收可以拉着，脚腕疼就了。
0: 此刻双胞胎兄弟俩的肾移植手术都进行到了最后关头，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吻合完成后，这颗珍

0: 贵的肾脏将在双胞胎兄弟体内开始发挥功能，能排出多少尿量，这是医生们最关注的。
1: 我们看膀胱，
2: 看赵老师，
1: 看有尿有尿，有尿有尿，他现在尿量还是挺好的，对不对？
0: 当输尿管与膀胱吻合后半个小时，唐氏双胞胎兄弟尿袋里的尿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多达1000毫升。
3: 这边看一眼。
1: 挺好，挺好，对，是啊，真的没有手术的。
4: 5个0，3个0啊，然后光服用8根针，2个0的，打针。
0: 可是此刻医生们最担心的是肾动脉会不会形成血栓，而短时间的观察很难准确判断。
5: 缺血时间长的话，会导致一些肾脏里面的血管内皮损伤，直上去以后它会出现局部发生等死啊，这个可以导致肾脏部分的损失或者全部损失都有。
0: 血栓一旦形成，就可能导致肾脏功能完全丧失，这是医生和唐氏一家四口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医学就是充满了未知与各种可能性。麻醉苏醒后，哥哥唐志云先被推出手术室。
6: 唐志云，然后这个是你的镇痛泵哦。
7: 唐志云的家属，
8: 唐志云，痛不痛吧？只要记得千万不能动右脚了，听到没有的？
9: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医师讲了啊。你在的病房，爸爸妈妈不能进去了。
0: 此时弟弟唐志豪的手术也进入了尾声，正在切口缝合。
1: 小王医生，现在打针，现在打针。
0: 半个小时后，弟弟唐志豪也被推出了手术室。
10: 唐志豪，先睁眼睛。对，手术做好了啊，不要动。好，来，1、2、3。
8: 放在这里是不好，疼不疼？小心一点。
9: 1、2、3。看到他状态很好，心里面很高兴。
0: 唐林波看到两个儿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内心此刻翻江倒海，他的双手还是在不停地揉搓。
11: 太紧张了？
9: 没有，自然动作，感觉很高兴。
0: 3个月95天，他为了两个儿子去了13家医院，没有一天能睡安稳觉。心里的石头暂时可以放下一会儿，但摆在他们一家四口面前的还有要闯的第二关，抗排异抗感染关。
5: 他是肾脏排斥反应的话，他排斥，他不致命，但是往往致命的话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包括巨小病的肺炎和卡斯菲朗的肺炎这些。
0: 术后第二天，双胞胎兄弟俩住在加护病房，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的风险。妈妈只有在喂饭的时候进去待一会儿。
12: 如果肚子大的话，要跟妈妈讲了。
0: 对妈妈来说，做手术前痛苦是双倍的，手术后辛苦依然是双倍的。
8: 唐志豪200多了，
9: 唐志豪的肌酐就正常了。第二天出手术还没有2天，你看看。咱们今天肌酐108，53到115，这指标真的太好了，以后越来越健康。
13: 多吃点鱼、鸡肉，熬点鱼汤，熬点鸡汤过来给你们喝啊。
12: 我吃鱼，他吃汤。
13: 啊，你吃鱼，他吃汤啊？不行，两个都吃鱼，都喝汤。他这个哥哥。你又比较会吃哦。
0: 在床上躺了4天，兄弟俩早已不耐烦了。妈妈每天都按时按点给他们做了好吃的饭菜。
8: 香不香？
12: 好吃。
8: 谁在手下肉
9: 是吧？好的，用手撑着把那个脚挪过来，先坐起来，做好任务。
0: 兄弟俩终于可以下床活动了。
8: 不晕吗？
9: 不晕。这比早上好多了嘞。
8: 这个伤口没看到别人都爆了，就你了。

0: 学了一些，你们可能要继续像正常的去。
1: 谢谢啊，真的好感谢你，真的谢谢王教授。
0: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小孩的，第一个首先感谢父母，更重要的是感谢共体的这个器官捐献。
1: 希望就是说向回嘛，向阳而生吧，就是说以后希望我们的生活都一样，小朋友也一样，
0: 可以向阳而生。
1: 你两个就影响真的。
0: 国家政策一直在推动器官捐献，让这些小朋友健康的生活。生命的礼物啊，创造了很多奇迹。
2: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3: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他们说稍等一会儿。
2: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4: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2: 妇产科副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4: 46，
5: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4: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说压得他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了。
5: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4: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一块。
5: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6: 成功时间发展长。
5: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4: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5: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4: 科技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5: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歇会儿，你上这边，我上这边。
1: 这些都有点肿，
2: 都撑不上去了，就这样吧。
0: 然后一定站稳当了啊，然后我们再撒手啊。哎，好，站稳当，能站稳吗？你这么看一二，
3: 身高156，胳膊腿几乎都是皮包骨头的小倩，本身只有80多斤，加上肚子里的肿瘤，体重却达到了120斤。这个疯长的恶性肿瘤像个巨型的不定时炸弹，霸占了她身体将近1/3的体重。
0: 每次都在还我是吧？
4: 那个就是因为
5: 憋气啊什么的，可能还是跟你这个肚子腹腔压力大有关系。嗯。
3: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到来之前，老顾和小倩已经相知相恋了13年，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女儿，一家三口驻扎在天津，原本平淡的生活却在一瞬间被恶性肿瘤拉入了深渊。
6: 脖子累，左边难受，这就是难受，憋得难受，腿怎么好点？
3: 本以为住进病房后夫妻俩能松口气，但还没来得及做全面检查，意外却突然降临。
0: 怎么了？天气，鼻子吸，慢慢来，鼻子吸，慢吐，深吸慢吐啊，听我的啊，深吸慢吐好吗？
3: 巨大的不定时炸弹

一直在抢夺小倩身体的养分，超过30斤的恶性肿瘤几乎霸占了整个腹腔，位于肿瘤下方的肠子和膀胱都几乎被压成了纸片，而肿瘤上方的脾胃、肝脏

0: 质。
1: 你的血色素这么低，人家正常的血色素13克最低，最低不能低于13克，你只有4克，4.2克。
2: 血色素是评估身体贫血状况的重要指标，正常人的指标最低是13克，而巨大的肿瘤就像一只贪婪的吸血虫，在它的吸食下，小倩的血色素只剩4克，属于极重度贫血。此刻她的血管里流淌的多半都只是水。
3: 小口吐，
1: 对，很好啊。
4: 他缺血主要重要的脏器大脑用氧不行了，呼吸快，心跳快，吃不了东西，走不了道，然后躺不下，他都受不了。
2: 担心情况再度恶化，晨晨立刻向血库申请紧急输血。
4: 我这边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人，就大瘤子比较大的，这血的数只有4.2克，能不能400毫升的 B 型血。
2: 没想到前一秒还在正常喝水的小倩，后一秒就出现身体严重衰竭。如果不是今天紧急入院，小倩很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4: 这现在太痛苦了，活着觉得比死还难受。
1: 是，
4: 今天看那个里面整个的大瘤子，唯一一个能帮他的让他舒服点就切，没别的办法。
5: 做了我就有一线希望，不做可能是一点希望没有了。
4: 哎，确实，
5: 所以至于说风险，就是已经不在乎了。
4: 你们愿意冒险，我愿意陪同；你对我信任，我也愿意陪同。
2: 谈完话回到病房，老顾悬着的一颗心迟迟不敢放下。从去年10月妻子肚子痛开始，这已经是他第5次守着妻子住院。
6: 2022年的10月份，发现那个子宫里头长了大概12公分左右的一个肿块，
7: 确定是子宫平滑肌瘤瘤。等肿瘤剥离之后，又做了一个子宫全切，然后又切除了2次卵巢。该切的都已经切除了，就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复发了会怎么样。
6: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肿瘤就是扩散的。
8: 彻底给我打垮了，
9: 就已经扩散了。
6: 跑了很多医院，找了很多大夫，但是呢，肿瘤一天的眼见的是一天一天在扩大，始终是一次次希望，是一次次落空。
8: 5公分以上的瘤子36个。在我最后一刻，家里人刷到了陈主任视频后，这才给了我希望，因为这是我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
2: 在陈晨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陈晨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陈晨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1: 谢谢哥。
4: 内分泌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骨壁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10: 各位观众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平滑肌肉瘤患者进行全身会诊。
11: 从片子、从他这个影像学来看，他盆骨腔基本上全部都是肿瘤，病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我们是想尽快给他做，
4: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是特别痛苦，不做真是等死了。
2: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12: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3: CT 看的话完全看不到子宫瘤和胃肠道的这个分叶，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14: 这个肠子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就算包下来的话，它的创面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出。
15: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甲状腺越差，有可能会更发急梗，甚至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6: 麻醉长出来，就我们这边已经找到甲功能的问题。不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甲功能异常会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再也醒不来。
2: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

0: 甲减，这让他根本无法做手术。
1: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这一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他任何的一些让他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他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阻止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0: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甲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1: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2: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1: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给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0: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沉沉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1: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是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都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可以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给他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所以就特别想活，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3: 如果需要手术，同志们，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那个医主任都很支持你们。什么手术，先给我们打招呼，
1: 好，
3: 我们找，好，不用血单，您看行吗？满意不？
1: 谢谢。
4: 你可以给清扫，就是8小时，我们也可以努努力试试。
1: 那就还是补上现在。
3: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
1: 好。
5: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来术后就是正常来就行，做准备。
1: 好。
0: 在晨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晨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紧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6: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也不如吃饭。
7: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
0: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6: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

0: 宝宝吧。
1: 妈妈，
0: 宝宝，
2: 萌萌，想妈妈吗？
3: 嗯，
4: 想
3: 呀。
4: 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
1: 呢。嗯。因为他看着我这么大嘛，开始跟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他说：“没有，妈妈肚里长了瘤。”我说：“别哭啊，一哭就疼。”就是他都知道了。
5: 没关系。
6: 别讲落下那么多，叫妈妈，叫妈妈。
1: 叫来叫去，抱抱，妈妈抱抱，亲亲。

0: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1: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0: 我在家长里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然后我们闺女会写得祝妈妈早日康复，她写得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就是跟她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等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这癌症心里它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就行，我也能够和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1: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地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2: 每一个宝贝我都会一样的心情，希不希望多两年家长看看我只能在末日的死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松吧。
1: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3: 一个小喜鹊，它就往我手里飞，突然间我自己醒了，然后就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然后梦见小喜鹊，我说这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1: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4: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张图吗？彩打，
5: 不过八乘十的。
4: 可以，我看一下。
5: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横竖都是。
4: 行。
5: 还要装框吗？
4: 好，我装一下框吧。哎，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3: 喜欢，
4: 喜欢。
6: 就是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4: 是啊。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摆这儿吧。
3: 谢谢我老公。
4: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让你梦想成真了。
1: 这只被老顾用心留在窗口的喜鹊，真的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7: 现在已经纠正的基本上接近正常，但仍然低，钠分率还低一点。那我们今天给你就加了口服补液盐了，就是口服也补上一点，后面再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
8: 打开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啊。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手术肚子肯定打不开。
1: 小倩的身体指标一步步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9: 他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你只要抠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可能急死了。
10: 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这么太好了，谢谢您。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11: 啊，刘瑞总的。
12: 这个病人比较危重，临床评估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袋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1: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 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13: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6也是高，我们这让补一下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一把。
3: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13: 咱定明天上午，
3: 行，
13: 好不好？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他有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棒了。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0: 就是你啊，你怎么知道？就是你，
2: 你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2: 他就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
1: 我这辈子都不会走，爱你。
4: 支撑的就是我们这个家不能散，缺了谁都不行。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止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术室呗。
2: 下手跟着就好，不用推车啊，来跟着来看脚底下啊，来照一下，麻烦您照一下，
3: 好，站上。
4: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4条救命通路。
5: 一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4: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上合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6: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0: 腰腿都护上，这里征战6到8个小时。
4: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30厘米的战壕。
6: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4: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5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3块肿瘤挤在腹腔，2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6: 就好肯

0: 骨头先把它啃，不好啃的。
1: 留到最后啊，
0: 留到最后，
1: 这留的都快溢出来了。是，大家我们要剪大的了啊。
2: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
3: 慢，
2: 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
4: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5: 王主任，
1: 怎么样？
6: 血还行，可以继续。
7: 我们要在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
4: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7: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5: 王主任，
1: 血压
5: 现在怎么样？
1: 血压怎么样？
6: 血压还行。
4: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敌军的炸弹。
1: 只有大血管，要慢慢地解哈。
4: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极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1: 大沙爹，沙爹多准备一点啊！好，剪了，剪瘤了啊！压力可能变了，这边嗯，剪刀。这里边看看有没有肠子，没肠子，这里边哈、啊。嗯嗯嗯。太远了，剪刀不需要。
5: 准备。
1: 大的有一个要。全部拿出来了。
8: 我的动作快，提升了三分钟，这个动作要快，止血要
1: 快。做完，做完这里。哎呦，天，哎呦，哎呦！
5: 现在怎么样，血压？
6: 可以继续，血还行。
1: 还有一大块。
2: 你再准备一个大盆儿啊！
5: 好久不送。
2: 这一个盆儿准备什么？
4: 战法奏效，两位主任乘胜追击，胆大心细的向腹腔的另外三颗肿瘤炸弹进攻。
5: 拿两个大盆儿。王主任，
1: 吃过。几盆了？这是第三盆吗？
5: 第三盆。老四拿走了啊！
1: 来来来，老四拿走
5: 了。
1: 来来，巨大的成果。哎呀哈！
9: 这肠管得那个什么了？
1: 来，别过来，没有吃，没有活跃的出去。上面还有一块，我们
5: 最艰难的一块。
1: 对，就是还有一大块。
4: 最后这颗肿瘤是本场战役最难攻克的炸弹，仅仅靠近心脏。稍微挪动就会造成血压大幅波动，一旦血压骤降，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5: 来，灯光向下走。
1: 出来。
9: 可以。哪出血呢？
1: 快快看那个沙垫。
9: 血压测不出来了。
4: 刚一挪动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晨晨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9: 血压测不出来了。
6: 血压又测不出来了，血压。
8: 哎，马姐说多少？
7: 说不能动了啊！
8: 我们现在手在那压着动不动，就在那等。
6: 先别动，先别动。
1: 啊，不动，
9: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7: 因为这个瘤子太大了，给这个肾上腺压得太深了，所以这一块你一动它，它的血压反应就特别大。
1: 现在是几根血管在出血？
3: 两个
1: 血。

0: 疼的话，他也不能这样的心。我谁不疼的话，我不敢想。我一想五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了。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五个孩子，我排老大。从小呢是跟我爷爷奶奶长的，有时候回想一下呢，就说小时候缺乏父爱母爱是受不了一大遗憾。
0: 这从小跟老家就一路孤养，太疼人了，不能疼，不能疼的这个疼那个疼，都没有用。
1: 孩子被父母呵护出来的，和不跟着父母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孩子母爱。
0: 我特别心疼，我早一想就搞到现在呢，我哪有办法去？我都得不割手呀。

0: 有血压了，有血压了，现在。
1: 血压骤降的第十分钟，在麻醉科和陈晨、陈杰的配合下，小倩的血压开始奇迹般的慢慢回升。
2: 还可以，
3: 血压
2: 了，现
3: 在
2: 都翻出来了啊！行，还行。
4: 可以干活了吗？
5: 我们干活了。
1: 但面对靠近心脏、时刻威胁血压的最后一颗炸弹，他们默契地细微调整了战法。
4: 拿出来让它适应。
5: 对，我们怎么样？
4: 我先里边飞了好几个三伏垫，现在让它适应了。现在怎么样，血压？
5: 血压
4: 都搬出来了啊。
6: 嗯。你很清楚，他想干什么你就清楚，我想干什么他也很清楚。就很默契，我们俩把控这个台子，这可能会给这个风险降得会更低。
1: 在两位妙手陈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最后一块肿瘤被成功摘除。
4: 王主任，
7: 因为很深嘛，所以这个
4: 瘤子都切完了啊，
5: 我们就关注了。等一下，好，
1: 这场硬仗在冲锋了近六个小时后，彻底切除了所有肿瘤。且几乎没有损伤任何重要脏器。
5: 好好，
4: 我就撤了。
5: 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7: 谢谢陈主任，
5: 谢谢陈主任。哎，这个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
8: 坐一下能行吗？
5: 啊，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哎呦，哎呦，好好，哎呦，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就
7: 抽筋状态，
5: 不是抽筋，屈不住，弯不了，弯不了，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能动了，能动了，能动了，能挪步了，能挪步了。好了，好了，严玉，谢谢啊。走，严玉，跟戴个手套，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1: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还没等双腿缓和，晨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5: 嗯，慢点。嗯，
3: 这边来，过去吧。
6: 嗯，你签家属？
9: 对，那我是我。
6: 你哈，看一下啊，这就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啊，这一盆，这个是肠子，切下来没做造漏。
9: 哦，是。
6: 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9: 哦，谢谢谢谢。
6: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肠子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引流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7: 幸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啊，这个情况啊。
7: 谢谢。
5: 哎呀，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嗯。嗯。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嘛，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10: 把血输上，把电解质补上。
1: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11: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下。
12: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踝部不打弯就行了。带进去。
1: 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0: 妖药已经撤掉了，神智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边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 我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2: 谢谢。
3: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的，这个脚后跟嘛，我今天这么套一下，哇，不紧的那、这个。总共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4: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晨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5: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1: 住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6: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一饭起，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
7: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8: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7: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的家常饼都是特别香的，吃咸菜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
5: 该接着了吧，这个
8: 接了
6: 啊。我想接没敢接。已经阳了。
5: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哎更好的一个结局，好不好？
6: 谢谢。
5: 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6: 主要
5: 好好的啊。
6: 谢谢您，谢谢您。
5: 好了，
6: 没有您养育我第二次生命。
5: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
6: 你打理的刘海都翘了。等一下，我
1: 自己美美的，真是美美的。
5: 我这一补肉就上来
1: 了。回家好好养着。
6: 再见，
1: 下个月
6: 都要我。好嘞。
5: 平滑肌肉瘤它也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跟癌是一样的，它的甚至恶性度比癌还要厉害，所以它会到处转移，会转移到大脑，全身各处它都会走。这样的肿瘤第一次的手术很重要，如果第一次手术你做的不彻底不全面的话，可能这种术后的复发就会很危险哈，而且处理起来都很困难。2021年7月5号左右，那我就是第一次我就开始录一条视频，结果一下点赞特别高，大家这么爱听，那么我就讲下去了。我是妇产科陈姐，关于健康就请关注我吧。我录完了就打个勾，这已经是第5个本了。
9: 当大夫不是说你有多大本事给病人治疗疾病，最想的是帮助他怎么预防这个疾病，让你不得哎一辈子下来了快退休的时候，那我就想来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病人在这块走弯路的一些问题，我给他捋顺了捋直了，让他们少花一点钱少跑一点路，这是我们最想要做好的。
10: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4: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10: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哎，
4: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10: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4: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10: 这整个地方都是个大肿瘤哈！哎呀，
4: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10: 他肾、膀胱还胰腺，肠子、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11: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10: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另一个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气管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12: 家里会经常给我带来，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11: 亲爱的媳妇儿，你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10: 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各种的看到他那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4: 后续他还要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综合治疗过程。
13: 好了，大家知道，好了，没事吧？好了，好了，好了，一样，好了，好了。
10: 现在我们手术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阶段的胜利。那复发肯定是要有，我们术后要进入综合治疗，不治疗他肯定要有复发。

0: 凡为医者，遇有请诏，不择高下远近必赴，这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2: 职责使命，保家卫国。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0: 身为中国军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淬炼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3: 军人的话，你首先要听党指挥嘛，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啊，对军队的忠诚。
0: 当绿色军装换上白色大褂，他们用红心书写无悔青春，用生命践行铁血忠诚。
4: 你是个医生，要在全人类去做工作。
5: 任何的科学研究啊，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
6: 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1: 身为军医，随时听从党和军队的号令，冲锋在治病救人的一线，这是尽在血液里的使命，也是人民军医的忠诚所在。

2014年10月份，非洲埃博拉传染病下来了，好多人死亡，靠他们自己是做不了。我们国家派医疗专家去，但是呢，2天时间准备，第3天就走，考虑来考虑去，就得把这个任务交给部队。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的

0: 撞上前车呢？
1: 晚上11点多，在致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0: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1: 这里是下午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4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2: 这里是下午2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
0: 看一眼手机只要1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周末两天啊，北京进入了降雨模式，现在降雨还在继续啊。根据预报呢，会一直持续到夜间。不仅是北京，华北很多地方也进入了降雨模式，受大范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铁路运行安全风险升高。所以按照国铁北京局的统一安排，今天到明天，丰沙线、泾原线、京通线等多条山区铁路以及 S2、S5、S6 线等部分市郊列车临时停运。北京站快259次、1189次列车同步暂停运行，旅客可通过12306手机应用程序查询最新的车次动态。
1: 下午三点，记者在北京站现场看到，城区降雨持续，站前广场路面湿滑，不少旅客携带行李有序进站，站内整体客流平稳，秩序井然。针对持续降雨天气，北京站全面升级雨天安全保障举措，全站点位张贴防滑警示标识，工作人员不间断巡逻提示，提醒旅客注意脚下安全。
2: 车站各处所加强旅客防滑宣传，出站口根据客流适时开启分流通道，临时开放第一候车室供暂不离站旅客避雨，进站口增加爱心通道数量，全力满足旅客快速进站需求。
3: 有需要雨衣的吗？来。
1: 为解决旅客雨天出行难题，北京站在出站口贴心开展便民服务，免费为未携带雨具的旅客发放爱心雨衣，暖心护航旅客出站归途，
4: 非常有用，为大家考虑嘛，我觉得挺好的。
5: 下着雨没拿雨具，提供这个方便，挺感谢的。
6: 为我们提供这个便利的雨衣，然后很感谢，这种贴心的服务。
1: 针对此次大雨导致的快2559次、快1189次列车停运情况，北京站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方位做好旅客疏导和票务服务保障。
2: 现场做好旅客改签退票的广播和组织，售票车间增派人员开足窗口数量，满足旅客退票改签的需求。
1: 铁路部门也提醒市民，雨天列车动态多变，请及时核对车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
0: 除了铁路部门，北京轨道交通也是启动雨天乘客服务专项保障，在出入口楼梯通道铺设防滑垫，向有需要的乘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衣，设置伞套机，最大程度减少地面湿滑。
4: 现在是下午2:30，我在地铁双井站的 A 号出入口附近。由于是周末，我们看到这儿的乘客数量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天空正下着小雨，据了解呢，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那地铁公司为了应对这次的降雨天气呢，也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
7: 地铁公司呢，于今天早晨8:00启动了防汛的四级响应，通过我们的这个CCTV 系统，还有我们人工加强对我们车站出入口重点部位的巡视。如果有这种积水上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安装挡水板，铺设沙袋。一般呢，积水到我们这个地面水平20厘米以上的位置，我们就会这个码放这个挡水板。如果有这个乘客呢，在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出行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车站呢索取。我们在每个出入口基础的准备了至少100件，然后我们车站的库房呢还至少存有3000件以上的这个库存。以满足乘客的这个出行需求。
8: 在这么极端的天气突然出现，挺感人的。
9: 非常棒，非常及时。我这雨衣刚才不小心弄破了，然后扣它这个都扣不上，对吧？然后但是咱们这儿立马刚一进门就能领了一个，真是挺贴心的。
1: 同时在地铁站出入口、扶梯等位置均已铺设了防滑垫，并摆放警示牌，工作人员也不断对出入口地面积水及时清理，确保通行安全。地铁部门提醒广大乘客，雨天出行请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后尽量慢行，握好扶手，随身雨具请使用伞套或装入包中，共同维护站内地面干燥与安全。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周末两天进入降雨模式，而不巧的是呢，四元桥的大修工程为了减少对大家的影响，也是赶在周末两天进行。那么降雨对施工造成了哪些影响？目前的施工进展如何？顺利吗？我们来看红绿灯记者的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环主路向京密路的进京匝道。那从昨天晚上

0: 今年多开始呢，自源桥大修工程施工现场就陆续下起了小雨。那在今天中午开始，这场雨的雨量逐渐增大。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正在进行的是混凝土的养生作业。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这层绿色的岩棉被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积水。那根据我的了解呢，岩棉被是具有防水功能。那所以说呢，对于底下混凝土的养生作业整体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1: 我们需要严格的把控它的养生的时间，后续我们会根据空调的养护的湿块的强度来及时的判定是否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标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计划今天下午2点左右陆续开展的防水层铺筑和沥青摊铺等工序，以做出临时调整。
0: 降雨的时候，我们的防水层的施工呢，无法进行一个质量保证。沥青摊铺的时候呢，它的压实度啊，它的平整度呢，也会受到土地的影响的。
1: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交通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 动态调整施工安排，
3: 降雨能够有所好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积极的推进我们各道工序的正常的施工。如果降雨持续，那么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创造条件，保障周一早上车辆能够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4: 而开车在路上，这种天气必须小心慢行啊！也要力保安全。今天凌晨，一辆车就在施华路面上发生了这个翻车事故。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这里是今天凌晨12点多，小郊亭附近的五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一起事故突然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事故后，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已经拧横过来，他的车斗侧翻在路面上。 据了解，车斗里面当时装着一车的氧化铝，随着车斗的倾覆侧翻，大量的氧化铝洒落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起事故占据了三条车道，给行驶中的其他车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驾驶这辆半挂货车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因为操作不当未能控制好车身，加之雨天道路湿滑，导致这辆半挂货车失去控制，发生了单方事故。 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用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车斗小心翼翼地扶正。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来说，雨天行车对于出行者们是很大的考验。如果司机们在驾车的过程中不够谨慎，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
3: 且分散了注意力，很难保障行驶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安全屋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降雨天气的安全教育课啊，认真梳理降雨天气如何安全行车。
5: 公共视频中，一辆白色轿车在超车道上持续高速行驶，突然车辆向右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剧烈碰撞。
6: 那开的多快？
5: 有100/200，你说100/200，现在路上限速多少？你知道不知道？限速100。现在这还是刚下完雨，这路面相对比较湿滑的，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快？
7: 经常肇事车在撞击瞬间的车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22公里，属于超速行驶。万幸的是，所有人员均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更大的损伤。汽车驾驶专家柳石表示，未提前减速是引发雨天事故最多的因素。
8: 为什么小雨天路面这么滑呢？路面因为降雨量不足，它的雨水、路面的泥沙、油污形成了路面的一种泥浆膜。这种泥浆膜呢，在路上是非常滑的。我们用数据来说呢，正常的路面摩擦系数 0.8， 冰雪路面的摩擦系数 0.2， 小雨天因为这种泥浆膜的摩擦系数 0.3， 接近于冰雪。稀稀拉拉的小雨看似对出行影响不大，最容易被人忽视。
5: 如果没将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内，就可能出现打滑失控的惊险场面。
8: 中雨天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区域性的积水，路面呢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比较大，它 路面不平，可能形成了一些积水，这就是给。

0: 给我们驾驶员造成了一些危险。
1: 在徐广高速，这辆小轿车就因水滑现象突然失控，向左偏移，碰撞护栏后与右侧行车道的车辆相撞，车辆旋转一圈，再次撞击护栏后才停在快速行车道。
2: 就是我正常走慢，然后前面有一点水，他车失控了，撞到我左后轮。
3: 他这个车失控了，撞到你的车，然后把你的车撞起，在这里撞了下，是吧？
1: 这一幕发生在南昌绕城高速公路，轿车在行驶中忽然向左偏离，随即失控，车头向左打横后撞上中央护栏，其原因也出在积水和车速过快上。
4: 开了多快呀？
5: 120。
4: 然后呢？
5: 然后接着前面有漫水路，然后没有看见那一滩水，
4: 就是路面积水是吧？
5: 对。然后水很深，然后接着就是下去以后，他就开始方向打滑，然后就撞到了左侧护栏。
0: 当行驶在有积水的路面的时候，会出现夺轮夺方向，车辆失控。为什么呢？有积水，它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夹着积水，轮胎抓地力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方向控制不好，它很容易出现打滑失控。
1: 因此，行经积水区域，控速仍是最重要的行车法则。
0: 一定要控制车速，路面的摩擦系数已经下降了50%-60%，那我们车速应该下降多少？至少也应该下降一半。
1: 此外，当车辆打滑时，紧急打轮纠错或猛踩刹车减速都会使情况更加危急。大广高速新余境内，这辆白色轿车的司机就是由于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加上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在积水路面失控打滑，撞向中央护栏。
0: 那有人说了，说前方我就快撞上了，我不踩急刹车没办法了。那么这就看我们驾驶员对于前方危险情况提前分析和判断处置的能力，避免这种急打急回方向，避免出现这种紧急制动的操作。
1: 有时表示，雨天行车必须有预见性驾驶的能力，拉大跟车距离，提前减速，才能避免因急刹猛打方向造成车辆失控。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6: 瞬间雨强较大的时候，还会影响司机的观察判断，所以除了减速，还要学会使用雨刮器和车灯，提高雨天行车的安全系数。继续来听听柳石的分析。
1: 按雨量，降雨可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六个级别。大雨及以上级别的降雨，往往对视线的影响更大。在府吉高速吉安永丰段，司机袁某因暴雨视线模糊，将车停了下来。然而后方驾驶人同样因看不清前方状况直接撞了上去，好在速度不快，两车上的人员都没有受伤。
0: 有雨降在风挡玻璃上，那影响我们的视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减慢车速，注意观察，特别注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需要我们使用雨刷器的这种操作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在开雨刷器的同时，为了防止车内车窗起雾，要把车辆除雾设备开关打开，内外清洁，这样的话呢，便于我们观察路面情况，防止因为视线不清、观察情况不清而引发的事故。
1: 此外，雨天光线昏暗，有时白天也与晚上的能见度相近，司机难以看清路面情况，这时候除了清除玻璃上的水雾外，还应学会正确使用车灯。
0: 我们要注意灯光的使用，比如说我们打开示廓灯，比如说我们要打开行车灯，那还有如果视线不好、能见度低的时候，我们还有打开雾灯的这种操作。
1: 这不仅仅是为了帮自己照亮前方道路，也是为了明示位置，防止被其他交通参与者追撞。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周围人员车辆，它也会因为雨天视线不好、路面湿滑，它也会出现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说没有看到来车，比如说它也会出现打滑甚至摔倒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加大与其他车辆人员纵向横向的安全距离。当你雨刷器开关开到最快档，这个时候你还感觉对前方路面情况看得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时候要马上降低车速，必要的情况下

0: 就通过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交通大数据，带您复盘今天的交通，预测明天的路况。
1: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 4.51， 处于轻度拥堵的水平。车辆行驶的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 24.1 公里。交通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城区环路的部分路段。那目前来看呢，整体的城区的交通流量呢并不是很大，运行平稳。但是由于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欠佳，所以说呢通行的速度还是整体放缓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路面上选取几个桥区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四环岳各庄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北向南单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接下来呢，把目光转向东四环姚洼湖桥，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南北双方向车都是比较多的，尤其在画面的右侧呢有一辆大巴车停在最外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来看呢，机场高速五元桥这一位置呢，整体来说交通流量不大，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雨下的不小，而且呢，整体天空比较阴沉，能见度欠佳。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四环奥体北门这一位置，目前来看这一桥区呢辅路上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呢，目前来看辅路的最外侧车道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多个路段的降雨雨势增强，而且降雨一直在持续。目前呢虽然刚过六点呢，但是天空比较阴沉，多个路段呢都出现了能见度降低的情况，而且一些个别的低洼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建议大家呢雨天行车呢一定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同时呢一定要打开雾灯或者是示廓灯，保证自己的交通安全。那据预测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是整个降雨的一个最明显的时段，这场降雨呢将在明天早晨的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夜间降雨的残留和低洼路段的积水不会快速的消退，路面呢还可能会湿滑，能见度呢明天早晨呢也可能不会太好。那叠加周一通勤车流集中，早高峰车流量大的特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压力呢可能会比平时稍大一些，建议大家呢提前半小时出门，错峰躲避拥堵，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出行频次，缓解路面的交通压力。
0: 明天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好，继续进入公共视频。北京交管局的警警官将通过公共视频为我们梳理今天降雨模式下的路面情况。
2: 很多驾驶人习惯跟着前车车尾走，雨天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跟车距离，遇到前车减速突发状况，根本留不出反应和制动时间，追尾碰撞就在一瞬间。
3: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北五环的奥林西桥附近，此时雨正在下着，眼前的路面如同镜子般光滑，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走得谨慎小心，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大货车却给这里的路面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它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未能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加上此处路段属于主路的下坡处，以及雨天道路湿滑，这辆大货车随即失控，化着龙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隔离护栏之后，他的驾驶室冲进了绿化带，造成大货车的前部受损，隔离护栏受损达数十米之多。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未能谨慎驾驶是造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是早晨七点多，陶然亭路口以南的菜市口大街，小雨正在继续下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四辆机动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追撞事故。这起事故的出现，导致从这个方向开过来的其他车辆不得不减速绕行旁边车道。眼前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特别是排在第三位的白色小客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深色面包车撞得最为严重。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必须更为谨慎才行，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匀速行驶，并且盯紧前方路面的情况，提前采取正确的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撞事故的出现。
2: 雨天行车加大跟车距离，提前松油缓刹。

0: 杜绝猛打方向，宁慢三分不抢一秒，稳住车速就是稳住安全。
1: 这里是中午十一点多的东四十条桥，雨中的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车行驶到眼前这个环岛处时大多小心翼翼，可依然有司机不够谨慎。您接着往下看。这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想要驶向环岛南侧的二环辅路，而从西侧平安大街方向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想要沿着环岛向东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辆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我们多次提醒过司机朋友们，在环岛处行驶时要相互礼让，不能着急，尤其是在下雨天会车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谨慎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让别人获取安全，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安全。这里是中午十二点多的京平高速公路，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对于司机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加倍小心才能确保安全。然而一起相撞事故还是发生在了进京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

0: 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的这辆深色小客，在进入前方那个弯道处后，整个车身便失去了控制，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他的车身调转之后，左后部与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一辆中型面包车发生了相撞，导致中型面包车随之失控，车头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在了最里侧车道中。而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身再次调转之后，也滑进了最里侧车道中。从相撞的过程来看，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中型面包车的车前部被撞毁，保险杠掉落在路面上，扭曲变形的右侧车门整个掉落下来，而它的后备箱也受到了重创。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据了解，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因为路面湿滑，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转弯或者是盘桥处时，要格外当心才行。
1: 也特别要提示大家，雨天的行人和电动自行车呢，穿戴雨具，听觉和视野都会受到影响，反应变慢，避让滞后，所以机动车的驾驶人更要主动礼让，减速预判。请记住，行车在路上，雨再大也不能乱了方寸，路再熟也不能丢了警惕。
2: 好，感谢景警官的梳理。最近的栏目热线96168接到市民田先生反映，万方桥北侧的开阳路辅路啊，这非机动车道内机动车违停现象严重，影响骑车人正常通行，而且严重的时候啊，这违停车长度达到了500米。我们来看看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
3: 晚上7点多，记者在万方桥开阳路辅路看到，这段非机动车道内已经停了一串机动车。不少非机动车骑车人被挤得只能骑进机动车道，期间机动车不时通过，机非混行十分危险。
4: 他占用非机动车道，那我肯定要挤机动车道，挤这边机动车道呢，他老过车，我们非机动车肯定有危险啊。第一个啊，第二就是红绿灯一变成红灯的时候，他这右边的这些车，他往里要进到主路上去，他这样那边停一堆，这边又并着一排，他都两边了，两边又堵到把那口给堵上了。有时候这是严重，完了一直盘到桥底下。
3: 田先生称，违停车辆中绝大多数都是网约车和出租车。由于该路段连接北京南站，这些司机在此违停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接单，同时省停车费。最严重时，违停占到车辆的排队长度能达到500米。
4: 肯定难收费啊，他们也不容易啊，就是说这肯定是能省点钱，他就省点钱呗。
3: 实际上，开阳路辅路非机动车道内明确设立了禁止停车标识，司机们也对自己违停的行为心知肚明。
5: 不合适，
6: 这影响交通嘛，
5: 游客都走啊，这里边得交停车费嘛，不是说都这个停车贵的问题，而且下边没有信号，那个单都屏蔽了，都接不到单。
7: 我们在这儿就接单嘛，那也没办法，没地儿停，从这儿一过去就是入口，就能下去了。离站越近接的就越快，到地下就不给派了，定位就来回跑了，他就识别你在外边了。有的时候停的太多了，警察会过来撵。
8: 不要停车费，这都停这儿嘛，不光我自己停这儿，对吧？
5: 要罚一块儿罚呀。
3: 不收费、离站近、方便接单等因素是司机们冒险违停的原因，但违法停车不仅将面临处罚，还会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大大增加事故隐患。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那针对开阳路辅路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影响骑车人通行的问题，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方庄大队迅速行动，增派警力加强这个路段的巡视。我们来看看，
9: 从这儿走不也是非机动车道吗？您看您停这道这儿，
10: 我知道
9: 完完全全的就是非机动车道。
10: 刚都想，
9: 那您出去，您都过了那出口，您从哪出去呀？您只能往前开。每停哪有头一回不头一回的区别呀？
10: 你特别傻了，我一般都停在地下停车场。
9: 啊，就您停停车场不就没事了吗？对吧？
10: 每回都停这儿，就今天不是晚上没事了，我停这儿吧，省交停车费。
3: 因为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名司机被处罚200元。当晚，多名在该路段违停的司机都交了这笔特别的停车费。
11: 都搁这儿等着，然后就停这儿。
9: 是因为接不到活，所以在这儿等着是吗？顺着往前走，那个南站西口，再往北有立体停车楼，咱在那儿也可以停。这条路周边也有那个划区域的这个 那个路面的那个绿色停车位，咱最起码咱不能占着非用车道啊，是吧？是吧？
3: 民警表示，在北京南站周边一些路段也设置了绿色停车位，等单司机可以选择这些车位合法停车，避免占道违停被处罚。
9: 再次提示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南站立体停车楼以及开阳里一街、二街、三街、玉林南路都有绿色停车位可以让大家停车。万方桥北开阳路辅路路段本身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不具备绿色停车的一个功能。很多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选择在该路段进行停车，会导致非机动车对他们的停车进行避让，驶入机动车道，造成机非混行，容易发生事故。同时，我们也会加大巡逻力度，发现有违停车辆，及时进行查处。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那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了两辆问题车，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问题。
3: 上午十点，在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发现一辆货车车身两侧加装了活动栏板。
12: 那个摄像照片也挺清楚的，啊。这护栏呢是后装的，
13: 啊，这个给这当东西的，给这一得活的，给这到时候卸完货我都给再摘了，就对靠在搁地下了。
12: 啊，那您工程够大的。
13: 啊、对，这都是活的，你看这个都给那都活拿绳捆着的，到时候一摘就搁起来了。
12: 这拿绳捆着踏实吗？
13: 也、啊，咱就也是给这为了挡着货，怕再掉。
3: 敖翔指出，私自加装栏板存在很多风险。
12: 就是咱们这车呀、
13: 啊、
12: 能拉多少您拉多少，您要说超乎咱这车的水平了您就别拉。再一个呢，这架子您这么安的话，加大了咱们这个载重，而且呢毕竟活动的就是即使固定的活动的它都有一定安全隐患，咱的配重就在这儿。驾驶这辆货车机件不符合标准的这个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1分的处罚。
3: 紧接着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被拦下，敖翔发现车内后排座椅已被放倒，装载着大量空桶，同时车辆号牌未使用专用固封螺丝，而是用可拆卸螺丝固定。
12: 咱这牌照正经的用咱们核发的固封螺丝，
13: 嗯，
12: 然后扣好拧好了扣上，
13: 嗯，行，
12: 哎，那这种螺丝不行，这螺丝可拆卸的不行。嗯，再一个，咱们这是客车，小型普通客车，拉的空桶影响还小点，主要是遮挡视线。但是你要拉着水的话，你车重心肯定得特别靠后。
13: 是，它那个中间空的，完空的往后扫扫，它就没事了，没咋，不多。
12: 违规拉货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再有呢，这个，咱今儿是作为警告，因为这第一次不处罚。如果说下次再处罚，再如果说下次再不改正，这么开出来，那就进行处罚了。
13: 行
12: 啊。
3: 民警指出，货车不能随意改装，客车严禁违规载货，司机守法上路才能行稳致远。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好，接下来的时间，视线放眼全国，在湖北黄冈啊，一个200多斤的大轮胎突然掉落在高速公路上，后方车辆纷纷避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小货车司机挺身而出，将轮胎移动到路边，及时排除了险情。
3: 近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当时车流量大，车速快，轮胎横在路中间，十分危险。此时，送货返程的小货车司机陈明正好经过这里。
14: 走到快到麻城收费站的时候，就看见前面的有两个车子猛打方向盘，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嘛，就也往前面走，突然看见前面路中间有一个大轮胎，那我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3: 司机陈明随即把车停到应急车道，转身跑向路中间，独自将200多斤重、1米多高的大轮胎吃力地滚到了路边护墙旁。
14: 当时挺重的，我一个人挺吃力的，因为有1米多高嘛，头大轮胎，我没想那么多，我相当于是后面有车来，没看见这个东西搞上去来了，比我这还危险了，对吧？
3: 事后，高速公路民警专程为他送去了锦旗。
15: 对于陈师傅及时处理隐患障碍物，消除道路交通事故，我们是不会给予他任何的处罚。在高速上遇到类似的障碍物或者坠落物，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及时的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96122，通知我们的高速交警、路政或者养护部门等专业的人员过去处理。在紧急情况或者条件允许，一定要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2: 都说上阵父子兵，可最近在江西赣州啊，有一对父子在高速路上上演的合作，让把交警惊出一身冷汗，也让旁观者捏了把汗。
3: 近日，执勤民警在赣州寻乌县学习大道上进行例行检查，早上8:30，一辆轻型仓榨式货车被拦了下来。当交警看向驾驶室时，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的是一张明显稚气未脱的年轻面孔。
16: 有两年都是五个呀，没那个是不？
17: 会的话，
16: 会推吗？会给俺父亲哎，微信联系会吗？这个啥？
17: 会
16: 了，俺会修些，俺娘明明那明是搞完这个东西啊。有两年你都弄不下来了，你弄个电还是会？
3: 调查得知，车上是一对父子，在下高速后，父亲潘某因疲劳支撑不住。旁边的儿子主动请缨，帮父亲驾驶了一段路程，直至被交警现场查获。
16: 那这按说就把那边拿着还，
17: 可能一样，
16: 你可能一样就是往休息嘛。
17: 一样的，然后被刀的那也是，是吧？给一下。
16: 那不办办出事啊？啊，我刚才听见你说啥？你发现把个一摸，你这个小孩子。
3: 最后，父亲潘某因为把机动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的人驾驶。儿子因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双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罚款。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吉英警官。
1: 夜深了，路空了，有的司机朋友就觉得操作可以从简了，但越是路况简单的时候，越要警惕下意识的疏忽。今天要说的这位司机，就是因为忽视了起步前最重要的观察，因为少了看一眼而付出了事故的代价。这里是凌晨1点多，东四环辅路与新庄一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沿着辅路开了过来，他由南向东右转弯后，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他下车之后走向了一旁的便道，过了一会儿，这位司机回到了出租车上。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位出租车司机准备驾车向东行驶，可他在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之前，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左后侧直行车道里面的情况，而直行中的白色小客司机也未发现那辆压着白色实线向外并线的出租车。转眼过后，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白色小客的右前部车身被撞得不轻，一大块损毁的外壳掉落在路面上，而出租车的右前轮也被撞坏。万幸的是，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出租车司机既然想要把车并进旁边的车道，就应该

0: 谨慎小心些，看清楚左后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再进行并线，而不是如此心急。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小心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状态。每一个路口都是不同方向、不同速度、不同交通方式的交汇点，在这里机动车要慢，非机动车要稳，行人也要仔细观察。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看似轻便灵活，但也脆弱易伤，所以守法骑行不是为了不被处罚，而是为了平安回家。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直门内大街的北新桥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的路口里面保持着顺畅的行驶状态。就在这时，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男士驾驶着电动自行车，想要自西向北通过这个路口。仔细看看，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女士。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把那辆电动自行车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出去，造成了骑车人和坐在车座后面的那位女士一并摔落在路面之上。发生事故之后，当时司机推开车门，慌张地走下车来。从画面中看，两位伤者躺在路面上，显然他们感到浑身疼痛。救护车赶到事故现场后，把两位伤者紧急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除了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做到严格遵守之外，还要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不要急于通过。另外，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坐在后座上的乘车人都要注意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头盔带子，否则万一发生了事故，自己可是要后悔莫及的。行车在路上，跟车距离就是安全距离，哪怕路况顺畅，车流稀疏，也不能心存侥幸急躁抢行。一旦遇到前方突发状况，跟车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制动避让，轻则车辆剐蹭受损，重则多车连环相撞，阻断整条道路通行。因此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谨慎的驾驶，才是规避追尾最靠谱的方式。这里是中午12点多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此时在桥上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在追撞上前方那辆深色小客之后，该车的前部严重受损，前机器盖被撞得变了形，而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除了右前部车身撞上了白色小客的尾部之外，它的左侧车身还骑上了道路中间的水泥台阶，并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看情形，这几辆车之间是因为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造成了事故的出现。从画面中看，除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继续行驶，后面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都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少数司机而言，自以为中午时分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头脑中安全的这根弦就能彻底松懈下来了。可结果呢？急躁和不谨慎的后果，换来的是交通事故的突然降临。
1: 提示您，雨时路滑，一定要小心慢行。明天早高峰，一定要提早出门，尽量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以上就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0: 如果他一心死保方令平，我们还真很难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1: 是这样，
2: 方永平这招丢卒保车一招解决了所有问题。
0: 省纪委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了，不会让方永平就这么容易脱身的。
2: 那如果郑国贤死扛呢？
0: 那就要看他们搜集多少证据了。
1: 但是有两个人我们可以注意，陈婷还有方璐。我们对陈婷进行了监视，发现他跟方永平有来往。在郑国贤被调查之前，他们还在山上见过一次面。他跟方永平的关系，郑国贤不可能不知道。但目前为止，郑国贤并没有把他牵扯进来，说明他有意在保护他。
0: 陈婷是这个案子的另一个关键，
1: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他的证据。
0: 方璐呢？黄子成他们进展怎么样？
2: 我们怀疑方璐在国外入狱的事情可能是一个起因，但是方璐本身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0: 方璐很有可能就是撬动方永平的杠杆。
2: 是的，方璐曾经也是一名游戏玩家，也就说明他对特工游戏是充满好奇的。
0: 你是想利用方璐的好奇？
2: 跟方璐接触的怎么样？
3: 我觉得方璐这人吧，还不错。
2: 哪儿不错？
3: 很真诚，不世俗，没那么城府，基本可以排除是间谍的可能性。
2: 你的判断仅供参考，你别忘了，他以前也是一名游戏玩家。
3: 也对，能玩到线下任务的，智商都不会太差。
2: 人家可是国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
3: 异业。
2: 那你觉得他做特工比你怎么样？
3: 什么意思啊？
2: 他不是发现游戏有问题提醒瑶瑶退出吗？
3: 是啊。
2: 那如果他意识到身边的人因为游戏而跟间谍产生关系会怎么办？换你怎么办？
3: 换我？我肯定查清楚真相。
2: 我想他也一样。
3: 你是在借刀杀人？
2: 那换个词儿嘛，我这叫借力打力。
3: 厉害呀，西西。
2: 想好方案告诉我。
4: 没问题，
3: 我招比你多。
2: 阴招吧。
3: 走走走。
2: 还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一下，瑶瑶又登录游戏了。
3: 他去见张老板了吗？
2: 他应该没跟你说吧？
3: 没有。
2: 多留神。
3: 知道了。
5: 今天请来的几位艺术家啊，虽然年纪都不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国外都巡回展出过，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接下来他们的作品也将在云美术馆展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屏幕，共同来了解一下几位艺术家的作品。
6: 今天来的人不多呀。
7: 主要是咱们今天请的这几个艺术家比较小众，没几个人知道，他们大部分拿的都是赠品。
5: 看一下帕特图。
6: 这些年轻人需要被人看到，慢慢来吧。
5: 这幅是瞬息。
6: 你先去吧。
5: 可以感受到瞬息的梦境，作者是庞云。这幅是抽象画，它是开创了艺术新的发展天地。第一幅的作者是王志新，后面两幅我们看到是陈元龙做的。这是陈静画作，作者是韩
3: 鼎
5: 朝。
3: 你怎么在这儿？
8: 又见面了
3: 啊！
8: 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有张赠票吗？就过来看看。
3: 哦，看来你还挺关注我这小美术馆。
8: 我觉得办得不错。
3: 是吧？
8: 现在啊，像你这样的能扶植青年艺术家的人可不多了，必须得支持一下。
3: 其实谈不上扶植，这几个人都是我朋友。
8: 他们不都是美院毕业的吗？
3: 对，
8: 其实我之前就看过他们的作品，印象深刻。
3: 那你还真的挺关注当代艺术的。看不出来啊，咱俩喜欢的东西还真有点像。
8: 哎，你晚上有空吗？有空的话出去喝一杯。
3: 喝一杯。
8: 那我进去再听一会儿。

0: 就这儿吧。 Jeffrey，
1: 哎，冯总
0: ，Loristan，
1: Martin， 你喝那酒很有品味。
0: 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不光品味相同，喜欢的口味也差不多。
1: 哎，我还没听瑶瑶说过，在金海有你这么多老同学。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一般吧。
1: 不对，你们俩的关系啊，还真不一般。
0: 怎么讲？
1: 你们两个在美国，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你误会了。我们两个那时候关系确实不错，只是后来怎么说呢，关系一般了吧。
1: 我不是问你们俩的关系，我是说是不是经历过什么事情。
0: 兄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你们在游戏里的遭遇瑶瑶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是来找我证实的？
1: 算不上证实吧，你要说的话我都相信。
0: 然后呢？
1: 你知道瑶因为游戏受到了伤害吧？
0: 其实那件事情过后我挺愧疚的，而且我郑重其事的去找他道过歉，但是他明确地告诉我他不需要我的帮助，那些债务他也都偿还了，还有游戏他也不玩了。
1: 你就从来都没想过啊，这游戏有可能有问题。我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怀疑啊，这个游戏背后的操控者是间谍组织。
0: 你是不是国外电影看多了呀？这种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2: 你们两个为什么平白无故地被陷害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你是说我的家庭背景？
1: 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是冲着瑶瑶的吧。可是瑶瑶因为这件事儿被伤得最深，到现在还没走出来。而你呢，全身而退了，你觉得合理吗？
0: 你想暗示我什么？
1: 我不是暗示，我就是给你一个提醒。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
0: 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1: 因为我的父亲是京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0: 就走这么大方啊，请我做 SPA？
1: 没什么，这不得花点钱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吗？
0: 可以，那以后这种快乐多来点，没死。
2: 你跟那男的怎么样了？
1: 没怎么样，挺好的。
2: 你跟我说说怎么样了？
1: 我发现他勾搭别人。
2: 这人怎么天天这么能搞事儿啊？你看见他跟那女的了？
1: 哪个女的？
2: 他勾搭那个呀。
1: 那是个男的。
2: 啊？怎么有这种人啊？
1: 看你认真样，我逗你的，开个玩笑。
2: 真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要再有什么秘密了。
1: 哦，对了，我前两天假，把你车借我用用呗。
2: 哎，你听我句劝啊，有些事勉强不了，男人有的是，该扔就扔。
1: 放心吧，我先柳树。进来。
2: 小鹿。
3: 嫂子，郑大哥呢？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一直关机。
2: 进来说。
4: 他被调查了，国安的人早上来过，问了我一堆的问题，还把他放在家里的资料、电脑全都拿走了。
3: 国安的人，有说什么原因吗？
4: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什么都不跟我说。
3: 我爸知道这件事吗？
4: 我给方市长打了很多电话，可一直都没人接。小鹿，求你跟方市长说说，看在国贤跟了他那么多年的份上，救救他。我们孩子还小，不能没有爸爸。
3: 嫂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你为什么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啊？
5: 因为我的父亲是金海生物集团的领导，我面临着和你同样的麻烦。
3: 为什么会放过我呢？
6: 从今往后哪儿都不许去，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静海。
3: 我这学还没上完呢，留在静海能干什么呀？
6: 书没有读完可以在静海接着读，想要工作也可以安排，总之就一个条件，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3: 哼，不许离开你的视线？我是你的一条狗吗？还是你的宠物啊？凭什么我这辈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6: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负责任的人。
3: 你尽过一个当爸的责任吗？从小到大你陪过我几天啊？你陪我玩过几次啊？
6: 这些年我的确是亏欠了你们很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家庭。
3: 你可别拿工作的事来搪塞我。那我问你，外头那些女的怎么回事？
6: 说什么？
3: 你跟我妈早就都不在一块儿了，还遮着掩着不让外界知道，不就是怕你们俩的事儿影响到你副市长的位子吗？我告诉你，方永平，在你的心里头就只有你自己。你再跟我说一遍。
7: 我说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你自私啊！
6: 你给老子听着，你是最没有权利指责我的人。如果我不是个市长，你以为你今天可以活着回来吗？
3: 好，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我方路就要证明给你看，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你会不会被饿死。

0: 喂，
1: 下午什么安排
0: 啊？我约了朋友，不能陪你了，晚点联系。
1: 行，晚点联系。

0: 事儿之后，这间谍也没找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1: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面对，我也试过逃避，但是没用，自己的问题还得自己解决。
2: 关键我该从哪儿开始查呀？
0: 你想想啊，近两年有没有谁经常联系方社长？
2: 他的事情我就没关注过。
0: 我听瑶瑶说，当年你们的保释金很高，所以他欠了很多钱，你还找了律师。
2: 对，那时候郑大哥一个朋友帮着找他。
0: 什么朋友？我呀，还是建议你查查间谍到底联没联系方社长。我是学编程的，如果呢你想破解简单的程序或者邮箱密码什么的，我可以帮你。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等着国安局来找你。

U 盘里有解码程序，插进电脑就可以自动破译简单的密码。

0: 那些人，这些事你能不能先替我保密啊？
1: 当然可以，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暂时没有了，有些事情我想要自己查清楚。
1: 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告诉我。
0: 谢谢啊，
1: 客气。

0: 有什么发现？
1: 这个方永平一直利用方路的海外账户和一个叫 Chris 陈的有资金往来。
2: 按照你的指示 ，U 盘里的内容我都同步到这儿了，自己回去慢慢看吧。
0: 我们办公室不一样啊。
2: 搬吧。
0: 他后面什么打算？
2: 他还不确定这些信息一定跟间谍有关，所以他还得继续查。
0: 好，我们会跟着他，你不要太主动，等待时机。
2: 明白了。

0: 今天有人跟踪你吗？
1: 不能吧。
0: 别回头，
2: 后面有个车一直跟着我。
1: 是间谍吗？
0: 不确定。
2: 如果让他们发现你和方璐有联系，就会很麻烦。
1: 那怎么办？
2: 你先回家，等我调查清楚后面那个人是谁，我告诉你怎么办。

0: 月 ，IDE 05-13。
1: 这辆车一直跟着黄子成。
2: 这辆车的车主叫周诗琪，在哲越工作。
3: 哲越，是瑶瑶。

0: 这是海内外目前在你个人名下的投资。
1: 嗯，老板，方先生来了。
2: 晚点再说啊。怎么了，
3: 姐？我们家出事了，郑大哥被纪委带走了，国安也来调查了。
2: 坐下说。
3: 好。
2: 怎么会扯到国安了呢？
3: 我怀疑跟当初美国那件事情有关。
2: 你是说你在美国被陷害的那件事？
3: 对。哎，姐，老姐，之前是不是您给我找的律师啊？
2: 嗯，对啊。怎么又跟那件事扯上关系呢？
3: 我怀疑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
2: 谁要陷害你？
3: 间谍组织。
2: 谁告诉你的？
3: 郑大哥之前就劝我不让我玩那游戏，结果后来就出了国安这档子事儿。我认为啊，这两者一定是有关联的。
2: 那间谍为什么要陷害你呢？
3: 我不知道，应该是奔着我爸来的。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目前没有任何打算。
2: 你问过方市长了吗？
3: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姐，您说像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
2: 这件事情你谁都不能告诉我，你先冷静一下，找方市长谈一谈。现在他不是还没什么事儿吗？说不定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反正啊，你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
3: 那先谢谢姐了。

0: 今天陈婷和方有平又在南山别墅区见面了。另外，我们发现方路也在暗中跟踪陈婷。
1: 好，我知道了。
2: 你怎么没吃啊？等我呢。
3: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见一朋友。
3: 什么朋友？
2: 就是
3: 别骗我。
2: 方路。
3: 你找方路干什么？
2: 我在调查。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跟他接触很危险。你到底在瞒着我做什么呀？
2: 我要反击。
3: 反击？
2: 方洛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好像有点问题。
3: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俩在调查方市长？
2: 我怀疑啊，之前间谍利用他来威胁方市长，现在方市长的秘书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3: 国安局已经介入了，那他知道你的事吗？
2: 不知道。
3: 子成，你听我说啊，不管是间谍还是国安局，他们知道你在帮方路，都会有麻烦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特危险，所以我没让你参与。
3: 张老板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盯着你。
2: 那你跟张老汇报了吗？
3: 没有。但是他已经知道我们见过方丽了。
2: 给你惹麻烦了。
3: 哎呀，我不怕麻烦，但是你得告诉我啊，我们两个才能一起想办法跟他们周旋呀，对不对？
2: 是是是，对不起，我不应该瞒着你。
3: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啊？
2: 掌握业务的秘密。
3: 跟他们对抗，你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2: 我知道没办法对抗，但是我这手里是不是起码得有点筹码呀？如果实在瞒不住了，我还可以去国安局自首，争取减刑。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救。

0: 方都找过我了，
1: 他已经怀疑美国那件事情和间谍有关。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是郑国贤提醒了他。你先别着急，从他的语气看，他目前还只是处在猜测阶段，并不知道里面的实情。
2: 他一定会刨根问底的，这件事情不能让他有了性子胡来。
1: 要不然就想办法让他远离这件事情，暂时离开静海。
2: 他不会愿意的。
1: 我们公司呢刚好要到法国拓展项目，美术馆那边也正好在和奥赛谈合作，这件事情我之前跟他提过的，我也会陪他一起去。等你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好，我再和他一起回来。
2: 这可是个权宜之计。
3: 啊，
4: 谢谢。你确定瑶瑶没有出卖黄子成？
3: 我觉得没有。如果他出卖了黄子成，他就没有必要当着黄子成的面揭穿他跟方主联系过。

0: 你说他能跟黄子成一起对抗幽吗？
1: 不好说，但是每个人都有求生欲，老姚也一样，如果能给他一次上岸的机会，我相信他肯定愿意抓住。
0: 这姚姚跟黄子成有本质上的区别，对他的判断还需要更加谨慎。
1: 嗯，明白。哎，方璐怎么样了？
0: 方璐已经知道黄永平和陈婷的关系了。
1: 那就要看方永平怎么收场了。

0: 这么晚去哪儿了？
1: 工作上的事儿拖住了。
0: 跟女人一起工作？真没想到你跟这陈婷交情那么深啊，是不是商量着怎么把钱转出去更安全？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干这些事儿，准龌龊。
1: 看来我必须再和你认真的谈一谈了。
0: 还有什么好谈的吗？我在你情人的帮助下开了这个美术馆，结果我心心念念的以为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财富自由，我真搞笑。在你们所有人眼里，我是不是就是那种扶不起来的窝囊废啊？
1: 不，你现在所创造的这些成绩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的。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了解的。我累了。
0: 我爸是什么样的人，我到今天才搞清楚。你比我也聪明不了哪儿去。美国的事情之后，间谍是不是就找上你了？

0: 得到你在美国被捕的消息后，我和你妈都非常着急，我们开始找律师想办法。那天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这件事当时只有我和郑秘书知道，我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什么来头。
1: 这里确实可以办理涉外的律师业务，
2: 嗯，
1: 已经谈好了，这周末就可以飞美国保释小路，具体情况到那边再做详细的了解。
2: 那还得麻烦你去跑一趟，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出去。
1: 我理解，我会安全的把小路带回来的。
2: 还有这件事情呢，
1: 你放心，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
0: 嗯，谁知道有一天晚上那个人突然亲自找上门来了。
3: 方局长你好。
0: 你是谁啊？
3: 你可可以帮助你的。
0: 之前那个邮件是你发的吗？我自己的儿子我会想办法救，用不着你们帮忙。
3: 老区长你为什么不亲自去保释的儿子呢？啊，我听说区长马上要给提升为副市长，恭喜恭喜啊。当风炉在这个关键时刻确实小小问题，很头痛吧？
0: 看来你知道不少内幕啊。
3: 我没有事就把他不与某某人来打扰你。区长的儿子昏迷流血，长时间背部这些关键词给爆出来的话，恐怕对区长你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吧。

0: 这是志宇，我希望我们大家参加聚会，促成彼此的合作。
1: 所以你就答应他们了？
2: 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我不答应，他们会让你把牢底坐穿的。
1: 我当时是被冤枉的，咱们那时候最需要的是律师，可是你呢吧，你就总担心这案子会影响到你升迁，所以你宁愿去当间谍啊。
2: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那陈婷是怎么回事啊？
2: 当时我们在国内已经请了律师，可是人过去之后，在间谍组织的阻挠下，根本没有办法把你救出来。是陈婷在美国当地请的律师。
1: 那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呢？他是不是就间谍的人啊？
2: 现在间谍组织是通过他跟我联系。
1: 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他找你你就理他呀？要早知道是这样，我宁愿去坐牢，我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
3: 混账东西，你现在说话还有没有点起码的礼数？
1: 我不管了，我明天就去国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3: 胡闹！我不可能让你由着性子胡闹。现在郑国贤已经把全部的事情都扛下来了，你这么干想干什么？是想让大家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是吗？
1: 爸，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做人要讲诚信，做事要讲信任。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你想象的那样，说放下马上就能放得下。那是些什么人？
1: 他们是间谍组织，他们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这里是金海，不是美国。就是因为我们怕他，才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3: 那你说，你说我到底应该怎样？

0: 方永平真的会为了他儿子去自首？
1: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0: 陈婷能稳住他吗？
1: 很难了。目前的核心是方龙。
2: 自首吧。

0: 我能查出来，公安的人肯定也能查出来，他们来抓你是早晚的事儿。
1: 我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没有想到是你最先发现。我会去自首，但你要先离开金海。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我，他们是因为我才去陷害你，你是无辜的。
0: 对不起啊，爸，我知道劝你去自首很难，但是对我来说更难。我们家到了最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而我是你儿子，我不可能离开你。
1: 我听你的，但是得再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个彻底的了断，行吗？

0: 好，我们是佩君。九十天纯水照，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不偏不倚，巅峰神，没那么狡猾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五月十八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方路怎么突然查起他爸了？
1: 陈婷说，因为郑国贤突然被抓刺激他了。
0: 那我们现在

0: 方永平之前已经答应让方露出国了，只要方露走了，他就不会去自首，他不可能走的，那就不能由他了。方永平，我们必须要保住，以尽快处理掉方露手上的所有证据。
1: 不能留给公安任何线索。嗯，知道了。进来，
2: 方局长，您叫我。
1: 你回去，帮我把接下来这几天的工作做个汇总，装订好，我集中批一下。
2: 好的，您什么时候需要？
1: 尽快吧。过两天是有什么其他安排？
2: 算是吧。

0: 你来做什么？
1: 樊璐，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0: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0: 真相我早都知道了。
1: 有些事你不知道。我希望你先不要冲动。
2: 我看着很冲动吗？
1: 难道亲手把你父亲送进监狱，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2: 他跟你说的。
1: 过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为什么不能放过他？
2: 难道违法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还有你，你也逃不了。
3: 有时候做出的选择都是身不由己的。
2: 你别跟我这儿装无辜了行吗？还记得你给我讲的那故事吗？你说你白手起家，后来生意失利，又凭着你自己的一股韧劲儿，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现在想想，你这故事就是个笑话。
4: 那不是笑话，那全部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1: 如果不是当时做生意失败，我也许也不会走到今天。当时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出国做生意，没想到被人坑得血本无归，留下一仓库的知销。就在我绝望的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幸好出现了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这个人可以救我一命，可以资助我回京海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只需要做一些小事，就可以抓住这次机遇。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吗？因为我之前就认识你父亲。我当时啊，急着追回被骗的那些钱，就到处找关系。于是我就认识了当时还在开发区做主任的老方。他是看我可怜，也到处在帮我找人。但后来人跑了，公安局也没办法。但我真的挺感激他的。
1: 所以你感激他的方式，就是拖他下水吗？
0: 你太看得起我了。他变成现在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而且，我也帮他不少事儿。
1: 不要美化自己，像你这种人啊，为了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0: 你可以恨我，你可以看不起我，但是你不应该恨你的父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扭亏为盈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救你才是最重要的。
2: 我自己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就是再爱玩，他也绝对不会犯法。说，这事情是不是你们一手设计的？你们是不是为了搞我？什么意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新闻你爱报就报，我根本就不吃这套。
3: 我们今天想要出城合作，你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但要是你想儿子活出未来，我们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1: 早知道代价是这样，我宁愿当初一无所有。
0: 冯璐，恳求你放大家一条生路，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1: 你能不能不要逃避啊？当年发生那么大事，你以为我没有怀疑过吗？就是因为我逃避了，所以才让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逃避有用吗？
0: 不是逃避，是保护。你的命才是间谍手里能要挟他的最大的筹码。为了你，他只能继续下去。你知道间谍组织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再一意孤行，他们随时会要了你们的命。
1: 所以你是来威胁我的？
0: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我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这就是所有的真相。

0: 来了，方洛的 U 盘在一分钟之前被读取过。
1: 确定吗？
2: 不会错的。黄子成在他的 U 盘里植入了提醒功能的木马程序。
1: 提取文件的位置在哪？
2: 在他家里。
1: 家里。
3: 方洛跟陈婷不是刚在美术馆见过面吗？
1: 有人去了方洛家，销毁证据去了。
3: 黄子成在 U 盘里面放了定位器，这人就是自投罗网。

接近目标了。目标上的平滑路。

0: 又是之前的老摩托车吗？
1: 这脸很熟悉。
0: 就是之前那个人，你开慢点，别跟太紧。

0: 这什么地方？
1: 京港国际赛车俱乐部。
0: 在这儿干嘛？
2: 车手？
0: 教练。
2: 下去看看。

这怎么这么多人啊？是有比赛吗？哎，你看，信号在这消失了。

0: 哎，两位有什么事吗？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外面这么多人，是有比赛吗？
2: 啊，我们俱乐部每周三都会办夜跑比赛。
1: 哦。哇，
3: 哎，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您是会员吗？
3: 我们不是。
2: 啊，对不起，我们这边只对会员服务。
3: 啊。
1: 哦，是这样啊，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哎，
2: 没事。
1: 哎。
4: 没戏了，别抱了，撤吧。
5: 就差一点，我又让他给跑。
4: 他对车间的环境极为熟悉，应该不是车手。他没有必要赶着时间来参加比赛啊，工作人员的可能性很大。
3: 怎么了？
5: 郁闷。
3: 这不是一个最差的结果，你最起码知道是在俱乐部了。
5: 你是在安慰我吗？
3: 不，我是在提醒你，不可能每次都胜利。
5: 这才像您说的话。
3: 我们时刻要保持耐心，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5: 但是我一定会找到他。
3: 嗯，我相信。

0: 小鹿手里的 U 盘已经处理掉了。
1: 你们又在他身上动了什么手脚？
0: 怎么会？他不知道。
1: 可是那个 U 盘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0: 只要他手上没有证据，他就不会再逼你了。
1: 可是他知道了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是个间谍，这跟他现在手里头是不是还继续掌握着确凿的证据已经没有关系了，知道吗？
0: 永平，我们可以马上送他出国，买个画廊或者其他什么的，让他继续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哪怕他短期内不能够理解你，但你们父子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是根本无法磨灭的。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明白，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1: 我要真这么干，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自首了，以后谁来保护他？
1: 可像那些人想的，我一直在这个位置上，把我儿子送出国去，那么我就必须一直做他们的傀儡，他们随时可以利用我儿子要挟我，做我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

0: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要放弃这么多年努力奋斗来的一切。
1: 只有我自首了，这一切才能真正的结束，我儿子方路才能够真正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重新开始他新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知道你是他们的人。

0: 赛车俱乐部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云逸集团是他们的股东之一，也就是说陈婷想在里面安排一个自己人根本就不是难事儿。
1: 又是云逸。

0: 这个陈婷的生意跟业务组织有各种关联。
1: 方永平提供政治保护，协助陈婷的云逸集团发展。云逸集团呢，利用他产业上的优势，为业务提供各种帮助。官商勾结，啊，为业务在青海的间谍活动提供各种便利和保护。这是一张大的。
2: 秦处，您看一下，方路 U 盘里面所有存储的信息，我们跟专业人士核对过了。方永平通过方路的海外账户收取陈婷的钱财，最近一笔汇出的是给郑国贤。
1: 坐。
2: 哎。
1: 方路的账户呢，只能证明方路和陈婷及郑国贤有财务往来，无法证明与方永平有关。
3: 查了一圈，又落在方路和陈婷身上，这方永平仍然置身事外。
4: 那方永平和陈婷的关系能不能成为突破口呢？
1: 那只是作风问题，我们现在要查的是方永平到底替间谍做了什么。
3: 可以找方路谈谈，他既然已经察觉到整件事情背后的真相，他是不是愿意说出来？

0: 金爽帮我拼的是很多，他如果去自首，金莲肯定不行。
1: 我不会让他去自首的。

0: 是这样。
1: 你喜欢？张老板给我发消息，问我你怎么还没有入职啊？
2: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急不了啊。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方路最近没有跟你联系吗？
2: 也不知道，他查的怎么样？方路，喂，
3: 妈的，你为什么非得帮我？对不对？我现在我觉得我就把自个给装进去，你懂我意思吗？就我特别想回到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真的挺难的。我现在
2: 你在哪儿呢？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3: 你跟我说，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我有点撑不住了，就。
2: 喂，
1: 怎么说？
2: 方路在酒吧好像喝多了。
1: 那咱们去看看吧。
2: 走。

0: 喝了多少呀、啊？今天
1: 我这不对劲。王璐，王璐，
0: 我叫救护车。
1: 王璐，
0: 刚接到一组通知，方璐在酒吧昏倒了。
2: 什么情况？
0: 具体情况还不知道，就说他在酒吧晕倒了。
2: 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去医院的路上。对了，黄子成也在现场。
3: 黄子成也在？
0: 对，他后去的，他到的时候方璐已经出事了。
2: 这样，我现在去医院，你带着人马上去酒吧。
0: 好，大家，我们走。
2: 好。
0: 方璐在酒吧昏倒了。

0: 方叔。
1: 是你们把他送过来的。
2: 啊，他还在里面检查呢，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1: 你们是方璐的朋友
3: 啊？我们是在酒吧发现他的，到的时候他已经倒下了。我怀疑
2: 我们怀疑他可能是酒精中毒之类的。
1: 哦，
4: 哪位是方璐家属？
1: 哦，我是。
4: 化验结果出来了，请到三号诊室，一直往前走。
1: 啊，好，谢谢。哦，这我来处理吧，谢谢你。
3: 我感觉方璐有点危险。
2: 你刚想说什么？怀疑有人对他下手吗？
3: 你觉得呢？
2: 我当然不相信这是意外。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阻止我说啊？
2: 因为我不能暴露自己啊，这件事情肯定也牵扯方市长，他知道的应该比我们更多。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自己会报警的。
3: 有道理。
5: 从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出过量的兴奋剂成分，导致他现在精神上有些紊乱。
1: 这不可能，我儿子从来不动这些东西。
5: 不管他是自主摄入还是被动摄入的，我都建议你报案。毕竟这种兴奋剂是违禁药品，有成瘾性。

0: 刚才还那么冷静的分析呢。
1: 我刚刚在医院没有想那么多，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张老板有关系。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对方露下手呢？
2: 怎么处置？
1: 你说张老板会不会也发现我们接触过方露？
2: 他最近联系你了吗？
1: 那倒没有。

0: 上老板约我见面，他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了？
1: 刚才在酒吧，很可能他还在这儿。
0: 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得先应付过这一关。

0: 帮了他好点没？谁干的？
1: 对不起，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问你是谁干的？我不知道，他们只是想让我……
0: 那就是你干的，
1: 不是我。
0: 我说，真的不是我。那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对我儿子下手？是不是想让老子跟你们玩命啊？
1: 永平。 我发誓，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你能不能先冷静一下？
0: 我儿子已经昏迷不醒，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
1: 你现在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你能不能先把立场的事情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要保住方洛的命。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们就是想让我告诉你。
0: 让你断掉子手的念头。你和方露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面。你们在我身边对我儿子下手，还指望着我跟你们好好合作吗？啊，
1: 永平，我们没有选择了。方露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必须冷静下来。
0: 我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
1: 那你相信我吗？现在谁都不信。自首，必须自首。现在只有自首才是唯一的办法。组织人就开始调查我了。他们现在没有抓你，说明证明书没有出卖你，你还有机会。
0: 不是想送方露出去吗？现在正好就是机会，以治疗的名义送他出去。以他现在的状况，通过治疗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的。
1: 现在他在我身边，你们都敢明目张胆的对他下手？一旦出国之后，那不就是时时被人家死死的攥在手里的一个人质吗？你以为我不懂吗？
0: 可是方露现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1: 他随时都可以让所有人都毁灭。 只要他出去了，国安就没有证据调查你。永平，你必须要相信我，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没有你。

就没有现在的我，不光是我，还有方璐，还有我们牵扯的一堆人，大家都完了。你只有坐稳了现在的这个位置，我们才有希望。 方璐才是安全的，哪怕有一天你被调查了，那也没办法，我也就不回来了。那时候，方璐对他们来说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你现在如果去自首， 他们一定会报复的，永明，我给你保证，我一定会保护好方璐。 我发誓。永明，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方露出事了，是不是你做的？
1: 我提醒过你，不要再接触方露了。
0: 是他先找的我，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他。
2: 今天是怎么回事？
0: 他今天喝多了，打电话约我过去，他还跟我道歉，说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冲着他去的，无故连累了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所以我就过去了。
2: 包子成呢？他为什么也去了？
0: 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他一直都怀疑我跟方露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撇下他，所以就一起了。
2: 他最近在办什么？
0: 在等待生物集团的面试。
2: 没有其他的？
0: 没有。
2: 给你们10天时间，王子成必须进入生物集团。
0: 他还没有参加面试，这个我无法保证。
2: 以黄家明在生物集团的位置，我不觉得黄子成进入生物集团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们心里应该都清楚。还有，告诉黄子成，如果他不想成为下一个方露，就老实点，不要再跟方露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0: 知道了。
3: 我想的没错，他这么快就知道我和你一起去找方露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0: 他就在现场。
3: 当时在酒吧，我们也没注意，要是知道张老板是谁就好了。
0: 怎么说？
3: 他就不敢再威胁我们了。
0: 如果知道他是谁，我们可能就活不过明天了。
3: 我们不会永远都被他控制的。

0: 现在的燃眉之急是想一想怎么赶紧进生物集团，他已经下最后通牒了。
1: 他们让我进生物集团，无非就是冲着我爸去的。我不可能针对我爸下手吧？
0: 那你想怎么做？
1: 先稳住他们，然后再想办法吧。

0: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1: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0: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2: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0: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伊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你们看，方露今天晚上就一个人坐在那，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
1: 肯定有人动过他的酒杯，
2: 可是酒保跟服务员都查过了，没有嫌疑。
0: 要我说，每个人都有可能。今晚酒吧人太多了，看得我眼都快花了。
3: 等一下，倒过去。冯导，
4: 放大点我看看。
2: 发现什么了？
4: 你们看酒杯里的冰球了吗？
2: 嗯。
4: 石头，你去查一下这个女人走过的前后，方露酒杯的前途。
0: 好。
4: 你们看到了吗？酒杯里的冰球大小不一样，方露在这个过程里面根本就没有碰过酒杯。
2: 你们看他手里的酒杯，就是他，他把酒杯换了。
1: 他还用身体挡住了监控，根本拍不到。
4: 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行动轨迹，看看有没有正面的接头。
2: 看来他对这个监控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一直都在故意回避，我们没有办法获取他的正面影像。
1: 是个老手吗？你觉得呢？
4: 这身形有点熟悉啊。
1: 会是陈婷吗？
2: 我们比对过，不是他。
1: 灯光太暗了，根本看不清了。

0: 祝您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欢迎光临，还是您一位吗？
3: 啊，我在这这边。哎，
0: 对面产业园的客人几乎没

0: 这多少钱？等我想好了告诉你。吃点什么？我来一碗面就行。
1: 荞麦面。可以。
0: 姐，高师傅已经下班了。
1: 那我来吧。
0: 麻烦你了。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

0: 谢谢。
1: 今天不止有心事，还很沉默。
2: 有可能累了吧？
1: 工作不顺利。
2: 嗯，有点麻烦。
1: 到我这儿能解决吗？
2: 嗯。
1: 如果解决不了，就把麻烦扔到明天再说，先别想。
2: 有道理。

0: 我们的新品，不甜的甜品，尝尝，愉悦你的心情。
1: 不，
0: 别拒绝我。
1: 行，我尝尝。你会记得所有细节啊？
0: 客人的喜好我都记得。
1: 这算不算职业病？
0: 不是职业，只针对某些客人。
1: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0: 那也不一样。
1: 感觉不同。是不是你因为喝多那么一点点？
0: 啊，客人生日，多喝了几杯。
1: 那怪不得。
0: 那么明显吗？嗯。
1: 还行。
0: 还要吃点什么吗？
1: 啊，够了，不用了。其实我今天从公司出了不久过来，看见你不在这儿。
0: 什么时候啊？
1: 大概7点左右。
0: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
1: 是吗？
0: 你进来了吗？
1: 哦，那没有。我在门口看你不在，那正好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要加班，所以我就没进了。
0: 那可能我在后厨忙，或者去洗手间了吧？
1: 那有可能。
0: 我不在，你就不进来了。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找我的？
1: 我只是喜欢你的手艺。
0: 喜欢就好。不过，这位客官，我们也快打烊了。
1: 那不好意思，耽误您那么晚。
0: 没关系。
1: 那就划账吧。

0: 今晚7点他来过吗？7点，
1: 那会儿我在厨房，没注意外面。怎么了？

0: 高庭阳今天来店里了，他有意识到我。你们俩是不是走太近了？你在担心什么？他是国安，不是普通任务对象，你要让自己暴露的。你是担心我的能力，还是魅力？
1: 那要看你对他用几分力啊。高天阳是条大鱼，用几分都不为过。
0: 你挺喜欢他的。
1: 不喜欢，怎么能吸引他？
0: 可以，一碗过河。
1: 我有分寸。

0: 昨天如何呀？
1: 啊，什么？
0: 你不是去居酒屋了吗？是他吗？
1: 哦，
2: 他身材啊，差不多，但行动呢，差别有点大。
0: 高手是可以掩盖自己的习惯动作的。
2: 我试探了一下他，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我让石头去检查附近的监控，从7点到9点，他也没有离开居酒屋。
0: 酒吧那边的监控很模糊，也找不到什么可用的信息，所以你只能靠自己的感觉。
2: 嗯，
0: 很失望吧？
2: 张老板哪有那么容易找到？
3: 陈婷申请了明天一早的飞机，飞巴黎。
4: 明天？
3: 嗯。
2: 方洛都成那样，怎么离开啊？
3: 哎呀，他申请了那个病患离境通道。
5: 君，
2: 秦处。
5: 嗯。
2: 突发事件，陈婷要把方洛带走，去巴黎。
5: 从目前情况来看，陈婷带走方露，他就是为了继续要挟方玉萍。他消除证据，让方露昏迷，这都是有计划的。
4: 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扣留陈婷，不能让他跑了。
2: 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还差点。
5: 不用着急，他跑不了。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方玉萍。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也该跟方永平坦白了。他贵为一市之长，儿子现在又这样，他内心一定是非常煎熬。我和他还是有一点渊源的，我对他有一定了解，就是他不是一个贪念很重的人。我要跟他谈谈。

0: 小琴，
1: 哎，方市长，你看我这是不请自来，有些唐突。
0: 啊，这都躲到家门口了，
1: 有些事情可能你还不太清楚，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聊？
0: 啊，进来吧。

0: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喝普洱。哎，多年的习惯，很难改变。小琴，我印象中你去了国安之后，咱们好像还是第一次私底下见面。所以我今天突然来，肯定不是为了来叙旧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咱们就不兜圈子了。
1: 那方露现在怎么样了？哎，他的情况不好。最近我考虑想把他送出国，去继续接受治疗。
0: 我们已经开始对方露被害这个事儿啊进行调查了。暂时恐怕他离不开青海了。调查？他牵扯到什么案子里吗？
1: 我们怀疑他参与了一款叫特工任务的间谍游戏。怀疑？仅仅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就限制方露出国去继续接受正常的治疗，这恐怕有所不妥吧？您怎么能知道我们没有证据呢？如果你们有证据的话。
0: 那你就不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谈话。你和方露啊、郑国贤这跟您都有密切的联系，我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郑国贤的问题呢，我早就已经跟组织上讲清楚了，自首不会给这个案子画上个句号的。
1: 我们通过对郑国贤的进一步调查，就是发现有很多事儿不是他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怀疑他背后还有其他的同谋，一个比他权势、能力、

0: 他们已经开始办理出院手续了。
1: 我已经跟医院打好招呼了，盯住陈婷，绝对不能让他把方露带走。
2: 行吧。
3: 你好，办理出院。
4: 嗯。

0: 抱歉，我们这边系统马上就要升下级，你可以等一会儿再来办理吗？
1: 大概要多长时间？
0: 应该很快，你先坐那边等一会儿，好了我再通知你。
2: 对了，之前我们一起工作那个田科长，你还记得吧？
3: 记得。他不是后来去了省军区吗？
2: 哎，我去年跟他见了一面
3: 啊，
2: 在审讯室。
3: 啊？不会吧？按年龄来说，他应该是该退了。
2: 这具体的我还真不能跟您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他做这个有些年头了，只是说之前呢没暴露。哎，我记得之前我们还说他胆小怕事，都是有原因的，就这个心理负担的太重。我就很感慨啊，他进去之后告诉我，就被查出来了，他才觉得这个心里，哎，反倒松了一口气。最难熬的其实就是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因为谁都清楚，因为有些事儿只要是做了，一定会留下痕迹。你像那种随时遇到危机、神经紧绷的时刻，您一定是可以理解的。
3: 你是在暗示我什么？
2: 不，我是在明示。方师长，我希望你能自首。我们怀疑云逸集团的餐厅和间谍组织有关，而您还有方露都和餐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您方露的海外账户和餐厅在资金上有非常频繁的往来，这些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而且已经报给上级了。你说在这种时候，我们能让方露离开京海吗？
3: 我的儿子我是了解的，他一定是被利用了。
2: 那海外的账户谁管着？方师长，我了解您，您不是个担宰的人。你从工会到区长，从区长到市长，您拥有很多贪污的机会。如果您真是为了钱，那你也不可能得到领导的赏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您一定是有难处，迫不得已的难处。你不然你不会的，你连孩子被人下毒你都不敢报警。方师长，您是一个聪明人，也最会权衡利弊。如果您真想保护孩子，您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留在国内。那一旦出去了，那就会成为别人的人质啊。您对境外的间谍组织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您觉得方露在外面会过得好吗？
3: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我儿子出国。原以为这样一来他会变得更加自立，我也可以专心自己的仕途。我没有想过他会恨我，更没有想到境外的间谍组织

0: 会对他下手，以此来要挟我。我是救子心切，别无选择。他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就永远无法回头。我太了解他们的手段了，这帮卑鄙的家伙，他们就是一帮畜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儿子到底最后还能不能够醒过来。
1: 所以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们合作。
0: 你们可以确保我儿子绝对安全。
1: 一定。

0: 确定他们一定能把方璐救治过来。
1: 我已经联系了静海三院的专家给方璐会诊，您放心，方璐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我能不能先过去再看他一眼？

0: 不然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
1: 真，我真的做不了主，抱歉。

20年前，这还是片荒地。我记得还是您当区长的时候，建了这片未来新城，如今已经成了敬爱的标志。我曾经做过很多正确的决定，但是只做错了一个决定，就全错了。

0: 没什么大碍，身体各项指标也正常，
1: 嗯，
0: 多注意休息。
2: 方部怎么样了？
1: 我刚看到了，人已经醒了。医生说了，他身体没什么大碍。
2: 近在咫尺，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他一眼，然后咱们就走。

0: 你怎么样？
1: 我没事了，就是腿有点软，站不起来。
0: 烧退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儿子都30岁了。这些天我认真的捋了捋，咱们父子两个人能够回忆起来的温暖快乐的时刻很少。
1: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
0: 你从小跟爸爸这感情不太近，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得把这事业做成功，我必须得给我儿子做一个人生的榜样。但是爸爸失败了。你说的对，如果当初你一回国，爸爸就带着你去向组织自首，跟组织讲清楚，事情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无法回头的局面。爸爸错了，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我儿子是足够优秀的，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一条健康的人生道路。你有责任，有担当。
2: 爸，你放心，这次我自己能行。

0: 是他，查一下。
1: 好。嚯、哦！这什么呀？
0: 哎呀，这是刚刚在方永平家搜查到的，鹿头的眼睛里面居然藏了一枚监控。
2: 我查了这个监控的另一端用户，已经切断了对这个监控器的联系。
3: 也就是说，业务一直在通过这儿监控着方永平。那方路调查的事情也是从这里被发现的。
4: 他们让我利用投资业务，在京海笼络各方面高层，获取情报，提供情报。
3: 方永平让郑国贤给我介绍人。
5: 一般他们不太会直接联系我，基本上都是通过郑国贤。国贤跟了我很久了，很多事情不用我去嘱咐，他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我呢，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行一些方便。
6: 不光是引荐这么简单吧？
5: 这里还有一些干部，当初是经过我力主提起来的。
6: 谁？
5: 特钢集团的副总钱平，就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落实。比如说，以考察的名义，带着我们进行内部参观。接触一些内部的资料等等。陈婷当然也会适时的给他们一些好处，像帮着他们采购一些服务器啊。
3: 那批服务器是张老板让我提供的，我当时以最优惠的价格供应给他们，还给了钱平10%的回扣。

0: 平，走吧。
1: 小月岛度假酒店信号塔上的摄像头，跟你有关吗？
2: 是我通过赵军行驶便利，找人给装的。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一批高铁集团定制的模型，也是经我手的，是郑国贤打通的关系。嗯，那批模型都是在海外定制以后才运到京海的。
1: 高铁集团？
2: 嗯。
1: 他们有什么企图？
2: 这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好像对高铁竞标非常关注。
1: 你对张老板了解多少？
2: 我们只通过游戏联系，没有见过面。
1: 他在京海吗？
2: 可能在吧，他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

0: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1: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0: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2: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0: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3: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北京多措并举升级服务，持续提升境外旅客入境消费体验。
1: 以开放多元创新之举架起文明互通桥梁，北京全力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提质增效，打造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0: 品种迭代，新品竞放，月季花环半量出夏京城，见证北京生态面貌的迭代变迁，展现花园城市生态魅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有关情况。
2: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提高现金退税限额。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实现退税商店更多，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无纸化，以及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升级。
3: 2026年1季度，退税的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2: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且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2025年退税消费额同比增长66%，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
4: 我们注意到，北京已将推广离境退税一点通办新模式纳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想请问北京还将在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入境消费体验？
5: 合理布局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和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力争到2027年年底，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的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的商店超过100家，集中退付点达到30家以上。在升级智能退税体系方面，探索推出线上购、线上退新模式的落地。
2: 从 1.0 到 2.0， 从北京试点到全国推广，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不断提升境外旅客消费获得感。北京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便捷的服务，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名片。北京台报道。
0: 随着入境出行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继续攀升。北京不断优化离境退税等便捷服务，让海外游客畅游京城、安心购物，助推入境消费持续提质扩容。
6: 不论走在名胜古迹还是胡同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入境游持续火热。俄罗斯旅游从业者塔利亚一行人此次来到北京，一边游览游玩，一边调研文旅市场，计划把更多国内优质旅游线路推向海外市场。
7: 就是我们俩是做旅游的，将来会发到那个桂林、重庆、成都都发。
6: 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直观体现在数据当中。今年一季度，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入境客流和消费规模双双攀升。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两大交通枢纽，不少即将返程的境外游客都会趁着间隙集中办理离境退税相关手续，现场办理秩序井然，整体流程十分顺畅。
8: 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海关这里可以退税，而且很方便。
9: 我们很满意中国的购物体验，我很喜爱中国商品的设计，我丈夫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还有中国的绿茶是我们的最爱。你看到我们的离境退税流程非常快速便捷，不到5分钟。
6: 便捷的退税服务全面延伸到城市各大商圈，老字号特色好物、新潮科创产品成为境外游客选购中国礼物、北京礼物的热门选择。完善的退税配套服务也让大家在城区购物时更加省心省力。
10: 累计开具的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2万份，同比增长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 同比增长60%左右。
6: 目前北京已经布局58个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

0: 内，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更有国贸、王府井、金融街等七个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流程精简优化。
1: 相较于传统柜台的办理模式，单笔办理的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可以大幅压缩至2分钟以内。
0: 除了高效贴心的退税服务，北京还持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入境消费不断扩容。
2: 通过入京通平台，全国首发了旅行钱包功能，境外人士呢无需绑卡，即可点餐、买咖啡、坐地铁等等，来实现小额高频消费场景的需求。同时呢，北京还是全球首个五大卡组织拍卡过闸的城市，就是境外人士呢直接交通支付就可以丝滑过闸。在全国首发了畅游通秘方卡等融合通信和支付的产品，那解决了境外人士的痛点。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前天发布了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具体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普京总统此访有什么期待？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
4: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北京台报道。
5: 为做好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报告有关工作，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6: 调研组实地查看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举办情况，走访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等重点场馆，随后召开座谈会，了解全市会展业发展、展览主办及品牌打造等情况，并就发挥会展平台带动作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龙头企业等进行交流。调研组表示，要准确把握当前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深刻变革的新趋势，紧跟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积极培育符合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的新兴会展业态，让高品质会展成为展示首都发展成果、汇聚全球优质资源的重要窗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更加高效便捷的商务生态系统，不断增强城市对高端会展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要强化产业思维，推动会展与科技、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产业发展赛道，充分释放会展综合效益，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参加。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前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百馆联动，精品迭出，持续丰富首都公共文化供给，打造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3: 上午不到9点，首都博物馆观众入口处就排起了近100米的长队。张先生一家早上7点多从北京西站下车后，就直接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等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国际大展的亮相。
7: 安第斯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不是好像不是我们传统了解的印加，什么西蛮王陵，这个好像中国好像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宝珍宝。
8: 我们对这个古代文明比较感兴趣，作为一种业余的这个爱好吧，过来看一看。
3: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重磅之作，用约800件套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观众带入远隔重洋的中美、南美古代文明世界。
9: 观众来到首都博物馆之后，他不仅是看到了美洲文明的展览，也能够欣赏到中华文明的展览。在首博之内，艺馆之内，可以欣赏到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3: 近年来，北京引进的国际大展精彩连连，从希腊文明到埃及文明，从庞贝文明到文艺复兴，博物馆正以开放的姿态、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桥梁。在故宫博物院的青春无界博物为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上，志愿者和外国友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国际博物馆日所强调的廉洁的意义。
10: For us,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to see all this completely different with our tradition, with our culture. Fantastic, fantastic, very nice.
11: 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课本上的那句“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它的在实践当中的意义。
3: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的逐步扩大，这两年各博物馆也在持续提升外语讲解的服务能力，让语言不再成为沟通的障碍。
12: It was only opened when the prince will hold the important events.
13: I feel, yeah, it was good. It was very good. It's very informative, and I hope to know more.
3: 十四五期间，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亮点分成，全域博物馆布局基本形成。十五五期间，北京以博物馆之城为核心，将构建起两轴四区多点格局，既有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家队作为标杆，也有首都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等各具特色的骨干力量，更有大量中小型专题博物馆和类博物馆如繁星般嵌入社区和校园，他们共同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市、主题多元的文化网络，让市民和游客能在15分钟文化圈内与各国文明不期而遇。
0: 今天，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热开展，千年美洲月神石碑与中华月兔神话隔空呼应，两大古文明远隔重洋却心意相通，上演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首博，通过一场展览推开世界的门。
14: 博物馆里的文物为什么这么惊艳？
15: 因为，
14: 看我发现了什么？玛雅人的月亮里居然也住着一只兔子。
15: 在首博的玛雅文明与安第斯文明大展里，我发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虽然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隔着整个太平洋，但他们居然有很多非常相像的地方。
16: 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他们都认为月亮上有一个女神，女神的旁边有一只兔子作为自己的亲密的伴侣。玛雅文化和中国文化更加相似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大地东西南北中分成了5个方位，每一个方位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颜色，5个方位5种颜色，这种观念是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的。
14: 但问题是，两个相隔如此遥远的文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相似的想象？
17: 每一个文化其实他们都会有相似的崇拜，比如说在同样的那个自然环境当中都会产生这种万物有灵、动物崇拜，说明了这个人类的这种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这种信仰。
14: 以前我总觉得博物馆是在展示遥远，但这一次我才认识到，博物馆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让人在异乡的器物里看到熟悉的情绪和思考。什么时候天亮，什么时候下雨，庄稼怎么活下来，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它让我们发现人类彼此没有那么遥远，原来我们彼此是这么紧密的相连。
18: We can basically see the world in China. I think this is incredible.
19: 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那么不同文明在博物馆里呈现，各个国家的观众也在博物馆里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了文明的隔空相望。那么博物馆连接世界桥梁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
0: 今天，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开启“我到人艺学讲解”特色开放日活动，市民游客走入展厅，体验志愿讲解服务。
20: 这个转台呢，是当年首都剧场在五六年建成使用之后安装的第一个转台。
21: 转台龙骨，它呢没有一颗螺丝，主体没有一颗螺丝。
3: 展厅内，市民赵建元正接力讲。

0: 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解馆藏展品。退休后的他喜爱话剧艺术，时常走进北京人艺观剧赏戏。
1: 跟在家练不一样，我在家自己对着镜子想怎么着怎么着，一在这儿吧，就是那么多人在看着我，还是有点小紧张。
2: 讲得太棒了，真是在短短的这么十几分钟，或者在这个几分钟之内，能够说融会贯通的去理解咱们讲解老师的这种思想，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棒。
0: 活动打破了单向观展传统模式，让参观群众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
1: 增长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呢有机会呢到博物馆呢做义务讲解员。
3: 我的朋友们来北京的时候，我会更想带他们来看戏的同时，然后也去讲这背后的故事。
0: 北京台报道。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众多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为市民游客打造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5: 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火速售罄。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此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
6: 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走进博物馆，使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更加近了。
5: 随着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
7: 文创它是把故事这个凝练化了，你看起来就觉得看到这个就想起了博物馆的里的那些东西。
5: 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
8: 更好的对文化的内容进行发掘，办更高质量的展览，这种互相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5: 北京台报道。
4: 盛放的月季装点起北京五月的浪漫。今天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开幕，推出12个月季观赏地，街头巷尾连片绽放的月季成为市民日常出行中随处可及的亮丽风景。这个前几天在网络上获得高频点赞的短视频，作者是摄影师金春花。自从今年北京环路月季花开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户外拍摄。这两天他来到东四环姚洼湖桥的过街天桥上，只为拍到四环路上的7层月季花带。
9: 在这儿吧，能看见这个大景，它是7个层次。拍完这儿呢，我想去拍那个。
4: 今年是金春花拍摄北京环路月季的第3年，如今2环、3环、4环加起来超过300公里长的月季项链环绕京城，让他将镜头更多的聚焦在这条月季之旧的城市彩带。
9: 你现在就是开车在环路上走一圈，就这整个四环上就感觉都是花的海洋，这也确实是咱们北京建设花园城市，这生态底色是越来越好了。
4: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300多公里的花链是最好的通勤风景，而对摄影师来说，这条花链是一部永远拍不腻的城市日记。目前北京已是全世界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首都城市，从依赖国外品种到自主培育，一代代育种人用了30多年时间让北京月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今年国贸桥和四惠桥上种植的粉色月季约定，来自北京大兴区纳波湾月季园。近年来，人们对粉白、淡粉等柔和色系的偏好，让约定这类小清新的品种出圈了。
10: 它花期特别长，它是越开越好看。在桥体上挂呢，老远看的话，它就是特别饱满。
4: 在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谱中，这株拥有光洁花枝的无刺月季是今年春天刚刚繁育成功的最新品种。在经过试种之后，将在公园社区推广。
11: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收集全球还有国内的这个月季新品种呢，已经超过了2000种。北京市自育的新品种总共超过了200种。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生态功能化、大地艺术化。
12: 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呢，形成了长达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4: 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由各月季特色展区精心培育的新优品种也将齐亮相，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 市花月季装点京城街巷40年，见证着北京生态面貌的迭代变迁。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街巷环路，带来他的观察。
13: 在采访报道环路月季的这些天里，我查阅了月季成为市花的相关资料。1985年，

0: 月季始终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大花园，要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在总书记的指引下，北京正着力加强花园城市建设。
1: 当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繁华与街头繁花相遇，这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的美好，打破了景观的圈层壁垒，让市民拥有了更多有温度、有情感的生活空间。如今近千公里月季正在全城盛放，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一座城市认真对待一朵花，便是认真对待生活于此的人。一路繁花相送，开在街头，更开在心间。
2: 近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长城诗会在巴达岭长城举行，来自约旦、巴林、突尼斯等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汉学家与中国诗人、作家等一道登上长城，吟诗朗诵，赏长城风光。
3: 在我来到长城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长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各种痕迹，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砖石以及城墙，深刻地体会到对中国文学史留下的深刻含义。
4: 很喜欢中国的诗句，尤其是那些短句，还有有节奏感的韵律。在来到中国之后，认识了很多中国的青年诗人，
5: 已经传递了中国不少的那些当代作家作品，包括莫言老师、余华老师，很重要，让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跟中国的诗人作家有这么一个面对面的会谈。
2: 后续中外诗人还将共同开展校园交流、非遗探访、学术座谈、古都参访等活动。
6: 我们请阿拉伯的诗人到中国来，用他们的笔触、用他们的心灵来感受我们的古老的文化、新的发展、新的变化。
2: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上午，星火初心、同心向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海报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8: 本次设计呢，我也打算使用一个数字设计和动态设计结合的方式，希望能够以一个完美的设计作品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上一个生日礼物。
9: 因为首都的革命资源、红色资源非常丰富，通过海报这种形式来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来表达对新时代发展的时代感受。
7: 本次活动预计七月中下旬进行中评和成果展示。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碧空如洗，风清气爽，舒适宜人，各项污染物浓度都比较低，空气质量指数23，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优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户外运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午云层散开，太阳露面，气温上升的速度比较快。截至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到29度。今天夜间地面湿度比较大，有轻雾，能见度不佳，最低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出行要注意安全。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是在13到15度，体感偏凉，外出要适当添衣。19到20号，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部分地区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白天最高气温在23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到18度，白天相对舒适，夜间的体感偏凉，请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因此总的来看，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会比较多，22号前后又将会迎来一次全

0: 形式性的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而从气温来看呢，本周的气温是先降后升，最高气温在23到30度，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大部分时间比较舒适，请大家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转多云，有轻雾，18到26度；西城晴转多云，有轻雾，18到26度；朝阳晴转多云，有轻雾，18到26度；海淀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丰台晴转多云，有轻雾，18到27度；石景山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门头沟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房山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通州晴转多云，有轻雾，16到26度；顺义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昌平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大兴晴转多云，有轻雾，17到26度；怀柔晴转多云，有轻雾，16到26度；平谷晴转多云，有轻雾，15到26度；密云晴转多云，有轻雾，16到26度；延庆晴转多云，有轻雾，14到25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
1: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2: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1: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3: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1: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开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这场大展向所有观众敞开了大门。5月18日这一天，首都博物馆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恰好20年。让我们回到2006年的5月18日，位于长安街畔的首都博物馆，经过近半年的试运行，正式。

0: 日开馆，也就是说，今天是首都博物馆新馆的20岁生日正日子。我们专门拜访了20年前首都博物馆的馆长郭晓林。那一天，首博发生了2件大事儿。
1: 国内外的大博物馆，你看它馆外都要放若干件大型的、有分量的，一般是雕塑。
0: 这座乾隆御制碑总高6.7米，重40吨，被缓缓吊装到了首都博物馆门前。
1: 到2005年重新出土，然后就利用这样的首博开馆这个仪式，把它立在首博的东北角。
0: 乾隆御制碑原本在天桥旁，民国时期消失在了人民的视野中。2005年，他在先农坛地下现身，破土而出。石碑之上，乾隆皇帝以御笔郑恺写下《皇都篇》和《帝都篇》。
1: 北京，它是在一个乾隆认为是最好的地理位置上建立的一个首都。四个主要的历史以来的首都当中，北京是最好的，位置最好。但他作为帝王，他头脑很清醒，哪怕山川再险要、再富饶、自然条件再好，但最重要的是人心，所以你要以德治国。
0: 同时，在首都博物馆的地下库房，来自老馆孔庙的文物被运抵新馆库房。
1: 文物从旧馆已经挪到新馆了，其实那个一直在挪，差不多都挪完了。这个就是一个做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新生活有了，被文物填满了，也办了展览，欢迎大家来。
0: 郭晓林馆长那一年55岁，他也是第一次成为了一座博物馆的馆长。
1: 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向全世界应该展现出开放的胸襟，希望要一个有一位能够了解世界的馆长。我教了大半辈子世界史，对世界史比较了解，从古到今。
0: 邀请一位研究一辈子世界史的教授担任馆长，代表了当时首都博物馆的胸襟和魄力。当首都博物馆新馆落成，开幕的第一场国际展览正是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藏品展。
1: 这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这个木板画，它的像油画一样，而且它还带来了这个它的镇馆的之宝之一罗塞塔石碑，当时的北京市长王岐山同志，这是他到伦敦去亲自谈的。他到伦敦去访问，他访英的时候带着北京市的政府代表团，同相应的英国的相关方面提出北京市这个新馆要开张了，你们是不是就是去一个代表你们的这样的展览。
0: 这批展品由大英博物馆各分馆馆长亲自挑选，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至20世纪末，被媒体誉为一部以实物为文字的世界文明史书。
1: 因为那是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的展现上的珍贵的藏品，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到中国。
0: 您还记得20年前那场带来震撼的世界文明大展吗？埃及文明的木乃伊与棺椁首次来到北京，公元前25世纪的牛头竖琴，所有者是两河流域乌尔王国的王后，青铜首饰盒带来了古罗马的震撼。
1: 就是排队嘛，50块钱一张票，仍然排着长长的队，展了80天。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之前，首都博物馆紧锣密鼓地进行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的布展。这场文明的对话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2006年，首都博物馆就曾经举办美洲豹崇拜墨西哥古文明展。
1: 这是由墨西哥驻华大使馆推介的，墨西哥第二大城市，或者叫第二大都市区，蒙特雷市博物馆，主要是古代印第安玛雅文化文明的一些石雕。美洲豹，美洲豹是古印第安人的
0: 重要的

0: 一个神灵之一，而且是主神之一。然后来了不少的美洲豹的形象的石雕啊、壁画啊、陶器啊。
1: 当时的展览主题是美洲豹，那真是五花八门，跟蝙蝠杂交的怪异神灵，有蜕变成人的人脸豹人，还有五官混乱杂糅了美洲豹形象的雨神，第一次让北京的观众与奇幻的美洲文明相遇。您还记得这20年的时间里，首都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带给您文明的对话吗？
0: 恰好卢浮宫的希腊罗马埃特鲁里亚这个展厅恰好要修缮，我们获得这消息呢，恰好法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作为中国的文化人士到法国去参观10天，开始口头约定就是要办一个展览，结果来了130件，都是展厅。现在如果你去卢浮宫看到一座一座的雕像，就是阿芙罗底特，就是维纳斯爱神的雕像，拿着金苹果，我觉得那是个最好的一件古代啊，我都集中到你们馆。
2: 高迪的世界在首博展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他把整个展厅都是开放的空间，没有展柜，没有隔离板，就好像大卖场一样。
0: 因为中日韩城市首都博物馆都是姊妹馆，有一个机制，就是每年3个馆轮流做东，举行一次馆际的交流会。庆熙川韩国的，那是韩国历史博物馆，城市史的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他提供的，东宫也提供一次，东京江户博物馆。
1: 从2006年到2026年，20年的时间里，我们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仰望西天诸神，与古代印度瑰宝不期而遇。在高棉的微笑里，我们读懂柬埔寨吴哥窟的文化，在巴洛克华丽的世界里欣赏波兰国宝精品，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相遇。从阿伽门农到亚历山大寻找希腊人的辉煌，一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让我们在首都博物馆里文明交流互鉴。为什么一座城市的博物馆要进行世界文明的对话呢？
0: 古希腊的有一个最著名的神庙叫特尔菲神庙，特尔菲神庙是阿波罗，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就是能够预知未来的这样神庙。它的神庙的墙壁上镶嵌着格言，认识你自己。往往一个人很难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通过比较，比方说你认识我们中国，你就要纵向比较中国的过去历史和横向比较中国的现在，但那还远远不够，你没办法知道我们中国处在世界上你处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你就必须得了解外部世界。
1: 20年前的郭晓林馆长是世界史的教授，同样是郭馆长，20年后的郭兴明馆长来自截然不同的学术背景。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0: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1: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3: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1: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3: 我参加了东胡林遗址考古的4次考古发掘，这件呢叫古柄拾人器，认为它的功能呢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男同志所用的剃须刀片，因为它的拾人部位呢它是可以替换的，装在这个古柄之内呢它就可以随时的进行使用。
1: 说起首都博物馆通识展厅里的文物，郭京明滔滔不绝。
3: 20多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当年还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刚走入工作岗位，参加了东胡林遗址的考古工作啊。当时呢我们在东胡林的遗址的发掘区一共是布了8个探方，我负责的是T7探方，就是这个7号探方。

0: 做了20多年的考古发掘，展厅里很多都是他作为考古人参与发掘或者整理的。
1: 这个张营的遗址呢，我参加了他的第二次发掘，参加了之后呢，进行了张营的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发表，就是我们对他进行了修复之后呢，进行了拓片，所以就是在这个白石膏的一些区域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当时的一些墨痕。
0: 近几年的琉璃河考古、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等，郭京宁都是当时的领队。
1: 琉璃河呢，是北京考古史上持续时间第二长的考古发现，我主要经历的是第五次的考古发掘。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考古发现了太保雍烟的5件青铜器，从而证实了韶公他曾经营建和规划了最早的燕都。琉璃河的太保雍烟的青铜器和首博80年代考古出土的克磊克河的青铜器，它的铭文可以实现文献上的互补和互证。这片展柜中呢，展出的都是北京汉代陆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陶器、瓦缸，还有铭文砖，就是陆县故城的这个前四个考古工地，前三个都是我，就是领队都是我。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知道文物的出土的地点和出土的层位和具体的遗迹，不光是中国，其他世界上也是这样。所以文物的真实性能够得到确认，相关的传播展示工作才能够得到开展，这相当于在所有的链条中是一个最基础的。
0: 2026年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大展，专门从墨西哥请来了考古发掘的西潘王陵。参与过考古发掘的墨西哥专家选择了秘鲁考古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2: 这些即将运往中国的展品包含大量黄金器物和陶器，不仅来自秘鲁北部地区，也来自我们其他的博物馆。这些展品全面展现了秘鲁古代文明的技术发展成就，相信他们与中国古代文明必将形成精彩的对比与对话。
3: 特别是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他们基于人工灌溉系统战胜了沙漠，发展出独特的文明。墨切文化正是征服沙漠的胜利者。我相信这次展览也能让这个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了解秘鲁的过去，欣赏其艺术与创造力最杰出的代表。
0: 大量西潘王陵考古发掘的金器灿烂夺目，考古人与盗墓贼的斗智斗勇更让他充满了神秘魅力。
4: 1987年的时候啊，这个西潘王陵的这个发掘者拉尔特阿尔瓦先生收到了一通电话，说发现这个有墨切时期文物在这个黑市上流通。他发现那些文物啊，确实是墨切时期的，以前都没有见过，是非常精美的一些墨切的金器。然后他听说是在西潘附近发现，确实是有一座墓已经被盗，基本已经盗空。当地的这个村民还有这些盗墓者还曾经威胁他要伤害他，怕挡了他们的财路嘛。然后所以呢，他当时为了保护这批文物呢，就带着他们的队员，然后就直接住到墓里去了。这个警方比较给力嘛，然后就保护了他们这些考古发掘的这些队员，然后他们开始进行了这个科学的发掘。
0: 秘鲁西潘王陵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金器。
4: 西潘王的耳饰，它可能是一种叫做白尾鹿的一种美洲的一种特有的鹿啊。它跑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尾巴会翘起来，然后它尾巴内侧呢是白色的毛，所以它一翘起来就能看到那个白色的尾巴。墨切的这个工匠吧，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特别喜欢捕捉到一个瞬间，是这个鹿啊跑起来以后这个吐着舌头的这个瞬间，所以他们跟鹿都是全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特别可爱。
0: 另一件表情狰狞猫科动物面容、8条章鱼触手的，也是考古学家和国际刑警联手找回来的。
4: 这个墓当时是1988年啊，有个古董商，他当时给这个西潘的这个发掘者这个阿尔瓦先生打电话，说发现了这么一座墓，然后呢可能被盗了。 因为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流通的这些文物了。西潘王非常的幸运，保住了自己的墓啊，他是非常不幸，没有保住自己的墓，已经被盗空了，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0: 这件文物很快流入了欧洲古董市场，在私人展览中亮相，最终出现在了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中。
4: 被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顾客呢，可能是借给他去赏玩或者什么的，放在了这个律师事务所。然后，但是当时实际上国际刑警已经盯上这个了，后来就通过这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就跟他们做了各种交易，然后最终就是将这件文物，就是通过国际刑警，然后秘鲁驻英大使馆，然后还有秘鲁这个警方三方合作，然后把它归还到秘鲁来。
0: 那这个造型奇特的鲸冠饰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章鱼触角的这个尖端的地方，它还出现了一个鱼头。这个鱼的头实际上在墨切的其他的那些壁画当中是出现过的。专家认为它是一种鲶鱼，这个墨切人很崇拜这种鲶鱼，它实际上是个人面，具备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它表现了这个就是人神转化仪式当中啊，这个祭司他进入幻觉以后，他想象自己具有了这些能够通灵的这些动物的特征，由他想象自己成为了一个猫科动物，成为了一个很凶猛的美洲豹。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览，更有玛雅文化，还和我们有着神秘的重合。
5: 玛雅认为呢，月亮是个女神，他们有一种说法呢，这个女神的名字叫伊西切尔啊。这个女神的名字咱们暂且先不用记住，但是她有一个伴侣，是跟中文很熟悉的，是一个兔子。这个月亮女神经常就会跟这个兔子一起出现，就像中国的神话中的嫦娥和这个月兔是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0: 玛雅文化把世界分为东南西北中，连颜色都跟咱们的五色图选择一模一样。
5: 中间因为有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的这个世界，所以它的代表性颜色是绿色，东方红，西方黑，北方白，南方黄，中央绿，是这么构成一个五色。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或者说很奇妙的地方。
0: 还有更多来自墨西哥玛雅文明和秘鲁安第斯文明的文物，将给我们带来不同文明的碰撞。这也是首都博物馆用20年时间实现的一座城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对话。
1: 玉米黄金美洲豹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能够感受到异国多元的文化的魅力，能够领略不同的文化的因素带给当今世界文明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首都博物馆通过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能够向广大的观众传播和展示多元的文化、灿烂的文明，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首博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热开展，千年美洲月神石碑与中华月兔神话隔空呼应了，两大古文明远隔重洋却心意相通，上演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展览中还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跟随记者一同推开世界之门。
1: 博物馆里的文物为什么这么惊艳？
2: 因为
1: 看我发现了什么？玛雅人的月亮里竟然也住着一只兔子。
3: 在首博的玛雅文明，

0: 与安第斯文明大展里，我发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虽然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隔着整个太平洋，但他们居然有很多非常相像的地方。
1: 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他们都认为月亮上有一个女神，女神的旁边有一只兔子作为自己的亲密的伴侣。玛雅文化和中国文化更加相似的地方呢，就在于他把大地东西南北中分成了五个方位，每一个方位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五个方位五种颜色，这种观念是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的。
0: 但问题是，两个相隔如此遥远的文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相似的想象？
2: 每一个文化其实他们都会有相似的崇拜，比如说在同样的那个自然环境当中，都会产生这种万物有灵、动物崇拜，说明了这个人类的这种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这种信仰。
0: 以前我总觉得博物馆是在展示遥远，但这一次我才认识到，博物馆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让人在异乡的器物里看到熟悉的情绪和思考。什么时候天亮，什么时候下雨，庄稼怎么活下来，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它让我们发现人类彼此没有那么遥远，原来我们彼此是这么紧密的相连。
3: We can basically see the world in China. I think this is incredible.
4: 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那么不同文明在博物馆里呈现，各个国家的观众也在博物馆里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了文明的隔空相望。那么博物馆连接世界桥梁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
5: 博物馆里不仅有历史文物，也有现代展品，一起到北京汽车博物馆去看看那些年银幕与车轮交织的时光。
6: 一进展厅，长达数十米的世纪长卷就把观众拉进了电影里。你能想象吗？世界上第一辆汽车驶上街头的那一年，距离电影诞生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
7: 东风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新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的故事。在整部电影中呢，有一句话非常的感动，我们都想为国产汽车做出努力。在这样的精神下，1958年5月12号，新中国第一款国产轿车东风轿车正式问世了。
6: 展览共分为四大板块，在山河岁月展区，新中国第一辆国产汽车经典红旗轿车进行矗立。
8: 当时呢，街上车辆还是比较少的，每一辆出现在大银幕里的这个国产车呢，都让人特别的激动，这个真是几代人的记忆。
6: 此外，市井烟火和心之所向展区是年轻人的心头爱，被还原的老式公交车座椅、拉环、售票员的票夹，还有赛车模拟器、充满未来感的国产概念车等等，观众可以走进电影同款场景和银幕名车合影。
9: 我们的展览设计了两条线，明线呢是通过电影中的汽车来表现历史的符号，暗线呢是中国汽车工业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央。那么两条线互相交织呢，形成了一部中国汽车工业有温度的奋斗史。
6: 这些驶过银幕的车，其实也是驶过我们人生的车，它们承载的不只是剧情，更是一代代中国人的欢笑、泪水和骄傲。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北京台报道。
5: 5月18号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截至3:40，初步统计，当地已有4人送医，3人失联。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18号凌晨2点，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震已致2人死亡、1人失联。地震发生时，居民家中震动明显。

0: 目前失联的一人已经找到。那地震发生后呢，武警官兵与民兵应急分队也迅速响应，奔赴震区展开救援。
1: 地震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并。

0: 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担负一线封控警戒任务，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截至今天11点10分，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与此同时，柳州市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余人快速集结，携带帐篷等物资驰援灾区。民兵队员分工开展交通疏导、警戒管控，并协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武警官兵与民兵仍坚守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这说到安全，下面的事儿啊，我们要引以为戒了。近日，北京救护车被私家车多次别挡的视频引发关注。来看北京交警的调查。
2: 近日，朝阳区东三环长虹桥路段，一辆黑色私家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经查，私家车驾驶人因不满救护车并线影响通行，心生路怒，在行驶途中连续刻意别车泄愤，所幸未发生碰撞。
3: 救护车往左边并了一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2: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私家车多次强行别车，行为极具危险性。
3: 我是真的是觉得自己，哎，这个没必要去做这样的危险的动作，而且这个情绪其实应该，应该也40了，应该能控制住自己。
2: 经警方核实，事发时救护车未搭载病患，也未执行紧急任务，双方均存在不当驾驶和寻衅滋事行为。
4: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5: 卸完了。
4: 您车上没有病人是吧？
5: 对。
2: 目前两名当事人均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分别被交管部门合并处以罚款、记分处理。北京台报道。
1: 每年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518源于总胆固醇异常的临界值5.18毫摩尔每升，提醒我们关注血脂，关注血管健康。
2: 健康血管内壁光滑有弹性，血流顺畅；受损血管内壁粗糙，脂质堆积形成斑块，血管变硬变窄。斑块堆积越多，血管就像长了水垢，慢慢变窄变脆。
6: 人血管里头会有一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种比较坏的胆固醇，如果积聚在你的血管里头呢，就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然后会镶，然后慢慢就引起那个血管狭窄，如果斑块破裂的话，就有可能会引起心梗、脑梗这种心脑血管事件。
2: 生活中的这些习惯正在悄悄堵你的血管。高油、高盐、高糖吃太多，血脂升高，斑块加速形成，长期久坐不动，血流变慢，血液粘稠，血管弹性下降。吸烟、二手烟直接损伤血管内皮，是血管第一杀手。经常熬夜，压力大，血压飙升，血管痉挛，加速老化。三高不管不顾，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持续磨损血管。由于高血脂症状隐蔽，很多人直到体检报告上亮起红灯才开始管住嘴，吃上药，甚至打上针，和高血脂艰难搏斗。近日，多款降脂针纳入医保报销，国产降脂针甚至从2000元一针降到300元一针。那么，降脂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6: 主要针对四类人群，有明确的心血管高危事件风险的，然后比如说既往得过心梗、脑梗、做过支架的患者，另外一种使用他汀类药物你不能血脂达标的这种患者，还有一种就是说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这种患者，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对使用他汀有明确的副反应，不能耐受他汀的这种患者。
2: 一些人会问，降脂针能用来减肥吗？
6: 降脂针它就像一个导弹一样，它就是精准的靶向到你血管里的血脂，使它这个血脂排出去的啊，它并不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脂肪细胞那个血脂跟体脂也是不一样的，它不会影响你的食欲，不会影响糖代谢，也不会影响你的基础代谢，所以它不会产生任何减肥的效果。
2: 医生建议血脂管理关键做对这三件事儿：饮食、运动和筛查。饮食每天吃够25克膳食纤维，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限制酒精。运动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筛查40岁以上人群每年测血脂。北京台报道。
1: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不少人开始忙着减肥塑形。前不久，一位年轻女孩网购减肥针司美格鲁肽，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的注入体内，之后持续剧烈呕吐，引发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医。
5: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呕吐，呕吐相当厉害，几乎这个人都不能动，不能喝一点水。
7: 丽丽出现呕吐，持续一两天不见好转，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医院评估后认为她病情危重，存在消化道破裂风险，紧急将她转诊至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院后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虽排除了消化道破裂，但却发现新病症。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5: 我们从 CT 台上，它的这个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包括颈部、面部到胸部一直到腹部都有，而且呢纵隔里面的气很多。那么纵隔气肿如果量多的话，它可能会压迫到这种心脏啊、大血管啊，甚至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7: 入院初期，丽丽难以进食，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注营养液维持她身体的基本能量需求，同时医疗队伍开展抗感染对症治疗，严防继发感染。目前丽丽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
1: 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是治疗糖尿病的降糖药物。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相继获国家药监局的批准，被纳入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那被批准之后呢，这类减肥针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但现实中像丽丽这样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并非个例。
8: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2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
7: 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
5: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如果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7: 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
8: 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在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
1: 为迎接519中国旅游日，慕田峪长城跳出传统登高赏景模式，将长城古韵与传统中医养生相融合。
2: 伴随着轻柔悠扬的古风乐声，在长城之巅，一场8段锦康养体验正式开启。抬手、展臂、转身、屈膝，一招一式舒缓圆润，气韵绵长。人们在一呼一吸、一动一静之间卸下登山的疲惫，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功法的独特魅力。而在长城脚下，国潮中医养生市集热闹开街，
9: 烟火气与古韵风双向拉满，区别于普通文旅市集，这里汇聚多种类特色中医康养体验摊位，把传统中医药文化变成了可看、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的趣味文旅项目。
10: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的活动也有很多，有一些国风市集，然后还有传统文化的一些加入，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9: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让旅行从单纯观景转向沉浸式品质化体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资源和长城文化底蕴，景区打破传统旅游模式，将非遗养生文化沉浸式互动体验轻

0: 量化休闲旅游相结合，一边是千年长城的雄浑壮阔，一边是千年中医的温润康养，山水风光与传统文化深度交融，让人们不仅玩得松弛，更真正感受到了品质旅游的乐趣。北京台报道。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众多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为市民游客打造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0: 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火速售罄。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此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
2: 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走进博物馆，使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更加近了。
0: 随着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
3: 文创它是把故事这个凝练化了，你看起来就觉得看到这个就想起了博物馆的里的那些东西。
0: 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
4: 更好的对文化的内容进行发掘，办更高质量的展览，这种互相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0: 北京台报道。
1: 上周末的五月天演唱会将京城的青春氛围拉满，作为官方核心联动街区 The Box 朝外 UIC 街区推出北京限定特展，以沉浸式的场景、暖心的服务，成为歌迷奔赴青春之约的专属快乐老家。
5: 当鸟巢的灯光再度为五月天亮起，青春的旋律再次响彻京城， The Box 朝外联动朝阳公园全方位打造专属粉丝沉浸式体验街区，除了更新主题场景，保留经典歌词座椅，街区中周边商店、拍贴机、互动阶梯、主题乐园一应俱全，同时还贴心设置行李寄存、盲盒互换、休息专区，全方位便利远道而来的歌迷。街区的商家还为歌迷们提供了票根优惠活动，
6: 可以凭借五月天的票根或者门票，然后在我们店兑换一些周边产品，比如说我们制作的饼干冰箱贴，然后还有同时店内的饮品会打9折优惠。
5: 活动开启至今 ，The Box 朝外客流同比增长173%，近20000人领取了五米手环并参与活动，依托票根经济释放消费活力，成效显著。
7: 场内的票根经济活动，它凭演唱会门票可以领取彩色的手环、专属手环，然后还有可以参与我们的官方抽奖活动，抽取的都是官方的周边商品，整体的带动效果还是很明显。
5: 用空间承载热爱，让粉丝经济不再是简单的流量转化，而是城市与年轻人的真诚对话。朝外 UIC 街区成为京城文旅与粉丝经济的温暖范本。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8: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三大电信运营商午后拉升，中国电信一度触及涨停，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跟随上涨，稀土、医美、贵金属等表现不佳。题材上，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国资云、存储芯片、CPO、超级电容概念股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31.53点，跌0.09%，深证成指报15530.23点，跌0.2%，创业板指报3914.88点，跌0.36%。
9: 今日市场全天呈窄幅震荡走势，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煤炭、电子元器件等表现强势，稀土、医美、贵金属等表现不佳。市场的题材分化，挣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延续了上周的调整趋势，技术上沿50日均线下行，盘中呢击穿了20日均线，短期形态呢破位，不排除有继续向下调整的可能。我们看到中美会晤的结束，从已公布的内容来看，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可能缓解近期年来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我们认为近期市场出现了连续调整，主要是前期市场强势的泛科技板块出现调整，市场短时间内呢没有形成新的合力点，这就造成了市场短期的情绪呢过度放大。但好在呢，目前市场的上涨逻辑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市场回归理性后或将重拾升势，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抄底，严格控制好自身的仓位，可逢低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8: 北京台报道。
1: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报道了北京部分路段出现一种新型的雨水井盖，表面有花纹和凹槽。据了解，井盖上的花纹其实对排水有大作用，井盖的泄水能力可达到每秒20升。目前已有近300套新型井盖已经用在全市多个易积水路段的机动车辅路。
5: 昨天在北京首场暴雨来临时，记者在南三环方庄桥附近看到，虽说雨下得很大，但新安装的旋流井盖周边一点积水没有。这种井盖表面的导水带有弧度，分布着不同直径的圆孔。
10: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新换的旋流井盖。旋流井盖集防、排、收、放四大功能于一体，防堵塞，防止杂物堵塞排水孔，高效排，加速雨水收集速度，辅助收水。这个井盖直径为748毫米，重达190公斤，单套泄水能力可达20升每秒。
5: 任班长介绍，这种旋流井盖具有高效、高强度和高防滑的功能。带弧度的花纹状设计，让雨水流过时会形成旋流，加快水流速度。同时将落叶、塑料袋等垃圾旋到检查井周边，避免堵塞排水孔。井盖上共有75个大小不同的导水孔，孔径从13毫米到18毫米不等。
11: 什么样的点位才会安这种旋流井盖？
10: 我们也是根据集团的整体部署，在易主帽和易顶坡的点位进行了旋流井盖的更换，加速这边周边的排水畅通。侧面也有排水孔，底部也有排水孔。
5: 据了解，这款旋流井盖专门补充安装在道路易积水点，和雨水篦子相辅相成，能有效提升道路排水速度。据了解，旋流井盖是北京排水集团自研的第二代井盖，泄水能力可提升30%左右。目前已在易积水点位安装近300套，涵盖北二环、北三环、北四环、学院路等路段的辅路。北京台报道。
1: 在5月16号降雨的夜晚，有游客一家三口在桃花谷爬野山时迷路，一名14岁男孩腿部受伤，被困悬崖上方。接警后，门头沟消防连夜进山，经过3小时跋涉，成功将三人救出。
5: 龙泉消防救援站与王平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调派救援车辆与专业装备赶赴现场。此时山区正下着雨，道路泥泞湿滑，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在向导带领下摸黑攀爬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被困的一家三口。
12: 压低重心钻下去。
5: 经初步检查，男孩腿部受伤，身体无大碍。救援人员为三人披上保暖大衣，开始护送下山。雨夜中，山路已变成水沟，坡度陡峭。为了保护男孩受伤的腿部，消防员轮流用身体护住他，一步一步向山脚移动。
12: 慢点，慢点，家乐，慢点，慢点，慢点。
5: 当晚11点多，经过整整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一家三口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移交给现场民警和镇政府工作人员。消防部门再次提示，切勿攀爬野山或进入未开发区域，出行前务必了解天气和路线，天黑前及时下山，随身携带应急物资，确保安全。北京台报道。
1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5: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

0: 生平安。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雨水暂歇，天气放晴，体感也相对舒适。而未来天气如何变化，气温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明天云朵是主角，白天山区会有弱降水，夜间西部南部有阵雨，请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20号周三，西部南部有阵雨持续，气温下降，大家外出时务必要雨具随身，做好防雨的准备。到了21号周四，夜间降水袭来，大家要保持关注。因此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雨水是时常的出没，大家外出时要备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此时降水开始增多，大家要提前关注，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遇到雷电天气，请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远离高大的树木和广告牌。居家时要注意关好门窗，注意做好防雷安全。另外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无常，大家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做好防范措施。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到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8到10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天是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区博物馆图书馆承办的主题活动今天启动，以走让我们一起去探宝为主线，为市民搭建起可触可感的古今对话之桥。
1: 通州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用多元形式诠释博物馆作为文化纽带的核心价值。那本次活动亮点分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琵琶古筝二重奏奏响千年古韵，机器人小宝动感舞蹈展现科技魅力。值得关注的是，通州区博物馆今日首次发布了5款限量版馆藏文物 AR 卡片，一起扫码即可了解原型，解锁文物，让沉睡的文物从展示柜中走出来吧。
2: 活动融合文艺展演、沉浸式探宝、答题集卡、非遗手作等形式，参与者手持探宝打卡手册寻访文物，集章答题，在趣味互动中读懂运河文脉。非遗风铃手作区则让市民亲手体验传统技艺。国际博物馆日活动以文博为载体，以互动为纽带，让静态文物变得可感可触、可亲可近。
3: 以前总是觉得文物离生活很遥远，今天就像探宝一样去寻找，去了解了背后的故事。
4: 我们也在博物馆开展了很多的运河思政的实践活动，所以说可以说是和博物馆是老朋友了。孩子们在很多的博物馆活动中更加了解了运河的文化，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0: 今天，北京维通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余家坞回族乡首家登陆 A 股资本市场的企业，标志着余家坞回族乡在培育优质企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新突破。
2: 作为一家根植于余家坞回族乡逾20载的民营企业，维通力主营电连接产品、同步分解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凭借过硬的技术研发实力和稳定的产品质量，客户涵盖西门子、施耐德、ABB、比亚迪等各应用领域的头部企业及世界500强企业。
5: 从成立呢就扎根在通州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大的感受的话，其实是企业和政府的一个互相成就。在这个通州比较好的一个营商环境里头啊，我们是可以去专注做企业自己的事情去做发展，所以呢上市应该说企业本身我们所在的一个赛道，再加上地方的一个扶持，这是密不可分的。
2: 一直以来，余家坞回族乡为助力企业冲刺资本市场、推进战略布局，将维通力纳

0: 公司将运用这一次的募集资金进行研发的实验设备的投入，同时呢扩大技术研发团队，在全面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我们只有把维通力自身的技术水平提升，才能为通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下一步，渔家务回族乡将继续把服务企业放在首位，进一步做深做实服务管家机制，确保企业有诉求，政府快响应，紧抓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机遇，围绕产业升级方向精准对接优质项目，用好用足惠企政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2: 近日，以两廊联动 AI 赋能、运河共融为主题的北京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谷正式启航。
3: 活动现场，宋庄数字文旅微短剧创谷宣布正式启用。创谷占地10000平方米，配备专业绿幕影棚、艺术剧场等多功能空间，依托 AI 剧本生成、智能剪辑、虚拟制片等数字技术，让内容生产效率提升60%以上，可实现创意拍摄、宣发、变现一站式全链条服务，
4: 让企业呢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培养和这个发展，同时呢也借助我们丰富的一个渠道资源，能够打造一个从制作、创意到拍摄、宣发，包括我们商业变现和 IP 赋能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3: 此外，通州还发布了微短剧及 AI 漫剧产业扶持新政，从精品创作、技术融合、海外传播等方面精准赋能，多位高校专家、行业大咖现场分享前沿理念，多部正能量 AI 微短剧精品项目亮相，展现产业创新活力。
5: 通州能发挥出来文旅文创文博品牌的这种领头羊的效应、头雁的效应，我们能结合的当地的文旅资源，结合当地的文化的人才和当地非常浓厚的艺术资源，来共同呢对通州的文化 IP 呢进行联合的打造。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我为城市代言大学生 AI 短视频创意嘉年华在北京金融科技学院体育馆举行。活动以无界探索 AI 赋能城市叙事为主题，来自全国高校的100多位青年创作者和学界专家共同见证 AI 技术在激发城市叙事中的新表达。
1: 活动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通州区委宣传部、通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专业委员会、北京金融科技学院主办。活动终审评委团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志峰在发言中强调， AI 正推动影像创作从工具驱动迈向认知协同，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始终是创作者的独特情感与思想。
6: 活动呢，集结了全国各个院校的专业的这个青年学子，所以它是一个把 AI 短视频创作和大学生青年学子所依托的城市紧密捆绑的一个特色活动，彰显 AI 影像创作的最前沿的技术和艺术。另一方面呢，也是发挥 AI 影视创作、 AI 短视频创作对于城市生活、对于城市发展显示出年轻人的一种积极的社会责任感。
1: 本届嘉年华自2025年9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135所高校的1000多部 AI 短视频作品，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创作团队凭借出色的作品脱颖而出，展现了当代大学生在 AI 影像创作领域的卓越才华与独特视角。
7: 全国各地的那些优秀的学生老师也进行了一个交流。现在正是 AI 时代，我们也通过这次活动增加了自己一些关于 AI 的能力。
8: 北京金融科技学院就身处在副中心，置身副中心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说这些年学校的发展也特别强调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是希望用同学们呢用自己的这种创意来为城市赋能，来为城市更新赋能。
1: 活动现场，通州区委宣传部文化促进中心副主任缪颖与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金融科技学院创意艺术学院院长张戈东共同发布了第二轮创作命题《人间一笔》。命题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核心，号召青年创作者以人写在大地上的一笔为意象，延续运河文化的精神脉络，创作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气息的 AI 短视频作品。
2: 最后提示。

0: 大家，15号至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 万鸟翔集密云，观鸟爱好者慕名打卡。
2: 哥又来一只，
3: 不抓了啊！
1: 多元协同保护，提供可复制密云经验，
4: 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让保护工作更精准、更科学。
1: 今年3月中旬以来，一批批珍稀候鸟陆续到访密云。
5: 古通燕鹅非常漂亮，
2: 鹅又来一只，
3: 不抓了啊！忽然间看着这个鹅了，鹅在这捕鱼，让我挺兴奋，因为这个鹅。在这个3月中旬到4月中旬期间，在这个活动比较普遍，它是国家二级，属于猛禽类。
1: 作为首都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区域生态治理协作区和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密云成为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生命驿站。画眉、雀鸲、黑胸鸫等珍稀鸟类在北京市范围内仅密云有观测记录。
3: 鸟对这个环境的要求很高的，一个是水质，一个是它有没有这个食源。鸟种越多，说明这个环境越来越好。
6: 比方说，就是说这个东方白鹳吧，像每年这地方监测到几只，那今年一次性就来了30多只，这就能说明咱们这环境是越来越好，这是最具这个代表性的。
1: 为了有效保护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密云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全区布设160余个监测点位，覆盖密云水库周边、灵武山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实现对鸟类、哺乳动物、植物等类群的全天候监测。
4: 从2023年开始，我们开展了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在历史观测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数据，发布了生物物种名录，开展生物多样性动态监测，定期更新物种名录，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让保护工作更精准、更科学。
1: 通过对智慧监测数据的深度分析和成果转化，密云区科学开展栖息地修复与优化工作成效显著。近两年，辖区内鸟类物种新增17种。
4: 今年持续更新物种名录，野生鸟类增加至42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2种，二级保护鸟类75种，北京市级保护鸟类99种，全市唯一一个能看到7种鹤的地方。
1: 此外，密云区还积极响应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打破传统被动看守式保护模式，构建主动共生的多元协同保护体系，通过带动当地群众共同爱鸟护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
7: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制度，高效整合行政资源，常态化开展动态监测，进一步掌握物种分布、生存状态，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守护万物共生。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相信很多朋友都曾在网络上刷到过一条可爱的打工小狗小白，靠捡瓶子5年攒下了10万元，凭借懂事励志圈粉无数，也温暖了众多网友。可谁能想到，勤劳可爱的小白最近却被不法分子盯上了，不仅遭人恶意投毒，其主人的个人隐私也被肆意泄露，萌宠竟然遭恶意伤害，此事迅速引发广大网友的愤怒。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9: 你看他累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10: 最近广州一只打工小狗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心里一暖又一紧。它叫小白，出生于2020年1月1号，靠捡瓶子和拍视频5年攒了10万元，懂事又能干，全网粉丝超过50万。
9: 来来回回不停地捡，不含泪不含苦，自食其力。
10: 这只狗的主人在社交平台主页调侃，小白的缺点是捡瓶子养自己。现实当中，他出门溜达时都会主动捡废瓶子带回家攒着卖。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他靠捡瓶子就赚了216元。
9: 劳动致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5天时间他捡了瓶子卖了216元。
10: 然而，这样一只励志的小狗竟然

0: 然被一伙专门毒害猫狗的不法分子给盯上了。狗主自发的短视频里写明，有热心网友发来聊天截图，称有一场投毒行动，目标直指小白。这不禁让人想问，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1: 那么可爱的一只小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对它。
2: 投毒的也是好难防范的哦，是吧？这里路边的狗又中意闻呢度，咁啊闻嗰度，你又唔知佢食咗乜嘢。
0: 据狗的主人描述，群内成员不仅公然炫耀残害猫狗的行为，还在5月7号非法扒出张先生的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并大肆散播，多次商议寻找机会对小白投毒。
3: 投毒这个人可能肯定就不知出在什么原因，或者是心理不平衡，或者各方面吧，真相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嘛。
0: 5月7号有摄像头拍到晚上9点左右，一名白衣男子撑着伞在门口逗留，四处张望，暗中拍照，疑似前来踩点。8号下午，狗主人前往当地派出所提交相关材料。
4: 踩点还把我的位置全部公布到了他们这些投毒群里面，不认识人已经抓起来了。
0: 据了解，5月8号晚上警方已经找到该嫌疑人，不过嫌疑人并未承认踩点投毒行为。
1: 我觉得公安还是挺有效的，像这种事情应该第一时间处理，我觉得蛮快的。
0: 目前警方已经正式介入，案件正在进一步核查处理中。小白的主人表示，为确保小白安全，后续他会安排专人陪同小白外出捡瓶子。
3: 就好像路沿这些地方啊，尽量都不会被他吃东西咯，牵住咯，因为你不知道那些人的心态怎样嘛。
1: 有些小狗确实挺可爱的，不过就是作为狗的主人还是要照看好吧。看到有贴了一些寻狗的启事，不知道怎么跑丢了，可能主人要牵一下啊，或者这样会比较好一些，是吧？免得走丢比较着急。
0: 小白的遭遇是一个警示，网络可以传递善意，也能够放大恶意，可以捧红一个励志故事，也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伤害。保护宠物不仅是主人的责任，更是法治社会对每一个生命的底线守护。我们期待警方彻查，不让阴暗角落的谋划得逞，因为守护小白就是守护我们心里那份对善意的相信，对生活的热爱。
5: 近日，重庆市涪陵区首台新规电子秤上岗，实现堵漏洞、强监管、全链条管控，从源头杜绝鬼秤乱象。
0: 一大早，记者在涪陵区龙潭镇农贸市场看到，市场管理员将符合新行评大纲的电子计价秤摆放到市场公平秤区域。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按新规要求，自2027年1月8号起，经营主体必须使用符合新行评大纲的电子计价秤，目前为过渡期。
6: 我们都买了那个新规的电子秤，市场啊都公平公正哈，老百姓呢、都愿意在我们市场来消费。
7: 换了新秤过后，三五不能确定断量了，我们的购买东西也更放心了。
0: 据了解，新规适用于最大称量不大于100公斤、中准确度级和普通准确度级的电子计价秤的形式评价和检定。符合新规的电子秤拥有以下三大防作弊功能。第一，电子计价秤外壳一旦被打开，将自动锁机，仅授权人员可以通过动态密码解锁。第二，每台合规电子秤出厂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包括生产码、维修码等身份信息，强制检定时将联网核查，信息不符不得进入市场。第三，每台电子秤的三码一封，即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和签封，必须完整有效才能进行检定。
8: 强化计量监管与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民生计量公平底线。
5: 一位江苏无锡的市民王某刚签完离职协议，回头就把公司的涉密资料发到自己的微信上，还被公司给发现了，17万多元的经济补偿金泡汤，并且收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王某觉得这是违法的，那么法院会支持他吗？
0: 王某是江苏无锡某公司的员工，2023年12月公司裁员，与王某协商将在月末解除劳动合同，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协议载明，王某在办理完成工作交接后，公司于次月15号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17万余元。如王某在解除劳动合同日期前出现严重违纪行为，该协议自动作废。 协议签。

0: 签订后，公司安排王某带薪休假，无需出勤。
1: 约定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前，他擅自将涉密的多份材料转至自己的个人微信。
0: 很快，公司便发现了王某拷贝涉密文件的行为，并找其谈话，删除了相关文件。次月，公司向王某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其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取消经济补偿金。王某认为，他仅仅是将文件发送到本人微信，用于知识积累和研究沉淀，并没有发给他人，而且已在公司要求下删除，并未对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应按此前签署的协议向其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双方因未协商一致，王某诉至法院。
1: 关于王某仅自用并未外传的意见离职前，无论行为目的如何，在未获得公司允许的前提下，王某拷贝公司多份涉密文档的行为本身已违反员工手册及保密协议的规定，这不以实际泄密为前提。
0: 法院认为，王某违纪行为在先，离职协议自动作废，公司依据王某违纪行为解除劳动合同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妥。
1: 用人单位解除行为并不构成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离职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请求无据可依，故法院依法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2: 刚签完离职协议就把公司的涉密文件发到了自己的微信上，仅仅这一个简单的操作，让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王某呢的17万元的这个劳动赔偿全部泡了汤。其实这也折射出了很多职场人可能在法律上的一些盲区。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有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来对这个案件进行分析啊。那我们首先说说这个王某是把公司涉密的文件发到了自己的个人微信上，没有发到更加公开的这个社交媒体，但这样的行为他也违纪甚至是违法吗？
3: 是的，就是虽然啊他没有外传，仅仅是放到自己个人的微信上，但是呢也是违反了公司的管理规章制度，也是属于一种违纪行为，严重的违纪行为，并且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构成违法或者是刑事犯罪。那么本案中啊，王某所在的公司其实是跟他签订了员工手册以及是这种保密协议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其实保密协议里呢也是明确规定，公司所有的涉密文件你是不能拷贝复制和转移的。那么王某明明在签订保密协议的情况下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就是属于这种严重违纪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对公司规章制度的一个违反。
2: 那么像公司当中的普通员工，我们对于这个公司涉密的这种商业文件到底有哪些保密的义务，一旦有什么样的行为可能就触及到侵犯商业秘密罪了。另外像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当事人已经离职了，那离职以后我们对于公司的这种涉密的文件以及一些商业秘密还有保密的义务吗？如果涉密的话会有哪些法律责任？
3: 从法定的保密的义务来看呢，第一个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个呢是劳动合同法，第三是刑法的规定。那么就是在法律的框架下，无论公司有没有跟你签订这个保密协议，那么你都有这个保密义务，只要你涉及到公司的这种商业秘密了，你就有这个保密的义务，这是不告而涉的一种底线。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公司的约定，公司的这种也是约定的保密义务，就是来源于员工手册、保密协议啊，或者是竞业限制协议。那么公司呢，就是可以跟员工呢约定更为详细、更为细致、更为严格的一些保密协议的规则约定。那么什么情况下可能会碰触到这个法律底线呢？就是说你没有经过允许，这个复制呀、copy 啊，或者是 QQ、微信啊等等。下载到自己的这个那个电脑上呀，或者是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所知道的一些商业秘密呀，这种设计啊，或者是数据，或者是财务信息、客户信息告诉给第三人，就包括你的朋友啊、家人啊，都属于这种外泄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你离职了，然后就是到了竞争对手的公司，然后把你在这个公司里知道的一些商品秘密应用到对方公司里去，那么你就是涉及到这种泄露商业秘密了。什么情况下构成商业秘密罪呢？这种情况呢，就是条件还是比较门槛比较高的。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经过司法部门呢认定这些信息呢属于 商业秘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行为人呢实施了这种盗窃呀、披露啊、使用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侵权这个员工的行为呢，已经是有这个造成了这个权利人的巨大损失，这些情况下呢，就构成了这种侵犯商业秘密的罪了，可能就是有这种刑事犯罪。那么离职后泄露呢，是否是违法违规呢？那肯定还是属于违规违法的。
2: 那我们看看，那本案其实给企事业单位也敲响了警钟，像企业肯定涉及到日常的这种涉密文件的管理，那么法律对于企业事业单位有什么样的严格要求？
3: 其实呢，本案这个事情啊，不光是给员工敲响了一个警钟，也给企业做出了一个提示。那你企业在日常保守保管这个商业秘密的时候，首先你要跟员工签订明确的白纸黑字的员工守则、保密协议或者经营限制条例。另外呢，公司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保密协议如何管理，那应该是涉及一个保密的这种级别管理。比方说你要设置一个秘密啊、绝密啊、机密啊等等一个这种分级别的管理，做出一个标识，那么并且要做出一个权限啊，做出一个权限的设定。我要拿到这份文件，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密码、一定的这种权限，我才能拿到。这样公司你本身就做好了比较好的商业秘密防范的一个措施。最后呢，如果出现相应的这种商业秘密泄露，那么你也可以有迹可循。
2: 要求的是企事业单位要建立完善的保密条例，并且相应跟秘密有关的这种员工也应该签订白纸黑字的文书，双方的确认。那同时作为每一个员工，无论在职与离职，只要是签订了相关的这个保密条例的要求，员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都有妥善保管商业秘密的义务。好，那我们来看下一条。
4: 剩饭剩菜挂满水管，垃圾袋四处散落。广州天河某小区的高空抛物现象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威胁公共安全，让多数邻居苦不堪言。而近日有住户自发安装的监控拍下关键画面，锁定了一名涉事业主。
0: 窗户一开，垃圾随手就往外扔。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某小区的住户反映，这种高空抛物的现象在他们楼栋已经持续多年，但此前一直无法确定究竟是哪户人家所为。
5: 不知道是谁，就楼上前面也好好，后面也好，就是都有人扔垃圾下来，会挂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水管啊、窗户啊、门梁上面，就是生活垃圾挂的到处都是。如果剩饭剩菜，就是撒的到处都是。
0: 住户说，垃圾多数落在楼栋前后的两处平台，也有不少垃圾袋挂在水管处，垃圾四处洒落。
5: 挂在窗户那里就散开，就掉到我们的走廊那里面。还有些邻居说直接丢到他厨房外面那个窗户那里散开，就直接洒到他们厨房里面去。洒到应该有六七年了，我住进去之后不久就发现这问题，但是也跟物业说了，也不知道是谁。
0: 忍无可忍之下，有住户自发安装了朝上的摄像头，这两天便拍下了高层一位住户多次抛掷垃圾的瞬间，也就是新闻开头的画面，大家这才初步锁定了涉事房间。
5: 能确认，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洗手间，不是说公共的地方停下来。昨天我看那个抖音那个新闻现场那人说物业已经递了通知跟上门跟他说过，然后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挂在外面管子上那些垃圾都有清下来在平台上了。
0: 记者前往该小区楼栋走访时发现，原本悬挂在外墙管道和窗边的垃圾基本上已被清理干净，仅个别难以触及的位置仍有残留，部分楼层窗户外侧还留有明显的油污痕迹。该楼栋住户也表示，抛物行为由来已久。
6: 我是也是见过几次，就是那个窗子那里看到有一些，我自己看到是这样，确实就是很没有公德，就是那种丢其他东西也就算了，他是丢那种食物残渣，有整袋的，有抛开的，很脏，而且发臭，很恶心，
7: 肯定不好啊。这样子这里其实很多小朋友，你如果丢下来你弄到小朋友怎么办？他们走去那边也不是很远，那里有个垃圾站的，其实他们就可能说想着懒惰一下就直接往下丢咯，也不考虑到其他楼层的那些住户的安全，物业就是肯定要加强管理啊。
0: 随后记者前往被指认的住户门前，但敲门无人应答。 物业管理处负责人郑先生告诉记者，小区有6700多户，高空抛物现象虽然偶有发生，但因取证困难，物业以往只能以张贴提示、加强宣传和及时清理为主。此次通过住户提供的视频证据，物业联合社

0: 区居委会迅速上门沟通处理。
1: 上门去约谈这个住户，然后也对于这个住户有关高空抛物的这个危害性做了提醒。这个老人家呢，他是中风了，然后在家里面是有行动不便的这个情况，生活自理就是受到一点困扰。然后他家里面虽然是有个过来在陪护的，但是陪护的人他有时候出去上班，然后就没有在，所以导致他就偶尔会有这个垃圾从这个窗台上丢下去的这个习惯。沟通完了以后，他也主动承认这个错误，也写了这个保证书，就说保证今后不再出现这个情况。
0: 郑先生还提到，小区内独居及高龄老人较多，物业已经针对行动不便的住户提供上门收垃圾服务。对于此次涉事住户，物业也明确告知，如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管家或保洁人员协助处理生活垃圾。同时，物业已在业主群内发布高空抛物的安全警示，重申其法律后果与社会危害。
1: 后期我们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保安人员定期巡查，然后管家及时上门去做这个引导。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计划在小区里面增设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监控，去管控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行为。
0: 在此也要再次提醒广大群众，高空抛物害人害己，不仅要承担法律责任，更是对良知的考验，切勿因一时方便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伪造套用其他车辆的车牌，不仅逃避监控的抓拍，违法驾驶的行为甚至会让真正的车主背黑锅。如此不法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管秩序。前不久，江苏扬州高速交警就发现一辆号牌可疑的车辆，拦截检查时，驾驶人竟然拒不配合，强行闯卡。这下他可是摊上大事儿了。
0: 事发当天上午9点多，高速交警在日常巡逻执勤时，发现一辆苏 D 牌照的小轿车，字母 D 字相较正规号牌偏瘦，外观特征存在伪造变造号牌的嫌疑。信息比对显示，这是一个虚假号牌，没有相关登记信息。民警随即在扬州开发区收费站出口依法对该车实施拦截检查，不成想驾驶人看到警车后竟闯卡加速驶离，并在下一路口闯红灯逃离。随后民警多次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联系车辆驾驶人，勒令其到大队接受调查，但当事人拒不回应。为切实维护道路通行秩序，6号晚上民警依法上门开展工作，对车辆号牌变造情况进行现场取证。
3: 就他这个来说明情况，他不在，又不是光明个人走的啊，你开的时候要来，地方又不急又不来，是吧？
0: 面对民警询问，当事人仍然态度执拗，找各种理由搪塞。
4: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开车是谁？他说有具体时间吗？或者有空吗？因为那天叫卖人，最近可能车借了别人。
0: 铁证如山，最终当事人意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承认当天将原号牌为苏 A 的车辆通过磁吸片改成了苏 D 号牌。
3: 从无锡出发回扬州。
4: 对。
3: 然后出发之前怎么了？
4: 用字母 D 的磁吸牌照挡住了字母 A。
3: 在扬州开发区收费站下高速时，被这个巡查民警发现
4: 拦截，且拦截，但本人并没有理会，继续驾车行驶。
0: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交管部门提醒，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涉案人将受到记分、罚款、拘留等处罚，如构成犯罪还将被追究刑责。奉劝所有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前不久，四川成都成华区某金店内来了一位豪爽的中年女性，进门就喊着买黄金饰品，而且不挑款式，不问单价，短时间内就消费了27万元的黄金首饰。如此异常的举动直接触发了反诈预警系统。
0: 事发当天，当事人廖女士行色匆匆，先在一家金店迅速买下大额黄金，随即又赶到另一家金店继续扫货，不问款式工艺，只问总价，要求快速开单，短时间内便消费了27万余元，让店主都以为遇上了大客户。就在这时，成华公安反诈中心预警系统亮起了红灯。
5: 我们接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有人在两家金店购买大量购买黄金，

0: 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然后接到指令过后，我们通过紧急联动，然后联系到这个金店的负责人，问明情况，给他讲明买黄金的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店主协助稳住购买黄金的人员，并通知派出所前往处置。
1: 抚清路派出所民警胡伟很快赶到了这家金店。
2: 你是不是给我买啥子黄金啊？
3: 啊，我不就是买了一个。
2: 你是不是进行投资啊？对吧？
3: 不投资啊，就买点首饰，不都放到这个又不贬值。
2: 我害怕你投资啥东西。
3: 没有，咋可能嘛？
1: 面对劝阻，廖女士情绪十分抵触，坚称自己是自用保值，没有被骗，但对为何不挑款、大额购金的原因却说不清楚。民警随即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核查。
4: 我跟你说，我搞了10年，你赚好多钱，这个出去了分一份。
3: 我听你说，我就哪回拿，不行我就不办了，我休息在灯上了，
4: 一个不办事。
0: 当时是没有承认的，到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案例情况下，还有在他手机里面发现了他贷款的这个记录，因为他前期说他是用于投资的，但是这个用于贷款来投资这种很不合常理。另外就是他有删除短信的情况，就是对方吧给他说出来后，然后给他们联系。
1: 原来为凑齐款项，廖女士还向银行申请了贷款，并透支了信用卡。铁证面前，廖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
0: 这就是这女士在两个金店购买的27万余元的黄金制品，主要是以手镯、项链、饰品为主。
1: 看似一本万利的投资诱惑，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赶到，戳破这场虚假的投资骗局。
0: 在此，成华公安提醒广大市民，凡是网上陌生人让你购买黄金送出或寄出进行等价投资的，都是诈骗。凡是素未谋面的网友提及内部渠道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的，都是骗局。大额消费务必冷静，遇到民警上门劝阻，请一定相信并配合，这是守护钱袋子的最后防线。
5: 白先生是某小区一楼业主，他占用公共楼道、绿化带等业主共有区域，搭建围栏与储物间，物业多次上门劝阻并要求拆除，白先生始终不予配合。小区其他业主咨询，私自占用小区公共区域，有什么合法途径可以制止这种行为？
6: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首先，可以通过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要求白先生限期拆除围栏与储物间。其次，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履行管理职责，出具书面整改函并留存证据。再次，可以向城管等行政部门投诉举报，由行政机关依法查处。最后，受影响的业主、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也可以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白先生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在此啊，特别提示，维护小区的公共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邻里之间呢应当相互尊重，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生活空间。
5: 冯先生将自己的农村承包耕地以口头方式流转给同村村民古先生耕种，双方未签订书面流转合同，也未在村委会进行备案。如今该土地被集体征收，产生相应征地补偿款，双方就补偿款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二人咨询，口头达成的土地承包流转、征地补偿款该归哪一方？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约定，只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就有效。在征地补偿款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根据征地补偿方案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承包人之间进行分配，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冯先生作为土地承包人，享有土地承包权的

0: 相关补偿，而古贤只能作为实际耕种人，有权获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建议双方尽快补签书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益，避免矛盾激化。
1: 高女士名下有一套住宅计划，将房屋过户给子女，但又十分担心子女取得房所有权后不履行对自己的赡养义务，导致自己晚年无住所、无保障。她听说可以依法单独设立居住权，却不清楚具体的操作方式，咨询房屋过户给子女后如何为自己依法设立终身居住权。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高女士将房屋过户给子女后，可以通过书面合同加登记的方式为自己设立终身居住权，该权利自登记时设立，并且受法律保护。高女士需要与子女签订书面居住权合同，明确双方的姓名、住所、住宅具体位置、终身的居住期限等内容。合同签订后，高女士可以与子女作为共同申请人，携带双方的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书、居住权合同等相关材料，共同前往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完成登记后，高女士就享有对该房屋的终身居住用益物权。即便子女处分房屋，也不影响其居住权益，能够有效保障其晚年居住需求。
3: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三年用水1000多吨，每月超过30吨。要说山西太原的一户人家到底在干什么，物业经理发现异常后向社区民警反映了情况。此后民警经过缜密侦查，竟然揪出了一名潜逃多年的诈骗嫌疑人。
4: 张伟是太原市新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5: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4: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房屋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6: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4: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6: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
4: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跟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
6: 两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4: 三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5: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4: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

0: 果他也住在这儿，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1: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0: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2: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他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0: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2: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0: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3: 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有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0: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1: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0: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1: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0: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3: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0: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1: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0: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1: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了，就把他就控制。
0: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违法线索，只能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4: 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

0: 没有想到。
1: 重庆的赵先生通过网购平台购买了一台洗衣机，可是收货后赵先生发现这台机器不太对劲，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台新机，他怀疑商家给他配送的是一台旧货。气愤之下，赵先生决定向商家要求退一赔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近日，重庆市民赵先生在某平台的自营店购买了一台洗衣机，实付价格是1048元。洗衣机送货上门之后，赵先生发现包装箱有些异样。
3: 这边写一个拒收，因为我想我是买了新的商品，怎么会存在拒收的呢？
4: 他把一个面单给撕掉了，我在想一个新机器为什么会有把面单撕掉？泡沫应该是完整的，但我们发现这个撕的泡沫全部都是残缺的。
2: 除了包装箱之外，洗衣机上的一些痕迹也让赵先生疑窦丛生。
4: 洗衣液的盒子上面的注水口，还有黑不隆咚的那些污渍，洗衣机内桶里面有锈渍。然后这边呢，提升巾侧面还有发霉的白毛。
2: 刚收到的洗衣机内桶就生锈发霉，这让赵先生无法接受。于是他联系了购物平台，随后一位自称小象的人添加了赵先生的微信，给赵先生发来了这样的一段语音。
5: 这边事情的原委我其实这边也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下边仓库入库的师傅这边他们搞错了，然后把旧机入库到了新机这边，然后发给你了。
2: 记者拨通了小象的电话，进一步向他了解情况。
6: 现在这边让我联系他，然后私下看能不能协商处理，私下赔付他1000块钱。
2: 小象表示，他是第三方物流配送人员，受平台委托与赵先生协商，平台愿意更换新机并赔付1000元。
4: 现在商家涉嫌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了，所以我现在诉求就是退一赔三。
2: 三倍赔偿金额是3100多元，这让物流方难以接受。物流方表示最多赔付2000元，赵先生仍然不同意。物流方表示退出协商，让赵先生去找平台处理。记者也尝试联系购物平台方面，向在线客服表达了采访诉求。不过，截至目前，记者并未收到回复。对于赵先生退一赔三的诉求，经询问专业人士，其表示商家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来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目前，赵先生与平台方尚未达成一致。
7: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周围还有好多同事，我说被抢走了，我自己就直接我一下子没受得了。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子嗣带妈妈，他们因为离婚、抚养权纠纷，孩子被另一方长期藏匿。今天的主人公叫叶婷，在离婚诉讼期间，她的孩子被丈夫雇人抢走，失联近200天，至今无法相见。
2: 那群人啊，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有摄像头，所以作案的地点就是在刚刚过摄像头，他们恨不得就在这个地方作案，这样的话两个摄像头一个都拍不到。我父母在这里，孩子就被抱走，然后从这边就一穿梭就跑掉了，然后这棵树挡着那个摄像头，然后父母被他们控制住，就在这个附近控制住不让走。

0: 突然被一群蒙面人围堵，强行抱走了孩子。叶女士报警后才得知，抢走孩子的正是已经分居的孩子的父亲。
1: 我家是内蒙古的，从小出生之后呢，随着父母到了内蒙西部的一个城市去工作和学习，后来在清华大学也是度过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学生时光。后来在大四快毕业之前是评上了清华大学的特等奖学金，就清华大学本科生每年330个人有5位特等奖学金，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就是硕博连读。2013年博士毕业之后呢，是到美国去圣母大学，我说我要投身中国的两极事业。在2016年的时候就回国，回国到了上海。
0: 从清华学子到海外深造，再到回国投身国家重大专项，叶婷的人生原本一路高光。32岁的她格外喜欢孩子，担心错过35岁最佳生育年龄。2019年，她开始托人介绍对象。
1: 我的一个小姐姐啊，她呢在一个相亲群里介绍了男方认识我。当时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盘是稳的，第一个呢，她的母亲是老师。我家也是教师子女，我觉得这个大家家庭背景至少在教育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所以我们2019年的12月20号认证就结婚了。
0: 仓促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婚后恰逢疫情，叶婷丈夫因工作长期反向隔离，两人聚少离多。
1: 我们当时住在他婚前的30多平的小房子里，就一个卧室。表达出就是我们两个人结了婚了，要一起做点事情的时候，他也表达出是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也当时对这个婚姻，我就是在想，我说那我们结婚为什么？他跟我说不要对婚姻抱有太大希望。那我的这个整个产检过程都是我自己去的，每次都是我自己去，他没有陪过。出生之后，我们两个在育儿的这个观念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差异。在我的观念里头，孩子尤其是小的时候是安全感建立最重要的时候，而不是给他建立规矩的时候。哭的时候，我的想法是第一时间去安抚，抱住宝贝摇一摇，他的想法是你放到那块放一放，那哭哭就不哭了。
0: 育儿观念的巨大分歧，长期冷暴力，精神忽视，这让这段感情彻底走到尽头。
1: 过去的冷暴力我忍了，遇到事情不起冲突我退让了，我就不断的在不断的让，不断的让，到后来变成了这种肢体的暴力，再后来就甚至变成了撒谎。我觉得算了。
0: 2024年10月14号，叶婷带着1岁半的孩子分居租房，同时提起了第一次离婚诉讼，而她丈夫却以不让看孩子为由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4年12月5号，法院裁定叶婷需协助行使监护权。
1: 我也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确实是太害怕他抢孩子了，也太害怕他用原来的方式继续骚扰我了，所以我没有告诉他地址。但裁定出来以后，我想是啊，我本来也没有不想让孩子见他，那我就硬着头皮大家好好协商呗。所以后面呢，我就跟他约着见孩子，我说我们到公园见，然后跟他通视频，我还跟他发我的这个位置定位，约他来见孩子，他都不见。
0: 记者了解到，叶婷与丈夫分居后，丈夫曾多次提出要叶婷将孩子送回原住所，叶婷一直坚持让丈夫在公共场所探视孩子，直到2025年6月5号，叶婷才将孩子新的居住地址告知执行法官。叶婷丈夫也在6月10号来到了孩子新的住址。
1: 从他知道地址的第一天开始，往后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之内，上班时间就在这个门口过来，在楼道里高声大骂了27次。
0: 2025年10月24号上午11点，叶婷正在单位开会，父亲突然来电告知孩子被抢走了。
1: 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周围还有好多同事说被抢走了，我自己就直接我一下子不受得了。
0: 孩子被抢走后，叶婷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格权。

0: 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号，法院裁定叶婷丈夫十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住所，禁止其抢夺、转移、藏匿孩子。叶婷丈夫提起复议被驳回后，依旧拒不履行生效裁定。2026年1月7号，叶婷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对其丈夫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26年3月20号，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天的决定。可即便被司法拘留，叶婷丈夫拘留期满后仍旧拒绝送回孩子。
1: 法院裁定强制执行司法拘留，种种法律手段都没能让孩子回到母亲身边。前夫的拒不履行让叶婷陷入了无尽的等待与寻找。这200天的分离，叶婷是如何坚守的？她又为寻找孩子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亲爱的小婷宝贝，妈妈的小宝贝呀，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呀，妈妈给你讲这个故事，是小婷最爱听的故事，抱抱。小婷宝贝，你看，大家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对，我会给他发绘本，然后问孩子在哪儿呢，什么情况了，什么时候送孩子回来。
0: 这是叶婷每天必做的事，把读绘本的视频发给孩子父亲，可大多石沉大海。采访当天是母亲节，也是她第199天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4: 把南昌都转遍了，其实我们结婚之前结婚之后我没有去过南昌，我没有去过他们家，但是这半年当中南昌哪个小区在哪儿什么样子的我都知道了。他给我发过来的大概有10张左右的照片，10张左右的视频，这是过去199天给我发过的唯一的孩子的信息。这个视频和照片都是剪辑过的，那一张照片就有的时候是只有孩子的头，40K 大小，我就是在那儿把照片放大了去看孩子。
0: 采访时，叶婷拿出2本厚厚的育儿日记，从孩子出生第一天开始，记录着孩子吃喝拉撒、出去玩的点滴，全是开心的事。直到2025年10月24号，一本原本装满幸福的日记，最终变成了记录分离与思念的血泪簿。
3: 我妈就写，中午11时许，姥爷姥姥带外孙小婷到外面玩，返回的路上被几个来历不明不认识的人抢走。每天我妈就会说至今下落不明，第几天第几天。11月22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可是小婷宝贝却被狠心的父亲抢走、转移并藏匿起来，不能和妈妈共享快乐幸福的时光。母子连心啊，妈妈今天的生日是浸透了思念、焦虑、痛苦和眼泪中度过的。我可怜的女儿，我可怜的外孙，我就是看着我妈在过去的这半年当中，从一个非常主动体态的人，她就佝偻下来，就是瘦了30斤，然后睡不着觉，整晚睡不着觉。她内心所承受的所有这些自责、思念，对孩子的思念之外，她是一位妈妈，她担心我，她好心疼我。
0: 孩子被抢走的日夜里，叶婷承受着思念、焦虑与精神折磨，但她从未被黑暗吞噬。身为母亲的本能让她撑起了所有苦难，也让她对孩子的未来有着最纯粹的期盼。
3: 我对孩子的期望就是，不论将来上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高校，他也要有能够享受生活的能力，他要知道世界是很美好的，他能感知到这阵风吹过来以后空气当中有那个青草的香味，就是我希望他能够知道快乐。妈妈一直在等你，妈妈一直在关心你，妈妈一直在找你，但这个过程呢就是出了一点小差错，我们只是一下子没有见到。我不想告诉孩子谁对了谁错了，就是这个事情我希望孩子的父亲，你如果听到了，你为了孩子，你放下大人的所有这些恩怨，我们给孩子创造一个爸爸和妈妈都很爱孩子的环境，好不好？你做点成年人的事情。
0: 记者了解到，全国像叶婷女士一样

0: 是你的亲爱的妈妈，你要跟妈妈回去。但是实际上这是表演在人面前的，在背后的就是另外一套，孩子被洗脑。所以那个妈妈明明知道孩子是被洗脑，否则8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说妈妈有神经病，要把我从楼上扔下去。还有的妈妈是比如说湖北恩施的那位妈妈，她是很早就生了孩子，她现在已经12岁了，孩子不到2岁的时候，孩子居然被判给了爸爸。这个妈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合养孩子，过去的这么些年就一直不让见孩子，已经10几年了。如果说有哪位妈妈表现出来了自己放弃自己放弃孩子，或者说她有一点点消极的心态，我会尽我最大的全力我去告诉她不是那样的，你要振作，孩子等着你是一位在她身边的妈妈，一辈子在她身边的妈妈，想起来我有一个妈妈在的妈妈。妈妈们呀，孩子被抢走了，你不应该让自己在角落里哭泣，你应该振作起来，你应该像老虎像狮子，你应该咬回去，你应该去保护孩子。
1: 采访结束后，记者联系到了叶婷的丈夫，对方以保护孩子隐私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关注。
2: 叶婷的遭遇是子嗣带妈妈群体的核心困境，关键在于父母对孩子都有抚养权，而且孩子不是财产，法院无法强制交付，对于隐匿孩子的，法院没有侦查权，也就无法查明孩子的下落。针对此类行为，法律已有明确规定，一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禁止对方抢夺隐匿孩子，对方拒不执行的话，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对方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受害者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及时报警，那么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同时联动妇联、社区、街道和其他社会组织，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这个最重要的角度出发，采取法律行动。
0: 亲爱的，你想要自由的活。今天是孩子被抢走，我努力去寻找但是仍然找不到的第199天了。妈妈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爱你，妈妈希望你呀高高兴兴，每天就吃好喝好睡好玩好。妈妈，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你很心疼我，哪一位妈妈不会心疼自己的孩子。老妈，你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我说的，你得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让自己坚强起来，等宝贝回来的时候他会说姥姥，那个时候你得把他抱起来呀。妈妈，宝贝也好，妈妈也好，身边所有的亲人朋友们、同学老师们，事情总会变好的。
3: 5月12日是防灾减灾日，一早在海淀区上地华联路口，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结合这个特殊的日子，给大家讲起了骑乘非机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4: 首先要把这个卡扣掰开，然后对准这边的卡扣，然后大家在佩戴的过程中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围再进行一定的尺寸上的调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佩戴。
1: 张小辉是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的民警，从警刚满1年，早高峰的路口执法是他一天繁忙工作的开始。
4: 跟您说一下，5月1号起就正式实行新规了，要佩戴头盔的。您头盔拿了吗？
5: 我不太清楚这个。
4: 那您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了吗？
5: 那我赶紧买吧。
4: 您稍等，我给你拿个宣传册，你回去仔细研究一下好吗？
5: 好好。
6: 跟周边的人多宣传宣传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出行注意安全啊。你有拿头盔吗？
5: 没有。
4: 为什么不戴呀？都已经实行了这么多天了。
7: 刘老师咋了？
5: 感觉就是有点热。
4: 有点热。
5: 对。
4: 那你想跟安全比起来，热和热哪个更重要呀？
5: 肯定是安全。
4: 对，也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然后给您拿一个宣传册，您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好吗？
5: 好嘞。
1: 从去年开始，民警张小辉就和同事们在执法当中向群众宣传提示。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号起实施。如今新规已经实施了半个多月，还有人自称不知道。
4: 头盔拿了吗？

0: 今天忘拿了。
1: 为什么今天忘拿了？
0: 就忘了嘛。
1: 嗯，这个要提高安全意识，要时刻佩戴。你说，假如说您就今天忘拿了，今天出了事故，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是吗？
0: 嗯。
1: 哎，第一次给您警告不罚款，下次就要罚款了。您今天怎么没拿头盔啊？
2: 今天赶时间，有一个面试。
1: 有一个面试。
2: 对。
1: 先祝愿您面试成功，但是也要提醒你，以后要时刻佩戴头盔，不能因为一时的着急就疏忽大意，是不是？来，出行注意安全，就好。
3: 对，小辉让他戴，没事儿，反正你跟他嘱咐，跟他说就行了，没事儿。
4: 头盔不是为了
1: 刚才戴头盔，想问一下是为什么呀？
4: 我骑出来发现我忘了。
1: 忘了，然后看到交警才想起来是吗？跟您说一下，处罚您不是目的，让您时刻佩戴才是目的，明白吗？您说您要是没戴头盔，万一摔了、磕了、碰了，就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去亡人事故的都是因为没有戴头盔造成的，明白吗？下次要时刻佩戴，不是说有交警或者没交警，然后才对应你是否佩戴。
5: 除了不戴头盔的情况，张小辉和同事们还特别注意向群众提示，安全头盔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1: 这是执行新规了，要佩戴头盔的。您头盔有没有拿呀？
6: 哦，在这里。
1: 来，您把头盔戴上，我就不给你开警告单了。
6: 您给我开吧，我没带钥匙。
1: 没带钥匙是吗？您既然已经拿了，您回去赶紧把钥匙找到，给您一个口头警告，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是吧？处罚不是目的，让你佩戴头盔才是目的。哎，先生您好，您头盔戴得特别好，就是您这个肩带为什么不系一下呀？就是带子，您现在就戴好啊，因为您看您这个带子不戴好，它其实是起不到防护作用的，就跟您没戴是一样的。您骑非机动车只能戴非机动车佩戴的头盔，3C 认证的，您戴自行车头盔是不合适的。麻烦您及时更换一下。
5: 在每一个早高峰，相似的教育纠正张小辉要说上几十次，而对于其他形形色色的交通违法，张小辉更是随时遇到随时处理，及时教育纠正。
1: 跟您说一下，根据新规，电动车只能载16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能载大人啊，明白吗？
2: 大人啊，
1: 对，走人行道的话就得下来推着走，因为避免碰到行人，也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
2: 谢谢，
1: 给您提出表扬啊。
2: 谢谢。
1: 走吧走吧，注意安全。跟您说一下，非机动车只能走非机动车道，您走的这个是人行道，而且还是盲道，只是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的违法行为，根据道交法第89条对您进行处罚20元的处罚。您说一下，您要是分不清的话，您以交警为中心，左手边都是属于逆行的，你也要下来推着走，算您行人。来下来啊，下来推着走，对，非常棒，走吧，注意安全。
7: 2026年5月15日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为了提升全民经济犯罪防范意识和能力，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开展了一场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主题宣传活动。
5: 活动在歌曲《蓝天之下》中拉开帷幕，通过多元形式科普经济犯罪防范知识。在文艺演出环节，经侦民警的荣光用激昂朗诵致敬经侦一线工作者，相声《如此防骗》，话剧《日入500》则以清脆竹板声和诙谐的语言拆解诈骗套路，让防骗知识深入人心。
8: 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呢是搜赃科目，是通过精准的定位藏匿的涉案财物。
5: 警犬实战演练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训练有素的警犬展示搜证、追踪等技能，并与群众互动，引得观众纷纷拍照记录。
9: 危害程度最高的就是非法集资类犯罪。非法集资类犯罪呢，有4个特征，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
5: 互动环节中，问答游戏、宣传材料发放、视频展播同步开展。民警结合朝阳区经济犯罪形势特点，详细讲解常见犯罪伎俩，传授防骗技巧，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
10: 通过此次活动，我认识到了经济犯罪的危害性和隐蔽性，同时呢，也学到了很多常用的防范技巧以及防范的知识。
9: 举办这次宣传日活动，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加大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的宣传力度。我们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向我们区的市民群众们揭露当前的经济犯罪手法，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金融知识，从而切实增强大家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5: 下一步，朝阳公安将继续深化警民联动机制，依托科技赋能，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宣传网络，聚焦警企校民各方力量，持续织密经济犯罪防护网。
7: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上周我遇到一名小孩漏水，我下水救他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手臂，事后孩子父亲张先生要求我赔偿孩子的医疗费用，请问我需要赔偿吗？
12: 不需要。华先生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紧急救助行为，受法律保护。民法典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华先生在小张落水的紧急情况下自愿下水施救，过程中不慎造成了小张的手臂划伤，属于紧急救助中的合理意外，所以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旨在保护善意救助者免除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鼓励公众在他人遭遇危险时积极伸出援手。
7: 观众严先生假期旅行过程中啊，发现有些旅游大巴把座椅改成了卧铺，旅行社还以此作为卖点招揽游客。他想咨询一下，这样改装合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2: 该行为既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属于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旅游大巴原本是载客客车，擅自加装卧铺，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结构与尺寸，破坏制动、重心等安全性能，行驶中啊，极易引发侧翻、制动失灵等事故，严重威胁乘客的生命安全。另外，加装床板后，不仅不方便系安全带，即便勉强在躺卧状态下系上安全带，也难以起到安全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在事故中对乘客造成伤害。所以擅自改装的车辆并不安全，不符合上路行驶的要求，因此属于违法情形。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分心疏忽，一味高速贴车行驶，一旦前方车流变化，瞬间就会陷入被动，突发状况之下避让不及，容易诱发多车连环追尾。行车留足安全余量，才能从容应对路况变化。这里是下午2点多，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快速向前。当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客减慢车速后，车距已经相当接近，司机急忙向左侧掰轮，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而惯例的作用导致前车又与另外几辆机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共有4辆小客车，他们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4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估计驾驶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最为郁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误撞上了前车。发生在旧中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再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只有集中注意力，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正确有效的应对，不至于顾此失彼，给路面上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施工路段车道缩减，通行条件受限，如果忽视路况，不仔细观察，贸然切换车道，很容易与车辆发生碰撞。规范变道，谨慎观察，敬畏行车规则，方能远离危险。凌晨3点多，在肖村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双方向的道路都在进行施工作业，部分路面已经被临时封闭， 由东向西方向只剩

0: 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原本想要把车驶入最外侧车道，可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没有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而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货车司机虽然向对方打灯提示，可未能将车身紧急停住，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水泥罐车和那辆货车因为损失较大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相继拽离事故现场，希望这起事故能让其他司机朋友吸取教训。
1: 轮胎隐患往往最容易被日常忽视，一旦高速行驶突发故障，瞬间就会造成车辆失控。意外的根源都源于事前检查不到位，定期检修车况，正视细小安全问题，才可以有效规避突发险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国贸桥上，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工程车横着车身停着。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工程车上装运着重物，眼前这辆工程车为何要横着车身停在路面上？看看公共视频中记录的画面，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国贸桥上，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在行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而是因为轮胎出现了爆胎，导致工程车瞬间失去平衡，在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幸亏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后果将更为严重。眼前这起由轮胎爆胎引发的事故对主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发生爆胎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关键原因还是在司机要对轮胎安全的问题重视起来，尤其是开大货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们，无论是出车之前还是收车之后，都应该仔细地检查轮胎的性能，如果达到时限要马上更换，安全问题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转弯变道时把控车速与行车轨迹至关重要，驾驶分心以及操作草率都会直接造成车辆失控。行车全程专心驾驶，摒弃一切分心行为，平稳操作才能安稳通过。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大兴区的德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奔向团中路的岔口。您注意看，一辆从银海镇大桥桥下左转弯而来的深色小客。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岔口处的护栏。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桥下方左转进入直行车道后，司机亮起右转灯，准备驶向一旁的团中路，没成想他未能调整好行驶方向，造成深色小客失去控制，猛然撞上了桥栏。发生事故后，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率先走下车来，而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两个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不过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损失较大，暂时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看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在行驶中未能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身。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不要着急，不要图快，集中全部注意力。
0: 道路通行心存侥幸，随意横穿抢行，加上骑行不佩戴防护头盔，都是极易酿成事故的危险行为。遵守法规，重视防护，是出行最基本的保障。
1: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南礼士路。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路面上，此时一位男士违反交通法规，推着一个行李箱由东向西横穿马路，而旁边10几米处就施画有人行横道，可那位男士却视而不见。然而另一起严重的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路面上发生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从南营房路方向自东向西进入这条人行横道，那位由北向南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未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两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出去。仔细看看，那辆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撞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防撞头盔，不知是两位骑车人中哪一位的。然而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戴着头盔，其中的一位只是把头盔放在电动自行车上。这会儿那位由西向东骑行的骑车人躺在路面上，由于伤痛的缘故他难以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伤者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一是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另一方面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0: 大型车辆车体尺寸偏大，途经桥洞与限高路段必须提前观察预判，疏忽标识盲目通行，极易造成车体被卡，车身失衡，行车常怀谨慎之心，留意道路提示，才能平安通行。
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明光桥北侧的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北向东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谨慎，他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桥洞处贸然转弯时，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与限高梁相撞后，虽然限高梁没有断裂，可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轮被卡住后向上抬起，整个车身显得摇摇欲坠。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一辆拖车把那辆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拽直，司机朋友们驾驶大型车辆在立交桥下转弯前要注意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急忙忙采取转弯行动，避免出现类似的事故。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是大家伙儿的，共同在道路上行驶，不同的行车习惯，不同的脾气性格，真的需要包容，千万别跟着自己的情绪走，甚至放大情绪，最后在道路上犯路怒症，开斗气车。路怒症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和急救车斗气确实比较少见。下面这期北京警方通报的行车纠纷就是如此。
1: 这段网络视频显示，东三环主路上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将黑色小客车和救护车的驾驶员传唤到队。
2: 救护车往左边并了一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1: 画面中黑色小客车可不仅仅是表示了一下，连续几下别挡，十分危险。
2: 我是真的是觉得自己这个没必要去做这样的危险的动作，而且这个情绪其实应该也40了，应该能控制住自己。
1: 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中影响其正常行驶，遂心生不满。于是待救护车行驶至长虹桥南上坡处时，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
3: 事情发生的时候车上是没有病人的。
4: 对，
3: 然后就
4: 没有在执行任务，是卸完车了。车上有病人吗？当时
5: 对，
4: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5: 卸完了。
4: 您车上没有病人是吧？
5: 对。
1: 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进入夏季，天气转热，人的情绪也容易急躁不安。殊不知，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伤人又害己。记者王家树报道。
0: 行车上路都说安全第一，被情绪支配，任由情绪升级，也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啊，其实是输给了自己的情绪。而类似在路面上开车斗气的现象并非个例，我们红绿灯节目呢也是报道过很多次。刚才这是引发了纠纷，而一旦情绪失控，后果往往难以想象。
1: 这段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的黑色小车多次别车，在此过程中司机甚至将手伸出窗外，竖起了中指。而事故的起因源于后车违规使用远光灯，所幸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在山西太原，一辆小型汽车在驶入匝道时故意变道，阻碍左侧重型货车通行，双方由此引发斗气驾驶。进入匝道后，货车驾驶员未能保持冷静，违规变更车道，与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事故瞬间发生。
6: 咋回事了？
7: 说实话
6: 啊，
7: 他前面弯道的时候刚并过来的时候
6: 啊，
7: 我不是在那往左并吗？在右道吗？
6: 啊，
7: 我走，他从应急车道过来，我往那边让了一下，我让到这条道上
6: 啊，
7: 让这条道，他前面。怎么说呢，他可能是生气的，因为我别他了，他前面晃了我两下，一晃一推过来。
1: 经调查，事发前重型货车驾驶员王某在行驶中随意变更车道，影响了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正常通行。随后杨某因不满对方行为，在驶入匝道弯道时故意变道阻碍货车，双方斗气升级，最终货车驾驶员再次违规变道，导致两车碰撞。一遇堵车就抓狂，一见红灯就烦躁，一被超车就斗气，这种因情绪导致的行为失控被冠以一个形象的称呼，路怒症。 汽车驾驶专家表示，因路怒引发的异常操作和极端的表现对行车安全有着严重影响。
5: 首先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路面的正常通行秩序，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行驶。另外一个呢，就是开斗气车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这个怒发冲冠，他的这个整个心思包括这个视力对路面情况的观察都集中在和对方车辆这种较劲儿斗气儿上了，所以呢就可能忽略了对其他路面情况的这种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正常的极端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突然的猛拐、突然的急刹，或者是极力的这种加速等等，超出了你驾驶的技术，超出了你控制范围，可能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在武汉街头，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马路当中来回 S 型行驶，短短30秒钟，双方互别九次，惊险万分。连别多次之后，不服气的出租车司机猛加油门，选择右侧超越，想别一下这辆轿车，可车辆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水泥护栏。事实表明，故意急踩刹车、强行别急，不仅会危及其他车辆和人员安全，也会将自己置于险境。
5: 当别车或者是你紧急刹车，这种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呢，是把自己的安全于不顾。为什么？当你减速刹车或别车的时候，你是把你车最危险、最薄弱的部分暴露给其他车辆，于己危害最大。
1: 来看我们曾经进行过的模拟实验。实验中，试图别挤对方的车辆在撞击下发生了抖动，并侧滑到路边，车身调转了180度。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激动起来全不顾，冷静下来直后悔。不少人也纳闷啊，总是有冷静的那个时候那一刻，那为什么当初就控制不住呢？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呢也有一些诱因，认清这些诱因，做到心中有数，也有助于我们控制好情绪。
1: 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小车原本在超车道上正常行驶，突然右侧行车道一辆小货车打着左转灯，距离前方贯车很近时，从小车前方变道超车，小车只得急踩刹车减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车在随后路段行驶时来到小货车前紧急刹车，迫使货车驾驶人紧急减速变道避让。
5: 斗气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相互之间误解，或者是在行车当中因为一些开车不文明的行为而引发了斗气的事件。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像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车辆，使他没有意识到他要并线，从而发生了一些紧急或者危险情况。
1: 想要从根源上杜绝开斗气车这类情况，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养成文明驾驶的好习惯。
5: 首先我们作为驾驶人、驾驶员，我们在行车当中一定要做到操作的规范，尽量的不出现一些违法违章的这些情况，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正常行车、正常通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观察道路周围的人员和车辆的情况，要注意礼让，因为有80%以上的事故都是在争和抢的过程之中发生的。
1: 其次，行车中被不稳定行为影响，也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切勿因一时激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5: 宽宽的道路万里长，让他一把又何妨，车水马龙今犹在，不见当年路怒狂。那如果别人在开车当中有你和你有这种斗气的这种现象或斗气的这种驾驶行为的时候，我们减速避让驶离躲开，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要跟他过于靠近，更不要去跟他用速度来争斗。
1: 如遇到开斗气车的行为，驾驶人也应先减速避让，再通过行车记录仪留存证据，后续报警保障自身安全。
5: 留存证据，然后采取报警的方法，通过报警这个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以斗制斗。
0: 安全物小师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这路上的违法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危险啊，也可能给别人带来麻烦。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城市道路路况复杂，遵守交通法规，全程专注驾驶，都是守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根本。随意倒车、违规变道、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通陋习，往往就是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丰田南路，一辆垃圾清运车停靠在路边，工作人员正在往车里面装运垃圾袋。当其完成工作之后，回到驾驶室里，紧接着这位司机挂上倒档，开始在路面上缓慢地向后倒车。您接着往下看。

这辆垃圾清运车在辅路里面向后倒了十几米后，司机向左掰轮，想要从这个入口处驶进主路。可就在这时，一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自东向西而来，他及时的从垃圾清运车的后部绕了过去，没成想摩托车的驾驶员未能再次调整方向，导致摩托车撞到了一辆停着的白色面包车尾部，摩托车和他的驾驶者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这会儿不知是因为听到了事故的撞击声，还是看到了摩托车驾驶员示意他停车的手势，驾驶那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赶紧

便将车停住。他下车之后，穿过绿化带走向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但是这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不该在辅路里面随意的倒车，而后还压着入口处的导流带，直接将车插进了主路里面。而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虽然避开了与那辆垃圾清运车的相撞，却未能避开与停着的白色面包车相撞。可见集中注意力，及时进行调整，对于任何出行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像是货车、大型车辆车身偏高，体量较大，行经路树、沿街障碍物路段稍有疏忽，就易引发意外险情，造成车辆受损、道路受阻，徒增不必要的麻烦与损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观察无死角，谨慎通行，方能避开各类路面隐患。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宣武门外大街，在眼前平静顺畅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箱体顶部，面对路边便道上栽种的一排树木，这位司机本应该更谨慎小心一些，可是他却忽略了这一点，结果他的箱体顶部把一根树杈生生的折断。仔细看看，旁边一棵树的树杈也被折断，整个耷拉下来。此时那根巨大的树杈砸落在厢式货车的顶部，这位司机尝试着想通过倒车的方式摆脱那根树杈，不过这只是徒劳的做法。懊恼心烦的司机在下车之后仔细观察了一下箱体顶部的情况之后，再次向后倒车。

0: 这位司机利用树干发挥杠杆效应，被折断的树杈才从厢式货车上掉落下来。此时，厢式货车司机只好选择报警。一直到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些掉落折断的树干树杈用电锯切开之后进行清理，此处的路面才恢复了平静。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说，这起麻烦应该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不仅要观察路面，也要看清楚视觉上方。当路边有树木时，司机们如果想要靠边停车，得注意与树木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因为鲁莽而酿祸。司机朋友们的心思缜密一些，就能够少惹一些麻烦。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着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货物遗洒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晚上11点多，在大红门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些车辆开过来后，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竟然烟尘四起，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仔细看看，不知道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几袋水泥，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这些水泥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烟尘缭绕的局面，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把残留的水泥装车带走后，洒水车对路面进行了泼洒清理。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对货物的上盖不严、捆绑不牢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
1: 路面遗洒隐患无穷啊，还是请货车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啊。而说到隐患呢，降雨天气就有可能对铁路轨道造成隐患，必须进行全面检查。周末下雨这两天，国铁北京公务段的工作人员就特别的忙碌。
2: 兄弟们，咱们开干了。
3: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迎来今年首场持续性降雨。5月17号夜间，迎着细密的雨，陈鑫和同事们穿上雨衣，带好照明头灯、手电筒等设备，开始了夜间的巡检工作。
2: 注意咱们路基，还有注意咱们那个边坡以下啊这些地方。
3: 雨天的轨道比平时更湿滑，巡检工作的压力也更大。
2: 下雨天最紧张、最怕的就是一件路基冲塌，是造成这个线路空悬。
3: 铁路路基是靠土石填筑出来的，每到下雨天，雨水会将土石泡软、冲刷，表面的轨道看着没事儿。

0: 但内部可能会被掏空，造成枕木悬空，这是雨天最致命的线路隐患。因此，每当雨天夜巡，趴大坪就成为巡检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 来看一眼这块，点一下啊，这段线路没问题，走下一段。
0: 趴大坪需要人俯身贴在钢轨上，近距离肉眼监看线路，找钢轨细微的高低、水平、三角坑，做极致找平。钢轨如果出现一丁点不平，轻则列车出现颠簸，重则造成枕木受力不均，破坏线路的整体稳定性。尤其是在降雨天气下，路基道床本就由于雨水的浸泡，承载力下降，微小的线路平顺度偏差，经过列车的反复碾压，会快速放大病害，直接威胁行车安全。
2: 对这关键性和不受性的设备啊，和不放心的地段啊，都会加密趴的。我差不多每次平线的时候呢，在一公里能趴个10次、20次的样子，趴一次趴个一两分钟的，然后是需要把那个线路看仔细看好了。
0: 陈鑫和同事们负责的线路共有6公里长，双条轨道共有12公里，在这12公里的作业范围上，这样的趴大坪要进行上百次。绝大多数情况下，平稳合规的线路都没有明显异常，但巡检从不是走过场。
1: 看看我这中间添点，哎，对，还有这个位置呢，刚才在巡检过程中呢，有可能是这个下雨呢冲刷到路基，然后造成下沉。发现这边有塌坑了，然后是进行回填，把这个保证它这个湿打充足。
0: 上千公里的京沪铁路，飞驰如钢铁巨龙，平安顺畅的行车背后，从来都离不开每一段钢轨的精密衔接，每一寸路基的稳固支撑，每一块石子的扎实托举，更离不开铁路工人夜夜趴大坪般的精细养护。
2: 看着我们就像大老粗，实际上都不是，我们干的都是绣花鞋的工作。
0: 雨下下停停，线路巡检工作却不曾停歇。按照计划，今晚的巡检工作将会持续至凌晨3点。
2: 好，现在是凌晨1点37分了，然后我们这个工作还有后续还有很多啊，我们要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工作了。
0: 俯身贴轨，目测比对，反复校核。陈鑫和同事们顶着雨夜寒凉，用分毫必较的细致坚守，默默守护着千里铁路的平稳安全。记者石民、王家树报道。
3: 确实啊，既是个体力活，也是个经济活，还要克服反生物钟的困扰，确实辛苦。那最近呢，不少市民和媒体反映说啊，通州区梨园地铁站、贵友大厦一带自行车停车难、乱停放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呢，北京市交通委牵头联合属地部门街道实地调研，进行综合整治。
0: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贵友大厦周边，看到如今这里非机动车停放井然有序，在各个关键通道都有停车管理员疏导。
4: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0: 整治前，这片区域地铁、商场、通勤叠加，骑车人流密集，早晚高峰潮汐式停车特别明显，乱停乱放、通道拥堵现象突出。为此，9棵树街道联合区交通委联动梨园地铁站、贵友大厦和共享单车企业，打出分区停放、潮汐控量、挖潜扩容、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组合拳。经过治理，梨园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位从原来1800个增加到2500个，基本能满足大家停车需求。
5: 一是整齐了，再一个这个通道不影响大家出行了，安全隐患也解除了，然后现在变化真挺大的。
0: 日常管理上，街道专门安排6名专职人员负责车辆摆放维护，高峰时段定点值守，屏风巡回整理。社区网格员也把停车秩序纳入日常巡查。针对共享单车，实行潮汐控量、动态调度，联动美团、青桔、哈罗3家企业，根据客流规律分时段管控投放。
6: 高峰的时候，我们会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它超过100辆的情况下，我们会拿3轮就是运走，保证这个地铁站这块就在110里。
0: 虽然整体治理成效明显，不过记者现场走访也发现一点小瑕疵。
7: 我右手边呢，就是商场门口前的一个正规停车位，但想停好车却有2个障碍。首先就是有这么高的一个台阶，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要推上去啊，十分费劲。再来看里头，这里有过去遗留的一个自行车停车位啊，这也是完全是铁制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台阶，相当于设置了2层的障碍。
8: 我每回来我都停那儿，它推不上去，费劲，电动车往上搬太沉。
7: 这个坡道你觉得太高了是吗？
8: 它有这么一个坎儿，它不方便。嗯，
9: 它这个铁架子，推电瓶车是推不上去。啊、嗯，再有这个它是空隙，也窄，它那什么吧，也放不了多少车。
7: 你刚才问了吗？有个台阶儿，
10: 对，
7: 然后那有个遗留的那个铁架子，咱们这个有解决的一个计划吗？
10: 后续我们会把那个铁架子给它移除掉，我们街道这边到时候自己采购一批，能让那个车从非机动车道能直接推到咱们那个台上，然后做一个那个有机停放。
7: 有计划什么时候实施吗？
10: 近期。
0: 下一步，市区街道三级将持续联动，完善常态化管控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和巡查执法力度，让规范停放、文明出行成为常态，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11: 然后今年的话，完成这15个重点点位的治理，我们持续督导检查、跟踪整改进成效，常态长效保持良好秩序。
3: 增加停车数量，规范停车管理，重点问题重点处理，多管齐下。我们再换个话题啊，最近呢，如果您搭乘东航的航班去四川成都，有可能会坐上一架特别的飞机——三星堆主题彩绘飞机。这是东航与三星堆博物馆的一次跨界联名，来看看什么样。
12: 我现在呢就位于三星堆主题的专属航班上，一小时之后呢，这架飞机要从北京大兴飞往四川成都了。在机舱内呢，我注意到从行李舱到座位的座椅上都融入了不少东方神鸟啊、青铜神树等等这种三星堆的经典文物元素。另外，今天的飞机上呢也有不少的活动，机组人员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作为伴手礼。可以说呢，这些元素真正的把这架飞机打造成了一座可飞行、可体验的空中博物馆。
13: 今天是特地从兰州赶到这里，参加完活动我还得回兰州。东航的公众号有一次推送了，15号的时候看了一下，航班已经很紧张了，赶紧就买了票，重新把行程规划了一下，想哪怕在北京我也得赶过来参加一下。
14: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希望在航班上是不是有空乘会给我们讲解一下三星堆的一些历史。
15: 目前航班客座率基本满客，航班这个文化加旅游的热度已经持续的冲高，在机舱内部旅客有机会不仅博物馆打卡，还可以参加丰富的抽奖活动。同时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开通了直播以及线下的这个主题活动。
12: 刚过11点，登机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旅客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准备登上这架三星堆主题的专属航班了。那小小的机舱呢，承载了千年的文明，也让这一趟普通的旅程变成了文化之旅。三星堆主题航班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空间限制，将古蜀文明与现代航空出行完美融合，不仅是一次全新的出行体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这是记者市民吴仲柳为您从大兴机场发回的报道。
3: 相信这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啊！而下面这位司机的体验呢也很特别，在来广营桥附近接受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因为这辆车没有悬挂号牌，被翱翔警官拦了下来。后来一查呀，这号牌没丢，就在后备箱里边。这司机是怎么想的呢？
0: 上午9点，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无号牌，示意其靠边停车。
16: 号牌在后备箱，
17: 拿出来吧。
18: 你有牌子呀？
16: 我有牌，就是我为了节省经营证，我没有办。
17: 可以。有家伙事吗？
16: 有什么？
17: 螺丝什么的。
16: 啊，有。
0: 司机主动从后备箱取出号牌，承认自己为了不办进京证，故意把牌子拆了下来。
16: 因为我通勤的话20公里，我走这边的话一会儿就到了，我就没有办。
17: 电动车这日子口其实也挺好。看过咱哪期节目？大概？印象比较深的，
16: 电子驾照
17: 也是少牌吧。没事，咱之所能改也是好同志。
16: 那我就领上吧。
17: 拧什么？
16: 领上，我前面是到公司了，不好意思。
17: 对，把牌子拧什么？然后这个咱先说一下处罚。这处罚你知道吧？
16: 9分200分。
17: 还有一个呢？
16: 没有办经营证。
17: 对，这跟咱节目里基本上是一个相似的状态。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车纪律标志行驶，100元记一分。同时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该办办，咱这也五环外的，早高峰也不限行，都依据道交法90条规定。
0: 民警提示：外部车辆进入北京，需按规定办理进京通行证。司机驾车时应保持车辆号牌清晰完整， 守法上道路行驶。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去年年底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使用，平台也是不断升级。大家可以用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支持上传5日内的交通违法，还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京通还有支付宝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那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四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四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还有遮挡机动车号牌。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几起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交通违法案例。市民反映，在通州区南六环路，一名驾驶员随意变更车道，涉嫌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市民拍下的视频里能清晰地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的司机看样子啊是行车时分了神儿，眼看就要错过高速出口，情急之下不顾路况，直接横跨两条车道驶出主路。虽说车辆提前打开了转向灯，但这般突然的大幅度变道，直接让后方车辆猝不及防，通行风险大幅飙升。民警依托随手拍证据完成核查后，传唤了涉事驾驶员。那面对清晰的画面，司机如实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最终因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起同类违法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通州区毕富路，一辆黑色小客车同样是存在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全程压着路口白色实线强行并线，完全无视路面交通标线。实线区我们知道啊，本就不允许随意变道，这样的操作非常影响道路通行秩序。经民警调查核实，驾驶员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最终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这里呢，也跟大伙儿提个醒，禁止标线大多设置在路口实线区、高速匝道口、桥梁隧道、路口导向车道这些车流密集交汇的关键位置，这些路段车速快，跟车距离近，一旦压实线强行变道，很容易打乱正常车流节奏，周边车辆根本没有足够的避让空间，轻则引发追尾剐蹭，严重时还会造成多车连环相撞，后果不堪设想。也提醒所有驾驶人，一定要严守标线通行，守住出行安全底线。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依然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线索，在朝阳区朝阳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同类交通违法。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路口正亮着红灯，过往车辆都在依次有序停车等候，唯独这辆摩托车从右侧车道突然斜插变道插队过来，还和一旁等候红灯的其他摩托车主停下聊天，不仅扰乱了路口通行秩序，也给自己埋下了安全隐患。经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通知驾驶员到队，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因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数据显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朋友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0: 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为能清晰完整的显示违法车辆的号牌外观，我们从这张照片上能够看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没有拍清车辆的号牌。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清车辆的号牌外观以及车型是我们拍摄时的基本要素，一定要确保这些基本要素完整。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山东诸城市民孙先生驾车途中突发急性脑梗，这车辆啊就停滞在路口。危机时刻，后方车辆上的一位护士挺身而出，凭借专业判断紧急施救，为患者抢下了宝贵的急救时间。
3: 当天清晨，孙先生独自驾车行至206国道向实路口等待左转信号灯时，绿灯两次亮起，过往车辆纷纷通行，孙先生的车辆却始终未动。这一异常情况被后方的王娜察觉。
4: 打开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然后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到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3: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进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经检查，孙先生左侧大脑中动脉急性闭塞、脑梗死、失语、心房颤动。医生迅速实施微创经皮颅内动脉取栓术，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凌晨时分把自行车骑上主路，而且还停在主路里边，还逆向对着机动车，最终被一辆小客车撞飞。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故就真实发生在北京五元桥上，进入公共视频具体了解一下。
5: 这里是凌晨2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向前行驶，我们突然发现一位骑车人从这座匝道桥处骑了过来，不过他很快就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这位骑车人调转车头向后骑了回去。我们原本以为他是骑车闯进主路后感觉到了危险性，这才赶紧掉头离开，哪成想没过多久，那位骑车人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而他接下来的动作更为危险。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骑车的小伙子连续穿过数条机动车道，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而在这里他竟然把自行车停住，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您接着往下看。转身过后，这位骑车人被一辆快速开来的小客车撞翻在路面上，驾车自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根本没有料到最里侧车道中竟然会停着一位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银色小客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对这位骑车人的生命安全极其关切。万幸不已的是，被撞翻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在缓了一阵后，这位男士竟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据报警人讲，这位男士的手和头部似乎都受了点伤，眼前这位骑车人因为低头查看导航系统而惹出事故，骑车人因为查看导航系统误入主路而出现事故的非常少见。很多人对于出行路线不够了解情有可原，然而一边骑车一边查看导航系统进而闯入主路却是绝对错误的。 何况凌晨时分的主路车辆行驶速度不低，像这位骑车人士的竟然敢在快车道里低着头看手机查导航，完全是把自己推入极端的险境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平方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因为路面上

0: 去好几米远，险些波及到行驶在白色越野车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当两辆事故车停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位白色越野车司机的脖子像是有些不太舒服。司机朋友们驾车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集中注意力，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哪怕是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会让事故找到发生的机会。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上青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即使到了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依然不少，而烦心的事故也在寻找着发生的机会。此时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从后方快速开来的一辆白色小客猛然撞上了刚刚减速的前车，而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行驶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无疑是引发这起三车追尾事故的罪魁祸首。驾驶该车的司机光顾着享受车道里的顺畅，丝毫没有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速的变化他完全不在意，导致了事故的出现。对司机朋友们来说，道路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不能马马虎虎。行车中要盯紧前方的情况，观察好两侧的变化，不开快车。以上几点都做到了，事故必然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1: 另外，尤其是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就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0: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您觉得开车时最危险的隐形杀手是什么？不是酒，不是超速，甚至不是闯红灯，而是疲劳驾驶。因为疲劳没有气味，没有声音，甚至是您自己都意识不到我已经累了，只是觉得眼睛有点涩，打个哈欠，路途好像一晃神就过去了。您安慰自己说没事，再坚持一下就到了，但是事故也如约而至。
2: 这里是早上5点多，明光桥南侧的西直门北大街。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而去。仔细看看，它竟然骑着第二条和第三条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道线向前行驶。不仅如此，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显得有些晃晃悠悠，眼看着它快要到一处主路的入口附近了。您注意看。眼前这辆面包车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入口附近时，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撞上入口处的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冲进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中，两扇隔离护网已经被它撞了变形。万幸的是，这辆面包车里的人没有受伤，而在撞击中也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当这位男士打开面包车的后备箱盖后，我们看到车里面所装的货物相当多，他们是成袋成捆的蔬菜。据了解，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一大早起来就去运送蔬菜，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自己在驾车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这也就间接解释了面包车为什么会骑着分道线行驶，而司机却没有及时察觉的问题。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确实危害不小。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客改货这类违法行为出现。
0: 我不困就是有点累，这是很多驾驶人的误区。其实当您身体发出腰酸、眼干、注意力不集中、频繁打哈欠、看路出现重影这些信号时，您不是还能开，而是已经处于疲劳驾驶的状态里了。
3: 这里是凌晨4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看，

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司机因为没有及时的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头铲倒了两棵树，撞到了一根路灯杆。这辆厢式货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战战兢兢地走下车来。尽管侥幸没有受伤，可刚刚的事故经历估计把他吓得不轻。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据当事司机跟民警说，自己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后，当事司机向后倒车，被压在厢式货车底下的那根灯杆才露了出来。发生在方庄桥附近的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危害相当大，驾车上路之前必须提前休息好。下午一点多，在大钟寺铁道桥下的三环主路里，一辆白色小客侧躺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此时，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小心翼翼地从事故车的旁边绕了过去。从路中隔离带出的一些水泥碎块和车辆碎片来看，这辆白色小客应该是与隔离带发生相撞之后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就是画面中的这位男士。事故发生后，他从车里狼狈不已地爬了出来。仔细看看，这位司机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而另一只脚上的鞋估计是被卡在车里面了。由于迷糊犯困，导致这位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车身失控，进而侧翻在主路里面。夏天天气较热，尤其是中午时分，机动车里面的温度相对较高，这很容易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空调系统，防止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让事故钻了空子。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源。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日发生在北京的救护车被私家车多次别挡事件引发关注，我们来看北京交警的调查。
2: 近日，朝阳区东三环长虹桥路段，一辆黑色私家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经查，私家车驾驶人因不满救护车并线影响通行，心生路怒，在行驶途中连续刻意别车泄愤，所幸未发生碰撞。
3: 救护车往左边并了一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2: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私家车多次强行别车，行为极具危险性。经警方核实，事发时救护车未搭载病患，也未执行紧急任务，双方均存在不当驾驶和寻衅滋事行为。
4: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5: 系完了。
4: 您车上没有病人是吧？
5: 对。
2: 目前两名当事人均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分别被交管部门合并处以罚款，记分处理。北京台报道。
0: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与救护车怒路引发的行车纠纷，且事发时候呢，救护车并未执行救护任务，最终警方给予二人几乎同等力度的处罚。那么这起纠纷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意义呢？
6: 这的确是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这种闹剧，这里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只有两个被情绪裹挟漠视规则的驾驶人。咱们先说这个救护车司机牛某某，因为咱们说救护车享有优先的通行权，他为的是抢回生命的黄金时间，而不是给哪个驾驶人耍威风争高低的底气。可是牛某某呢，在未搭载患者、未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不仅在应急行车道上行驶，还故意就别挡私家车，把救护车的特权当成了耍横的资本。要知道，这一旦这种特权滥用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会消耗公众对于救护车的善意，更会在真正需要紧急救助时让生命通道变得不再通畅，最终受害呢是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再看看这位私家车司机的张某某，他面对这种加塞并线，瞬间就引发路怒，连续的别车，如此

0: 次冲动不顾后果，就是把马路当成了发泄情绪的一种战场，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呢当成了儿戏。双方呢都因为寻衅滋事被处以了这种行政处罚。我觉得这份处罚其实是一个双重的一种警告，首先呢是小心这种啊特权车辆被滥用的风险，其次啊它提醒我们路怒是什么，是一种瞬间之恶激发出的互害心理。我们讲人有瞬间之善，他也有瞬间之恶，瞬间之恶就藏在一次并线、一个油门、一个不满的眼神里。而我们说文明的进步恰恰就是我们能够警惕这种瞬间之恶，在需要时摁下这种暂停键。总之啊，就无论你是开救护车还是私家车，都没有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
1: 嗯，其实道路安全呢没有身份之别，路怒更没有正当的理由，切莫让一时的愤怒主宰了方向盘，守法驾驶，理性行车，不仅是保护他人，更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今天呢，一条13岁孩子被培训机构老师殴打致重伤的新闻在网上持续发酵，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
2: 因13岁的儿子出现逃学、夜不归宿的情况，张先生经过实地考察，花了3.28万元把儿子送到了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健康有限公司位于湖北黄石阳新县黄桑口镇的地基地进行教育培训。没想到5月3号进入基地的儿子，11号他们就收到班主任的消息，称孩子摔伤了。在他们的要求下，基地将孩子送往医院。在询问后得知，孩子先是在学校被同宿舍同学霸凌，后因写求救信被班主任发现，遭到殴打。后经医院检查，张浩右侧额窦骨折，右额窦积血，右眼眶周围软组织肿胀，同时伴有双侧上颌窦、筛窦及蝶窦炎症。5月12号，张浩接受了长达7小时的开颅手术，治疗费用预计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目前，涉案教官张某已被刑拘，涉事公司也被责令停业整顿。
3: 前身是宏志双语学校，然后已经注销了，他注册的是市监局颁发的叫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健康有限公司，它不属于我们教育局监管，
4: 在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1: 13岁的男孩一张求救纸条换来的却是一台开颅手术，这不是教育方式不当，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
0: 的确，你说13岁少年就因为写了一个想回家的纸条就遭遇毒打，戒尺打断了就换钢管，导致了额窦骨折、右眼失明，这种情景想想都害怕。这可不是在缅北啊，这就近日发生在湖北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健康有限公司的暴行。孩子跪地求饶无果，倒地躺了整整一夜，施暴者全程冷漠无视。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也彻底撕开了问题少年矫治行业的遮羞布。这个震惊之余啊，不免我们又要连续问一下这背后的疑团。这第一问呢，就是这个冷血、这个暴力，你的底气何来？这涉事的这个班主任下手如此的狠毒，全然不顾孩子的哀求，施暴之后呢，又没有半点救治之心。这个行为呢，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突破了人性跟法律的双重底线。而机构对此放任不管，日常管理形同虚设。所谓的心理矫治，那通过这件事你看不过是肆意施暴的一个幌子。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这家机构里还有多少孩子遭受过类似的暴行？那么第二问，就是如此的黑机构为什么可以公然的营业？这家公司呢，就是没有办学的资质，也没有医疗备案，更没有取得行为矫治的合法认证，属于典型的四无机构，它却能够打着军事化矫正的旗号，靠虚假宣传营造这种正规的假象，收取3万元费用长期招生。监管部门对此呢是相互推诿，如此失职究竟该由谁来负责？我们说这种湖北宏志达暴力事件那不是孤立，近年来就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屡次爆发。那么对此我们不应该只追责机构的恶行，还要反思啊，建立青少年的支持体系，不要让更多少年滑入深渊。
1: 嗯，其实值得注意的一点呢，是四川省已经率先行动了，从今年5月30号开始呢，全面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任何名义来开展针对青少年的不良行为教育矫治活动。教育不是一把不听话的孩子给打趴下，而是把他们扶起来。暴力永远不会矫正一个孩子，只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相关回应。
5: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

0: 由即将到访的普京总统的访华安排进行了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那在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他第二次任期首次本人第二次访华的全部行程，白宫同步也发布了他本次访华的事实清单。那本次中美会晤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郭家坤指出，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不希望有人独立，更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吧。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0: 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在回程的飞机上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一通电话，高市早苗重申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2: 郭家坤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结束了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首次访华，返回华盛顿。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阶段。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访华之行？本台记者吕子元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王毅维。
0: 你好，一位老师。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啊，是想问一下您如何整体定性本次中美会晤？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他在他的第二次任期首次本人第二次访华。那和特朗普总统的2017年访华相比，那这一次的访华有哪些关键性的不同？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第一个信号，中国在主动的塑造、引领、定位中美关系，就是我们习主席说的，我们已经迈入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这样一个新的范式，就是要长远啊。

0: 持久啊，你不能老是左搞一下右搞一下，中美关系过山车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我们老是用买买买来套住美国啊，就是你要不是尊重我，我就不买了，只能是中国的手段相对比较有限。今天不是买买买的问题，是你卖不卖，我你卖给我还甚至不要呢。就算你不遵守这样一些协议，我们还有很多反制的手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第一不会像第一任期那样前后脚后脚就跟你征收关税。所以有人说，哎，这次访问怎么没有联合声明呢？没有签什么协议大单。哎，我觉得形式重要，但是内容更重要。
1: 在本次中美会晤当中，有哪些这个仪式安排上的细节，或者说是表述方式上，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最能够体现目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现状呢？
0: 在国宴上，他这个讲话稿，从这个富兰克林他的国父，对不对啊？讲了引用孔子啊，再有最高法院上的孔子的雕塑，再讲到中美之间共同的价值观，说中美之间都爱好家庭，都尊重生命，都很勇敢，都很勤劳。当然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我觉得希望他能够恪守他的承诺，一直这样友好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2: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回应表示，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事宜，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附近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桂港等地有震感。地震造成十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截至11:10，一名91岁的失联人员已被救出，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今天，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自今年7月1日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赴任，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近日，北京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作为国内首个面向全行业的开源智能体基础平台，将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四大痛点， 为各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筑牢安全高效的底层支撑。下一步，零基 OS 将打造全国智能体产业生态枢纽，培育壮大一批标杆应用。
3: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监督工作启动会。此次监督工作将重点关注本市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扩能提质、共享联动、制度保障等情况。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夯实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和贴近群众优势，深入实际、深入一线，把准问题脉络，提出精准有效的对策建议。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产安全。跟着明星讲师炒股炒黄金就能安全稳健赚得高收益吗？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背后，往往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
6: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7: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炒金啊各方面理念也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实是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就这两块感觉他说的啊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得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
6: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丰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7: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2: 警方对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经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且每天出入金的次数呢高达400多次。但是由于王先生报案时间较晚，涉案的社交账户早已停用，群聊呢也都已经解散，专案组未能提取到其他有效信息。那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案件侦办迎来了转机。
8: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丰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6: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 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

0: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1: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0: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2: 日前，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涉案人员均受到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
0: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复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3: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2: 暴雨过后，京城正式迈入夏天。市气象局5月17号官宣了，今年北京入夏时间为5月10号，比常年的5月20号早了10天。这也就意味着京城已正式步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4: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在当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才能被确定为夏季起始日。
5: 北京地区在10号到14号的时候，因为持续的受到一个叫暖高压脊的控制，平均气温都超过了22摄氏度。而且连带着周围几天的滑动平均气温也都超过了22摄氏度，所以说5月10日就是2026年北京地区入夏的日子了。
4: 北京入夏提前并非偶然个例，而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的体现。
5: 这个暖高压脊啊，在某一个地区差不多可以控制3天左右的时间。对于北京地区来说，10到14号持续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所以说气温也就明显升高了，由此导致北京地区入夏偏早。2023年端午节前后，北京地区甚至出现了多日40度以上的高温，也是和暖高压脊控制息息相关。
4: 在北京市自1950年以来77年的观测数据里，只有6年的入夏时间出现在5月上旬及更早，其中有4次发生在过去10年里。气象部门提醒，初夏时节天气系统仍不稳定，气温波动较大，预计本周气温还将有所起伏，请市民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 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

0: 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众多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亮相市集，为市民游客打造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1: 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火速售罄。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此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
2: 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走进博物馆，使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更加近了。
1: 随着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
3: 文创它是把故事这个凝练化了，你看起来就觉得看到这个就想起了博物馆的里的那些东西。
1: 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
4: 更好的对文化的内容进行发掘，办更高质量的展览，这种互相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1: 北京台报道。
0: 眼下新疆额敏县乌尔喀夏尔山野果林繁花正盛放，尽显北疆诗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北京多措并举升级服务，持续提升境外旅客入境消费体验。
1: 以开放多元创新之举架起文明互通桥梁，北京全力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提质增效，打造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0: 品种迭代，新品竞放，月季花环半量出夏京城，见证北京生态面貌的迭代变迁，展现花园城市生态魅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有关情况。
2: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提高现金退税限额。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实现退税商店更多、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无纸化以及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升级。
3: 2026年一季度，退税的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2: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且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2025年退税消费额同比增长66%，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
4: 我们注意到，北京已将推广离境退税一点通办新模式纳入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想请问，北京还将在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入境消费体验？
5: 合理布局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和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力争到2027年年底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的

0: 数量实现翻一番。即买即退的商店超过100家，集中退付点达到30家以上。在升级智能退税体系方面，探索推出线上购、线上退新模式的落地。
1: 从 1.0 到 2.0， 从北京试点到全国推广，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不断提升境外旅客消费获得感。北京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便捷的服务，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名片。北京台报道。
2: 随着入境出行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继续攀升。北京不断优化离境退税等便捷服务，让海外游客畅游京城、安心购物，助推入境消费持续提质扩容。
3: 不论走在名胜古迹还是胡同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入境游持续火热。俄罗斯旅游从业者塔利亚一行人此次来到北京，一边游览游玩，一边调研文旅市场，计划把更多国内优质旅游线路推向海外市场。
4: 就是我们俩是做旅游的，将来会发到那个桂林、重庆、成都都发。
3: 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直观体现在数据当中。今年一季度，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123.8万人次，同比增长39%，实现旅游花费16.5亿美元，同比增长47.3%，入境客流和消费规模双双攀升。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两大交通枢纽，不少即将返程的境外游客都会趁着间隙集中办理离境退税相关手续。现场办理秩序井然，整体流程十分顺畅。
1: 我是从朋友那里知道海关这里可以退税，而且很方便。
5: 我们很满意中国的购物体验，我很喜爱中国商品的设计，我丈夫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还有中国的绿茶是我们的最爱。你看到我们的离境退税流程非常快速便捷，不到5分钟。
3: 便捷的退税服务全面延伸到城市各大商圈，老字号特色好物、新潮科创产品成为境外游客选购中国礼物、北京礼物的热门选择。完善的退税配套服务也让大家在城区购物时更加省心省力。
6: 累计开具的退税申请单超过了12万份，同比增长4.6倍，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0%左右。
3: 目前北京已经布局58个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位，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更有国贸、王府井、金融街等7个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流程精简优化。
7: 相较于传统柜台的办理模式，单笔办理的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可以大幅压缩至2分钟以内。
3: 除了高效贴心的退税服务，北京还持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入境消费不断扩容。
8: 通过入京通平台，全国首发了旅行钱包功能，境外人士呢无需绑卡，即可点餐、买咖啡、坐地铁等等，来实现小额高频消费场景的需求。同时呢，北京还是全球首个5大卡组织拍卡过闸的城市，就是境外人士呢直接交通支付就可以丝滑过闸。在全国首发了畅游通秘方卡等融合通信和支付的产品，那解决了境外人士的痛点。
3: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前天发布了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具体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普京总统此访有什么期待，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关系？
9: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北京台报道。
10: 为做好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报告有关工作，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和代表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
11: 调研组实地查看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举办情况，走访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等重点场馆，随后召开座谈会，了解全市会展业发展、展览组办及品牌打造等情况，并就发挥会展平台带动作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龙头企业等进行交流。调研组表示，要准确把握当前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深刻变革的新趋势，紧跟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积极培育符合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的新兴会展业态，让高品质会展成为展示首都发展成果、汇聚全球优质资源的重要窗口。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更加高效便捷的商务生态系统，不断增强城市对高端会展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要强化产业思维，推动会展与科技、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产业发展赛道，充分释放会展综合效益，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参加。
1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当前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百馆联动，精品迭出，持续丰富首都公共文化供给，打造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1: 上午不到九点，首都博物馆观众入口处就排起了近百米的长队。张先生一家早上七点多从北京西站下车后，就直接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等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国际大展的亮相。
12: 安第斯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不是好像不是我们传统了解的印加，什么西蛮王陵这个，好像中国好像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宝珍宝。
13: 我们对这个古代文明比较感兴趣，作为一种业余的这个爱好吧，过来看一看。
1: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的重磅之作。用约800件套展品，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观众带入远隔重洋的中美、南美古代文明世界。
14: 观众来到首都博物馆之后，他不仅是看到了美洲文明的展览，也能够欣赏到中华文明的展览。在首博之内，一馆之内，可以欣赏到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1: 近年来，北京引进的国际大展精彩连连，从希腊文明到埃及文明，从庞贝文明到文艺复兴，博物馆正以开放的姿态、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桥梁。在故宫博物院的“青春无界，博物为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上，志愿者和外国友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国际博物馆日所强调的廉洁的意义。
15: For us,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to see all this completely different with our tradition, with our culture. Fantastic, fantastic, very nice.
16: 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课本上的那句"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化"它的在实践当中的意义。
1: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的逐步扩大，这两年各博物馆也在持续提升外语讲解的服务能力，让语言不再成为沟通的障碍。
17: It's only opened when the prince will hold the important events.
18: I feel, yeah, it was good. It was very good. It's very informative, and I hope to know more.
1: 十四五期间，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亮点纷呈，全域博物馆布局基本形成。十五五期间，北京以博物馆之城为核心，将构建起两轴四区多点格局，既有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国家队作为标杆，也有首都博物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等各具特色的骨干力量，更有大量中小型专题博物馆和类博物馆如繁星般嵌入社区和校园，他们共同编织成一张覆盖全市主题多元的文化网络，让市民和游客能在15分钟文化圈内与各国文明不期而遇。
2: 今天，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火热开展，千年美洲月神石碑与中华月兔神话隔空呼应，两大古文明远隔重洋却心意相通，上演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首博，通过一场展览推开世界的门。
19: 博物馆里的文物为什么这么紧？

0: 因为看我发现了什么，玛雅人的月亮里居然也住着一只兔子。
1: 在首博的玛雅文明与安第斯文明大展里，我发现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虽然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隔着整个太平洋，但他们居然有很多非常相像的地方。
2: 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他们都认为月亮上有一个女神，女神的旁边有一只兔子作为自己的亲密的伴侣。玛雅文化和中国文化更加相似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大地东西南北中分成了五个方位，每一个方位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颜色，五个方位五种颜色，这种观念是和中国是非常相似的。
0: 但问题是，两个相隔如此遥远的文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相似的想象？
3: 每一个文化其实他们都会有相似的崇拜，比如说在同样的那个自然环境当中都会产生这种万物有灵动物崇拜，说明了这个人类的这种共通的理解共通的这种信仰。
0: 以前我总觉得博物馆是在展示遥远，但这一次我才认识到，博物馆真正厉害的地方是让人在异乡的器物里看到熟悉的情绪和思考。什么时候天亮，什么时候下雨，庄稼怎么活下来，博物馆最动人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它让我们发现人类彼此没有那么遥远，原来我们彼此是这么紧密的相连。
4: We can basically see the world in China. I think this is incredible.
5: 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那么不同文明在博物馆里实现，各个国家的观众也在博物馆里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了文明的隔空相望。那么博物馆连接世界桥梁的作用也发挥出来了。
6: 今天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开启我到人艺学讲解特色开放日活动，市民游客走入展厅体验志愿讲解服务。
7: 这个转台呢，是当年首都剧场在5-6年建成使用之后安装的第一个转台。
8: 转台龙骨它呢没有一颗螺丝，主体没有一颗螺丝。
9: 展厅内，市民赵建元正接力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解馆藏展品。退休后的他喜爱话剧艺术，时常走进北京人艺观剧赏戏。
8: 跟在家练不一样，我在家自己对着镜子想怎么着怎么着，一在这儿吧，就是那么多人在看着我，还是有点小紧张。
10: 讲得太棒了，真是在短短的这么十几分钟，或者在这个几分钟之内，能够说融会贯通的去理解咱们讲解老师的这种思想，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棒。
9: 活动打破了单向观展传统模式，让参观群众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
8: 增长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呢有机会呢到博物馆呢做义务讲解员。
11: 我的朋友们来北京的时候，我会更想带他们来看戏的同时，然后也去讲这背后的故事。
9: 北京台报道。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众多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为市民游客打造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13: 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火速售罄。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此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
14: 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走进博物馆，使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更加近了。
13: 随着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
15: 文创它是把故事这个凝练化了，你看起来就觉得看到这个就想起了博物馆的里的那些东西。
13: 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
16: 更好的对文化的内容进行发掘，办更高质量的展览，这种互相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13: 北京台报道。
12: 盛放的月季装点起北京五月的浪漫。今天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开幕，推出12个月季观赏地，街头巷尾连片绽放的月季成为市民日常出行中随处可及的亮丽风景。

0: 个前几天在网络上获得高频点赞的短视频，作者是摄影师金春花。自从今年北京环路月季花开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户外拍摄。这两天他来到东四环姚洼湖桥的过街天桥上，只为拍到四环路上的七层月季花带。
1: 在这儿吧，能看见这个大景，它是七个层次。拍完这儿呢，我想去拍那个。
0: 今年是金春花拍摄北京环路月季的第三年，如今二环、三环、四环加起来超过300公里长的月季项链环绕京城，让他将镜头更多的聚焦在这条月季之旧的城市彩带。
1: 你现在就是开车在环路上走一圈，就这整个四环上就感觉都是花的海洋，这也确实是咱们北京建设花园城市，这生态底色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普通市民来说，这300多公里的花链是最好的通勤风景，而对摄影师来说，这条花链是一部永远拍不腻的城市日记。目前北京已是全世界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首都城市，从依赖国外品种到自主培育，一代代育种人用了30多年时间，让北京月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今年国贸桥和四惠桥上种植的粉色月季约定，来自北京大兴区纳波湾月季园。近年来，人们对粉白、淡粉等柔和色系的偏好，让约定这类小清新的品种出圈了。
2: 它花期特别长，它是越开越好看。在桥体上挂呢，老远看的话，它就是特别饱满。
0: 在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谱中，这株拥有光洁花枝的无刺月季是今年春天刚刚繁育成功的最新品种。在经过试种之后，将在公园社区推广。
3: 目前呢，咱们北京市收集全球还有国内的这个月季新品种呢，已经超过了2000种。北京市自育的新品种总共超过了200种。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生态功能化、大地艺术化。
4: 目前呢，234各大环路的月季景观串联起独具北京特色的月季项链，以及城市联络线上的重要月季景观带呢，形成了长达将近1000公里的特色月季景观。
0: 今年的北京月季文化节，由各月季特色展区精心培育的新优品种也将齐亮相，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市花月季装点京城街巷40年，见证着北京生态面貌的迭代变迁。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街巷环路，带来他的观察。
1: 在采访报道环路月季的这些天里，我查阅了月季成为市花的相关资料。1985年，北京市民种树爱花蔚然成风，并在报纸上自发呼吁评选市花，热烈气氛出人意料。政府顺应民意，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数十万市民参加了投票，月季以51%的得票率遥遥领先。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北京栽培最普遍的大众花卉，耐寒耐旱，花期悠长，却与古都风貌相得益彰。从此月季始终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把首都建设成为一个大花园，要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在总书记的指引下，北京正着力加强花园城市建设。当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繁华与街头繁花相遇，这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的美好，打破了景观的圈层壁垒，让市民拥有了更多有温度、有情感的生活空间。如今近1000公里月季正在全城盛放，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一座城市认真对待一朵花，便是认真对待生活于此的人。一路繁花相送，开在街头，更开在心间。
5: 近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长城诗会在八达岭长城举行，来自约旦、巴林、突尼斯等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汉学家与中国诗人、作家等一道登上长城，吟诗朗诵，赏长城风光。
6: 在我来到长城之前，我就已经听说过长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各种痕迹，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砖石以及城墙，深刻地体会到对中国文学史留下的深刻含义。
7: 很喜欢中国的诗句，尤其是那些短句，还有有节奏感的韵律。在来到中国之后，认识了很多中国的青年诗人，
8: 已经翻译了中国不少的那现当代作家作品，包括莫言老师、余华老师，很重要，让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跟中国的诗人作家有这么一个面对面的会谈。
5: 后续中外诗人还将共同开展校园交流、非遗探访、学术座谈、古都参访等活动。
9: 我们请阿拉伯的诗人到中国来，用他们的笔触，用他们的

0: 首都的革命资源、红色资源非常丰富，通过海报这种形式来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来表达对新时代发展的时代感受。
1: 本次活动预计七月中下旬进行中评和成果展示。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碧空如洗，风清气爽，舒适宜人，各项污染物浓度都比较低，空气质量指数23，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优良，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户外运动。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戳户，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5: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5: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您是坐地铁吗？
6: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除蛀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3: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1: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助，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3: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7: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3: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8: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狱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鱼食升级。
10: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挖地。

0: 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4: 九十天纯水道，北京的五月，哪里下掉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没那么讲话九宫格。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8: 最终的目的就是受孕时。
7: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9: 哎呦，哎，亲，哎，停停停，
10: 哎，小圆渣啊，你那个东西是薄的嘛，你朝最薄的地方嘛，这里不用拉，
11: 拉
10: 会收紧，看不到。
12: 嗯，他哥哥也是无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13: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父子抱着哭。不过说下巴的肾也到了快飞，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一次谁的呢？
14: 我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0: 12岁的唐志云和唐志豪是对同卵双胞胎，样貌神态就像复制粘贴。但让人诧异的是，一站起来就能发现这对双胞胎竟然分大小号。哥哥身高1.42米，比弟弟矮了15厘米，体重更是轻了40斤。而这些差别的背后，却有着让人痛心的理由。
1: 发烧，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烧了30-40度吧，一吃东西他就吐。
2: 抽血检肌酐的，一检查出来是1093，还有你小孩肾衰，最终的目的就是肾移植。
0: 2个月前，因反复发烧入院的哥哥唐志云被诊断为肾衰竭5期，也就是尿毒症。医生说，哥哥的身体发育滞后，正是衰竭的双肾在发出警告的信号。
3: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了。
0: 唐家一家四口生活在江西抚州这座小城里，一对80后夫妻加上2个淘气的双胞胎，吵吵闹闹却也幸福简单。但哥哥的一直诊断证明，让这个原本平淡平凡的家庭顿起波澜，而医生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恐慌。
3: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唐志云和唐志豪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有着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如果一个有先天的基因上的问题，那另一个逃脱的概率相当渺茫。第二天小儿子的检测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1: 说实在话，2个小孩都这样，心里肯定是很难接受。如果但凡是一个都好一点，至少还有一个是有希望的，对吧？
0: 万幸的是，弟弟处于肾衰竭3期末，接近4期。目前还可以吃药控制，没有走到必须血液透析等待换肾的地步，但医生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2: 小孩现在是12岁，刚好是发育增长值，他就有可能异常感冒，有可能3-5个月就会变成尿毒症。
1: 这不是肾炎，如果是肾炎就可以用中药，这是肾衰竭，跟那个肾炎不一样的。
0: 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拨，这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就面临惊涛骇浪。
2: 当时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当时是我们两夫妻抱着哭，那是真正的感觉到好绝望的味道。
0: 唐家爸爸妈妈就是普通的打工者，之前夫妻俩一个月能有7-8千的收入，自从孩子患病，每个月透析、检查、吃药的费用加起来将近15,000元，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压力。
4: 洗过手的
3: 10种药，大的7种，
1: 还有这个，这个不用吃，
3: 这个晚上吃。
1: 1、2、3、4、5、6、7。
0: 在等待肾源的日子里，他们一直在筹手术费，就怕肾源来了却因为费用问题而错过。
2: 我的卡里面也有50万，这50万全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我岳父的兄弟姐妹，我岳母那种都是赞助的。他们一再强调让我去治病，不要把这个事放在身上，不过说小宝的肾也要到了换肾，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感觉欠他们的人情太多了。
0: 为了救孩子，唐爸爸第一时间就考虑自己捐肾。
2: 我说这个可以庆祝移植吗？他说你2个小孩都死，你移植谁的呢？
0: 去年刚从重大车祸中恢复过来的唐爸爸，是家里唯一符合捐献标准的人。一个肾脏，2个孩子，对父母来说这不是选择，而是放弃。最终家人决定把亲属移植这条路放到无路可走时的最终选项。
1: 这个好疼啊， 我写了三本，我写了四页。
0: 眼下，先让孩子等待义体器官移植，但这种等待就像抽盲盒，不知道何时会幸运地拥有属于自己的限定款。这对命运多舛的双胞胎兄弟会等来他们的双份幸运吗？
5: 走上来，快点，快点，快点！
2: 我给你带一件衣服。
5: 走上来，走了，快
6: 点！来，齐了，
7: 来。高志颖，拜拜，妈妈在家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0: 自从两个儿子被诊断出肾衰竭，火车站就成了唐爸爸最熟悉的地方。
2: 慢点啊！
0: 南来北往，直达中转。候车室承载了他的匆忙与疲惫。
2: 你这精力好哎！我们六点钟起来，我都扛不住。走吧，别玩了。
0: 今天，唐志云和爸爸要去长沙，到湘雅二院的移植科去登记。南来北往的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医院，这是等待患肾群体的生活常态。他们要做最优秀的渔夫，广撒网，才能有更多的移植机会。
2: 你知道我们去医院干嘛的吗？给你配型的啊，等肾源的。好累哦，我这两个几乎都是在家里没待过几天。
0: 除了等待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系统分配的供体，医院若本身有器官捐献者，手术机会将会增加很多。所以志云爸爸在这两个月里跑了广州、南昌、长沙、北京等地的八九家医院去做移植登记，希望能给唐志云争取到更多的移植机会。
7: 他人来了吗？
8: 来了。
7: 几岁啊？
8: 11岁。他是两个小孩是双胞胎。
7: 那另外一个呢？
8: 另外一个现在还是4期，还没有到。现在就是我们这边要给你开一些我们医院必须要复查的一些检查。喝了水没关系，他这个不影响的。
9: 你坐嫂子后面去休息一下。
8: 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把这些材料弄好了以后就可以了，到时候你周五的话可能就会收到短信提醒，在我们这边排队的提醒。手机，你们两个这个手机号码要保持通畅，因为我们这个打电话是不定时的，有可能是晚上，也有可能是白天，看到我们长沙的号码你还是要接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8: 好的。
2: 每个医院都会是说3到6个月，但是他又不确定一直太晚了。
10: 回去了，去火车站可以吗？
0: 脚步匆匆，父子俩又踏上了归家的旅程，希望他们能尽早等到属于他们的幸运。
5: 这个不要给他吃，他这200也有200颗，他就只吃一块。
11: 你晚上不要喝牛奶了啊。
0: 大儿子的肾源还没有着落，小儿子的检查指标越来越糟糕。
10: 这现在一个月肌酐都升100多，现在肌酐都498，我马上都破500了。
0: 498的数值意味着弟弟的肾衰竭已经逼近了5期，即将踏入尿毒症的关口。为了刹住弟弟病情的发展，唐家父子决定北上，到北京儿童医院肾内科寻找最后的希望。
12: 这肌酐长得好快，肾也萎缩得好快，跟哥哥的突变点一模一样。
13: 咱们 CKD 分5期，就等于说已经到4期了，就是3CP 过了到4期，所以他后续的进展相对来说就会更快一些。现在是在4期和5期的。基本上进入5期了，保守一点的治疗能让他再延缓一段时间的情况。
14: 他哥哥也是5期，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13: 咱们冷静一点哈，咱们一块分析分析，看看咱们还能不能让他呢稍微的稳定一下，缓解一下。
14: 对，我们尽最大努力缓解一下患难。
13: 那我就建议你，所以我觉得你先紧着哥哥，他这个再调整一下吧，但是准备要做了。
14: 谢谢我，
13: 来，没事。来
9: 的确实稍微有点晚。其实像他这种啊，如果说来的稍微早一点，我们在三期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介入治疗，其实还是能延缓很长一段时间的。
0: 小儿子肾衰的发展进程就像失控的火车，外力的刹车已经于事无补，他和哥哥一样也不得不加入了等待肾源的队伍。
10: 就像王辉主任说的那样，没办法，只有尊重科学了，只能先给他做配型，然后又登记了，就等于又等于一样的任务，又要把他，就是说他哥哥排的那些医院，我们又要重新去跑一趟。
0: 两个孩子同时等待肾源，这是唐家一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2: 如果等不到肾源的话，只能用自己的肾去移植一个了，那一个的话我们只能继续等待。真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只能听医生的，看谁的指标好，就是给足了这个，这种选择的话谁都不会愿意做。
0: 希望常常在最绝望的时候孕育而生。
15: 现在我们准备出小旗出发去广州中山附属第一医院。
0: 就在三个小时前，唐林波接到了一个来自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两个儿子的器官配型成功，如果他们能在一天内赶到医院，就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
15: 唐林波，你心情激动吗？
16: 激动得很哦，一点都不累，好高兴。
15: 今天晚上要辛苦你了啊，全程八个小时你一个人开耶。
0: 抚州至广州相距800公里，唐林波借了亲戚的车，一家人连夜赶往。
15: 激动吗？
17: 激动。
15: 你们要做移植了，激动吗？
17: 激动。
15: 经历了3个月，终于要做移植了，希望我们手术一切顺利。

0: 几个小时呢？
1: 啊，将近八个半小时。
0: 那一路心情都很复杂啊。
1: 说实话，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
2: 他不是说能移就能移的，还要看今天的检查，所以说没有金属术式之前，我都是比较担心，因为随时都有变这个情况。因为之前我们接到四个，也都是就是说急活急活的把东西填好了、处放了，但是最后都没移植成功，
1: 失望成功。
3: 兄弟俩要尽快完成新冠检查，然后办理住院所需手续，时间非常紧急，因为宫体的器官不等人。
4: 自从两位都做移植了，我跟我老婆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她这个东西会有白细反应，一旦白细反应的话，生命危险的几率很小，就是手术失败的话就等于你没用，白色的腿肯定要打个圆形。但是没想到小的发展的这么快。
5: 我小孩就是22号，G肝497。
6: 因为我看他也是到了这个现在病的五期，万一一个感冒发烧啊，有时候G肝会升得很快。
3: 刘龙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主攻儿童肾移植领域多年，每年做的儿童肾移植手术达40多台。
6: 他是其实这个肾是个强弩之末，肌酐呢就已经达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啊，只要达到5期呢，其实是肾移植的一个指征了。其实比较好处于是它没有经过透析这个环节，所以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因为它没有透析相关的并发症。
3: 面对即将到来的移植手术，哥哥唐志云心里却出现了一个心结。
7: 不开心。
2: 为什么不开心？移植不是更好吗？
7: 我一个人移植2个。
2: 想多了吧你。
3: 原来哥哥唐志云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一个健康的人体内有2个肾，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给他移植2个肾脏呢？
7: 一次性移植2个也太可怜了。
2: 不是说你想移2个就移2个的，因为你一个肾就够你生活了，一个肾都难得，你还想要2个，想哪里？
3: 12岁的少年对于复杂的医学知识还处于懵懂状态，爸爸妈妈的解释显然不能打消他的困惑，并且因为有弟弟的分摊，他似乎就更觉得这对自己不公平。
7: 他们都忍了这么久了，他等等也没什么事，
2: 但是你要想一下，弟弟他没有透析啊，如果弟弟再等下去的话，就要跟你一样去透析啊，所以说你不能让弟弟走你的路啊。
3: 对于哥哥的想法，弟弟唐志豪是这样想的：
7: 不可能。我不想再等，早上的时候说过，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4: 因为我们老家伙就很调皮，很爱用我们说反话的味道，他是那种。
2: 而且他自从生病了以后，他也变了好多，他以前脾气是很好讲话的，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很暴躁啊这样。
8: 那个你干什么？
9: 谁给你打脾气啊？谁给你的？
3: 39次透析带给了这个年仅12岁的少年本不该有的敏感和担惊受怕，而能彻底打消他内心疑虑的唯有医生的解答。
10: 实际上呢，一个肾的话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肾脏的话有一个肾它可以完全给肾功能达到正常，这种情况下你只2个肾的话是浪费，一个供体可以做2个人不更好，并且留下一个手术另外一个血管，万一他有什么事情还会做第二次手术。
6: 都进了，对对对。他现在多少岁？
2: 12周岁。
6: 可以做完手术还有机会长高。
2: 那我那个有机会吗？
6: 还有2个月还有机会长高，但是你再拖了以后，再拖一个青春发育期过了以后，他就是没有那个就长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没进展。
3: 此刻唐林波夫妻俩仍然心神不宁，生怕宫体那边的情况会出现变化，因为哪怕是手术前1分钟，如果宫者家属改变主意的话，那么手术照样会取消。
2: 进手术室，我的心都是提着的，怕有变动啊，你看。

0: 计划就是安排周一做一次血透呢，就周二手术的。但是因为捐献者他，
1: 然而唐林波夫妻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供者方面出现了未知的情况，原定于明天的手术推迟了。
0: 因为是要协调一些手术时间、手术条件，包括最后的把关，这么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时间推迟就意味着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唐氏双胞胎兄弟俩的病情还在进展。
2: 等你看，他是礼拜五做了，礼拜六、礼拜天没动，他现在基本就是八百多。
1: 之前已经四次燃起希望又被浇灭，这一次他们最终能迎来黎明吗？
3: 心里好难受，这次是最有希望的一次，但愿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

0: 终于，在经过三天的苦苦等待，唐宁博一家人还是等来了确定的消息，肾移植手术即将开始。2023年7月7号上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台器官获取手术即将开始。这位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16岁男孩将捐献生命的礼物，帮助4位患者重生，而其中的2位就是唐氏双胞胎兄弟。
1: 为器官捐献者默哀。
2: 供出来这个器官捐献，真的是叫生命的礼物，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1: 默哀毕，好，我们现在开始了。
2: 一个生命的逝去，但是他也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创造了很多奇迹。
3: 我们会跟小孩子讲，你一年要过2个生日，一个是5月23号，一个是你肾移植的那一天，要感谢人家，要纪念人家。人家给了我们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好好回报社会，要感恩人家。
4: 非常感谢公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即将走上手术室的哥哥唐志云，在此刻开始紧张起来。
5: 好紧张啊，
6: 有点像我一样抠指甲呀。
0: 弟弟唐志豪也同样十分紧张。
7: 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8: 我们走吧。
0: 就在唐氏双胞胎兄弟去往手术室的同时，器官获取手术正在进行。
9: 交钳子给我。
10: 下来了啊，来，等会儿从我换这边来。
0: 工者的2个完好的肾脏被取出来，立刻放入早已准备好装有冰块的水里。
1: 这个是灌注管，那个获取期间就要把那个冷的保灌注液，然后通过这条管灌注到身体里，把这个肾脏，然后把它的那些细胞啊、血液啊全部灌走，然后从静脉那里排出来。
0: 取出的肾脏需要先经过医生修复，为移植提供必要的准备，必须进行冷冻保存，这样才能把肾脏功能的损耗降到最低。一般来说，取出的肾脏必须在24小时内移植进人体内，中间间隔时间越短，对受者来说获益越大。医生们计划分2个小组，在相邻手术室同时对双胞胎兄弟俩进行肾移植手术。
7: 我在门口等你啊，
6: 安静啊。有点担心，也有点激动，然后也有感动，走过来帮助我们的人很多，然后心里面很感谢他们。
0: 哥哥唐志云先一步到达手术室，就像12年前兄弟俩出生时一样，这次重生哥哥同样抢先一步。
11: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2: 我是哥哥。
11: 你哥哥没有弟弟重啊，你
13: 说。我要吸氧气啊，深呼吸。
12: 对，你就深呼吸，好，妈妈在等你。
0: 在隔壁手术间的弟弟唐志豪则显得更加紧张一些，
12: 害怕。
0: 他盯着周围的医护人员，眉头紧锁。
14: 你弟弟2个人念几年级啊？
15: 念初。
14: 啊，那是你哥啊，没事，是不是像蚂蚁咬一样？
15: 打好了啊。
0: 在哥哥进入梦乡6分钟后，弟弟唐志豪也睡着了。接下来双胞胎兄弟俩

0: 将面对的是迎接新生的第一关移植手术关。为哥哥唐志云主刀的是器官移植科的王昌熙主任、刘龙山副主任，为弟弟唐志豪主刀的则是器官移植科的吴成林副主任。
1: 这开始了，来小圆刀来。
0: 肾移植手术采用全世界都一样的经典术式，即将获取的肾脏放入患者的髂窝处，把肾脏上的肾动脉与髂外动脉吻合，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
1: 洗澡前给我，手术上是底下，手术在这里上面，它有点放内侧。
0: 大多数肾移植手术跟常人想象的不一样，手术并不是要把患者体内已经功能衰竭的肾脏取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完好的肾脏，而是在不动体内肾脏的情况下，把获取的肾脏直接移植进右侧或者左侧髂窝处。
1: 这有点张力，这有点张力，差不多。
2: 这个手术方案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全球统一的。到目前来讲，几十年了都没有太大变化。
0: 对于在儿童肾移植领域默默耕耘几十载的王昌熙主任来说，他带领的肾移植团队对这一手术操作早已驾轻就熟，只是跟成人肾移植相比，儿童肾移植操作需要更加精细，风险更大。
1: 肾脏就放这个位置够了，你看这个位置，对，那个肾脏就那么大。
0: 这医用冰箱里装的就是修复好的肾脏，从供体获取的右肾给到哥哥唐志云，左肾给到弟弟唐志豪，而这双肾将分别被移植在兄弟俩的右侧髂窝。
1: 好，我们来炫一下啊，这个是上边哈，看这边有，哎，保险啊。现在就是把肾脏的血管、动脉和静脉修整一下，等下缝合的时候，这些缝合更加顺利一点。
0: 好在获取的肾脏与双胞胎兄弟俩的肾脏大小相近，所以为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位置相对容易。但肾移植的风险并没有降低，王主任操作必须十分精细。
1: 对吧？好吧，那往下送，来拉着，好，往下送，往下送，再推，放了。要是我想高一点的，修长高一点的话，就别搞得太低了。你这是中间嘛？你这个中间是薄的嘛？你稍最薄的地方嘛。
0: 当王主任在给哥哥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解剖位置的时候，隔壁手术间弟弟的手术则刚开始进行右侧髂窝的解剖游离。因为弟弟身高要比哥哥高十多厘米，所以弟弟能够提供给手术的视野和空间就比哥哥大。
1: 这个是比较好分的情况。来，拉钩，拉钩。
0: 同样大小的两颗肾脏给到两兄弟，哥哥手术的操作难度要比弟弟大。
1: 这么全给我，这样够粗了是吧？
0: 儿童的血管非常娇嫩，唐氏双胞胎兄弟的血管仅仅只有0.5到0.7厘米，在暴露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血管的损伤。
2: 这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动脉细的话，直上去有时牵拉的时候会引起动脉狭窄，这个发生率不低的。
1: 但是很细啊，这个血管就是。
0: 在儿童肾移植手术中，动脉血管狭窄是常常出现的并发症。
2: 它很多由于是在取肾的过程或植肾的过程，植肾过程中有前夹或者什么那些，它会造成局部损害以后形成疤痕化，疤痕化就会长一个疙瘩，就会狭窄。
0: 动脉血管狭窄就会造成血液供应不畅，影响肾脏功能。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情况，王昌熙、刘龙山主任小心翼翼，游离、暴露、结扎、阻断。经过半个小时，髂外动脉、静脉暴露完毕。接下来是手术最关键的时刻，医生们要把肾动脉和静脉分别与髂外动静脉吻合，这是整台手术最难的地方。
1: 就是血管一定要给它对好，你不对好都很麻烦的。换上换一点，对，换松一点，
2: 没缝合好啊，会有一些会出血。
0: 当哥哥的手术开始做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的时候，弟弟的手术正在进行肾动脉与髂外动脉的吻合。两个手术间此刻都极其安静，三位主刀医生都屏气凝神，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拳头大小的区域。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希望。
1: 还有一个，它薄，它没缝好的话，就缝到外膜就误缝漏缝了。
0: 血管壁薄如蝉翼，稍微一用力就极易造成撕豁。医生要在这仅仅只有0.5厘米半径的柔软组织上，一针一针的去缝补。每根血管吻合口需要缝补30针左右，这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因为稍有缝隙就会造成术后出血，前功尽弃。

0: 我们终究会有老的一天，我就担心我两个小孩的话，我们就怕外援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知道吗？有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是有时间。如果到了三十年，我们两个六十多岁、七十岁，他们两个四十岁的时候，就是没人照顾他们两个，你知道吗？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会讨论这个，我家里人尽量叫我们生一个，只是我们两个不想生，就想多赚点钱给他们两个，经济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
1: 这次为了给两个儿子做生意职，唐宁波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而此刻他能做的就是做好当下。至于二十年以后两兄弟还需不需要再次移植，那只能交给时间了。
2: 这里不用拉，
3: 拉
2: 会收紧，看不到。
3: 那就缓缓再慢慢。
2: 对，收可以拉着，小弯停住了。
1: 此刻，双胞胎兄弟俩的肾移植手术都进行到了最后关头，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吻合完成后，这颗珍贵的肾脏将在双胞胎兄弟体内开始发挥功能。能排出多少尿量，这是医生们最关注的。
2: 我们光膀胱，
3: 我知道，对。
2: 他有尿有尿，有尿。他现在尿量还是挺好的，这个。
1: 当输尿管与膀胱吻合后半个小时，唐氏双胞胎兄弟尿袋里的尿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多达1000毫升。
4: 这边看一眼。
2: 挺好，对，真的没问题，这个。5个0，3个0啊，然后官府用8根针，2个0的打针。
1: 可是此刻医生们最担心的是肾动脉会不会形成血栓，而短时间的观察很难准确判断。
5: 缺血时间长的话，会导致一些肾脏里面的血管内皮损伤，直上去以后，它会出现局部发生等死啊，这个可以导致肾脏部分的损失或者全部损失都有。
1: 血栓一旦形成，就可能导致肾脏功能完全丧失，这是医生和唐氏一家四口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医学就是充满了未知与各种可能性。麻醉苏醒后，哥哥唐志云先被推出手术室。
6: 唐志云，啊，这个是你的镇痛泵哦。
7: 唐志云的家属，
6: 唐志云，痛不痛吧？记得千万不能动左右脚了，听到没有的？
0: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医师讲了啊。你在的病房，爸爸妈妈不能进去了啊。
1: 此时，弟弟唐志豪的手术也进入了尾声，正在切口缝合。
2: 小完成，现在打针，现在打针。
1: 半个小时后，弟弟唐志豪也被推出了手术室。
8: 唐志豪，先睁眼睛。
9: 对，手术做好了啊，不要动。来，1、2、3。
10: 唐
9: 家
10: 豪是吧？
9: 唐家
10: 豪。在这里，唐家豪疼不疼？
11: 我心里。
0: 1、2、3。看到他状态很好，我心里面很高兴。
1: 唐宁波看到两个儿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内心此刻翻江倒海。他的双手还是在不停地揉搓。
3: 太紧张了？
0: 没有，自然动作，感觉很高兴。
1: 3个月95天，他为了两个儿子去了13家医院，没有一天能睡安稳觉。心里的石头暂时可以放下一会儿，但摆在他们一家四口面前的还有要闯的第二关，抗排异抗感染关。
5: 他是肾脏排斥反应的话，他排斥，他不致命，但是往往致命的话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包括巨小病的肺炎和卡斯菲兰的肺炎这些。
1: 术后第二天，双胞胎兄弟俩住在加护病房，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的风险。妈妈只有在喂饭的时候进去待一会儿。
11: 如果肚子胀的话，要跟妈妈讲。
1: 对妈妈来说，做手术前痛苦是双倍的，手术后辛苦依然是双倍的。
3: 唐志豪200多了，
0: 唐今天肌酐就正常了呢。第二天出手术还没有2天，你看呢？
12: 然后今天肌酐108，53到115，
0: 这指标真的太好了，以后越来越健康。
13: 多吃点鱼、鸡肉，熬点鱼汤，熬点鸡汤过来给你们喝啊。
11: 我吃鱼，他吃汤。
13: 啊，你吃鱼，他吃汤啊？不行，两个都吃鱼，都喝汤。他这个哥哥，你又比较会吃哦。
1: 在床上躺了4天，兄弟俩早已不耐烦了。妈妈每天都按时按点给他们做了好吃的饭菜。
14: 香不香？
11: 好吃。
14: 行，叫什么
12: 菜？哇！好的，用手撑着把那个脚挪过来，先坐起来，坐好我的。
1: 兄弟俩终于可以下床活动了。
14: 晕吗？
11: 不晕。
12: 你这比早上好多了嘞。
14: 这个伤口没看到别人都。

0: 你们现在也没什么不舒服呢？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做完手术以后，其实很快就可以上学了一些。你们可能要基本上正常的去。
2: 谢谢啊，真的好感谢你，真的，谢谢王教
0: 授。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小孩的，第一个首先感谢父母，更重要的是感谢共体的这个器官捐献。
2: 希望就是说向回嘛，向阳而生吧，就是说以后希望我们的生活都一样，小朋友也一样。
0: 可以向阳而生。
2: 你两个对理想坚定。
0: 国家政策一直在推动器官捐献，让这些小朋友健康的生活。生命的礼物啊，创造了很多奇迹。
3: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4: 然后那个刚才之前听人说稍等一会儿。
3: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5: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3: 啊！妇产科副主任陈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5: 46，
6: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5: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他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6: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5: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块。
6: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4: 子宫血管反常。
6: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5: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6: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5: 膈肌越长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6: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然后一定站稳当了啊，然后我们再撒手啊。哎，好，站稳当，能站稳吗？你这么看，一二。
1: 身高156，胳膊腿几乎都是皮包骨头的小倩，本身只有80多斤，加上肚子里的肿瘤，体重却达到了120斤。这个疯长的恶性肿瘤像个巨型的不定时炸弹，霸占了他身体将近1/3的体重。
0: 每次都在管我是吧？
2: 那个就是因为
3: 憋气啊什么的，可能还是跟你这个肚子腹腔压力大有关系。嗯。
1: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到来之前，老顾和小倩已经相知相恋了13年，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女儿，一家三口驻扎在天津，原本平淡的生活却在一瞬间被恶性肿瘤拉入了深渊。
4: 左边难受，左边难受，这就是难受，
5: 难受，
4: 这种憋的难受，腿怎么好点。
1: 本以为住进病房后夫妻俩能松口气，但还没来得及做全面检查，意外却突然降临。
0: 你怎么了？
6: 深吸，鼻子吸，慢慢来，鼻子吸，慢吐，深吸慢吐啊，听我的啊，深吸慢吐，好吗？
1: 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一直在抢夺小倩身体的养分，超过30斤的恶性肿瘤几乎霸占了整个腹腔。位于肿瘤下方的肠子和膀胱都几乎被压成了纸片，而肿瘤上方的脾胃、肝脏，甚至是肺部和心脏都被严重挤压。长期的挤压持续挑战小倩的身体，而这一刻她的极限被彻底冲垮。
7: 我心跳得太急了，150次，我们正常的人心跳不超过100次。
1: 在拼命报警的结果里，最让晨晨心惊的是小倩低到极限的血色素数值。
8: 你的血色素这么低，人家正常的血色素13克最低，最低不能低于13克，你只有4克，4.2克。
1: 血色素是评估身体贫血状况的重要指标，正常人的指标最低是13克，而巨大的肿瘤就像一只贪婪的吸血虫，在它的吸食下，小倩的血色素只剩4克，属于极重度贫血。此刻她的血管里流淌的多半都只是水。
0: 小口吐，对，很好啊。
7: 他缺血，主要重要的脏器，大脑用氧不行了，呼吸快，心跳快，吃不了东西，走不了道，然后躺不下，他都受不了。
1: 担心情况再度恶化，晨晨立刻向血库申请紧急输血。
7: 我这边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人，就大瘤子比较大的，这血的数只有4.2克，
8: 能不能400毫升的 B 型血？
1: 没想到前一秒还在正常喝水的小倩，后一秒就出现身体严重衰竭。如果不是今天紧急入院，小倩很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9: 这现在太痛苦了，活着觉得比死还难受。今天看那个里面整个的大瘤子，唯一一个能帮他的让他舒服点就切，没别的办法。
10: 做了我就有一线希望，不做可能是一点希望没有了。
9: 哎，确实，
10: 所以至于说风险，就是已经不在乎了。
9: 你们愿意冒险，我愿意陪同；你对我信任，我也愿意陪同。
1: 谈完话回到病房，老顾悬着的一颗心迟迟不敢放下。从去年10月妻子肚子痛开始，这已经是他第5次守着妻子住院。
11: 2022年的10月份，发现那个子宫里头长了大概12公分左右的一个肿块，
12: 确定是子宫平滑肌瘤。等肿瘤剥离之后，又做了一个子宫全切，然后又切除了2次卵巢。该切的都已经切除了，就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复发了会怎么样。
11: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肿瘤就是扩散的。
13: 彻底给我打垮了，
14: 就已经扩散了。
11: 跑了很多医院，找了很多大夫，但是呢，肿瘤一天的眼见的是一天一天在扩大，始终是一次次希望是一次次落空。
15: 三公分以上的瘤子，5公分以上的瘤子36个。
13: 在我最后一刻，家里人刷到了陈主任视频。

0: 然后这才给了我希望，因为这是我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
1: 在陈真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陈真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陈真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2: 谢谢哥。
3: 内分泌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骨壁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4: 各位同学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于我们平滑肌肉瘤患者的很多会诊。
5: 从片子、从他这个影像学来看，他盆骨腔基本上全部都是肌肉瘤，因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我们想尽快给他做，
6: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是特别痛苦，不做真是等死了。
1: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7: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8: CT 看的话，完全看不到子宫瘤和胃肠道的这个分叶，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9: 这个肠呢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就算包下来的话，它的成本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出。
4: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甲状腺越差，有可能会更发急躁，甚至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0: 麻醉角度来说，我们这边已经找到甲功能问题。更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甲功能异常最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败下去。
1: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甲减，这让她根本无法做手术。
11: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这一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它任何的一些让它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它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阻止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甲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11: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4: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11: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给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1: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陈晨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11: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收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都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可以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够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他所以就特别想活，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12: 如果需要手术，陈主任，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内科主任都说都很支持你们。什么手术，提前给我们打招呼，
11: 好，
12: 我们找。
11: 好，
12: 不许这样，您看行吗？满意不？
11: 谢谢。
13: 你可以给清扫，或者80%，我们也可以努努力试试。
11: 那就还是补上现在。
12: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
11: 好。
9: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因为术后就是正常来就行，不做准备。
12: 好。
1: 在陈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陈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 紧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0: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也不如吃饭。
2: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瘤子争营养。
0: 嗯。
1: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0: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我就完了。

0: 是。
1: 对，拜拜拜拜拜。
2: 妈妈，
1: 嗯，好宝宝，
3: 萌萌，想妈妈吗？
2: 嗯，
4: 想
2: 啊。
4: 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
0: 呢。嗯。因为他看着我这么大嘛，开始跟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他说：“没有，妈妈肚子长个瘤。”我说：“别碰啊，一碰都疼。”就是他就知道了。
2: 没关系。
4: 别讲
5: 那些那个，想妈妈，想妈妈。
0: 过来的跟我抱抱，妈妈抱抱。亲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6: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0: 我就向他们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我不一定会写得出妈妈早日康复。他写的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就是跟他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等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这孩子心里他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就行，我也能够陪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6: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的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7: 每一个都不我的，我也要你心情，希不希望多点你家家康康？我只能在末日的时候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松下来。
6: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2: 一个小喜鹊，它就往我手里飞，突然就是哎醒了，然后就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然后梦见小喜鹊，我说这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6: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8: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张图吗？彩打
9: 不过80:10的，
8: 可以，我看一下。
9: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你横竖都是。
8: 嗯，行。
9: 还要装框吗？
8: 好，我装一下框子。哎，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2: 喜欢。
8: 喜欢。
2: 就是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8: 是啊。

0: 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嗯，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
1: 就摆这儿吧。嗯，
2: 谢谢我老公。
0: 嗯，
2: 谢谢。
0: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
2: 嗯，
0: 让你梦想成真了。

0: 打开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啊，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
1: 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2: 他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你只要抠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可能急死了。
3: 哇啊，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这么太好了，谢谢您。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0: 啊，刘瑞总的，
4: 啊。这个病人比较危重，临床评估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站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1: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2: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6也是高，我们这让捂一下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一把。
5: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2: 咱定明天上午，
5: 行，
2: 好不好？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你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棒了。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0: 就是你啊，你怎么知道？就是你，
2: 你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2: 他就是个不平凡的人，错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支撑的就是我们这个家不能散，缺了谁都不行。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止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术室呗。
2: 下手跟着就好，不用推车啊，来跟着，来看脚底下啊，再让一下，麻烦您让一下。
3: 好，加油。
4: 来啊！一、二、走，走。
5: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

0: 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四条救命通路。
1: 一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0: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上合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2: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3: 我是。
4: 腰腿都护着，这里征战6到8个小时。
0: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30厘米的战壕。
5: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0: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5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3块肿瘤挤在腹腔，2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5: 就好啃的骨头先给它啃，不好啃的
4: 留到最后啊，
5: 留到最后，
4: 这瘤子都快溢出来了。大家我们要捡大的了啊，
2: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
0: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6: 王主任，
4: 怎么样？
6: 血还行，可以继续。
7: 我们要在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
0: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7: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6: 王主任，
4: 血压
5: 现在怎么样？
4: 血压怎么样？
6: 血压行。
0: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敌人的炸弹。
4: 这个大血管要慢慢地解哈。
0: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极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4: 看他的沙袋多准备一点啊。好，剪了，剪瘤了啊，压力可能变了，这边剪刀，这里边看看有没有肠子，没肠子这里边哈。这块也拿剪刀去掉吧，
5: 准备
4: 我们大的也就要全部拿出来
8: 哈。我的动作快，就像那搬出瘤子这个动作要快，止血要快。
4: 做完，你们做完这里。哎呦，解开哟，解开哟。
5: 现在怎么样，血压？
6: 可以继续，血还行。
4: 还有一大块。
9: 你再准备一个大盆啊！
5: 哦，有的
9: 是。这一个盆准备成功。
0: 战法奏效，两位主任乘胜追击，胆大心细的向腹腔的另外3颗肿瘤炸弹进攻。
5: 拿俩大盆。
4: 王主任，几盆了？这是第三盆吗？
5: 第三盆。老四拿走了啊！
4: 来，老四拿。来来，巨大的成果。哎呀哈！
10: 这肠管得那个什么了？
4: 别过来，没有吃，没有活跃的出去。上面还有一块，
5: 最艰难的一块。
4: 对，就是还有一大块。
0: 最后这颗肿瘤是本场战役最难攻克的炸弹，仅仅靠近心脏。稍微挪动就会造成血压大幅波动，一旦血压骤降，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5: 来，灯光向下走。
4: 走完。
10: 可以。哪出血呢？
4: 快快快，那个沙垫。
10: 血压测不出来了。
0: 刚一挪动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晨晨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10: 血压测不出来了。
6: 血压又测不出来了，兄弟。
8: 麻醉科主任，
7: 手不能动了啊！
8: 我们就在手在那压着动不动，就在那看。
6: 先别动，先别动。
4: 啊，不动。
10: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7: 因为这个瘤子太大了，给这个肾上腺压得太深了。 所以这一块你一动它，它的血压反应就特别大。
3: 老师来了，来这儿，我来接我。
11: 010-2300-4387
7: 现在是几根血管在出血？
11: 两个
7: 血。

0: 疼的话，才能不能这样的心。我谁不疼的话，我不敢想。我一想五年，我就我有点对不起他们。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五个孩子，我排老大。从小呢是跟我爷爷奶奶长的，有时候回想一下呢，就说小时候缺乏父爱，母爱是受不了一大遗憾。
0: 这从小这么远就一路无恙，太疼人了，姑娘，太疼了，疼的这个疼那个疼，都没都有。
1: 孩子被父母呵护出来的，和不跟着父母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孩子父母爱。
0: 我特别心疼，我早一想就搞到现在呢，我哪有办法去？我都再不割手。

0: 有血压了，有血压了，现在
1: 血压降下来了，先跟我们快点。
2: 血压骤降的第十分钟，在麻醉科和晨晨、陈杰的配合下，小倩的血压开始奇迹般的慢慢回升。
3: 还可以，
4: 八十多，
3: 八十
4: 多，现在
3: 都翻出来了啊！
5: 行，还行，
6: 可以干活了吗？
7: 我们干活了。
2: 但面对靠近心脏、时刻威胁血压的最后一颗炸弹，他们默契的细微调整了战法。
6: 拿出来让他适应。
8: 对呀，我们怎么样？
6: 我先里面飞了好几个萨博垫，现在让他适应了。现在怎么样，血压？
7: 血压
6: 都搬出来了啊！
9: 你很清楚，他想干什么你就清楚，我想干什么他也很清楚，就很默契了。我们俩把控这个台子，可能会给这个风险降的会更低。
2: 在两位妙手陈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最后一块肿瘤被成功摘除。
6: 王主任，
10: 因为我很松了，所以这个
6: 瘤子都切完了啊，
7: 我们就关注了。等一下，好。
2: 这场硬仗在冲锋了近六个小时后，彻底切除了所有肿瘤，且几乎没有损伤任何重要脏器。
7: 好好，
6: 我就撤了。
7: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11: 谢谢陈主任，
7: 谢谢陈主任。哎，这个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
12: 坐一下能坐吗？
7: 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哎呀，哎呦，好好，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好，我这就
11: 抽筋状态，
7: 不是抽筋，屈不弯不了，弯不了，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能动了，能动了，能动了，能挪步了。能挪步了，好了好了，严玉谢谢啊。走，严玉跟带着他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2: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还没等双腿缓和，晨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7: 嗯，慢点。嗯，
4: 这边来，这边
13: 来。嗯，你签家属。
14: 对，那我吃火。
13: 你哈，看一下啊。这就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哈、这一盆，这个是肠子，切下来没做造漏。
14: 哦，是。
13: 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14: 哦，谢谢谢谢。
13: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肠子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肿瘤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10: 幸好，谢谢谢谢，
13: 好吗？谢谢啊，这是一个情况啊，
10: 谢谢。
13: 啊
7: 哎呀，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嗯。嗯。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嘛，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15: 把血输上，把症结治护上。
2: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16: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下。
17: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踝部不打弯就行了。带进去
2: 的。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18: 生涯药已经撤掉了，神志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边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9: 我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20: 是，谢谢。
21: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的，这个脚后跟呢，我今天这么耗一下，哇，不紧的那、这个。总共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2: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晨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7: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3: 梳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5: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起饭去，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8: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5: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
8: 嗯。
5: 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的。吃咸菜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
3: 嗯。该接着了吧，这个。
8: 接了。
11: 啊，我想接没敢接。嗯，已经阳了。
3: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嗯，我们希望能够哎更好的一个结局，
8: 谢谢，
3: 好不好？
8: 谢谢，
3: 太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5: 主要
3: 好好的啊，
5: 太感谢你，
3: 谢谢你，谢谢你，好了，
5: 没有你，也没有我第二次生命，
3: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你很棒，你的信任我就很开心。
5: 多想你心，你打理的刘海都翘了。
3: 等一下，我
22: 最近美美的，
3: 真是美美的。嗯，这一补肉就上来了。
22: 回家好好养着。
5: 嗯，再见。
22: 拜拜，
5: 你都笑我。
22: 拜拜。
5: 多想
3: 你。皮化肌肉瘤它也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跟癌是一样的，它的甚至恶性度比它们还要厉害，所以它会到处转移，会转移到大脑，全身各处它都会走。这样的肿瘤第一次的手术很重要，如果第一次手术你做的不彻底不全面的话，可能这种术后的复发就会很危险哈，而且处理起来都很困难。2021年的7月5号左右，那我就是第一次我就开始录一条视频，结果一下点赞特别高，大家这么爱听，那么我就讲下去了。我是妇产科陈姐，关爱健康就请关注我吧。我录完了就打个勾，这已经是第5个本了。
23: 当大夫不是说你有多大本事给病人治疗疾病，最想的是帮助他怎么预防这个疾病，让你不得。

0: 辈子下来了，快退休的时候，那我就想来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病人在这块走弯路的一些问题，我给他捋顺了、捋直了，让他们少花一点钱，少跑点路，这是我们最想要做好的。
1: 那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2: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1: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
2: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1: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一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2: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1: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2: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1: 那肾、膀胱还胰腺，然后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3: 一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1: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并觉得就会出现恶语症，然后就是器官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4: 家里会经常周到吧，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5: 现在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1: 都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更重要的看到他那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2: 后续他还要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综合治疗过程。
6: 大家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现在我们手术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阶段的胜利。这复发肯定是要有，我们术后要进入综合治疗，不治疗他肯定要有复发。

0: 凡为医者，欲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这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2: 职责使命，保家卫国。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0: 身为中国军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淬炼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3: 军人的话，你首先要听党的指挥嘛，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对军队的忠诚。
0: 当绿色军装换上白色大褂，他们用红心书写无悔青春，用生命践行铁血忠诚。
4: 你是个医生，要在全人类去做贡献。
5: 任何的科学研究啊，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
6: 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1: 身为军医，随时听从党和军队的号令，冲锋在治病救人的一线，这是尽在血液里的使命，也是人民军医的忠诚所在。

2014年10月份，非洲埃博拉传染病下来了，好多人死亡。靠他们自己是做不了的，我们国家派医疗专家去，但是呢，2天时间准备，第3天就走，考虑来考虑去，就得把这个任务交给部队。

0: 邻居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啊，
2: 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没人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它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耶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手机开屏准照，今年五月哪里才叫最新鲜？剧情手办漫步国场，还有水印巡游，不偏不倚，巅峰神，每一项都想花钱风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是大家伙儿的，共同在道路上行驶，不同的行车习惯，不同的脾气性格，真的需要包容，千万别跟着自己的情绪走，甚至放大情绪，最后在道路上犯路怒症，开斗气车。路怒症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和急救车斗气确实比较少见。下面这期北京警方通报的行车纠纷就是如此。
1: 这段网络视频显示，东三环主路上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将黑色小客车和救护车的驾驶员传唤到队。
2: 救护车往左边并了一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1: 画面中黑色小客车可不仅仅是表示了一下，连续几下别挡，十分危险。
2: 我是真的是觉得自己这个没必要去做这样的危险的动作，而且这个情绪其实应该也40了，应该能控制住自己。
1: 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中影响其正常行驶，所以心生不满。于是待救护车行驶至长虹桥南上坡处时，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
3: 事情发生的时候车上是没有病人的。
4: 对，
3: 然后就
4: 没有在执行任务，卸完车了。车上有病人吗？当时
5: 对，
4: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5: 卸完了。
4: 您车上没有病人是吧？
5: 对。
1: 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进入夏季，天气转热，人的情绪也容易急躁不安。殊不知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伤人又害己。记者王家树报道。
0: 行车上路都说安全第一，被情绪支配，任由情绪升级，也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啊，其实是输给了自己的情绪。而类似在路面上开车斗气的现象并非个例，我们红绿灯节目呢也是报道过很多次。刚才这是引发了纠纷，而一旦情绪失控，后果往往难以想象。
1: 这段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前方的黑色小车多次别车，在此过程中司机甚至将手伸出窗外竖起了中指。而事故的起因源于后车违规使用远光灯，所幸没有引发严重后果。在山西太原，一辆小型汽车在驶入匝道时故意变道，阻碍左侧重型货车通行，双方由此引发斗气驾驶。进入匝道后，货车驾驶员未能保持冷静，违规变更车道，与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事故瞬间发生。
6: 咋回事了？
7: 说实话
6: 啊，
7: 他前面弯道的时候刚并过来的时候
6: 啊，
7: 我不是在那往左并吗？在右道吗？
6: 啊，
7: 我走，他从应急车道过来，我往那边让了一下，我让到这条道上
6: 啊，
7: 让这条道，他前面。怎么说呢？他可能是生气了，因为我别他了。他前面晃了我两下，一晃一推过来。
1: 经调查，事发前，重型货车驾驶员王某在行驶中随意变更车道，影响了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正常通行。随后，杨某因不满对方行为，在驶入匝道弯道时故意变道阻碍货车，双方斗气升级，最终货车驾驶员再次违规变道，导致两车碰撞。一遇堵车就抓狂，一见红灯就烦躁，一被超车就斗气，这种因情绪导致的行为失控被冠以一个形象的称呼，路怒症。 汽车驾驶专家表示，因路怒引发的异常操作和极端的表现对行车安全有着严重影响。
5: 首先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这个路面的正常通行秩序，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行驶。另外一个呢，就是开斗气车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这个怒发冲冠，他的这个整个心思包括这个视力对路面情况的观察都集中在和对方车辆这种较劲儿斗气儿上了，所以呢就可能忽略了对其他路面情况的这种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正常的极端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突然的猛拐、突然的急刹，或者是极力的这种加速等等，超出了你驾驶的技术，超出了你控制范围，可能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在武汉街头，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马路当中来回 S 型行驶，短短30秒钟，双方互别九次，惊险万分。连别多次之后，不服气的出租车司机猛加油门，选择右侧超越，想别一下这辆轿车，可车辆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水泥护栏。事实表明，故意急踩刹车、强行别急，不仅会危及其他车辆和人员安全，也会将自己置于险境。
5: 当别车或者是你紧急刹车，这种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呢，是把自己的安全于不顾。为什么？当你减速刹车或别车的时候，你是把你车最危险、最薄弱的部分暴露给其他车辆，于己危害最大。
1: 来看我们曾经进行过的模拟实验。试验中，试图别挤对方的车辆在撞击下发生了抖动，并侧滑到路边，车身调转了180度。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激动起来全不顾，冷静下来直后悔。不少人也纳闷啊，总是有冷静的那个时候那一刻，那为什么当初就控制不住呢？我们仔细分析，其中呢也有一些诱因，认清这些诱因，做到心中有数，也有助于我们控制好情绪。
1: 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小车原本在超车道上正常行驶，突然右侧行车道一辆小货车打着左转灯，距离前方贯车很近时，从小车前方变道超车，小车只得急踩刹车减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车在随后路段行驶时来到小货车前紧急刹车，迫使货车驾驶人紧急减速变道避让。
5: 斗气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相互之间误解，或者是在行车当中因为一些开车不文明的行为而引发了斗气的事件。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像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车辆，使他没有意识到他要并线，从而发生了一些紧急或者危险情况。
1: 想要从根源上杜绝开斗气车这类情况，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养成文明驾驶的好习惯。
5: 首先我们作为驾驶人、驾驶员，我们在行车当中一定要做到操作的规范，尽量的不出现一些违法违章的这些情况，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正常行车、正常通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观察道路周围的人员和车辆的情况，要注意礼让，因为有80%以上的事故都是在争和抢的过程之中发生的。
1: 其次，行车中被不稳定行为影响，也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切勿因一时激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5: 宽宽的道路万里长，让他一把又何妨，车水马龙今犹在，不见当年路怒狂。那如果别人在开车当中有你和你有这种斗气的这种现象或斗气的这种驾驶行为的时候，我们减速避让驶离躲开，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要跟他过于靠近，更不要去跟他用速度来争斗。
1: 如遇到开斗气车的行为，驾驶人也应先减速避让，再通过行车记录仪留存证据，后续报警保障自身安全。
5: 留存证据，然后采取报警的方法，通过报警这个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以斗制斗。
0: 安全物教师、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这路上的违法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危险啊，也可能给别人带来麻烦。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城市道路路况复杂，遵守交通法规，全程专注驾驶，都是守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根本。随意倒车、违规变道、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交通陋习，往往就是事故的导火索。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丰体南路，一辆垃圾清运车停靠在路边，工作人员正在往车里面装运垃圾袋。当其完成工作之后，回到驾驶室里，紧接着这位司机挂上倒档，开始在路面上缓慢地向后倒车。您接着往下看。

这辆垃圾清运车在辅路里面向后倒了十几米后，司机向左掰轮，想要从这个入口处驶进主路。可就在这时，一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自东向西而来，他及时的从垃圾清运车的后部绕了过去，没成想摩托车的驾驶员未能再次调整方向，导致摩托车撞到了一辆停着的白色面包车尾部，摩托车和他的驾驶者一起摔倒在路面上。这会儿不知是因为听到了事故的撞击声，还是看到了摩托车驾驶员示意他停车的手势，驾驶那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他下车之后穿过绿化带走向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似乎没有什么大碍，驾驶这辆垃圾清运车的司机不该在辅路里面随意的倒车，而后还压着入口处的导流带直接将车插进了主路里面。而那位摩托车的驾驶员虽然避开了与那辆垃圾清运车的相撞，却未能避开与停着的白色面包车相撞，可见集中注意力及时进行调整对于任何出行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像是货车、大型车辆车身偏高、体量较大，行经路树、沿街障碍物路段稍有疏忽，就易引发意外险情，造成车辆受损、道路受阻，徒增不必要的麻烦与损失。所以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观察无死角，谨慎通行，方能避开各类路面隐患。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宣武门外大街，在眼前平静顺畅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箱体顶部，面对路边便道上栽种的一排树木，这位司机本应该更谨慎小心一些，可是他却忽略了这一点，结果他的箱体顶部把一根树杈生生的折断，仔细看看旁边一棵树的树杈也被折断，整个耷拉下来。此时那根巨大的树杈砸落在厢式货车的顶部，这位司机尝试着想通过倒车的方式摆脱那根树杈，不过这只是徒劳的做法。懊恼心烦的司机在下车之后仔细观察了一下箱体顶部的情况之后再次向后倒车。

0: 这位司机利用树干发挥杠杆效应，被折断的树杈才从厢式货车上掉落下来。此时厢式货车司机只好选择报警，一直到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些掉落折断的树干树杈用电锯切开之后进行清理，此处的路面才恢复了平静。对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说，这起麻烦应该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大家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不仅要观察路面，也要看清楚视觉上方。当路边有树木时，司机们如果想要靠边停车，得注意与树木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因为鲁莽而酿祸。司机朋友们的心思缜密一些，就能够少惹一些麻烦。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着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货物遗洒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晚上11点多，在大红门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些车辆开过来后，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竟然烟尘四起，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仔细看看，不知道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几袋水泥，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这些水泥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烟尘缭绕的局面，给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视线不清、行驶不畅的麻烦。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把残留的水泥装车带走后，洒水车对路面进行了泼洒清理。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对货物的上盖不严、捆绑不牢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
1: 路面遗洒隐患无穷啊，还是请货车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啊。而说到隐患呢，降雨天气就有可能对铁路轨道造成隐患，必须进行全面检查。周末下雨这两天，国铁北京公务段的工作人员就特别的忙碌。
2: 那么咱们开干了。
3: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迎来今年首场持续性降雨。5月17号夜间，迎着细密的雨，陈鑫和同事们穿上雨衣，带好照明头灯、手电筒等设备，开始了夜间的巡检工作。
2: 注意咱们路基，还有注意咱们那个边坡以下啊这些地方。
3: 雨天的轨道比平时更湿滑，巡检工作的压力也更大。
2: 下雨天最紧张、最怕的就是一件路基冲塌，啊，是造成这个线路空悬。
3: 铁路路基是靠土石填筑出来的，每到下雨天，雨水会将土石泡软、冲刷，表面的轨道看着没事，但内部可能会被掏空，造成枕木悬空。这是雨天最致命的线路隐患，因此每当雨天夜巡，塌大屏就成为巡检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 来看一眼那块，点一下啊，这段线路没问题，走下一段。
3: 塌大屏需要人俯身贴在钢轨上，近距离肉眼睛看线路，找钢轨细微的高低、水平、三角坑，做极致找平。钢轨如果出现一丁点不平，轻则列车出现颠簸，重则造成枕木受力不均，破坏线路的整体稳定性。尤其是在降雨天气下，路基道床本就由于雨水的浸泡承载力下降，微小的线路平顺度偏差，经过列车的反复碾压，会快速放大病害，直接威胁行车安全。
2: 对这关键性和不弱性的设备啊，和不放心的地段啊，都会加密趴的。我差不多每次平线的时候呢，在1公里能趴个10次、20次的样子，趴一次趴个1-2分钟的，然后是需要把那个线路看仔细看好了。
3: 陈鑫和同事们负责的线路共有6公里长，双条轨道共有12公里，在这12公里的作业范围上，这样的趴大屏要进行上百次。绝大多数情况下，平稳合规的线路都没有明显异常，但巡检从不是走过场。
2: 来，往这中间添点。哎，对，哎，这个位置呢，刚才在巡检过程中呢，有可能是这个下雨呢冲刷到路基，然后造成下沉。发现这儿有塌坑了，然后是进行回填，把这个保证它这个施打充足。
3: 上千公里的京沪铁路，飞驰如钢铁巨龙，平安顺畅的行车背后，从来都离不开每一段钢轨的精密衔接，每一寸路基的稳固支撑，每一块石子的扎实托举，更离不开铁路工人夜夜趴大屏般的精细养护。
2: 看着我们就像大老粗，实际上都不是，我们干的都是绣花

0: 现实的工作。
1: 雨下下停停，线路巡检工作却不曾停歇。按照计划，今晚的巡检工作将会持续至凌晨三点。
0: 现在是凌晨的1:37了，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啊，还有后续还有很多啊，我们要紧锣密鼓的进行这个工作了。
1: 俯身贴轨，目测比对，反复校核。陈鑫和同事们顶着雨夜寒凉，用分毫必较的细致坚守，默默守护着千里铁路的平稳安全。记者石民、王家树报道。
2: 确实啊，既是个体力活，也是个经济活，还要克服反生物钟的困扰，确实辛苦。那最近呢，不少市民和媒体反映说啊，通州区梨园地铁站、贵友大厦一带自行车停车难、乱停放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呢，北京市交通委牵头联合属地部门街道实地调研，进行综合整治。
1: 下午三点，记者来到通州区贵友大厦周边，看到如今这里非机动车停放井然有序，在各个关键通道都有停车管理员疏导。
3: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1: 整治前，这片区域地铁、商场、通勤叠加，骑车人流密集，早晚高峰潮汐式停车特别明显，乱停乱放、通道拥堵现象突出。为此，九棵树街道联合区交通委联动梨园地铁站、贵友大厦和共享单车企业，打出分区停放、潮汐控量、挖潜扩容、多方联动、闭环管理组合拳。经过治理，梨园地铁站非机动车停车位从原来1800个增加到2500个，基本能满足大家停车需求。
4: 一是整齐了，再一个这个通道不影响大家出行了，安全隐患也解除了，然后现在变化真挺大的。
1: 日常管理上，街道专门安排6名专职人员负责车辆摆放维护，高峰时段定点值守，屏风巡回整理。社区网格员也把停车秩序纳入日常巡查。针对共享单车，实行潮汐控量、动态调度，联动美团、青桔、哈罗3家企业，根据客流规律分时段管控投放。
5: 高峰的时候，我们会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它超过100辆的情况下，我们会拿3轮就是。

0: 下我们会拿三轮，就是
1: 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要推上去啊，十分费劲。大家来看里头，这里有过去遗留的一个自行车停车位啊，这也是完全是铁制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台阶，相当于设置了两层的障碍。
2: 我每回来我都停那儿，它推不上去，费劲。电动车往上搬太沉。
1: 这个坡道你觉得太高了是吗？
2: 它有这么一个坎儿，它不方便。
3: 它这个铁架子，推电瓶车就推不上去。再有这个它的空隙，也窄，它那什么吧，也放不了多少车。
1: 你刚才问了吗？有个台阶儿，
4: 对。
1: 然后那有个遗留的那个铁架子，咱们这个有解决的一个计划吗？
4: 后续我们会把那个铁架子给它移除掉，我们街道这边到时候自己采购一批，能让那个车从非机动车道能直接推到咱们那个台上，然后做一个那个有机停放。
1: 有计划什么时候实施吗？
4: 近期。
5: 下一步，市区街道三级将持续联动，完善常态化管控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和巡查执法力度，让规范停放、文明出行成为常态，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6: 然后今年的话，完成这15个重点点位的治理，
7: 我们持续督导检查、跟踪整改进成效，常态长效保持良好秩序。
8: 增加停车数量，规范停车管理，重点问题重点处理，多管齐下。我们再换个话题啊，最近呢，如果您搭乘东航的航班去四川成都，有可能会坐上一架特别的飞机，三星堆主题彩绘飞机。这是东航与三星堆博物馆的一次跨界联名，来看看什么样。
9: 我现在呢就位于三星堆主题的专属航班上，一小时之后呢，这架飞机要从北京大兴飞往四川成都了。在机舱内呢，我注意到从行李舱到座位的座椅上都融入了不少东方神鸟啊、青铜神树等等这种三星堆的经典文物元素。另外今天的飞机上呢也有不少的活动，机组人员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三星堆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作为伴手礼。可以说呢，这些元素真正的把这架飞机打造成了一座可飞行可体验的空中博物馆。
10: 今天是特地从兰州赶到这里，参加完活动我还得回兰州。东航的公众号有一次推送了，15号的时候看了一下航班已经很紧张了，赶紧就买了票，重新把行程规划了一下，想哪怕在北京我也得赶过来参加一下。
11: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我希望在航班上是不是有空乘会给我们讲解一下三星堆的一些历史。
12: 目前航班客座率基本满客，航班这个文化加旅游的热度已经持续的冲高，在机舱内部旅客有机会不仅博物馆打卡，还可以参加丰富的抽奖活动。同时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开通了直播以及线下的这个主题活动。
9: 刚过11点，登机口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队，旅客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准备登上这架三星堆主题的专属航班了。那小小的机舱呢，承载了千年的文明，也让这一趟普通的旅程变成了文化之旅。三星堆主题航班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空间限制，将古蜀文明与现代航空出行完美融合，不仅是一次全新的出行体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这是记者市民吴仲柳为您从大兴机场发回的报道。
8: 相信这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啊，而下面这位司机的体验呢也很特别，在来广营桥附近接受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因为这辆车没有悬挂号牌，被翱翔警官拦了下来。后来一查呀，这号牌没丢，就在后备箱里边。这司机是怎么想的呢？
5: 上午9点，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无号牌，示意其靠边停车。
13: 号牌在后备箱，
14: 拿出来吧。
15: 你有牌子呀？
13: 我有牌，就是我为了节省经营证，我没有办。
14: 可以。有家伙事吗？
13: 有什么？
14: 螺丝什么的。
13: 有。
5: 司机主动从后备箱取出号牌，承认自己为了不办进京证，故意把牌子拆了下来。
13: 因为我通勤的话20公里，我从这边的话一会儿就到了，我就没有办。
14: 电动车这日子口其实也挺好。看过咱哪期节目？大概印象比较深的。
13: 电子驾照。
14: 也是设牌吧。
15: 你是谁？
14: 没事，咱之所能改也是好同志。
13: 那我就领上吧。
14: 拧什么？
13: 我前面设到公司了，不好意思。
14: 对，把牌子拧什么？然后这个咱先说一下处罚。这处罚你知道吧？
13: 9分200块。
14: 还有一个呢？
13: 没有办进京证。
14: 对。 这跟咱节目里基本上是一个

0: 相似的状态。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车纵行表指行驶100元记一分，同时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自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该办办，咱这也五环外的，早高峰也不限行，都依据道交法的90条规定。
1: 民警提示：外部车辆进入北京，需按规定办理进京通行证。司机驾车时应保持车辆号牌清晰完整，守法上道路行驶。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去年年底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为了让大家更方便的使用，平台也是不断升级。大家可以用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支持上传5日内的交通违法，还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京通还有支付宝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那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4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4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还有遮挡机动车号牌。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几起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交通违法案例。市民反映，在通州区南六环路，一名驾驶员随意变更车道，涉嫌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市民拍下的视频里能清晰地看到，这辆黑色小客车的司机看样子啊是行车时分了神儿，眼看就要错过高速出口，情急之下不顾路况，直接横跨2条车道驶出主路。虽说车辆提前打开了转向灯，但

0: 我们再来看一起同类违法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通州区毕富路，一辆黑色小客车同样是存在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全程压着路口白色实线强行并线，完全无视路面交通标线。实线区我们知道啊，本就不允许随意变道，这样的操作非常影响道路通行秩序。经民警调查核实，驾驶员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最终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这里呢，也跟大伙儿提个醒，禁止标线大多设置在路口实线区、高速匝道口、桥梁隧道、路口导向车道这些车流密集交汇的关键位置，这些路段车速快，跟车距离近，一旦压实线强行变道，很容易打乱正常车流节奏，周边车辆根本没有足够的避让空间，轻则引发追尾剐蹭，严重时还会造成多车连环相撞，后果不堪设想。也提醒所有驾驶人，一定要严守标线通行，守住出行安全底线。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案例，依然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线索，在朝阳区朝阳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同类交通违法。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路口正亮着红灯，过往车辆都在依次有序停车等候，唯独这辆摩托车从右侧车道突然斜插变道插队过来，还和一旁等候红灯的其他摩托车主停下聊天，不仅扰乱了路口通行秩序，也给自己埋下了安全隐患。经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并通知驾驶员到队，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因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数据显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朋友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为能清晰完整的显示违法车辆的号牌外观，我们从这张照片上能够看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没有拍清车辆的号牌。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拍清车辆的号牌外观以及车型是我们拍摄时的基本要素，一定要确保这些基本要素完整。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那最近呢，山东诸城市民孙先生驾车途中突发急性脑梗，这车辆啊就停滞在路口。危机时刻，后方车辆上的一位护士挺身而出，凭借专业判断紧急施救，为患者抢下了宝贵的急救时间。
3: 当天清晨，孙先生独自驾车行至206国道向实路口，等待左转信号灯时，绿灯两次亮起，过往车辆纷纷通行，孙先生的车辆却始终未动。这一异常情况被后方的王娜察觉。
4: 我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然后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到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3: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进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经检查，孙先生左侧大脑中动脉急性闭塞、脑梗死、失语、心房颤动，医生迅速实施微创经皮颅内动脉取栓术。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

0: 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这凌晨时分，把自行车骑上主路，而且还停在主路里边，还逆向对着机动车，最终被一辆小客车撞飞。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故，就真实发生在北京五元桥上。进入公共视频，具体了解一下。
1: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向前行驶，我们突然发现一位骑车人从这座匝道桥处骑了过来，不过他很快就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这位骑车人调转车头向后骑了回去。我们原本以为他是骑车闯进主路后感觉到了危险性，这才赶紧掉头离开，哪成想没过多久，那位骑车人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而他接下来的动作更为危险。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见骑车的小伙子连续穿过数条机动车道，闯进了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而在这里他竟然把自行车停住，低着头不知在干些什么。您接着往下看。转身过后，这位骑车人被一辆快速开来的小客车撞翻在路面上，驾车自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司机根本没有料到最里侧车道中竟然会停着一位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银色小客把他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看到这儿，大家肯定会对这位骑车人的生命安全极其关切。万幸不已的是，被撞翻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在缓了一阵后，这位男士竟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据报警人讲，这位男士的手和头部似乎都受了点伤，眼前这位骑车人因为低头查看导航系统而惹出事故，骑车人因为查看导航系统误入主路而出现事故的非常少见。很多人对于出行路线不够了解情有可原，然而一边骑车一边查看导航系统进而闯入主路却是绝对错误的。何况凌晨时分的主路车辆行驶速度不低，像这位骑车人似的竟然敢在快车道里低着头看手机查导航，完全是把自己推入极端的险境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平方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因为路面上的车辆较多，司机们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可是个别司机却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可一位驾驶中型客车的司机却没有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结果不仅撞上一辆白色越野车，更是把对方推出去好几米远，险些波及到行驶在白色越野车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当两辆事故车停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位白色越野车司机的脖子像是有些不太舒服。司机朋友们驾车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集中注意力，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哪怕是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会让事故找到发生的机会。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上清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即使到了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依然不少，而烦心的事故也在寻找着发生的机会。此时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逐渐放慢了车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从后方快速开来的一辆白色小客猛然撞上了刚刚减速的前车，而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行驶在前面的另一辆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无疑是引发这起三车追尾事故的罪魁祸首。驾驶该车的司机光顾着享受车道里的顺畅，丝毫没有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速的变化他完全不在意，导致了事故的出现。对司机朋友们来说，道路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不能马马虎虎，行车中要盯紧前方的情况，观察好两侧的变化，不开快车，以上几点都做到了，事故必然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0: 另外，尤其是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那以上就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2: 妈，我管理我们不看你吗？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4: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仙女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5: 我能在故宫馆里开始看龙王。
6: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7: 这个在网上非常火，
8: 这个可以 DIY。
7: 哇，长发飘飘，
8: 长发飘飘的。

0: 文创市集刚刚开集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收获颇丰了，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带大家来翻翻包，看看他们到底都收获了什么。
1: 对我做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今天的收获吗？
2: 哦，就买了一堆这个，有一个眼镜，哎，北京时间买的。
0: 哦，这不是我们台，我是那个
3: 最好
2: 对对对，
3: 地球仪
2: 能吸冰箱上边，它是一个 AI 的，然后它这儿就有一摄像头，
0: 哦，
2: 可以拿这个听歌问路，然后好是能跟 DeepSeek 连的，还行，599，
4: 不是特别贵。
2: 对对对对对，
4: 您能戴上？
0: 对，给我们展示一下，哇，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感。哇，这个好好看，
2: 回去给孩子带的。
5: 我们买了一个印章本，
0: 哦，
5: 就是可以盖章的。
6: 买了几个冰箱贴，
5: 就是翻起来比较好看，然后可以回忆起来，就是自己逛过的地方。
6: 这个韩美林老师设计的。
0: 看一下这个，哦，对，
6: 对，很有意义。
0: 这不小财神吗？是不是？
5: 啊，
6: 年画的那个小文创，
0: 真好，谢谢。

0: 我们能看看你买的什么东西吗？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的收获。
1: 刚买的这个，
0: 这个好漂亮。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是银杏叶，
3: 对
1: 对，
0: 盘扣那个。
2: 然后它设计的是银杏叶子，然后上像个小蝴蝶的形状，
0: 好好看呀。
4: 对呀，
5: 香的。就是它每一种墨汁都
0: 有不同的那种花香，
5: 写完了以后会香香的，它就不是那种墨臭臭的味道。
2: 这个好看呀，
4: 这个首饰盒，而且它是每个月份的，这是7月份的。哦，这是我要送给另一个闺蜜，
0: 不是也今天买的吗？
4: 啊，这个是
0: 吧？那个就是在那个中药那个。
5: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个。
4: 这个是我送她的，这个是她
0: 送
4: 我
0: 的，
4: 对。
0: 太好了，你们俩今天怎么想着结伴过来逛这文创展呀？
3: 我就公众号刷到这个，我们俩都喜欢这些东西，
0: 喜欢这个，
3: 然后我就约他来了呗。
0: 我们可以看看你们都有什么展货吗？太好了，你们本身是展商，
6: 对，
0: 但是你们也自己买了很多，
7: 对，是
0: 哇，
7: 这个对是北京画院的
6: 那个
7: 爆款，
6: 那个马，
7: 对，那个齐白石的马，这个手办更加搞笑，你知道吗？
0: 啊，
7: 这个
1: 在网上非常火，这个可以 DIY，
0: 哇，长发飘飘。
7: 它还有个底座，然后它可以乱动。
0: 你看它那个后面后蹄是完全腾起来的，
7: 是的。花了1000啊，工资还没挣到，先把钱花出去了。
0: 周泰，
8: 国博的展的它的那个饰品，一个卡子。
4: 哦，这个卡子。
0: 对对对，凤冠。
8: 奖贴。
0: 发夹。哦，这发夹好漂亮啊。
8: 对。
7: 我等会儿给拿个限量款。
0: 还有隐藏款。
4: 我还想掏，
0: 嚯！哎，这个我就没买到。
8: 对，它每天限量发售，每天上午10点，然后下午是几点我忘了。
0: 啊，
8: 限量。
9: 这是国博的。
8: 对，国博的东西。
0: 哦。
8: 每人限量一个。
0: 啊。
8: 想要。这个是那个陕西非常有特色的金碗。
0: 哇，这个好好看。
8: 历史博物馆的那个东西带过来，说这个销路也很好。
0: 你是自己
4: 送朋友？
0: 送朋友
8: 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嘛。主要是有的地方自己去不了，国博平时没时间排队。
4: 对。
8: 然后你这样去的话，不是相当于把这份记忆带给他们？
10: 单霁翔先生戴着墨西哥宽边帽，身披墨西哥塞拉普，首都博物馆郭金宁馆长则戴着美洲豹的耳朵。两位之所以打扮得如此具有异域风情，又有点萌萌哒，是因为在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

0: 大约15年前吧，我去过这两个国家，隔着展柜看那些展品，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这么精美的文物能到北京来，和我们北京的观众见面？梦寐以求的，但是今天梦想成真了。
1: 这次大展分为三个部分，玛雅的世界主要展示玛雅文明的宇宙观和信仰以及精神世界，王的宝藏聚焦安第斯文明，展示了各种造型精美的黄金器物，大自然的精灵则通过各种动物形象展现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

0: 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秘鲁和墨西哥两个国家，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可他们孕育出的文明，在图腾崇拜、世界观等方面，竟然和中国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种相似，绝不仅仅是巧合。
1: 进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它的里面的文化也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分为上界呀、人间和下界。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和咱们中国很多的，比如说这种长沙的一个博物馆，它上面那个锦帛上面的图案很对应。其实在中国也有这种，比如说什么上界呀，或者人间下界，其实也有这种异曲同工的感觉。
2: 从体质人类学来说，美洲的先民和东亚的这个人群，它在亲缘关系上是最近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和美洲的先民，他们是一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亲缘的血缘的一个群体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几万年前进行迁徙的时候，专家学者们认为，这他们的人群当时的信仰底层的文化是相通的。
0: 这次大展的全称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黄金代表财富，美洲豹代表勇敢，我们都能理解。可为什么平时熬棒子面粥的玉米竟然能排第一名呢？

0: 玉米对于整个美洲中部的各种文化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玛雅人的心目中尤其如此。根据玛雅的这个创世传说波波尔乌的记载啊，人呢就是通过神灵的血液还有玉米面捏制而成的，所以有一个玉米造人的这么一个传说。对，所以跟中国的这种女娲造人的传说呢也是非常相似的。
1: 这次大展不仅可看，而且可感可玩。明天的节目中将带您打卡大展特色美食，深度体验文创市集，给您带来更细致的观展全攻略。
2: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来看看，特别是小朋友，这些展厅你们今天的展示非常活泼，非常能够跟大家对话的这种展示，科技的运用和我们的文化创意产品也参与其中，还有美食。你瞧那个冰淇淋，那个居然能够有辣椒冰淇淋，有这个爆米花冰淇淋，尝尝那小朋友都会很难忘的。
3: 退休了不逊色，而且是我们这个在活动当中啊，就是说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我看您这会儿就已经开始拍开了，是吗？
3: 啊，拍点花絮什么的。
5: 平时喜欢摄影，就是用这个摄影把平时就美好的那个生活记录下来，然后发到那个朋友圈里，传递一些正能量。

0: 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短视频友谊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友谊赛为贴合银龄群体参赛需求，精心打造20场线下公益主题活动，涵盖摄影技巧指导、短视频拍摄教学、金融防诈知识宣讲等内容，同时还将组织城市风光、康养生活、家庭温情等主题拍摄，精准匹配银龄群体的生活喜好，搭建以赛会友、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践行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精神，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1: 通过这样一个比赛，首先可以提高我们的积极性，就是人有了方向之后，他的动力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一有这样一个比赛，我们首先有动力，然后呢，北京电台这么的用心，又请了这么的好的评委，那我觉得又是非常专业又有接地气。
2: 就是你丰富了你的精神生活，就通过这个摄影陶冶了情操，而且呢通过摄影呢接触了好多朋友。
0: 启动仪式后，作品的征集、评审、展播、表彰等环节将有序开展，获奖作品将通过电视媒体、官方新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展示，进一步满足银龄群体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银龄朋友在光影创作中收获精神愉悦，记录美好生活。
3: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大家好，我是梁朝伟，很荣幸能够成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主席。电影是做梦的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影邮轮。
0: 梁朝伟说，电影是做梦的艺术。在电影《花样年华》中，他用细腻的表演将银幕上的美学化作了具象的上海烟火气，而今

0: 今天，一场发布会正筹备着给这场梦发一张全新的船票。
1: 下面我为大家发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展的海报，以“光影接故事”为主题，延续城市与电影的对话。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的全阵容名单。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兰奖评委会的名单。
1: 本届上海电影节首次设立 AI 片场单元，打破传统专业人士制作、普通观众观看的那堵墙。当技术让人人皆可拍电影成为现实，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也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与之呼应的是另一项同样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策划，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它向所有人征集与电影电视相关的记忆，构建一部属于每个普通人的影像史。
2: 那这个特展呢，它从5月20号将延续到7月20号，大家可以去预约参观这样一个特展，里面有我们500多件珍贵的藏品，也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共享。
1: 从手握一张惠民电影票，到亲身参与 AI 创作，从保存票根到让自己的故事被搬上银幕，这场盛宴正以温暖姿态邀请每位普通者成为光影历史的书写者。就像梁朝伟在《花样年华》里的经典台词，此刻被赋予了全新的语境。
3: 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2: 九
1: 天
2: 神
1: 宇宙。
2: 今年五月，哪些拍照最出片？剧情手段，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3: 不偏不倚，巅峰神，
4: 每一张都小花九宫格。
5: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源。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日发生在北京的救护车被私家车多次别挡事件引发关注，我们来看北京交警的调查。
2: 近日，朝阳区东三环长虹桥路段，一辆黑色私家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经查，私家车驾驶人因不满救护车并线影响通行，心生路怒，在行驶途中连续刻意别车泄愤，所幸未发生碰撞。
3: 救护车往左边并没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去。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2: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私家车多次强行别车，行为极具危险性。经警方核实，事发时救护车未搭载病患，也未执行紧急任务，双方均存在不当驾驶和寻衅滋事行为。
4: 车上当时有病人吗？
5: 卸完了。
4: 您的车上没有病人是吧？
5: 对。
2: 目前两名当事人均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分别被交管部门合并处以罚款、记分处理。北京台报道。
0: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与救护车怒路引发的行车纠纷，且事发时候呢，救护车并未执行救护任务，最终警方给予二人几乎同等力度的处罚。那么这起纠纷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意义呢？
6: 这的确是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这种闹剧，这里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只有两个被情绪裹挟漠视规则的驾驶人。咱们先说这个救护车司机牛某某，因为咱们说救护车享有优先的通行权，他为的是抢回生命的黄金时间，而不是给哪个驾驶人耍威风争高低的底气。可是牛某某呢，在未搭载患者、未执行紧急任务的情况下，不仅在紧急行车道上、应急行车道上行驶，还故意啊就别挡私家车，把救护车的特权当成了耍横的资本。要知道，这一旦这种特权滥用成为一种习惯，不仅会消耗公众对于救护车的善意，更会在真正需要紧急救助时，让生命通道变得不再通畅，最终受害的是那些急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再看看这位私家车司机的张某某，他面对这种加塞并线，瞬间就引发路怒，连续的别车，如此冲动不顾后果，就是把马路当成了发泄情绪的一种战场，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呢当成了儿戏。双方呢都因为寻衅滋事被处以了这种行政处罚。我觉得这份处罚其实是一个双重的一种警告，首先呢是小心这种特权车辆被滥用的风险。其次啊，它提醒我们路怒是什么，是一种瞬间之恶激发出的互害心理。我们讲人有瞬间之善，它也有瞬间之恶，瞬间之恶就藏在一次并线、一个油门、一个不满的眼神里。而我们说文明的进步，恰恰就是我们能够警惕这种瞬间之恶，在需要时摁下这种暂停键。总之啊，就无论你是开救护车还是私家车，都没有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
0: 其实道路安全的没有身份之别，路怒更没有正当的理由，切莫让一时的愤怒主宰了方向盘，守法驾驶，理性行车，不仅是保护他人，更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今天呢，一条13岁孩子被培训机构老师殴打致重伤的新闻在网上持续发酵，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
7: 因13岁的儿子出现逃学、夜不归宿的情况，张先生经过实地考察，花了3.28万元把儿子送到了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健康有限公司位于湖北黄石阳新县黄桑口镇的地基地进行教育培训。没想到5月3号进入基地的儿子，11号他们就收到班主任的消息，称孩子摔伤了。在他们的要求下，基地将孩子送往医院。在询问后得知，孩子先是在学校被同宿舍同学霸凌，后因写求救信被班主任发现，遭到殴打。后经医院检查，张浩右侧额窦骨折，右额窦积血，右眼眶周围软组织肿胀，同时伴有双侧上颌窦、筛窦及蝶窦炎症。5月12号，张浩接受了长达7小时的开颅手术，治疗费用预计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目前涉案教官张某已被刑拘，涉事公司也被责令停业整顿。
8: 前身是宏志双语学校，然后已经注销了，他注册的是4间局颁发的叫宏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健康有限公司，它不属于我们教育局监管，
9: 在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0: 13岁的男孩一张求救纸条换来的却是一台开颅手术，这不是教育方式不当，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犯罪。
6: 的确，你说13岁少年就因为写了一个想回家的纸条就遭遇毒打，戒尺打断了就换钢管，导致了额窦骨折、右眼失明，这种情景想想都害怕。这可不是在缅北啊，这就近日发生在湖北洪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健康中健康有限公司的暴行。孩子跪地求饶无果，倒地躺了整整一夜，施暴者全程冷漠无视。这起骇人听闻的暴行也彻底撕开了问题少年矫治行业的遮羞布。这个震惊之余啊，不免我们又要连续问一下这背后的疑团。这第一问呢，就是这个冷血这个暴力你的底气何来？这涉事的这个班主任下手如此的狠毒，全然不顾孩子的哀求，施暴之后呢又没有半点救治之心，这个行为呢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突破了人性跟法律的双重底线，而机构对此放任不管，日常管理形同虚设。所谓的心理矫治，那通过这件事你看不过是肆意施暴的一个幌子。所以我们不禁要问，这家机构里还有多少孩子遭受过类似的暴行？那么第二问，就是如此的黑机构为什么可以公然的营业？这家公司呢，就是没有办学的资质，也没有医疗备案，更没有取得行为矫治的合法认证，属于典型的四无机构，他却能够打着军事化矫正的旗号，靠虚假宣传营造这种正规的假象，收取30000元费用长期招生，监管部门对此呢是相互推诿，如此失职究竟该由谁来负责？我们说这种湖北洪志达暴力事件那不是孤立，近年来就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屡次爆发，那么对此我们不应该只追责机构的恶行，还要反思啊，建立青少年的支持体系，不要让更多少年滑入深渊。
0: 嗯，其实值得注意的一点呢，是四川省已经率先行动了，从今年5月30号开始呢，全面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任何名义来开展针对青少年的不良行为教育矫治活动。教育不是一把不听话的孩子给打趴下，而是把他们扶起来。暴力永远不会矫正一个孩子，只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相关回应。
1: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即将到访的普京总统的访华安排进行了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5: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那在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他第二次任期首次本人第二次访华的全部行程，白宫同步也发布了他本次访华的事实清单。那本次中美会晤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0: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郭家坤指出，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不希望有人独立，更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吧。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1: 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在回程的飞机上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一通电话，高市早苗重申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2: 郭家坤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结束了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首次访华，返回华盛顿。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阶段。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这次的访华之行？本台记者吕子元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王一维。
1: 你好，一位老师。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啊，是想问一下您如何整体定性本次中美会晤？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他在他的第二次任期首次本人第二次访华，那和特朗普总统的2017年访华相比，那这一次的访华有哪些关键性的不同？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第一个信号，中国在主动的塑造、引领、定位中美关系，就是我们习主席说的，我们已经迈入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啊这样一个新的范式，就是要长远啊、持久啊，你不能老是左搞一下、右搞一下，中美关系过山车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去我们老是用买买买来套住美国啊，就是你要不是尊重我，我就不买了，只能是中国的手段相对比较有限。今天不是买买买的问题。是你卖不卖我，你卖给我甚至不要呢，就算你不遵守这样一些协议，我们还有很多反制的手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第一不会像第一任期那样前后脚后脚就跟你征收关税。所以有人说，哎，这次访问怎么没有联合声明呢？没有签什么协议大单。哎，我觉得形式重要，但是内容更重要。
1: 在本次中美会晤当中，有哪些这个仪式安排上的细节，或者说是表述方式上，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的，最能够体现目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现状呢？
4: 在国宴上，他这个讲话稿，从这个富兰克林他的国父，对不对啊？讲了引用孔子啊，再有最高法院上的孔子的雕塑，再讲到中美之间共同的价值观，说中美之间都爱好家庭，都尊重生命，都很勇敢，都很勤劳，当然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我觉得希望他能够恪守他的承诺，一直这样友好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3: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兵回应表示，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附近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桂港等地有震感。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截至11:10，一名91岁的失联人员已被救出，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今天，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自今年7月1日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赴任，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近日，北京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开放的 AI 智能体共性基础设施零基 OS 项目，作为国内首个面向全行业的开源智能体基础平台，将破解当前智能体产业面临的连不上、干不成、管不住、控不稳4大痛点，为各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筑牢安全高效的底层支撑。下一步，零基 OS 将打造全国智能体产业生态枢纽，培育壮大一批标杆应用。
2: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监督工作启动会。此次监督工作将重点关注本市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扩能提质、共享联动、制度保障等情况。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重点领域资源配置， 夯实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和贴近群众优势，深入实际，深入一线，把准问题脉络，提出精准有效的对策建议。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产安全。跟着明星讲师炒股炒黄金，就能安全稳健赚得高收益吗？看似诱人的投资承诺背后，往往隐藏着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
7: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的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8: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草金啊，各方面理念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二是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所以这两块感觉他说的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得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
7: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决定是否继续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8: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3: 警方对涉案网络线索展开分析，发现王先生的钱早已经进入了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且每天出入金的次数呢高达400多次。但是由于王先生报案时间较晚，涉案的社交账户早已停用，群聊呢也都已经解散，专案组未能提取到其他有效信息。那直到一次偶然的发现，案件侦办迎来了转机。
9: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风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风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杨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7: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 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亲、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这个诈骗团伙，

0: 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1: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0: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2: 日前，这起案件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涉案人员均受到惩处，其中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
0: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复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3: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钦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2: 暴雨过后，京城正式迈入夏天。市气象局5月17号官宣了，今年北京入夏时间为5月10号，比常年的5月20号早了10天。这也就意味着京城已正式步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4: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在当年5天滑动平均气温序列中，首次连续5个满足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滑动平均值，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于或等于22摄氏度的日期，才能被确定为夏季起始日。
5: 北京地区在10号到14号的时候，因为持续的受到一个叫暖高压脊的控制，平均气温都超过了22摄氏度，而且连带着周围脊天的滑动平均气温也都超过了22摄氏度，所以说5月10日就是2026年北京地区入夏的日子了。
4: 北京入夏提前并非偶然个例，而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的体现。
5: 这个暖高压脊啊，在某一个地区差不多可以控制3天左右的时间，对于北京地区来说，10到14号持续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所以说气温也就明显升高了，由此导致北京地区入夏偏早。2023年端午节前后，北京地区甚至出现了多日40度以上的高温，也是和暖高压脊控制息息相关。
4: 在北京市自1950年以来77年的观测数据里，只有6年的入夏时间出现在5月上旬及更早，其中有4次发生在过去10年里。气象部门提醒，初夏时节天气系统仍不稳定，气温波动较大，预计本周气温还将有所起伏，请市民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众多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亮相市集，为市民游客打造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6: 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火速售罄。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此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

0: 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
1: 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方式，大家可以学习历史，了解文化，走进博物馆，使博物馆和大家的距离更加近了。

0: 好的对文化的内容进行发掘，办更高质量的展览，这种互相的促进是非常好的。
1: 北京台报道。
2: 眼下，新疆额敏县乌尔喀夏尔山野果林繁花正盛放，尽显北疆诗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0: 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1: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0: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2: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0: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开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这场大展向所有观众敞开了大门。5月18日这一天，首都博物馆与世界文明的对话恰好20年。让我们回到2006年的5月18日，位于长安街畔的首都博物馆，经过近半年的试运行，正式开馆。也就是说啊，今天是首都博物馆新馆的20岁生日正日子。我们专门拜访了20年前首都博物馆的馆长郭晓林。那一天，首博发生了2件大事儿。
1: 国内外的大博物馆，你看它馆外都要放若干件大型的、有分量的一般式雕塑。
0: 这座乾隆御制碑总高6.7米，重40吨，被缓缓吊装到了首都博物馆门前。
1: 到2005年重新出土，然后就利用这样的首博开馆这个仪式，把它立在首博的东北角。
0: 乾隆御制碑原本在天桥旁，民国时期消失在了人民的视野中。2005年，他在先农坛地下现身，破土而出。石碑之上，乾隆皇帝以御笔郑恺写下《皇都篇》和《帝都篇》。
1: 北京它是在一个乾隆认为是最好的地理位置上建立的一个首都，四个主要的历史以来的首都当中，北京是最好的，位置最好。但他作为帝王，他头脑很清醒，哪怕山川再险要、再富饶、自然条件再好，但最重要的是人心，所以你要以德治国。
0: 同时，在首都博物馆的地下库房，来自老馆孔庙的文物被运抵新馆库房。
1: 文物从旧馆已经挪到新馆了，其实那个一直在挪，差不多都挪完了。这个就是一个做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新生活有了，被文物填满了，也办了展览，欢迎大家来。
0: 郭晓林馆长那一年55岁，他也是第一次成为了一座博物馆的馆长。
1: 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向全世界应该展现出开放的胸襟，希望要一个有一位能够了解世界的馆长。我教了大半辈子世界史，对世界史比较了解，从古到今。
0: 邀请一位研究一辈子世界史的教授担任馆长，代表了当时首都博物馆的胸襟和魄力。当首都博物馆新馆落成，开幕的第一场国际展览正是世界文明珍宝大英博物馆250年藏品展。
2: 这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这个木板画，它的像油画一样，而且它还带来了这个它的镇馆的之宝之一罗塞塔石碑，当时的北京市长王岐山同志，这是他到伦敦去亲自谈的。他到伦敦去访问，他访英的时候带着北京市的政府代表团同相应的英国的相关方面

0: 提出北京市这个新馆要开张了，你们是不是就是去一个代表你们的这样的展览？
1: 这批展品由大英博物馆各分馆馆长亲自挑选，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前至20世纪末，被媒体誉为一部以实物为文字的世界文明史书。
0: 因为那是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的展线上的珍贵的藏品，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到中国。
1: 您还记得20年前那场带来震撼的世界文明大展吗？埃及文明的木乃伊与棺椁首次来到北京，公元前25世纪的牛头竖琴，所有者是两河流域乌尔王国的王后，青铜首饰盒带来了古罗马的震撼。
0: 就是排队嘛，50块钱一张票，仍然排着长长的队，展了80天。
1: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之前，首都博物馆紧锣密鼓地进行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的布展。这场文明的对话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2006年，首都博物馆就曾经举办美洲豹崇拜墨西哥古文明展。
0: 这是由墨西哥驻华大使馆推介的，墨西哥第二大城市或者叫第二大都市区蒙特雷市博物馆，主要是古代印第安玛雅文化文明的一些石雕。美洲豹，美洲豹是古印第安人的重要的一个神灵之一，而且是主神之一，然后来了不少的美洲豹的形象的石雕啊、壁画啊、陶器啊。
1: 当时的展览主题是美洲豹，那真是五花八门，跟蝙蝠杂交的怪异神灵，有蜕变成人的人脸豹人，还有五官混乱杂糅了美洲豹形象的雨神，第一次让北京的观众与奇幻的美洲文明相遇。您还记得这20年的时间里，首都博物馆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带给您文明的对话吗？
0: 恰好卢浮宫的希腊罗马埃特努里亚这个展厅恰好要修缮，我们获得这消息呢，恰好法国外交部邀请我去作为中国的文化人士到法国去参观10天，开始口头约定就是要办一个展览，结果来了130件，都是展签。现在如果你去卢浮宫看到一座一座的雕像，就是阿弗罗底特，就是维纳斯爱神的雕像，拿着金苹果，我觉得那是个最好的一件古代啊，我都集中到你们馆。
2: 高迪的世界在首博展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他把整个展厅都是开放的空间，没有展柜，没有隔离板，就好像大卖场一样。
0: 因为中日韩城市首都博物馆都是姊妹馆，有一个机制，就是每年三个馆轮流做东，举行一次馆际的交流会。清溪川，韩国的，那是韩国历史博物馆，城市史的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它提供的，故宫也提供一次，东京江户博物馆。
1: 从2006年到2026年，20年的时间里，我们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仰望西天诸神，与古代印度瑰宝不期而遇。在高棉的微笑里，我们读懂柬埔寨吴哥窟的文化；在巴洛克华丽的世界里，欣赏波兰国宝精品；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相遇。从阿伽门农到亚历山大寻找希腊人的辉煌，一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展览，让我们在首都博物馆里文明交流互鉴。为什么一座城市的博物馆要进行世界文明的对话呢？
0: 古希腊的有一个最著名的神庙叫特尔菲神庙，特尔菲神庙是阿波罗，太阳神阿波罗的神庙，就是能够预知未来的这样神庙。它的神庙的墙壁上镶嵌着格言，认识你自己， 往往一个人很难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通过比较，比方说你认识我们中国，你就要纵向比较中国的过去历史和横向比较中国的现在，但那还远远不够，你没办法知道我们中国处在世界上你处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你就必须得了解外部世界。
1: 20年前的郭晓林馆长是世界史的教授，同样是郭馆长，20年后的郭晶明馆长来自截然不同的学术背景。5月18日，长安街畔首都博物馆迎来20岁生日。20年前，
0: 272件都是大英博物馆珍贵的藏品第一次到中国。
1: 20年来，世界各国数十场国际大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20年后，
3: 玉米黄金美洲豹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1: 20年，首都博物馆的世界文明的对话。
3: 我参加了东胡林遗址考古的4次考古发掘，这件呢叫胡炳拾人器，认为它的功能呢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男同志所用的剃须刀片，因为它的拾刃部位呢它是可以替换的，装在这个骨柄之内呢它就可以随时的进行使用。
1: 说起首都博物馆通识展厅里的文物，郭晶明滔滔不绝。
3: 20多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当年还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刚走入工作岗位，参加了东胡林遗址的考古工作。当时呢我们在东胡林的遗址的发掘区一共是布了8个探方，我负责的是T7探方，就是这个7号探方。
1: 做了20多年的考古发掘，展厅里很多都是他作为考古人参与发掘或者整理的。
3: 这个张营的遗址呢，我参加了他的第2次发掘，参加了之后呢进行了张营的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发表，就是我们对他进行了修复之后呢进行了拓片，所以就是在这个白石膏的一些区域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当时的一些墨痕。
1: 近几年的琉璃河考古、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等，郭晶明都是当时的领队。
3: 琉璃河呢是北京考古史上持续时间第2长的考古发现，我主要经历的是第5次的考古发掘。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的考古发现了太保雍烟的5件青铜器，从而证实了韶公他曾经营建和规划了最早的燕都。琉璃河的太保雍烟的青铜器和首博80年代考古出土的克磊克河的青铜器，它的铭文可以实现文献上的互补和互证。这片展柜中呢，展出的都是北京汉代陆县故城遗址出土的陶器、瓦缸，还有铭文砖，就是陆县故城的这个前4个考古工地，前3个都是我，就是领队都是我。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知道文物的出土的地点和出土的层位和具体的遗迹，不光是中国，其他世界上也是这样。所以文物的真实性能够得到确认，相关的传播展示工作才能够得到开展，这相当于在所有的链条中是一个最基础的。
1: 2026年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美洲大展，专门从墨西哥请来了考古发掘的西潘王林。参与过考古发掘的墨西哥专家选择了秘鲁考古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4: 这些即将运往中国的展品包含大量黄金器物和陶器，不仅来自秘鲁北部地区，也来自我们其他的博物馆。这些展品全面展现了秘鲁古代文明的技术发展成就，相信他们与中国古代文明必将形成精彩的对比与对话。
5: 特别是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他们基于人工灌溉系统战胜了沙漠，发展出独特的文明。墨切文化正是征服沙漠的胜利者，我相信这次展览也能让这个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了解秘鲁的过去，欣赏其艺术与创造力最杰出的代表。
1: 大 大量西潘王陵考古发掘的金器灿烂夺目，考古人与盗墓贼的斗智斗勇更让它充满了神秘魅力。
6: 1987年的时候啊，这个西潘王陵的这个发掘者瓦尔特阿尔瓦先生收到了一通电话，说发现这个有墨切时期文物在这个黑市上流通。他发现那些文物啊，确实是墨切时期的，以前都没有见过，是非常精美的一些墨切的金器。然后他听说是在西潘附近发现，确实是有一座墓已经被盗，基本已经盗空。当地的这个村民还有这些盗墓者呢，还曾经威胁他要伤害他，怕挡了他们的财路嘛。然后所以呢，他当时为了保护这批文物呢，就带着他们的队员，然后就直接住到墓里去了。这个警方比较给力嘛，然后就保护了他们这些考古发掘的这些队员，然后他们开始进行了这个科学的发掘。
1: 秘鲁西潘王陵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金器，
6: 西潘王的耳饰，它可能是一种叫做白尾鹿的一种美洲的一种特有的鹿啊。它跑起来的时候呢，它的尾巴会翘起来，然后它尾巴内侧呢是白色的毛，所以它一翘起来就能看到那个白色的尾巴。墨切的这个工匠吧，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特别喜欢捕捉到一个瞬间，是这个鹿啊跑起来以后这个吐着舌头的这个瞬间，所以他们跟鹿都是全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特别可爱。
1: 另一件表情狰狞猫科动物面容八条章鱼触手的，也是考古学家和国际刑警联手找回来的。
6: 这个墓当时是1988年啊，有个古董商，他当时给这个西潘的这个发掘者这个阿尔瓦先生打电话，说发现了一个这么一座墓，然后呢可能被盗了，因为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流通的这些文物了。西潘王非常的幸运，保住了自己的墓啊，他是非常不幸，没有保住自己的墓，已经被盗空了，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1: 这件文物很快流入了欧洲古董市场，在私人展览中亮相，最终出现在了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中。
6: 被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顾客呢，可能是借给他去赏玩或者什么的，放在了这个律师事务所。然后但是当时实际上国际刑警已经盯上这个了，后来就通过这个律师事务所，然后就跟他们做了各种交易，然后最终就是将这件文物就是通过国际刑警，然后秘鲁驻英大使馆，然后还有秘鲁这个警方三方合作，然后把它归还到秘鲁来。
1: 造型奇特的鲸冠饰到底是什么呢？
6: 这个章鱼触角的这个尖端的地方，它还出现了一个鱼头。这个鱼的头实际上在墨切的其他的那些壁画当中是出现过的，专家认为它是一种鲶鱼。这个墨切人很崇拜这种鲶鱼，它实际上是个人面，具备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它表现了这个就是人神转化仪式当中啊，这个祭司他进入幻觉以后，他想象自己具有了这些能够通灵的这些动物的特征，由他想象自己成为了一个猫科动物，成为了一个很凶猛的美洲豹。
1: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览，更有玛雅文化，还和我们有着神秘的重合。
7: 玛雅认为呢，月亮是个女神。他们有一种说法呢，这个女神的名字叫伊西切尔啊。这个女神的名字咱们暂且先不用记住，但是她有一个伴侣是跟中文很熟悉的，是一个兔子。这个月亮女神经常就会跟这个兔子一起出现，就像中国的神话中的嫦娥和这个月兔是一样的这个关系。所以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呢，恐怕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和玛雅，把月亮看成一个女神，并且旁边有一个兔子作为伴侣。
1: 玛雅文化把世界分为东南西北中，连颜色都跟咱们的五色图选择一模一样。
7: 中间因为有一棵世界之树在支撑的这个世界，所以它的代表性颜色是绿色，东方红，西方黑，北方白，南方黄，中央绿，是这么构成一个五色。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或者说很奇妙的地方。
1: 还有更多来自墨西哥玛雅文明和秘鲁安第斯文明的文物。

0: 将给我们带来不同文明的碰撞。这也是首都博物馆用20年时间实现的一座城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对话。
1: 一米黄金每周报，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能够感受到异国多元的文化的魅力，能够领略不同的文化的因素带给当今世界文明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首都博物馆通过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能够向广大的观众传播和展示多元的文化、灿烂的文明。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早上我一出门发现天晴了哈，这雨终于结束了。气象部门介绍呢，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这一次降雨是从16号中午前后一直到今天凌晨，整个北京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暴雨的量级。目前雨带已经整体移出北京了，暴雨蓝色预警已经解除，这一次降雨过程结束。
1: 但是根据预报，本周北京的天空还是云量较多的，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还是多阵雨的天气。一直到23号天气才会逐渐的转晴。气象部门也是提醒我们，在周前期外出的话，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0: 这两天我发现很多人在问啊，还没有到汛期，5月中旬这雨量不小啊，
1: 是
0: 那之后还会不会更冷，会不会下更多的雨呢？接下来咱们不光说清楚天气怎么变，更把背后的道理给您说明白。
2: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末刚刚发生的事儿。从上周六的傍晚到今天早上，本市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明显降雨。那未来呢，像这样的多云加雨水的天气可能要持续到本周末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解释，这场雨没有强对流，是绵绵细雨的感觉。通俗来说，它不是那种噼里啪啦下个过瘾的雷阵雨，而是个慢性子，不急不吼，能跟您耗一天。您以为它要停了，都要把雨伞收起来，没准它又来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5月中旬北京的雨会下成这样呢？气象专家给出了比较专业的解释，咱们可以把中国天气系统想象成一个水汽输送网络。往年的5月啊，送水的货车开到了江南、华南一带就卸货了，北京并不在这条输送线上。但今年不一样，西部啊，首先有冷空气往东推，东部的沿海地区有高压系统在这儿堵着，加上南部有副热带高压的帮忙，这三条输送带啊，同时向北输送水汽。

0: 股劲儿凑在一起，就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超长雨带。
1: 所以这场降雨虽然看着温柔，但是背后的天气形势其实还是挺少见的。到了今天啊，这场持续多日的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注意啊，是基本并不是彻底。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下午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山区可能还会有零星的降雨。从本周整体来看，雨是停了，但是云还没走。从周二到周五，北京的云量一直都很多，尤其是19号、21号、22号这几天，北京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零星的雨水。气温方面倒是很稳定，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上下。这个温度段，说实话是北京一年里比较舒服的时候了，不冷不热，不用开空调，晚上睡觉盖个薄被刚刚好。那么重点来了，如果说前两天还是春天最后的温柔，那么到了本周末，夏天可是要迈着大步子走来了。预报显示啊，本周六、周日两天的最高气温会再次突破30摄氏度，从25、6度直接跳到30度以上，这样的一个升温幅度啊，在5月中旬不算小。人体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更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总结一下，本周的主题啊，就是两句话：周中阴雨拖拖拉拉，周末高温轰轰烈烈。过了这周再往后啊，凉快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2: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 总体来看，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5: 那么从就业的情况来看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呢是5.2%，比上月呢是下降0.2%。那么从价格来看，4月份的这个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那么就业和物价呢保持稳定呢，实际上反映出啊经济稳的内在的逻辑。
6: 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3.7%，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5: 那么文旅热、赛事热，成为服务消费的发展的新的亮点。那么相关服务零售额呢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1到4月份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均保持了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的增速。
6: 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环比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为了减缓国际原油价格震荡的影响，国内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
7: 我国商品和服务供给充足，基础能源保障有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流通体系较为顺畅，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的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6: 北京台报道。
3: 国新办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全国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同比下降14.6%。那看得出来，楼市整体还是处在一个调整的周期。
4: 那北京的楼市真实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8: 哎，我最喜欢这个270度的转角飘窗。
9: 30岁的客户王女士正在位于丰台区的一处新楼售楼处看房。近期，她打算置换一下目前的自有住房。这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南北通透，格局方正，让她十分心动。
8: 把我的那个老房子置换成这个新房子，我觉得从保值的属性来说，然后包括我的居住的舒适度来说，都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还是挺心动的。
9: 该项目自3月下旬开盘以来，吸引了很多像王女士这样的改善型客户。4月份全月基本达到了1天1套的成交量，
10: 大家购房热情的话就是上来了，成交量是比较高的。
9: 热销的背后反映出客户改善需求的不断释放，同时得益于当下利好政策的有效拉动，使得新房市场继续保持着小阳春的良好态势。
11: 客户呢比较关注的就是跟金融相关的，跟这个利率啊，包括这个首付比例相关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是实在能够影响到客户钱袋子的一些政策。
9: 与此同时，二手房交易同样延续着较高的市场活跃度。记者走访了望京西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该门店4月份月度成交量达到了7套，与3月

0: 8套房的成交业绩不相上下，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周边较为成熟的生活配套设施，多面积段的房源库存量，加上政策效应的持续发酵，使得客户外出看房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客户看房还是比较积极的，基本上呢，看中到心仪的房源，还是愿意出价。愿意呢和业主坐下来沟通交易条件。
1: 业内专家分析称，市场的活跃向好，使得客户的决策周期明显缩短。对于购房者来说，合理定价、适度让利，仍然是存量房快速成交的关键。
2: 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呢，其实改善性的一个群体，随着一季度市场的一个活跃，也开始逐步的进入到市场当中，并且把购买的一些和置换的一些意愿，转化为我们实际购买的一些行为。
1: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4100套，同比增长19.7%；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7700套，同比增长15.1%，创下近五年来同期新高。
3: 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的背后呢，其实衍生了更多的对于大家改善置业的一个热情。而在新房上面呢，其实更多的是吸引了一批对于生活的品质和生活方式有更高追求的一部分的改善家庭。所以呢，整体北京楼市呢，在新房、二手房的共同拉动作用下，表现出了一种蓬勃向上的一个状态。
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截止到5月18号的8:14，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了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很遗憾，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5: 另外，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医院救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通信、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4: 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故的调查。5月3号，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游客坠亡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5: 那么现在事故调查的进展如何？相关责任又是如何认定的？一起来看。
6: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档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5月3号出事故的大摆档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由于景区封闭，无法登上山顶的操作平台了解情况，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看到，在和谷底垂直方向有两根钢索一直往上延伸，上方通过和固定好的大摆档定点滑轮相连。
7: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8: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7: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石滑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9: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7: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6: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岩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岩壁。
7: 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6: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7: 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
4: 假冒的洗化产品啊，跟我们皮肤直接接触的，如果流入了市场，不仅是侵害了品牌的权益，更是危害我们的健康啊。
5: 是，近日北京丰台警方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
10: 许某某是丰台分局环食药旅中队的老熟人了。早在2017年，许某某就因销售假冒品牌洗化产品被打击处理过，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许某某又干起了老本行。
11: 前期侦查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的一些工作，发现呢这个车，哎，一看这个车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10: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量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11: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摊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啊，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一瓶也就几块钱。
10: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市环食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12: 起来，赶紧的，
13: 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2017年我也抓过你，2019年我抓你媳妇儿。
14: 瓶口有龋齿，然后这个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是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15: 对，
14: 嗯，
15: 对，里面的都是，那边都是。
1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有敏感皮肤，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有没有测试？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10: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1: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从民生的角度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5: 那一提到博物馆，马上就会想到一件又一件的爆款文博文创哈。这些文创产品让尘封馆藏走出了展柜，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摸、可珍藏、可分享，也是在持续的传递和更续我们的中华千年文脉。
16: 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限量发售的李敬训闹鹅金钗冰箱贴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开展仅50分钟便售罄。 这款文创与网红凤冠冰箱贴同步推出金属、木质两款形制，高度还原文物古韵形制。
12: 我们会附赠一个小的这个卡子，把它卡上以后呢，直接就可以作为这个发饰佩戴。那么我们上的这个小闹鹅，我们可以单独拿下来。包装和这个上面，我们只加入了 AR 的功能。
16: 国博特色冰箱贴常年热销，以凤冠冰箱贴为例，日均销量可达1200至1500件。从国风凤冠到精致金钗，国博文创持续深耕细分品类，不断打磨品质创意，领跑国内博物馆文创赛道。2024年7月，首款凤冠冰箱贴正式上市，截至2026年2月，相关系列文创产品累计销量已突破300万件。
12: 要始于颜值，合于价格，因为我们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啊，那么忠于文化，那么大家最终实际上是在为文化在买单。
16: 紧扣文物内核底蕴，贴合当代青年审美，兼顾日常实用属性，故宫博物院宫灯冰箱贴、日历冰箱贴同样备受大众追捧。除此之外，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纷纷发力特色文创研发，不断丰富文博产品矩阵。以前游览博物馆，人们习惯拍照留念，如今走进场馆，收藏文创成为新风尚。伴随北京文博文旅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小巧精致的文创产品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轻盈载体。一枚小小冰箱贴，让观众与千年历史产生情感连结。北京台报道。
5: 好，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时间是5月15号一直到24号，精彩不断。那地点呢，在朝阳公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非常的精彩，连续10天，一定不要错过。
4: 那怎么去呢？地铁10号线的朝阳公园站、14号线的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都可以直接到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呢，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好，换个话题，最近啊，我们的节目也老说哈、太火了，凭借着西装热舞火爆全场的拉丁舞裁判团走进了首都博物馆，这是博物馆日哈、在领队胡耀的带领之下进行了专场彩排，他们要精心准备首都博物馆之夜的压轴节目。
5: 动感时尚的拉丁舞步邂逅了厚重悠远的历史文脉，创新融合文化和体育元素，为文博业的经济发展赋予了全新的活力。
17: 平日里庄重静谧的文博场馆被灵动奔放的艺术气息笼罩。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教练胡耀带领数十名拉丁舞裁判团队成员，在博物馆正门、大厅等特色场景轮番开展多场次拉丁舞快闪彩排，为古朴厚重的文博空间注入满满的青春朝气与时尚活力。此次彩排不仅是为重磅演出打磨细节，更是一场暖心接地气的工艺艺术普及活动。排练之余，拉丁裁判团化身文艺志愿使者，面向现场工作人员免费开展公益拉丁舞教学。
18: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17: 团队老师们细致拆解基础舞蹈动作，讲解动作技巧，规范形体姿态，让现场工作人员沉浸式感受拉丁舞轻松欢快的独特魅力。
19: 大家都会觉得拉丁舞对于群众来说是有一点距离感，因为认为它是太专业了，要么都是舞台上的东西，要么就是竞技场上的、赛场上的东西、比赛的东西。其实拉丁舞才是真正的走进我们大众生活的一个舞蹈。
17: 据了解，这支热度出圈的拉丁舞裁判团重磅登陆首都博物馆之夜活动，带来压轴拉丁舞主题展演。北京台报道。
4: 你看博物馆，我们也不是很紧绷很严肃的，也有这样很松弛的一面。
5: 是，这种满满的松弛感也告诉我们，这其实呢，在这种反差的背后，也是对体育舞蹈最好的科普。
17: 这段出圈的共舞来自于不久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 没有经过细致彩排，仅仅简单沟通的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
20: 我们之所以火出圈，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状态比较松弛，然后又是穿着西服，按理说应该是大家会觉得穿西服应该是非常端庄笔挺很严肃的，但是我们穿上了西服以后呢，又在很松弛的状况下把这个舞蹈给它诠释出来了，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个反差感特别大，然后从而也会让大家觉得哇，穿西服能够这么松弛的去跳舞这么开心，那他们也想去尝试一下，所以就会得到大家的喜欢。
17: 超高热度背后是大众对拉丁舞认知的全新转变，长久以来不少市民认为拉丁舞专业性强，距离感十足，是舞台与赛场的专属艺术，而裁判团的精彩演绎展现出拉丁舞松弛洒脱、多元百变的独特魅力。
19: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一直在推崇我们的舞蹈强身恰恰恰、健康连接你我他的活动，也就是说他推崇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要把群众的市场打开，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拉丁舞，能够感受到拉丁舞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7: 近年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联合北京市体育总会等多方单位持续推动体育舞蹈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2025年正式启动舞蹈强身恰恰恰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不断降低舞蹈参与门槛，推动体育舞蹈走出赛场，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4: 就别说要跳得特别好吧，但是动一动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这是体育舞蹈，我们要多运动运动，关注健康。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518其实定在这一天是有含义的、
21: 我想是不是因为这几个数字，你看有直的有弯的，正好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
4: 有创意。其实这个518啊，源于我们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它加起来异常的临界值就是5.18毫摩尔每升，
21: 是
4: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血脂，关注血管健康。
21: 血管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它可以说是咱们的生命管线哈，必须要守住。一起来看看科普健康知识。
16: 健康血管内壁光滑有弹性，血流顺畅，受损血管内壁粗糙，脂质堆积形成斑块，血管变硬变窄，斑块堆积越多，血管就像长了水垢，慢慢变窄变脆。
22: 人血管里头会有一种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种比较坏的胆固醇，如果积聚在你的血管里头呢，就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然后会镶，然后慢慢就引起那个血管狭窄，如果斑块破裂的话，就有可能会引起心梗、脑梗这种心脑血管事件。
16: 生活中的这些习惯正在悄悄堵你的血管，高油、高盐、高糖吃太多，血脂升高，斑块加速形成，长期久坐不动，血流变慢，血液粘稠，血管弹性下降，吸烟、二手烟直接损伤血管内皮，是血管第一杀手，经常熬夜、压力大，血压飙升，血管痉挛加速老化，三高不管不顾，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持续磨损血管。由于高血脂症状隐蔽，很多人直到体检报告上亮起红灯才开始管住嘴吃上药，甚至打上针，和高血脂艰难搏斗。近日多款降脂针纳入医保报销，国产降脂针甚至从2000元一针降到300元一针。那么降脂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22: 主要针对4类人群，有明确的心血管高危事件风险的，然后比如说既往得过心梗、脑梗、做过支架的患者，另外一种使用他汀类药物不能血脂达标的这种患者，还有一种就是说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的这种患者，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对使用他汀有明确的副反应，不能耐受他汀的这种患者。
16: 一些人会问，降脂针能用来减肥吗？
22: 降脂针它就像一个导弹一样，它就是精准的靶向到你血管里的血脂，使它这个血脂排出去的啊，它并不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脂肪细胞那个血脂跟体脂也是不一样的，它不会影响你的食欲，不会影响糖代谢，也不会影响你的基础代谢，所以它不会产生任何减肥的效果。
16: 医生建议血脂管理关键做对这3件事儿：饮食、运动和筛查。饮食每天吃够25克膳食纤维，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限制酒精。运动每周进行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筛查40岁以上人群每年测血脂。北京台报道。
2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生命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家住在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回迁小区的居民，两年前他们是棚改回迁，告别平房住进了楼房，那环境肯定好多了啊。但是入住两年多，这里的居民呢，从最初的乔迁的欣喜，现在变成了满心的无奈。哎，这是咋回事啊？
21: 你看啊，这个小区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具体到地砖是凸起的，绿化是枯死的，那楼道呢也是杂物乱堆乱放，日常的报修更是求助无门，各方也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僵持啊、扯皮啊，问题一直是拖着不能够解决。那很多人问，到底是大家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不好呢，还是管理方长期不作为呢？我们总说基层的探索应该是换位共治的，这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破解安居难题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街宿集吧。
0: 跟人长一大拱楼似的，突然摔一大块，
1: 很多人都摔倒了。
2: 这是孩子没事，要有事物业我得告诉他。
3: 尤其这个绿化这块，你看那个全都死了。
24: 去年这时候房子到现在都没修。
25: 你都收80%的物业费，你乱五毛是说你要是赔钱赔钱，你赔哪儿了？
26: 2024年，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村集体回迁上楼，本是改善居住条件的民生好事儿，可是居民们还没来得及享受乔迁新居的喜悦，各类糟心问题便接踵而至。
1: 那楼道堆得乱七八糟，什么都能。
24: 你看老人走这儿，啪一把，一马爬。
1: 这一块砖都坏了这么多，能再给我堆上，再把这块砖搁这儿？你看这个，
26: 路面维修敷衍了事儿，坏砖重复使用。动障引发的地砖风气，居民出行隐患重重，事故频发。
1: 这儿你看，这个全都鼓起来了。
27: 冬天那会儿听的，春天坑了，不安那个是爆了。
0: 底下这就跟人长一大肿瘤似的，突然鼓出来一大块。
28: 这鼓包来说，应该是哪水？
27: 是了，越往底
0: 越往底下
1: 是。
26: 除了路面和绿化，楼道卫生、公共设施、户内维修也常年失修。居民报修无门，诉求长期被搁置。
1: 看见没，这马桶堵成这样了。这是我还没住呢。
29: 就是这充电器，我找它不下十回，怎么来也没找什么。
2: 淹了，推三堵四，往后拖，特别不作为，还天天让我交物业费。
26: 石河营回迁小区竣工验收未满两年，还在质保期内。按规定，维修工单可以由物业流转给建设方负责。可是由于报修信息常常流转不及时，导致居民保修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30: 物业接到业主报修，他要有一个初步的排查，我们安排的工人过来之后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说造成他们跟维修这一块沟通有点困难。
26: 正是因为报修初步筛查工作落实不到位，大量诉求无法快速分流处置。
1: 一找他去了，一问他什么，他就会说他不管。那你说让村民，你说找地开发商去，他找不着，他只能找你物业，你物业有这个职责。
26: 居民眼见投诉无门，只能调转矛头，找上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
31: 住的是狗屎，我左里外的是狗屎，甲鱼一泡，你说谁能受了那个味儿？
32: 咱不能看草坪全是时候逛的，你看那树木全部都死了嘛。他要是维护，不可能是他会死掉的。
1: 我们村里边也挺累的，现在村民都去找我去，你说是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你说哪个是我能解决的？
26: 无奈的朱梦霞只能找到物业工作人员沟通协商。
32: 其实维修的不是他们去维修的，他是地产维修去，好多好多事儿，其实就是咱们自己犯难。
33: 我打断你看，你说这些话就是不对的。我这边一个月的固定的电话费就1000多块钱，你现在电话打上去，
32: 报不管他修不修，那我也过两天我会给村民一个回复，你修没修？也没有这个机会。
26: 物业说自己管了，但是居民却不认可。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水平，从入住小区的第二年开始，不少居民就开始拒绝缴纳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费，再加上公共设施陆续过保，物业更加消极应付。
3: 尤其这个绿化，最起码浇水施肥你得管理，
1: 啥都没有。现在楼道里边乱堆乱放，它是起到就是一个
34: 劝阻
1: 、最起码咱说就是你得劝阻呀，他连劝他现在他都不劝。我们现在村民就是那个强烈要求换物业的。
26: 今年四月物业合同到期，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后，决定更换盛源物业为新的物业公司。 在新物业第一次来到小区对接时，朱梦霞把小区里存在的各类遗留问题都抛了出来。
31: 粪呀，烟头呀，这个，咱们一定要去清清理它。
5: 草坪的这个，这现在不都是那个黄了吗？是不是就是咱们给补种呀？不会说这块砖坏进上，是不是应该给我换成一块新砖呀？从上到下一样的平了它，那个咱们能弄吧？这净栽孩子，小孩就从那一出来，其实那车筐就搁这栽了。人家村民提出了要求，咱们能解决的100%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咱也要去跟人沟通。
26: 这一连串的叮嘱与要求落在了物业经理赵建峰身上，但经过巡查踏勘后，赵建峰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区遗留待解决的问题足足有千条之多。
6: 东账问题啊，尤其是单元门，好多都开不开门，你要是处理整个都得把刨开了，每年都要去修。你说让我们物业去承担这费用，我们肯定承担不起。维修的还是小事，你看昨天开会去，消防水乌鸦，那火设备如果出问题，那更是大问题。
26: 村委会满心期盼着小区换新颜，可是新物业还没有产生收益，很难接盘各类遗留问题，双方各有难处，互不相让，僵持不下。
7: 如果说您是认为说光换一个物业公司就能解决现在咱们现在面临这个绝大多数问题，目前来看有点乐观了。
8: 然后他实际当中物业他也有自己那个经营困难，包括自己有那个经营那个范围，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啊，就是咱们互相啊体谅一点，互相啊试着换个身份，然后体验一段时间。
26: 这些遗留问题究竟有多难？为什么新物业也说自己干不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决定亲自去体验一下。
9: 让您感受一下我们物业客服的不容易。
10: 那发问题多了，那漏水的，我那房顶哗哗漏了漏。
31: 您
9: 先说您几号院几号楼？
31: 这个问题就是您发现多长时间了？
10: 去年就有了。
31: 去年就发现了。
10: 去年就跟说过这事儿啊，他不给弄吗？
11: 就全部施工修好，11月份报的，现在9月份说话缓年呀。
31: 地面起伏的这个12厘米之前已经报过，我这儿给您登记上，我们到时候让他们再及时的跟您联系，好不？
9: 啊，行。
26: 刚体验了一个上午，朱梦霞就接到了10多条居民投诉，工单多不说，她还发现很多是遗留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而另一边，物业经理赵建峰也没有袖手旁观，他来到小区，打算寻找居民的具体诉求。
9: 这话按标准来说是不够，
27: 三天你要不开车看不着道，你得擦玻璃去。
31: 你看看前头，全都是死树，没人管呀。
3: 你在这最起码老百姓处理不好的生活环境，别把你弄绿化了。
32: 尤其是一楼，你咱都搁那儿走，你看那个地上脏着嘞。我说这都多少天了，一个星期都不管。
12: 楼道那个石灰的那个袋子，从刚搬进来到现在，这袋子也在了，3年了，这东西就在那搁着。
26: 报修响应慢，落实不及时，对小区绿化及整体居住环境都不满意，这些都是居民最集中的诉求。这些问题怎么解？朱梦霞最先站了出来，抛开维修权责归属不谈，她决定带着维修师傅先上门处理，化解居民眼前的难题。
33: 说事儿里他不是怎么回事儿，
32: 他
9: 不是父母。
32: 您看别的，您还哪有什么问题？
33: 没什么的。
26: 就算遇到短时间无法解决的，咱也要做到事事有回应。
33: 窗帘底下跟那儿里缝呢，
13: 墙纸反潮了，起皮了。
31: 您反映这个房屋维修这个问题，那个也给您登记上了，就是整排着队，这事儿我也给您定着点儿。
14: 好嘞，好嘞，到时候您就是给我个反馈。
31: 其实我们村民都是很好沟通的，只要能跟村民沟通好，给村民就是把这个事儿能捋下去，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你说有问题了找谁，村民就很满足。
26: 赵建峰则表示，园林绿化改造耗资巨大，目前只能先行暂缓，但是物业可以先从清扫和保洁入手呀。
9: 基本上我们6点开始干到9点，嗓子都喊哑了，因为一看5、60人在这都得指挥去哪个楼清哪个楼。
26: 虽说看展全面大扫除是件好事，但是推进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9: 您理解理解我们工作，支持支持我们工作，我们也即将入住，您把这个清理了呗，没地方放。
32: 你哪是村里头都有平房院子，都有地儿放，你这儿让我放哪儿？你说那漏了扔多少钱？要你就给我钱，天天的，我就直接都给你。
26: 居民固有的生活习惯难以打破，就在物业想放弃的时候， 村支部书记朱梦霞站了出来，凭着之前在村里的威望，一点点的打开了大家的心结。
0: 这回得进入进了之后了，咱们也督促他了，得环境给他整理好了。你没考你也考了，咱考咱咱打架。
4: 是啊，你这不说弄吗？就弄，知道这
15: 谢谢
4: 了，
15: 谢谢。
26: 另一边，朱梦霞梳理完所有问题清单之后，开始为新物业遇到的困局而奔走。
16: 这物业，你看新老这交界这乱七八糟的，好多事儿谁也不知道谁的责。
17: 回头嘞，我可能就是我们镇里的社区办，然后咱们组长委啊，新物业、老物业都叫我坐在一起，把这些问题摆在桌面，咱们讨论一下谁的责任。
26: 经过之前的体验，朱梦霞明白，只有物业服务的全责落实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物业服务跟不上的难题。
18: 你让开发区主动，
19: 他
18: 单单督促他去忙活你。
19: 对，咱就赶上物业，你之前事儿都说明白，谁的责任谁去负责。
26: 在住建委等多个部门沟通之后，对石河营小区后续的物业服务做了非常明确的划分。
20: 去年年底梳理出来这个六个条在内的
19: 办吧，开发上
20: 开发，从年底到现在
19: 四个月新生的30问题，前期五月管。
20: 对，
19: 让最后剩下个别有争议的或者又出现点问题的，站着都坐底，我们多做服务协调，然后多做监督。
6: 我现在心里有底了，现在就是把台账跟问题跟前期物业梳理好，然后他们进行整改。
16: 我们也是就积极的配合咱物业，我们向前一步走，该我们去协调的我们会积极跟你们去协调。
26: 为了杜绝前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消息代工，真正符合住建委决定联合监管。
19: 你们抓不着前期物业，我们也都在给打标，你们两家物业都在我们这个物质中心指导下。
6: 对，
26: 目前石河营回迁小区多处裸露的空地已经撒上了草籽，再到盛夏小区环境会焕然一新。
16: 现在你看种的花就特好，
21: 以前的草皮都没了，现在咱们这边都整体都在发展，都在规划了，
15: 比原先整齐多了，干净了，希望越来越好。
22: 刚才我们说到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那接下来我们要连接的是古老的美洲文明。
23: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今天正式开展。
22: 上午不到8点，首都博物馆就有观众开始排队，等待着这场国际大展的亮相。来自西安的小张一家三口，7点多钟从北京西站下车后，就直接来到了首都博物馆。
24: 安第斯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不是好像不是我们传统了解的印加，什么西门王陵这个，好像中国好像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宝珍宝。
25: 我们对这个古代文明比较感兴趣，作为一种业余的这个爱好吧，过来看一看。
22: 今天第一批到馆的10位观众也得到了特别的礼遇。首都博物馆馆长带着首发文创玉米，希望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带给博物馆粉丝们一个惊喜。
28: 观众您好，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也是今天我们美洲展开幕的第一天，祝贺您成为第一位观众。
34: 观众来到首都博物馆之后，他不仅是看到了美洲文明的展览，也能够欣赏到中华文明的展览，在首博之内，艺馆之内，可以欣赏到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的对话与交流。
22: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覆盖了首都博物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其中玛雅的世界部分有较多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展示了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部分文物为首次来华或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展厅中美洲豹的元素随处可见，大自然的精灵展厅中豹纹的文物揭示了传承千年的符号时尚。
35: 着豹纹的人雕像，这个表现的是一个人物身上穿着了豹纹形式的一个短裤或者说战裙。因为美洲豹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是百兽之王，它象征着无上的力量。
22: 首 博地下一层公共区域丰富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还可以打卡雨林秘境，感受美洲异域文化元素特色场景。专为展览特设的文创市集嘉年华，更可以让观众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
1: 特意开发了100多款精美的饰品，其中覆盖了全部的明清文物。您看，比如说这个大地之争者，这个武士，还有墨西文化的金面饰。
22: 该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号，全价票为128元。北京台报道。
2: 昨天晚上，由冯远征导演的小剧场话剧《罗慕路斯》再度登上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的舞台。
3: 你父亲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你的。
22: 罗慕路斯改编自迪伦马特代表作《罗慕路斯大帝》。在原作中，作者以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君主罗慕路斯二世。

0: 视为主角，将一众历史人物赋予象征性的形象，以荒诞喜剧的形式与观众探讨哲学性的命题。本轮演出中，导演冯远征希望通过一部经典荒诞作品的重新演绎，传递给观众更多人艺青年艺术工作者对于个体的审视与思考。
1: 这次主要是强调就是跳进跳出更清晰一些，人物和人物之间，因为他们一个人扮演两个三个的都有，所以人物和人物之间要跳开，就是要区分开，让观众明显的感觉我现在演的和刚才我演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换很多的服装，只能靠表演去区分。
0: 罗慕路斯在保留故事结构的同时，通过舞台空间设计与剧组的二度创作，强化了剧中人的现代属性。剧中饰演罗慕路斯的杨明鑫，同时也是本剧的副导演，
2: 不希望丢掉迪伦·马特原剧本写的那些东西，然后同时呢，我们又有自己年轻演员自己的想法。
0: 本轮演出，剧组对原著进行深挖，加入新的表演元素，让表达更为清晰准确，带给观众更独特的观演体验。
3: 跟第一轮相比，它整个戏里戏外跳进跳出的部分可能是会更频繁。
0: 罗慕路斯将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至5月30号。北京台报道。
4: 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
5: 这次电影双周活动是哈尔滨之夜系列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将会在8月份哈尔滨举办，打造松花江畔的光影盛宴。
6: 继续为全球的动作电影人发声，是我觉得最值得去做的事情。
7: 自2015年创办以来，由成龙发起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已成功举办6届，为武行、替身、特技人等台前幕后的动作电影人提供舞台，成为国际动作电影领域最具价值的文化品牌之一，更是成龙与全球影迷最亲切的交流平台。今年8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落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都属于哈尔滨之夏系列电影活动。
6: 无论你是在台前的动作演员，还是幕后的武行特技人、武术指导，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7: 作为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发起人，成龙发布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主视觉海报以及奖杯造型。会上宣布，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本次电影双周期间，光影绽放中国行跟着电影游尔滨活动也将同步举办。北京台报道。
5: 这初夏时节，京郊的果蔬次第成熟了。17号，北京旅游休闲绿道资源推介暨第25届古定安定古桑文化主题月活动启动了。
4: 绿道呢，就是一条纽带，它串联起的是生态、文化、采摘、研学、消费等多元场景。据说，沿着旅游休闲绿道可以实现水果自由。我们去看看。
8: 位于大兴区的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是北京52条旅游休闲绿道当中唯一的桑文化农耕主题绿道，这里也是华北规模最大、北京独有的古桑园。50年以上桑树达到了327株，其中还有3株500年以上的古桑树。白蜡皮桑葚曾经是明清贡品，随着桑葚成熟，市民游客可以走进绿道，感受生态与文化之美，
9: 可以体会到采摘的快乐，吃新鲜的自己刚采摘下来的桑葚，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古桑文化。
8: 第25届安定古桑文化主题月也正式拉开了帷幕。文化月期间，推出了汉服 NPC 巡游、古装实景短剧、艺术打卡、琴棋书画雅集、特色农产品市集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古桑文脉与田园烟火相互交织。
10: 特别是可以在露营区，还有民宠乐园，体会亲子互动的乐趣，打造成为集生态、文化、体育等多元素为一体的知名文旅 IP。
8: 目前，大兴区共有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永定公园休闲绿道、瀛海旅游休闲绿道、廊垡城市森林公园绿道、面塘公园休闲绿道5条旅游休闲绿道。各条绿道特色鲜明，串珠成链，也形成了绿道漫步、鲜果采摘、田园休闲的一站式体验网络。
10: 融合采摘、 非遗、研学等体验，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8: 围绕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周边采摘资源，市文旅局也推出了“京韵满枝绿道摘鲜”专属地图，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消费选择。
11: 串联起全市的104个采摘园以及17种时令水果，让你在漫步绿道之余，尽享水果自由。
8: 北京台报道。
5: 高三，这可能是很多人人生经历当中一个比较特别的时间段、
4: 啊、是的，你看现在的高三学子就是最紧张的时候、啊、
5: 是，可能会有一些煎熬啊，有困，然后有反复的刷题，有可能还会有点小小的焦虑啊、
4: 嗯、
5: 现在我有的时候都会梦回高三。
4: 所以说在高三的这一年陪你度过的那个人，可能也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嘛。那高考倒计时，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高三班主任。
12: 去办理。今天早自习是语文吧？交手机，交作业。
13: 满分的一天，总会比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早上6:50到校，晚上9:30后离开，这是他的基本节奏。
12: 人家以为我喝咖啡呢。睡眠不好，各关节也不好，所以就综合调理的。
13: 马芬，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14: 醒醒吧，同学们，老师马上要上课了，起来吧。
12: 昨天呢，咱们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王高宇同学画的这个思维导图。
13: 高考倒计时，冲刺的压力悬在每个人头顶。
12: 除了我可以用投影之外，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
15: 向量。
12: 向量。
13: 虽然已经阔别高中课堂20多年，完全听不懂知识点了，但是我能明显感受到马芬课堂上轻松从容的氛围。
12: 对，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上面那个方法呢，肯定麻烦了。对，非常好，有那种批判精神特别好，自己就把自己否定了，说明这个方法是不行。
13: 循循善诱，脸上始终挂着笑意，他轻轻松松就能把学生引进自己的思路里。
12: 说这两个角相等、
15: 啊、
12: 哦，那这个是不是就更简单了？那我能不能就直接在这里就给他翻译了？
13: 马芬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循理明道，还总结出一套感知、抽象、理解、迁移4步建构的数学模式。他的示范课曾被人教社录制为全国示范课。
12: 区排名前350名的，咱们班这回是进了6个，那咱们的入口前350没有，前480没有，
16: 前500都没有。我给大家说过，前1000是4个人，而咱们现在18个同学都能够在区前1000里，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12: 嗨，哟哈，
17: 哎呦，
1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8: 你们从哪边过来？你们是从单位过来吗？
17: 对，
18: 因为马上要到老马的生日了啊，一直记着这日子，大日子，对，大日子。
19: 现忙吗？
18: 还挺忙的，因为现在我也是老师，然后也是个班主任。
19: 哦，你为什么当老师？是受到马老师影响吗？
18: 那肯定受老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高中毕业之后，从高考的调剂，一直到我去考首师大研究生，这一路上都有老马的陪伴和鼓励，也是他的陪伴跟鼓励让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优秀的老师和班主任。他在我微信上的备注不仅是数学老妈，括号还有一个是亲妈。
19: 你现在也是老师吗？
17: 对，我现在也是老师。
19: 你现在当什么老师？
17: 也是数学老师。
19: 也是数学老师、
17: 哎、巧吗？有时候觉得自己上课的时候有老马影子在。
18: 对啊。
13: 学生们毕业后在网上发了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爱的老马》，结尾处这样写道：
20: 他时而感性，时而严肃，
21: 大道理滔滔不绝，却怎么也听不腻。
20: 这就是老马，我们的老马，
21: 我们深爱的老马。
4: 好。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5: 17号，他发文称，对伊朗来说，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
5: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当地时间17号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多个地点发动了袭击。
4: 那么这场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另外有10多人受伤。
1: 据报道，以军当天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的紧急撤离令，要求索赫穆尔、纳古拉等多个村庄的居民立刻离开住所。以军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17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2980多人死亡，另有超过9200人受伤。
5: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了汉坦病毒。
4: 据路透社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报道，该病例确诊之后，全球已经报告了11例汉坦病毒病例，和这艘邮轮有关。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邮轮成员正在隔离治疗，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据了解，该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疑似病例。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据路透社消息，该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5: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富山县一座始建于1453年的古寺发生了火灾，
4: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2: 当地消防部门称，16号下午7点左右，有人报警称该寺庙冒出黑烟。消防部门出动了约20辆消防车开展灭火工作，至晚上10点20分左右，大火基本被扑灭。 寺庙院内设有住宅，暂无人员受伤或有人被困消息，多项重要文物恐受损。警方和消防部门十七号上午开始实施现场勘查，调查起火原因及火灾蔓延情况。
5: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企鹅往往是和冰天雪地联系在一块儿啊。然而，秘鲁的红宝企鹅呢，却栖息在沿海温暖地带，是全球极少数生活在温暖气候当中的企鹅物种。
4: 那近年来，气候变化和 H5N

0: 圣胡安约有2500只企鹅。此后，在禽流感和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彭塔圣胡安的企鹅数量从2500只降至400只，整个秘鲁和智利境内的红宝企鹅总数从15600只暴跌至约5000只。红宝企鹅被科学家称为哨兵物种，也就是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状况的温度计。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彭塔圣胡安等地实施观测和数据收集，希望加强对这一标志性生物的保护。
1: 不久前，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迎来了一只林氏二指树懒的幼崽。
2: 这是苏格兰历史上首次有树懒诞生，那它的诞生也标志着该动物园的繁育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
0: 这是一只雄性幼崽，父母名为尼科和费拉，均为6岁，都是新手爸妈。饲养员为这只树懒宝宝取名为巴蒂。在出生后的头6个月里，幼崽将紧紧攀附在母亲的腹部，并通过直接品尝母亲口中的树叶，学习分辨哪些叶子可以安全食用。动物园的饲养主管表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让大家见到小阿蒂。尼科和费拉都深受游客喜爱，相信小阿蒂也会成为动物园的大明星。二指树懒在自然环境下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主要以树叶果实为食，栖息地丧失是该物种面临的最大威胁。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多云转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达到27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未来3天都是以多云为主，到了晚上能见度会比较差，出行请注意安全。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有一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夜间能见度转差，外出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山区出行注意防雷避雨。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昨天晚上的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
2: 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

0: 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1: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2: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展开震情研判会商。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有何关联？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后续的这些余震活动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相关回应。
4: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即将到访的普京总统的访华安排进行了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5: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那在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他第二次任期首次本人第二次访华的全部行程，白宫同步也发布了他本次访华的事实清单。那本次中美会晤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6: 郭家坤指出，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不希望有人独立，更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吧。美方无意寻求战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5: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 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
4: 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在回程的飞机上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一通电话，高市早苗重申了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6: 郭家坤指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蒋斌回应表示，
7: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6: 此外，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7: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此前受到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领域运行将基本恢复完整。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仍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知道如何应对。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仍保持对话。针对与中东邻国的关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
2: 根据外媒当地时间18号报道，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当天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9: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一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此外，伊朗

0: 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一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1: 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相关议题。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不过，据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是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
2: از روز بعد از ارسال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ف پاکستان ما با مجموعه‌ای از پیشنهادات طرف مقابل مواجه شدیم که در این چند روز بررسی شد و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منعکس شده.
0: فاجعه هم 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
1: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那么这个秘密基地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以色列在沙漠当中建立的秘密基地应该是以色列军队和美国军队共同使用的，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演练针对伊朗的特种作战和秘密渗透的能力。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啊想要搭乘鱼鹰轻软旋翼机或者是直升机针对伊朗的核设施，主要的军事基地包括啊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甚至包括高层人员所在的区域去发动突袭，那么就要在基地当中构建啊这种模拟的街区环境，或者说针对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进行相关基础设施的搭建。这样的话呢，特种作战行动就会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比如说针对某一栋建筑去发动攻击，然后呢以这栋建筑作为目标啊，那么在周边构建起啊这种还原真实作战场景、真实任务环境的这样的一些街区。那么机将部队应该如何啊，去投送兵力，相关的作战人员，会利用啊这个建筑物啊进行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如何去啊选择发动进攻的方向，都要在模拟的环境当中进行反复演练。除此之外呢，不排除这种秘密基地，也是要针对跳伞的飞行员进行救援啊，那么要进行全方位的演练啊。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在伊朗的大城市的区域被击落了啊，飞行员啊，跳伞到城区这样的一个区域，那如果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啊，能够啊，在短时间内去进行救援，那么在救援任务实施的过程当中，也要针对这种复杂的环境进行演练，进行适应。
1: 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
0: 据报道，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船队中的一艘船只。以色列时报18号报道说，以色列曾警告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路线并撤回。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接多艘船只驶向加沙地带。四月底，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
4: 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此前一天，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一名26岁的

0: 美国海军士兵，因涉嫌盗窃一名女子的钱包、手机等物品，被当地警方逮捕。
1: 据了解，这起最新的逮捕事件发生后，佐世保市有关部门向该士兵所属的美军佐世保基地提交书面文件，敦促该基地加强纪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根据日本媒体近期的报道，今年四月到五月，多名驻冲绳美军人员分别因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和酒后驾驶等原因被警方逮捕。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15号表示，驻日美军士兵引发的各类案件以及美军飞机的噪音，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生活。
0: 日本政府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最新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2: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此外，在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宪法第9条的关注也明显升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共同社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月3号，也就是日本宪法纪念日为止的2个月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同时使用宪法和第9条两个词的帖子约有226.4万条，增至去年同期的约21倍。在4月12号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宣称，由日本人自主进行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意欲强推修宪。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0: 日本读卖新闻17号报道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当天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约300名自卫队队员、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另据琉球新报报道，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日本自卫队近期接连举行演习，背后有何图谋？日本向西南调兵意欲何为？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对于陆上总队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此举旨在守护日本全体国民。小泉进次郎还表示，提升西南地区的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已是刻不容缓的紧要课题。小泉进次郎此番表态，传递了2个信号：其一，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企图恐吓日本民众，以不安全为借口扩充兵力，并实施挑衅性演习；其二，日本向西南调兵是在针对周边国家演练岛屿作战。演习中啊，自卫队派出数百人，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只出动了20名士兵。这说明，通过扩编水陆机动团、改造轻型航母、整合进攻作战兵力、频繁举行演习，自卫队认为自己的羽翼渐丰，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啊，可以作为主力军。对外用兵野心空前膨胀，日本与邻为敌的兵力调动变得更加危险。针对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日本已有军事介入的野心。这种介入有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可能性，所以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菲律宾参议长艾伦·卡耶塔诺18号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
1: 据路透社18号报道，如果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杜特尔特，他可能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此前，非众议院已于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其律师团队表示，已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为其辩护。弹劾审理期间，控方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0: 需根据宪法、法律和证据规则来证实相关指控。莎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
1: 当地时间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船上人员分批下船后，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截至目前，全球已报告1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2: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船上所有人员下船后将按照荷兰公共卫生指南对红迪厄斯号邮轮消毒，整个过程预计需要3天。该官员强调，公众面临汉坦病毒感染的风险较低。
3: Currently there are 25 crew members and a nurse and a doctor aboard. The 25 crew members all luckily don't have any symptoms so far. Two people are Dutch crew members and 23 international crew members, and they will go into quarantine here in Rotterdam. The two Dutch people will go to their home address and have a home quarantine, and the 23 other people will stay in Rotterdam in the quarantine area that w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hospital.
2: 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福德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7号援引国际援助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美国人是否仍在刚果金境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并称美国公众的风险较低。该中心还表示，已经对前往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美国公民发布了旅行建议，要求他们加强防护措施，避免接触出现了发热、肌肉疼痛、皮疹等症状的人员。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天，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号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各国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加强疾病监测，切断病毒传播。
4: Ebola has so many strains. What is known mostly is what we call the Zaire strain that is killing so many people. And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more than 70-80% if there is no support. Fortunately, we have medicines and vaccines for the Zaire strain. But the second one, the Sudan strain and the Bundibu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don't have vaccine, we don't have medicine.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We hope that we can have something in the next coming weeks.
5: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16号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
1: 美军非洲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与尼日利亚协调，与17号对盘踞在尼东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同一天，尼日利亚方面称，与美军合作打死2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2: 美军非洲司令部公布了与尼日利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目标的视频，并称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没有人员受伤。尼日利亚军方18号称，尼武装部队与美军17号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多次空袭，打死20余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该组织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高天阳。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北京天空云量较多，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隐藏在一层朦胧的雾气当中。那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在2到4公里，东南部地区个别地方的能见度是不足1公里的。那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朋友们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驾车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去往山区的朋友需要注意防范。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城区及大部分地区也比较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会继续的增多，城区及西部南部地区有阵雨，外出需要注意防雨。预计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体感偏凉，夜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的添衣。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认识一位妈妈，她叫叶婷。在离婚诉讼期间呢，她的孩子被丈夫雇人抢走，失联近200天，至今无法相见。
3: 那群人啊，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有摄像头，所以作案的地点就是在刚刚过摄像头，他们恨不得就在这个地方作案，这样的话两个摄像头一个都拍不到。我父母在这里，孩子就被抱走，然后从这边就一穿梭就跑掉了，然后这棵树挡着那个摄像头，然后父母被他们控制住，就在这个附近控制住不让走。

0: 视频中穿着红色外套的是叶婷女士的父母。当天他们带着两岁半的外孙下楼散步时，突然被一群蒙面人围堵，强行抱走了孩子。叶女士报警后才得知，抢走孩子的正是已经分居的孩子的父亲。从清华学子到海外深造，再到回国投身国家重大专项，叶婷的人生原本一路高光。32岁的她格外喜欢孩子，担心错过35岁最佳生育年龄，2019年她开始托人介绍对象。
1: 我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她呢在一个相亲群里介绍了男方认识我。当时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盘是稳的，第一个呢，她的母亲是老师，我家也是教师子女，我觉得这个大家家庭背景至少在教育上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异，所以我们2019年的12月20号领证就结婚了。
0: 仓促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婚后恰逢疫情，叶婷丈夫因工作长期返乡隔离，两人聚少离多。育儿观念的巨大分歧，长期冷暴力，精神忽视，这让这段感情彻底走到尽头。
1: 过去的冷暴力我忍了，遇到事情不起冲突我退让了，我就不断的让，到后来变成了这种肢体的暴力，再后来就甚至变成了撒谎。我觉得算了吧。
0: 2024年10月14号，叶婷带着1岁半的孩子分居租房，同时提起了第一次离婚诉讼，而她丈夫却以不让看孩子为由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4年12月5号，法院裁定叶婷需协助行使监护权。
1: 我也就是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确实是太害怕他抢孩子了，也太害怕他用原来的方式继续骚扰我了，所以我没有告诉他地址。但裁定出来以后，我想，是啊，我本来也没有不想让孩子见他，那我就硬着头皮，大家好好协商呗。所以后面呢，我就跟他约着见孩子，我说我们到公园见，然后跟他通视频，我还跟他发我的这个位置定位，约他来见孩子，他都不见。
0: 记者了解到，叶婷与丈夫分居后，丈夫曾多次提出要叶婷将孩子送回原住所，叶婷一直坚持让丈夫在公共场所探视孩子，直到2025年6月5号，叶婷才将孩子新的居住地址告知执行法官。叶婷丈夫也在6月10号来到了孩子新的住址。
1: 从他知道地址的第一天开始，往后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之内，上班时间就在这个门口，

0: 过来在楼道里高声大骂了27次。
1: 2025年10月24号上午11点，叶婷正在单位开会，父亲突然来电告知孩子被抢走了。
0: 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周围还有好多同事说被抢走了，我自己就直接我一下子没受得了。
1: 孩子被抢走后，叶婷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号，法院裁定叶婷丈夫十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住所，禁止其抢夺、转移、藏匿孩子。叶婷丈夫提起复议被驳回后，依旧拒不履行生效裁定。2026年1月7号，叶婷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对其丈夫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26年3月20号，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天的决定。可即便被司法拘留，叶婷丈夫拘留期满后仍旧拒绝送回孩子。采访结束后，记者联系到了叶婷的丈夫，对方以保护孩子隐私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关注。
2: 关键在于父母对孩子都有抚养权，而且孩子不是财产，法院无法强制交付。对于隐匿孩子的，法院没有侦查权，也就无法查明孩子的下落。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受害者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及时报警，那么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同时联动妇联、社区、街道和其他社会组织，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这个最重要的角度出发，采取法律行动。
3: 本案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酒驾的案子。案件中的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到凌晨，赚的是辛苦钱，人也很勤快。可就在收工后的那一时的疏忽，寻思着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不打紧，结果呢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人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多处受伤。事儿还没完，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刑事处罚。
0: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4: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5: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4: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啊？
6: 我那干烧烤那个，我自己
4: 自己弄一烧烤摊。
0: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5: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重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7: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让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4: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6: 不让动
4: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5: 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 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0: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5: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0: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3: 昨天，北京交警通报了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两名驾驶员都被处以了行政处罚。
8: 这段网络视频显示，东三环主路上，一辆黑色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号牌救护车。注意到这一情况后，北京交警立即展开调查，将黑色小客车和救护车的驾驶员传唤到队。
9: 救护车往左边并没压线，然后把我的那个车别了一下，然后可能心里边有点小别扭，往那边就是表示了一下。
8: 画面中黑色小客车可不仅仅是表示了一下，连续几下别挡，十分危险。
9: 我是真的是觉得自己这个没必要去做这样的危险的动作，而且这个情绪其实应该也40了，应该能控制住自己。
8: 经查，这是一起因路怒引发的行车纠纷。黑色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称，自己认为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在国贸桥附近并线过程中影响其正常行驶，遂心生不满。于是，待救护车行驶至长虹桥南上坡处时，连续别车发泄情绪。所幸双方车辆未发生碰撞。
10: 事情发生的时候，车上是没有病人的。
11: 对，
10: 然后就
11: 没有带持枪证，卸完车了。车上有病人吗？当时车上有病人吗？
12: 卸完了。
11: 您的车上没有病人是吧？
12: 对。
8: 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也有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行为。最终，小客车驾驶人张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等四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600元，驾驶证记2分。救护车驾驶人牛某某因寻衅滋事被朝阳公安分局处以行政处罚，因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行驶等三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朝阳交管支队合并处以罚款500元，驾驶证记1分。进入夏季，天气转热，人的情绪也容易急躁不安。殊不知，争一时快慢，赌一时义气，轻则剐蹭纠纷，重则酿成事故，伤人又害己。
3: 案件的后续调查结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事实上呢，类似在路面上开车斗气的现象并非个例，我们节目当中也报道过多次，这种行为也被称为路怒症，一旦情绪失控引发的后果往往难以想象。
8: 在山西太原，一辆小型汽车在驶入匝道时故意变道，阻碍左侧重型货车通行，双方由此引发斗气驾驶。进入匝道后，货车驾驶员未能保持冷静，违规变更车道，与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事故瞬间发生。
13: 咋回事儿？
14: 说实话
13: 啊，
14: 他前面弯道时候刚并过来的时候
13: 啊，
14: 我不是在那往过并的，在右道吗？
13: 啊，
14: 我走，他从应急车道过来，我往那边让了一下，我让到这条道了
13: 啊，
14: 让这道道，他前面。怎么说呢？他可能是生气了，因为我别他了。他前面晃了我两下，一晃一推过来了。
8: 经调查，事发前，重型货车驾驶员王某在行驶中随意变更车道，影响了杨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正常通行。随后，杨某因不满对方行为，在驶入匝道弯道时故意变道阻碍货车，双方斗气升级，最终货车驾驶员再次违规变道，导致两车碰撞。一遇堵车就抓狂，一见红灯就烦躁，一被超车就斗气，这种因情绪导致的行为失控被冠以一个形象的称呼，路怒症。 汽车驾驶专家表示，因路怒引发的异常操作和极端的表现对行车安全有着严重影响。
12: 首先呢，就是它会影响我们这路面的正常通行秩序，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行驶。另外一个呢，就是开斗气车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这个怒发冲冠，他的这个整个心思包括这个视力对路面情况的观察都集中在和对方车辆这种较劲儿斗气儿上了，所以呢就可能忽略了对其他路面情况的这种观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非正常的极端的一些动作，比如说突然的猛拐、突然的急刹，或者是极力的这种加速等等，超出了你驾驶的技术，超出了你控制范围，可能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8: 在武汉街头，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在马路当中来回 S 型行驶，短短30秒钟，双方互别九次，惊险万分。连别多次之后，不服气的出租车司机猛加油门，选择右侧超越，想别一下这辆轿车，可车辆突然失控，撞向路边的水泥护栏。事实表明，故意急踩刹车、强行别急，不仅会危及其他车辆和人员安全，也会将自己置于险境。
12: 当别车或者是你紧急刹车，这种影响别人的时候，其实呢，是把自己的安全于不顾。为什么？当你减速刹车或别车的时候，你是把你车最危险、最薄弱的部分暴露给其他车辆，于己危害最大。
8: 来看我们曾经进行过的模拟实验。试验中，试图别挤对方的车辆在撞击下发生了抖动，并侧滑到路边，车身调转了180度。
3: 开车斗气严重影响驾驶安全，但这些路怒司机也不是突然情绪失控的，这其中也藏着一些诱因。
12: 斗气情况的发生主要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呢，相互之间误解，或者是在行车当中因为一些开车不文明的行为而引发了斗气的事件。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呢，像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车辆，使他没有意识到他要并线，从而发生了一些紧急或者危险情况。
8: 想要从根源上杜绝开斗气车这类情况，首先应从自身做起，养成文明驾驶的好习惯。
12: 首先我们作为驾驶人驾驶员，我们在行车当中一定要做到操作的规范，尽量的不出现一些违法违章的这些情况，尽量避免影响到其他人正常行车正常通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行车当中大家要特别注意观察道路周围的人员和车辆的情况，要注意礼让，因为有80%以上的事故都是在争和抢的过程之中发生的。
8: 其次，行车中被不稳定行为影响，也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切勿因一时激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12: 宽宽的道路万里长，让他一把又何妨，车水马龙今犹在，不见当年路怒狂。那如果别人在开车当中有你和你有这种斗气的这种现象或斗气的这种驾驶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减速避让驶离躲开，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不要跟他过于靠近，更不要去跟他用速度来争斗。
8: 如遇到开斗气车的行为，驾驶人也应先减速避让，再通过行车记录仪留存证据，后续报警保障自身安全。
12: 留存证据，然后采取报警的方法，通过报警这个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暴制暴，以斗制斗。
3: 在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拦下了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机动车，司机承认为了省进京证，特意把号牌拆下来放进了后备箱。
8: 上午9点，来广营桥附近，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无号牌，示意其靠边停车。
15: 号牌在后备箱，
16: 拿出来吧。
17: 你有牌子呀？
15: 我有牌，就是我为了节省经营证，我没有挂。
16: 哎呀， 有家伙事吗？
15: 有什么？
16: 螺丝什么的。
15: 啊，有有。
8: 司机主动从后备箱取出号牌，承认自己为了不办进京证，故意把牌子拆了下来。
15: 因为我通勤的话20公里，我走这边的话一会儿就到了，我就没有办。
16: 电动车这日子口其实也挺好。看过咱哪期节目？大概印象比较深的。
15: 电子驾照。
16: 也是受牌吧。
18: 你是谁？

0: 没事，咱知错能改也是好同志。
1: 那我就拧上吧。
0: 拧什么？
1: 像我前面涉及到公司了，不好意思啊。嗯、
0: 对，把牌子拧什么？然后这个咱先说一下处罚。
1: 嗯嗯。
0: 这处罚你知道吧？
1: 九分两百块。
0: 还有一个呢？
1: 没有半径一致。
0: 对，这跟咱节目里基本上是一个相似的状态。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人通行禁止标志行驶，100元记一分。同时呢，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的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该办办，咱这也五环外的，早高峰也不限行。
2: 民警提示：外部车辆进入北京，需按规定办理进京通行证。司机驾车时，应保持车辆号牌清晰完整，守法上道路行驶。
3: 最近呢，喷火蛋糕的玩法在网络上走红。操作者呢，口含高浓度的酒精，喷向蛋糕上点燃的蜡烛，形成一条火舌，拍出来那叫一个氛围感拉满。不少人都跟风模仿，看着呢确实是挺炫酷的。可这火不是闹着玩的，这不就出事儿了吗？有演员在生日当天模仿网络热门的喷火蛋糕拍照玩法，使用高浓度酒精进行喷火操作时，突发火焰回火，导致了多个暴露部位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着消防员的实验来看一看这种喷火的操作到底有多危险。
4: 演员王轩宇过27岁生日，想复刻网上那个喷火蛋糕。把96度白酒喷向点燃的蜡烛，结果火焰瞬间反扑回来，还好嗓子没伤到，没窒息。
5: 这件事情表明这个绝活那不是人人都能玩的。为什么人家叫为什么叫绝活啊？为什么叫这个戏法啊？
6: 专业人士，
5: 这是专业人士去看的。
7: 而本身酒精极易燃，因此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8: 哦，能不能看到火焰？
9: 起来了，有。
8: 它是不是很容易着？
10: 这些东西沾到你身上，一旦回火，是不是直接就烧起来了？
8: 我的嘴离火焰过近，就有可能会有回火情况。你让我去拿酒精喷，我打死我也不这么干的，知道吗？
7: 为了更直观展示喷火时回火的情况，消防员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11: 咱们现在倒入的是95度的一个
8: 95度的酒精，点燃一下。我们需要去看一下，
11: 看
8: 它的
11: 来看一下当时
8: 它在喷出来的时候雾化的这个情况，大家来看一看啊。
11: 哦、
8: 对，我稍微靠近一点，你看这火，看看这有没有像我这方面引过来的那个状态，不是完全都朝前的，有一些火焰都回来了。看这个位置啊。
7: 您看，酒精喷出的一瞬间，火焰不是向外，而是有一部分朝着喷嘴的方向回吸。那么，如果喷嘴是咱们的嘴，火焰就会烧到嘴部。
8: 不要在家里做啊！我再说一遍啊。
11: 对。
8: 有没有一些回火的效果？
11: 有一点回火。
8: 看我这儿啊。我稍微靠近一点，它就有可能回火。这也是那个演员在喷的时候他不注意的一点。你的气越来越小，这个水火焰的这个溜就会随着你的这个气焰，不是往外去，
11: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喷头的这个位置，还会有一部分火焰往喷头这位置吸的那种感觉。
7: 所以普通人轻易尝试喷火是非常危险的，而网上看到的很多喷火表演也是有专业道具的。
8: 真正的他很多的这个艺术，搞这个方面的艺术表演人，你看我这个东西，
11: 哦，这不是酒精吗？
8: 这个东西是表演专用的一种油，能看到我的打火机吗？
11: 没有，
8: 它着了吗？
11: 不燃，
8: 你看，
11: 还真的不着。
7: 最后，消防员口含专用的喷火油，喷火测试了一下。
8: 刚才那个热我都得往后烧一下，而且我每喷一下我赶紧往后烧一下，
11: 看着也太吓人了。
7: 而且我们看到专用油喷出后会有一些粘附在嘴边，
8: 看我的嘴是不是都是
11: 油。
7: 如果是酒精的话，那就会极易贴着皮肤燃烧。
8: 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女演员她在口含了，她绝对不是少量的呀，她是很大量的，她含住了这个酒精以后，你会赶紧把它控制，所以你控制口腔的气流，这个状态就不会那么的好，已经麻了，被这个东西杀麻了以后不稳定，所以你用的东西不对，酒精，用的方法不对，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训练不对，这两下子有可能就让您悔恨终生了。
3: 在5月16号降雨的夜晚呢，有游客一家三口在平谷区桃花谷爬野山时迷路，一名14岁的男孩腿部受伤，被困在悬崖上方。接警后，门头沟消防连夜进山，经过3个小时的跋涉，成功将三人救出。
6: 龙泉消防救援站与王平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调派救援车辆与专业装备赶赴现场。此时山区正下着雨，道路泥泞湿滑，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在向导带领下摸黑攀爬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被困的一家三口。
12: 压地中心，钻下去。
6: 经初步检查，男孩腿部受伤，身体无大碍。救援人员为三人披上保暖大衣，开始护送下山。雨夜中山路已变成水沟，坡度陡峭。为了保护男孩受伤的腿部，消防员轮流用身体护住他，一步一步向山脚移动。
12: 慢点，慢点，家乐，慢点，慢点，慢点。
6: 当晚11点多，经过整整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一家三口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移交给现场民警和镇政府工作人员。消防部门再次提示，切勿攀爬野山或进入未开发区域，出行前务必了解天气和路线，天黑前及时下山，随身携带应急物资，确保安全。北京台报道。
13: 今天凌晨4点56分，北京市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正式收官。施工人员用4个周末完成了13座桥梁混凝土铺装层翻建，大幅改善了四元桥整体通行条件，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安全顺畅的交通保障。那凌晨10分，记者走进大修现场，全程记录下了大修工程收尾施工和通车时刻。
14: 这里是四元桥大修工程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四环内环向京密路出京匝道，现在是5月19号的0点30分，此刻现场灯火通明，施工作业人员正在进行的是防水层铺筑和沥青面层勘铺的准备工作，这也意味着四元桥大修工程逐渐进入尾声。
15: 今天呢是11点开始导行，导行完成应该11点半左右，我们就马上进场做呢是墙面的泡完，防水层的施作以及沥青面层的勘铺，今天晚上要全部完成。
14: 根据原计划呢，四元桥大修工程第四阶段应该在17号晚上24点完工，但是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防水层和沥青勘铺作业无法正常进行。交通部门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动态调整了计划。
16: 降雨时间主要分布在周日，所以我们就利用雨前这段时间把这个混凝土铺装层也完成了，这样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利用这正常的这个大修的施工节奏，21时到40时，我们再把这个桥面的防水层和沥青层施作上。
15: 在周一的工作日期间呢，我们都是整个桥梁是交通没有断行的，跟桥梁深沟缝衔接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沥青层的缓坡，这样呢保证车辆通行的时候呢不会有颠簸的这种感觉发生。
14: 四元桥大修工程总共分为4个阶段，现在进行的是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施工。这个阶段主要包括2条匝道的铺装翻建作业，等这一轮的作业结束之后呢，四元桥大修这场精细手术就要全部完成，将以全新的面貌恢复通行。
16: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混凝土铺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总数是13000多平米。以往大修就是哪儿坏修哪儿，基本都是小范围的修补。这个自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以新建工程的标准来进行大修，这样它的整体性、耐久性，施工的效果，包括路面坍铺的平整度、行车舒适性，都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4: 早上4点56分，随着标线划定、围挡撤除，车辆陆续驶上崭新的沥青桥面。这座已经33岁的老桥，用4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手术。混凝土铺装层使用寿命可提升至20年。
16: 现在走的肯定比之前平多了，但那个仍然不是最终形成的面层，这只是中面层。这个道路面层在道路上四环主路设计的是3层，在桥上是2层，底层做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面层的磨耗层，然后剩下的就是磨耗层，差一个面层的磨耗层。
14: 再过几个小时，早高峰来临，这里将汇聚起这座城市最繁忙的车流。到那时，大家会发现，曾经那些让人颠簸的桥面接缝、老化破损带来的噪音将会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踏实感。
13: 在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传承扫桥爷爷斗争奉献精神的老年志愿者们，在开展常态化志愿服务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小老帮老老的特色互助模式，为众多空巢独居老人送去温暖和陪伴。
6: 在位于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的一个小区，两位老年志愿者来到居民马

0: 老人，他和许多志愿者朋友组成了小老帮老老服务团队，长期开展志愿扶老公益服务。
1: 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来看护我，来慰问我，非常感谢。
0: 接下来，两位志愿者又来到另一栋楼，探访住在这里的独居老人谢东，了解老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仔细问询卫生间里安装适老化设备的相关需求。
2: 如果能装上那个适老化扶手，那我就有一个那个安全感，
3: 对啊，
2: 随时随地感觉到自己站不稳，或者是腿没劲，或者是滑，我一把就可以抓住那个扶手，
3: 一滑倒可了不得，
2: 是的，
3: 太危险了。您提的这要求，我们赶快跟社区反映，抓紧推进。
0: 如今，像这样的敲门行动已经成为众多志愿者的服务常态。记者了解到，为纪念扫桥爷爷窦真而成立的窦真志愿服务联合会，目前已拥有注册志愿者3000余人，这其中50%以上为50岁到75岁的低龄退休老人。他们从最初的应急照料、节日慰问，逐渐发展成为小老帮老老的志愿互助模式，重点对接80岁以上的空巢、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
4: 重心工作呢，应该放在这些老老人身上，因为我们呢，就是住得比较近，而且呢也能够经常掌握他们的情况，帮助老老人就医呀，解决一些突发问题呀，让我们的老老人呢也能在家安度晚年吧。
0: 北京台报道。
5: 那记者了解到，窦真志愿服务联合会探索的小老帮老老互助养老模式，正是全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志愿服务品牌京怡先锋在基层的生动实践。根据统计，目前全市已有6000余名志愿者投身京怡先锋志愿服务行列，持续为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注入温暖银发动能。
0: 近日，2026年北京市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项目推进会在海淀区举行。活动现场，3位京怡先锋志愿者代表分享了他们参与公益服务、热心奉献社会的志愿服务故事，展现出老年朋友退休不褪色、银发建新功的责任担当，
6: 也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坚持这初衷，就为居民服务，为大家服务，
7: 去传递很多的这个正能量。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收获很大的，也是我自己非常受益的。而且我觉得退休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0: 2026年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项目也在现场同步发布，涵盖政策解读、文化惠民、爱心帮扶、社区治理、乡村振兴、文明实践6大类151个，并面向老年朋友发放京怡先锋志愿服务手册，帮助退休人员熟悉在线申请流程，积极投身志愿服务。
8: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这个相关的培训，让大家呢熟悉流程，熟知项目的一些工作规则，更好的服务这个基层服务社会。
0: 自2025年北京市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成立以来，目前全市已建立起市区街道乡镇3级志愿服务体系，6000余名老年志愿者积极报名参与其中。有意加入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的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可以通过志愿北京微信小程序线上报名。北京台报道。
5: 眼下京城五月的缤纷氛围是越来越浓，而这浓度来自咱们北京近1000公里的月季花带。昨天，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在大兴区纳波湾月季产业园开幕，推出12个月季观赏地和首届月季之约摄影比赛。那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位摄影师的镜头去感受这条空中花廊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前几天在网络上获得高频点赞的短视频，作者是摄影师金春花。自从今年北京环路月季花开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在户外拍摄。这两天他又来到东四环姚八湖桥的过街天桥上，只为拍到四环路上的7层月季花带。
9: 在这儿吧，能看见这个大景，它是7个层次。拍完这儿呢，我想去拍那个。
0: 今年是金春花拍摄北京环路月季的3年，如今2环、3环、4环加起来超过300公里长的月季项链环绕京城，让他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在这条月季织就的城市彩带。
9: 你现在就是开车在环路上走一圈，就这整个4环上就感觉都是花的海洋，这也是咱们北京建设花园城市，这生态底色是越来越好。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300多公里的花链